0: 他们还是对店长动手了，我们要不要回去？
1: 算了，国君恨绝如此，我们还怎么得民心呢？

0: 我真是太倒霉了，我刚跑没多久又被抓回来。兄弟，你说这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让我们守什么呀？
1: 我哪知道啊，
0: 有人来了。
2: 你们哪个部队的？
0: 别过来！
2: 你们哪个部队的？哪个部队打坏了？你们怎么还不跑？
0: 长官不让我们走啊，走的话会被枪毙的。
2: 你跑不跑？
1: 快走！
2: 不跑就等死吧你！
3: 队长！

0: 赶快，我投降！别杀我！
1: 把武器交出来！
0: 我投降！
1: 小兄弟，俺们是解放军，俺们这儿没有长官，上下都是平等的同志。
0: 同志？
1: 对，同志。俺们身上还有任务，没法接收你。你把枪放在旁边，不用怕，后边会有人来接收你。

0: 我这算不算是找到道了？
1: 同志们，
2: 快动，都把武器放下。
3: 那枪不都在那儿放着呢吗？还搅什么呀？
4: 你们都在这儿，当官的呢？
5: 我们都是当官的，您找哪一位？
4: 官最大的
3: 里边，打个电话呢。
6: 你们是哪部分的？
4: 我们是哪部分的？
6: 我是周富成，正在和你们长官商议起义事宜，请各位不要打扰。
7: 周富成谁呀？
8: 不知道啊，大官吗？
6: 我周富成是沈阳守备。
4: 你们起哪门子义了？破城之前交了武器那叫起义，现在我们撞到门口了，这只能叫投降。抓起来！
6: 无理取闹！我们正在起义，你们这无知的小兵，你们这是

0: 我们现在手里，快走！走！走快点！快走！林总，罗政委，沈阳城的战斗已经基本结束了。卫立煌坐飞机跑了，不过周富城等军官留了下来，还有一些中下级军官正在接受我军改编。
1: 这仗打得太快，倒出现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比如说有几个部队。

0: 同意了。好家伙，二纵就开始查了，找了半天，哎，根本没有一个姓周的政委，扯淡呢。还有那个赞五十九师的师长杨铁豹，人都被抓了，还要求火线起义。
1: 这里面啊，闹得最厉害的就是周福成，他非说他早已经下决心起义了，只是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回应，所以说耽搁到现在。他还对我们的战士把他抓起来表示抗议。
2: 这样的人物，就别争什么火线起义了。
1: 我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起义还是投诚，这关系到这些将领的前途与命运。但是，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你不能因为大势已去就可以胡来。我们要守住这个底线，让那些真正冒险、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将领看到我们党的诚意。
2: 我同意。老罗，你负责，把这些浑水摸鱼的一个一个都清出去。
1: 好，我来办。
0: 哎，对了，黑总，那这沈阳城的旗该换了吧？换。
3: 带他们走。
4: 是，走。
5: 现在去把你们营的红旗拿上，给我插到上面去。
6: 是，
5: 快。
6: 王天庆，
7: 到，
6: 把你们排旗子拿上，跟我上楼插旗子去。
7: 是，旗子哥。
5: 王天庆，我把旗子插高点。
7: 放心吧，团长。
5: 快，
7: 来。

0: 缴获不少。
1: 辽沈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进行的第一场战略决战，双方投入兵力总计160万人，进行了决定战争胜负的较量，最终以人民解放军的空前胜利和国民党军的空前失败而结束。辽沈战役的胜利有力地推动了整个战略决战的顺利展开，毛泽东为此发出庄严宣告，从现时起再有1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0: 可以上菜了，把菜都上上。剑锋，把蛋糕推过来吧。你父亲呢？
1: 还在楼上呢。
0: 我去请他。小心，小心，小心。

0: 大林，今天给你补过生日，孩子们都回来了，能不能先忘掉军事上的不快，好好过个团圆日子？
1: 前天是我62岁的寿辰，你知道这帮饭桶给我献了一份什么样的大礼吗？
0: 我不知道，他们是送了什么过来吗？
1: 沈阳丢了，沈阳丢了。

0: 容欢同志来电说啊，攻打沈阳没费什么气力，倒是国民党军内部在争谁算是投降的，谁是起义的，争得不可开交啊！啊，真要拉开阵势，有大干一场啊！
1: 我听说呀，闹得最凶的，就是那个叫周福成的，这个东衍呀，早就给他定了性，他是吵来吵去。
2: 非说自己是起义的，这周富城这五十三军啊，是东北军的老班底。嗯，
3: 对，
2: 五十三军是张学良的旧部，我们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各种关系进行积极的策反工作。周富城的女儿是共产党员，她拿着张作霖夫人的信去见他父亲，劝他起义，非但没有起作用，反而是暴跳如雷。
3: 差点就把他的女儿给枪毙了，哼！就这个被我们五花大绑的俘虏，还好意思说啊，自己要起义呢？现在国民党的将领们还对美国抱有幻想，处心积虑地想着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由于这种惯性思维，还有不少将领把对蒋介石的忠诚视为信念，把高举义旗。 等同于犯上作乱，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相信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将领深明大义，顺势而为啊！
4: 对，东北大势已成定局，胜利大门已经打开了，下一个战场，华东。
5: 司令，最后一波士兵已经离岗，暂时未见共军的追击部队，只是五万国军精锐，可以安全撤退了。您做到了，做到了。我做到什么了？从昆仑关到山海关，我在黑土地上指挥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从秦皇岛。 到葫芦岛，我又在黑土地上撤走了国军的最后一名士兵。我杜聿明倒是有始有终啊。然而，这样的事，这样的忠。 又有什么值得夸耀的，
4: 司令？飞机在等您，您还是先走吧。

0: 司令，这港口，妇人之仁，解决不了动荡之患，动手吧。是。
1: 我认为当务之急是要严肃军纪，昂扬斗志，御敌再战，以便在新的战场上和共军决一死战。
2: 你讲的新战场是徐州吧？
1: 是啊。现在共军的兵锋直指徐蚌，从他们现在的兵力调动和部署上来看，此次战役的规模绝不会小于金山。
2: 莫三。
3: 你是要我把老本都拿出来卖掉吧？
1: 我绝无此意。
2: 推荐白剑生执掌徐州兵权，实在是无奈求全之举啊。人家讲你是顾婆婆，因为你做事情的风格是婆婆妈妈的，而且左右逢源。但是莫三，你怎么会想到让白剑生来执掌江北呢？ 这个主意你是怎么想出来的？是拿了人家的好处，还是因为他们捏了你的把柄啊？
1: 既无好处。

0: 更无把柄。我之所以出此下策，也一直想找一个机会向您解释一下。
1: 讲吧。
0: 李宗仁白崇禧是桂系一脉，从来就没有和中央政府一条心过，这是实情。但从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我们除了整合白崇禧手里的华中剿总和我们掌控的徐州剿总以外，几乎是无牌可打呀。卫立煌不听调令，失掉了东北。刘峙被人戏称为长腿将军。现在杜聿明又一身是病，只要他白崇禧不是共产党，我们就可以用啊。只要用了他，不仅可以守住华东，而且可以确保南京不失啊。
1: 莫三，这两个人一直是虎视眈眈，你是晓得的。眼下让他们入主江北，还要把党国80万的军队交到白建生的手里，那南京政府的根基何在？干脆把位置让给他们好了。
0: 总统，共产党中原刘邓部和华东陈粟部对南京更是虎视眈眈呢。现在局势危急，您要考虑的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还有党国的千秋功业。
1: 我考虑的当然不仅仅是总统的位置，我可以这么讲，如果我把这个位置让出来，没有人可以承担得起党国的千秋大业，这点信心我还是有的。
0: 总统，您误会我了，事急从权啊，让白建生统一指挥只是暂时的，等会战结束以后。
1: 不用再讲了，这80万的军队是党国最后的血脉，交给他白建生吗？不可能的。

0: 就派剑生来一趟，告诉他我请他吃饭。是。还记得北伐的时候，我们是合作无间的，那个时候兵锋所至，所向披靡。
1: 何等的快意！哎，转眼之间，你看，20多年过去喽。短短20年，我们老了，也成了旧时代了。
2: 剑生啊，你讲错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啊。
1: 那是总统您，我是自认为老了，不中用了。
0: 剑生啊，有一句重要的话我要讲。我们可不可以并视前嫌？徐蚌战区80万的大军，我想交给你来统领，为党国撑起一片天地，好吗？
2: 总统点将，这是对我的信任。
1: 可只怕我是威信不够，难当大任的。
2: 你讲的是邱清泉、黄维这些人吧？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讲话他们还是听你。如果他们不听你的，我第一个不答应。战场情势瞬息万变，若是我与国防部在军情上起了分歧，倒是该如何呢？
0: 来，当然，即便是有了分歧，还有总统在，大的战略问题还是要听总统的。我们可以讲好一点，我不会干涉你的战略部署。但是，剑生，你也要答应我一点。 把以前的想法放下来，尽心尽力，
3: 把徐蚌会战打好。

0: 好吗？
1: 总统，若是能把华中剿总、徐州剿总交给我统一指挥，我定会尽心尽力保全中原。
0: 好，答应你。这样，国防部明天的会议上面，我宣布对你的任命，好吗？
1: 总统所言我都理解啊，这样我就不耽误了，马上回去做些准备。
0: 也好。

0: 建生啊，
1: 德公，
0: 来，
1: 这都是自己人。
0: 你这深夜造访，不会有外人。行吧，
1: 好。
2: 你不应该这么痛快地答应蒋公。
0: 那徐州的七八十万兵力，那可是他的命根子呀，怎么可能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愿意给你呢？你觉得他要是愿意，不会的，他不会做这赔本的买卖的。
1: 我也没想到，他就这么答应了我提出来的要求，态度还挺诚恳，说是一切为了党国。
0: 我看恰恰是相反，
2: 蒋公愿意做这么大的牺牲，
0: 我想他绝对不是为了党国，他是为了他那个总统的宝座。建生，杜鲁门总统呢，已经对蒋总统彻底失去希望，决定寻找新的富有远见和政治道德的人来进行合作。啊，建生，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已经与司徒雷登大使私下里交换过几回意见了。现在美国人看中的，还不是我们桂系这几十万的兵力吗？啊，你想啊，难道他老蒋就看不到这一点吗？
1: 也就是说，他的真实目的就是想消耗我们的兵力，名义上让我做这个总指挥，可实际上他的那些嫡系根本就不会听我的，只会保存实力。这仗若胜，他的总统宝座自然可以保全，
0: 如果要是败了的话，那责任可就全在你我呀。我们如果把这点家底要是拼光了的话，那你觉得我们在美国人的眼里还有价值吗？所以说呀，无论是胜还是败，对蒋来说都是大利，对我们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待他精锐耗尽，这个位置也未必就是他的，
2: 到时候我们可在美国的支持下，如果有可能跟共党和谈的话，划江而治。
0: 建生啊，
2: 现在正是要分出胜负的关键时刻，
0: 你一定要保持清醒。
1: 德公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主席同志，你做的太快了，等等我嘛。
1: 阿洛夫同志，你要多锻炼，脚力才会好啊。要是前些日子傅作义不被空城计吓住，真的偷袭咱们的西柏坡，战士们总不能抬着你走啊。
2: 我可以乘坐机车，骑马也可以。
1: 汽车会抛锚。
2: 好马也会使前蹄啊，还是自己这两条腿管用啊。当年红军就是靠着它走完了20000000里长征。
3: 斯大林同志对长征非常赞赏。
1: 其实啊，斯大林同志对长征真正意味着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上次我提出访问莫斯科，他没有答应，理由是委员们都下乡去收麦子了。现在几个月过去了。 你们老家的麦子收完了没有啊？
0: 斯大林同志和他的委员们一直在忙，就是不愿意抬头看一看中华大地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你们对于正在进行的解放战争，对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还是没有足够的认识和信心呢？事情都会变化的。我相信辽胜战役的胜利。
2: 一定让斯大林同志看到美好的未来。可是，这不足以让他在国际上承认我们共产党在中国的地位。说实话，斯大林同志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在国际上，还是蒋介石政府代表中国嘛？他更关心的是国家利益，而非我们共同的信仰。
0: 主席同志不要误会，我相信斯大林同志。
2: 为我们两国的未来，会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当然，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自己要站起来。我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一个统一的、站立起来的新中国，将会屹立在东方，出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
4: 白剑生一大早乘专机离开南京，回了武汉。这是他留给您的亲笔信。蒋公总统军舰承蒙厚爱，鄙人不才，恐难堪徐州、华中两大剿总统一指挥之大任，特请总统另请高明，以免耽误总统剿共之大业。华中剿总军务繁忙。
5: 为己面辞，待来日赴京，一并谢罪。简生，敬上。没有信义，出尔反尔，怕什么？怕我蒋某人把他扣下来吗？你推举的人莫三，跟我讲，让我帮他节制部署，我答应他了；让我不要插手干涉，我也答应他了。
6: 委任状都拟好了，我对他是充分的信任的。我得到的是什么？息怒。
5: 白崇禧突然变卦，这背后一定是受了什么人的影响？肯定有人，还能是谁啊？要走便走吧，反正是要走的。
6: 这些人不配做党国的军人。这个刘峙啊，军事才能是差了点，但是他忠诚啊。哦，对了，跟杜聿明讲一下，葫芦岛善后，抓紧时间回来，徐州在等他。
7: 是。
0: 美国大选的结果快要出来了。 主席同志，要不要预测一下，到底是杜鲁门还是杜伟会当选？
2: 算了吧，我从来不去做那些无谓的预测。不管是杜威还是杜鲁门，鸡飞狗跳，代表的都是美国大财团的利益，谁当选都一样，这叫万变不离。

0: 其宗啊。
1: 竹溪的花一阵减雪，
0: 中国的事情靠别人是靠不住的，还是得靠自己呀、啊、而且我们自己有能力去解决好它。倒是他蒋某人恐怕早就坐立不安了，每天跪在他的上帝脚下虔诚祈祷，保佑支持他的美国老板杜威能够当选呢。

0: 达林，四点钟美国大选的结果才出来，先吃点东西。我吃不进去啊，我心里面着急啊。还有之前，我跟白崇禧谈过，我下了很大的赌注才做了决定，80万大军啊，他竟然不为所动。哼，这些人根本就靠不住。不是靠不住。
1: 是另有所图。他不为所动，我就觉得他背后是李宗仁，甚至是司徒林登。他们不是想着要把我换掉吗？只要杜威一当选，这些根本就不是问题。
0: 是啊，是啊。
1: 我的压力也很大，你是晓得的。我们的军费本来就捉襟见肘，还要挤出400万来资助杜威竞选。 这是我们所有的家当了，万一要是出现了任何差错，我怎么交代呀？
0: 杜威现在的民调是遥遥领先，不会有问题的。我现在就想，杜威当选之后能够践行诺言，加大对我们的支持，也能够一扫东北失利所带来的颓势。是的。
2: 报告，
3: 有结果了。
2: 总统，结果出来了，
3: 是杜，
2: 是杜，杜鲁门。

0: 母亲。
1: 靖国，怎么样？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

0: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
1: 黄百韬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口。
2: 他们一传十，十传百，把路给堵住了。
3: 小姐，小战，黄百韬与徐州的联系。
4: 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能不能顺利起义了。
1: 请看大决战第27集。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16: 冲啊！
1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17: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8: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9: 不如大家一起
18: 去观赛。
19: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8: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20: 欢乐聚会！
18: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9: 一起看
20: 还有趣。
19: 这个暑假
18: 一起去观赛，
21: 等你加入哦。
9: 主训期来

0: 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

0: 通过几个渠道反复确认过了，就是杜鲁门成功连任了。
1: 一直落后，具体的原因一时也很难判断。
0: 杜鲁门是在最后逆风翻盘，这个结果不止我们，就连美国国内的几大财团都始料未及。
2: 这就是美国这群乌合之众选出来的总统吗？美国不是要保证在远东的利益吗？

0: 那杜威为什么没有当选？这就是美国所谓的自由，所谓的自由的选民做出的自由的选择吗？
1: 我告诉你，他们会为他们的选择付出代价，一定的。

0: 主席，今天起来的挺早嘛。嗯，
1: 失眠了。干脆起来干点活，活动活动。我知道主席为什么失眠了，辽沈打完了，淮海就该提到日程上了。可是有些同志啊，对这场战役从思想上、意识上都无法统一，对吧？他们认为以我们的兵力、 武器装备、主动找国民党军队硬碰硬打决战，难度太大，下不了决心。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主席的。主席，你是什么想法呢？
2: 就和这推碾子一样，我一个人就费点劲儿，可是你加入进来，这不就轻松多了吗？淮海战役这个石碾子， 不只是你我，中央军委在推，也不只是前线几十万的将士在推，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在一起推嘛。怎么就担心推不动呢？人心齐，泰山移嘛。千千万万的老百姓一起在推。主席说得好啊，这场战役不能只算人头，
3: 要算总账，得到多助，失到寡助，只要民心在，就没有打不赢的人民战争。嗯，我们先统一思想，坚定意志，要横下一条心，刀山火海也要闯他一家伙。嗯，
4: 我看啊，应该尽快召开会议，好好的研究一下。
2: 好，开会，趁热打铁。
5: 是不我在，哎，主席，这墨还没推完呢，先开会。<笑>好。目前淮海的形势是，敌人集中收缩主要的兵力，在金浦路、陇海路的沿线，呈十字形，靠徐州、蚌埠一带归
2: 刘志统一指挥。
6: 老蒋这次吸取了辽沈战役的教训，拳头收得很紧呐。<笑>
2: 老蒋啊，这次可是学乖了啊。<笑>
3: 从整个兵力上对比啊，华野和刘志集团相差很大。
2: 确实啊，不过毕师，你不要忘了，我们还有中野的七个纵队啊。 中野和这个华野呢，相距甚远，兵力也比较分散，还要同时面对华中和徐州的敌重兵集团，一时很难形成合力啊。
7: 淮海战役必须是华野、中野共同执行的联合作战任务，两大野战军联合在一起，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
5: 而是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在中原大地下的一盘大棋啊。刘伯承率中野在豫西牵制白崇禧部，阻止支援徐蚌的黄维兵团东进。陈毅、邓小平已经攻克了郑州，向东牵制向徐州西南的邱清泉、 孙元良兵团，这一切都是为华野的粟裕南下直逼徐州创造条件。总体来看，我军对刘志集团的包围已经形成。
8: 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一直处于防御地位，如今形势变了，我们可以集中主力找敌人决战。

0: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啊。
1: 我毛泽东想要的不只是逐鹿中原，而是早日结束战争，让老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所以啊，我认为要下定决心，趁着辽沈战役、济南战役积累起来的士气，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尽快打，打得蒋介石措手不及，以完成淮海战役的战略目的。
0: 嗯，还有啊，现在已经进入冬季了，天气会越来越冷，中央军委要电告华东局，让他们一定做好后勤保障工作，准备充足的粮食还有棉衣，不能让我们的战士在前线饿着冻着。
1: 嗯，还是恩来考虑的周详啊。那我们举手表决同意尽快发起淮海战役的请举手。好，
2: 回电华东，中央军委同意你们日前所报的计划与部署，但要注意战斗应与七日或八日同一晚一起行动，不要分于两晚行动。
3: 是。
4: 青浦前两侧攻势防御方案我都看过了，虽然不能讲是天衣无缝吧，也算是相对稳妥。汝贵啊，你的这个徐凤会战方案可以照此执行。
5: 是，总统。
4: 莫三，你和汝贵尽快的去一下徐州，
6: 告诉刘志
4: 照这个作战方案部署下去。
3: 总统，不是定好了你要亲自去一趟吗？
4: 哎，本来是这个样子，靖国不是在搞经济改革吗，现在南京上海物价涨了很多，好多人有意见，比如说汪文浩、王云武还提出了辞职，我要去处理一下，后方不稳前方怎么打仗啊，还有环卫的十二兵团让他们火速增援。

0: 司令员，哎，喝杯热水，
1: 哦，
0: 暖暖身子。
1: 好。
0: 哎呀，这个黄百韬可是咱们的老对手了，军阀出身，资历老，作战经验丰富。去年打孟良崮的时候，张灵甫带着老蒋的王牌74师被咱们包了饺子。他先是找他的师兄黄埔三期毕业的李天霞求救，结果这个李天霞袖手旁观，反倒是平日里被他看不起的这个黄百韬奋勇争先，带着部队一路血战打到天马山呢，距离张灵甫只剩下3公里的距离。
2: 要不是咱们的阻击部队得力，
0: 死死地拦住黄百韬，张灵甫差点就被他救出来了。
3: 是啊，但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黄百韬是杂牌军，既不属于黄埔系，也不是浙江人，靠着顾祝同这个大树才获得了老蒋的器重和赏识，因此每逢作战时都是进则争先，退则谨慎，生怕落下什么口实和把柄，在老蒋的心里产生不好的印象。平日里他也是治军严格，能从一个杂牌军一路晋升为第七兵团的司令，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
0: 是啊，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对他算是摸透了。不过这个第七兵团虽然称不上是蒋介石的嫡系，那也是杂牌中的王牌啊，而且在黄百韬心里，老蒋对他有知遇之恩，他也自诩为孤臣，对老蒋忠心不二，这个硬骨头不好啃呐。
3: 再难啃也必须要啃下来。第七

我们的第一兵团现在孤悬于徐州以东，敲下了黄百韬，徐州的东大门就打开了。形势一变，整个淮海乃至整个中原战区

0: 总部，我没来晚吧？不晚不晚。总长还没到，宇安呐，从前线赶过来，辛苦。啊，焕然兄，恭喜啊！前阵子荣升第七兵团司令，你现在是家大业大，平步青云呐。
1: 元兄说笑了，停。
2: 哎，这守卫的位置我可不敢占，怎么也得先有一颗青天白日勋章啊！啊，惭愧啊，豫东之战若非是宇安兄舍命相救，我黄某早已成人了。
3: 可最终受奖的却是你焕然兄啊！你是总统跟前的红人，觐见总统的通行证都是排在我们前头的。
0: 我们只有眼馋的份儿，自然要站在最前面嘛。<笑>这都是总统的栽培，唯有效忠而已。我想诸位也是这么想的吧？哎，焕然说的对，啊，大敌当前，诸位要精诚团结，共保徐州，这才是总统最希望看到的。
1: 来了。

0: 我们这儿有个情况，需要你们帮忙。
1: 领袖，
2: 这里，
3: 总长，
2: 李斌，
3: 郭厅长，可把你们给盼来了。金福秀，临危受命，肩上的担子不轻啊。
2: 为领袖解忧，这再重的担子我也得担呐！啊，那白剑生是寡妇改嫁，对总统可以不听调动。
3: 我可是童养媳养大的，我这骨头有多大，那当婆婆的摸得清楚啊，所以服从是无条件的。
2: 官人辛苦了，辛苦了。总长，里边请。
4: 好，
2: 哎，关厅长。
4: 总统的用意，放弃次要城市，集中主要部队，在徐州、蚌埠、金浦路两侧做攻势防御，这样既可以确保江淮、拱卫、京沪，还可以坐拥五个主力兵团，三个绥靖区的机动力量。诸位，党国的精锐尽在于此，择机与共军寻求决战。
5: 是。
2: 总长，
5: 官人有话就讲。
2: 按照总统的部署，我军沿金浦两侧一字长蛇摆开战线太长，极易被分割包围。若遭共军攻击，势必首尾不能兼顾啊！华仁兄此言差矣，我倒觉得总统这个方案是滴水不漏，啊，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则首尾相至。
4: 华仁兄，还有什么疑问吗？既然大家再无异议，就要严格遵照执行。总统特别训示，第七兵团距离徐州较远，应迅速集结，西渡运河，撤回徐州。是。
5: 诸位，徐蚌会战非同小可，望诸位谨遵领袖训示，恪尽军人天职，以必死的决心与共军决战。
6: 是。
5: 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

0: 以及刘总司令的指挥，要绝对服从。如有阳奉阴违，贻误战机者，军法不容。
1: 是。
0: 好，请回吧。
2: 啊，辛苦了，
0: 又劳了，又劳了。
2: 好。
3: 同长，
4: 二人啊，我要连夜赶到南京去复命。
5: 这又开始了，这都什么时候了，刘总司令还有心思跳舞吗？
4: 二人啊，刘志是徐州剿总司令，是总统亲自任命的，以后这种话还是要少讲。
5: 坊间都在说徐州是南京的门户，总统应派一虎将把门，不派一虎，至少也应派一狗看门。现在是什么？派一头猪，这门还怎么守啊？
4: 好了，焕然，不管怎么说，刘志对总统是忠诚的，总比一心要拆台的白崇禧要稳妥得多。等光庭到任以后，我想情况都会好转的。
5: 总长，总统对徐蚌会战是否已下决心？
4: 那是自然。总统决议在徐蚌一带对共军展开一场大歼灭战，以彻底扭转战局，转败为胜。
5: 好。别人都说我愚忠，笑话我是老黄牛。我黄百韬不在乎。我能有今天，多亏了您跟总统的提携。当此党国生死攸关，我必定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不成功，便承认。
4: 好。
0: 焕然，从西安镇撤出来的时候，一定要轻车简从。共军的两条腿，并不比咱们四个汽车轮子慢啊。你要心里有数，
5: 形势已严峻到此种程度。
0: 那倒不是，我只是给你提个醒。
5: 多谢总长。

0: 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事不宜迟，
2: 即刻以军为单位向徐州回撤。
0: 李弥会在曹八基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3: 喂，是司令，总座来电。
0: 总座，
2: 什么？
4: 你不要再给我提什么顾祝同。
5: 我告诉你，这是老头子刚刚亲自下的命令，你看着办好了。
0: 杂牌军就是杂牌军，烂泥扶不上墙啊。
5: 张副官，
6: 到。
5: 你现在立即出发，以最快的速度赶往海州。
6: 是。
7: 最新情报，驻扎在海州的国民党军第44军已经出现了放弃海州、向西撤退的迹象。
8: 王百涛呢？
9: 暂时还没有动向，
8: 不能再等了。发动淮海战役的时间必须提前。
10: 提前？
8: 对，提前。
10: 作战时间定的是8号晚上，而且我们已经将命令下达到各作战部队了。您现在突然要提前，这
8: 战场形势

现在顺其万变，敌情变了，我跟陈参谋长也商量过了。老张，你马上向军委请示，建议战役发起的时间提前至6日，于6日正式发起攻击。

0: 副参谋长，
1: 去休息吧。司令员，先把面吃了吧。军委正在研究，最快要明天回复。好，等一下再吃。哎，老张，你看，44军放弃海州向西撤退，其用意很有可能是集结兵力，于金浦县徐蚌一段。 做攻势防御，固守徐州，阻止我军南下京沪。另外，根据情报，最近第三绥靖区的蒋匪军也调动频繁，大有死守徐州之态势。所以我判断，黄百韬很有可能已经开始准备向徐州靠拢。如果我们于8日发起攻击，
0: 恐怕连黄百韬车轮子后面的泥巴都看不到了。老张，淮海战役发起的时间宜早不宜迟啊！按原定计划，必将贻误战机。
1: 可是军委的回复没下来呀。那我们就一边等军委的回复，一边同时下令部队执行。打仗不同于下棋呀，人家不会等你落死再走下一步的。 军委给我的任务是歼灭黄百韬，一切行动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可是司令员，你想过没有？提前2天呀，这后勤补给没有完全到位呀！
0: 边打边补充嘛。
1: 有什么问题，我负责。
0: 好，那就打。出现什么问题，我张震跟你一块负责。
1: 那就这么说定了。通知各纵队指挥员，提前2日，于6日正式发起战役。
2: 完全同意。
3: 这面都快凉了，快吃了吧。
1: 你这一说，我还真有点饿了。好。

0: 司令，什么情况？让我们按兵不动，等海州的44军撤到新安镇，再一起向西撤。
1: 这是放屁！让我们一个兵团等他一个军，只有猪脑子才能想得出来。司令，我们都准备好了，赶紧撤吧，不用等了。
2: 说是总统的命令。

0: 1948年11月6日，华东野战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六日晚，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藤榭、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则在陇海路东段实施中间突破，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
1: 司令员、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回电。
2: 主席说，对于提前两日发动淮海战役，望你们坚决执行，非有特别重大变化，不要改变计划。愈坚决，愈能胜利。在此方针下，由你们极端专行，不要事事行事。
3: 主席说得好啊，愈坚决，愈能胜利。通知各部，不怕疲劳，不怕困难，不怕饥饿，不怕打乱建。

这座桥的腿，这座桥的盾。

0: 大刀大刀，学武风飘，啊，杀敌头颅，壮我英豪啊！何副司令，真是宝刀未老啊！
1: 杨部长，这都是在29军大刀队落下的老底子。走，里边请。
2: 请。我和杨部长说话，任何人不许打扰。
3: 是。
4: 季风同志，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先坐。一切准备就绪，77军我是有把握的，但是59军的张克侠一早就被冯治安叫到徐州去开会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4: 就剩几个小时了，不会是走漏了风声吧？
2: 不太像啊，不过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冯治安这个时候把张克侠留在徐州，就是不想让他接触一线部队。
4: 但如果张克侠还不回来，59军起义的计划可能会功亏一篑啊！

0: 你把他给我盯紧了。当年打日本人的时候，他就主张联合共产党，那就是亲共啊。说严重点，他就是共产党。
1: 司令，你既然这么怀疑他，干脆把他抓了吧。
0: 怎么抓？他是我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中将，手里还有老头子御赐的中正剑。没有确凿的证据，谁敢动他呀？
1: 所以，你名义上是把他调来开会，实际上是把他软禁了。
0: 最近共军调动频繁，咱们三绥区是徐州的北大门，不容有失啊。这张克侠在59军还是很有威望的，放他回去无疑是放虎归山呢。走，开会去。
2: 县令，
0: 坐。
1: 司令，这是三绥区针对共军的作战计划，请您过目。
0: 就这一份吗？
1: 是。
3: 老张啊，你看看你能不能带弟兄们再辛苦辛苦，弄他个3到4套的，有备无患嘛。啊，
1: 司令，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最重要的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临场应变。

0: 申请回前线指挥作战。
1: 你不能走。老张，你是我的主心骨啊，啊，你要走了这不乱了吗？
0: 司令
1: 就怎么定了，走。

0: 已经是二天了，起义的日子到了，张克家到现在还没有消息，一定是被冯展给扣下了。不等了，我去徐州，强也把老张给抢回来。秦风同志，你冷静一点。如果这时候咱们贸然行动，那起义的计划就要暴露、泡汤了。
1: 老张不回来，咱们的起义还有什么意义？

0: 喂，好，知道了。司令员，前线刚刚传来的消息，甲王台儿庄一带还是没有动静。司令员，
1: 司令员，
0: 小马，
2: 快去，
0: 打杯凉水。
1: 好。
0: 怎么样？
1: 没事没事。
0: 这一着急，老妈妈又犯了。哎，水来了。
1: 司令员。

0: 你就没睡过一个安稳觉？这头疼病怎么办呢？
1: 如果其受阻，那就打过去，不截断黄百韬的退路，让他窜入徐州，那才是真的头疼。

0: 主席啊，还没睡啊？啊，
1: 你不也没睡吗？
0: 我看到你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主席是在等电报吧？苏玉能不能把黄百韬的后路堵住，关键就要看第三绥靖区何菊峰、张克侠能不能按计划顺利起义了。可是都等到现在了，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
1: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0: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呢。
1: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

0: 么？张克侠不见了！
1: 停车，
0: 走！
1: 站住！停车！
0: 我们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
2: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
3: 塔巴吉被共军占领啊！
0: 抓紧时间渡河，把桥炸了！
4: 炸桥！
5: 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
6: 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
7: 请看《大决战》第28集。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由于网络上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叫，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军旅剧，去歌颂一下我们的军人。我就有一个心愿，我想拍一个现代军旅题材。
10: 我们现在的部队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真怕他们不知道战争真正的残酷。
11: 我就一个要求，必须打赢。
9: 我们当时去看了这个剧本之后，我们都被感动了，说这个戏我们一定要做。
12: 我只看到一个人站在这里。
9: 我们尽量做一个兵味十足的这么一个军旅剧，尽量的去贴近真实。像欧豪啊、蓝莹啊、刘奕君这样的演员，他们提前去军训，他们在大太阳底下去站军姿，去练敬礼、练跑步立定，其实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我们拍戏的时候是在六月份，在常州拍，那年温度特别高，而且所有的人要穿那个他的那个军服，要是防弹衣，然后戴头盔，就是一层又一层，穿得很厚。平均每天有十个人中暑。欧豪每天演戏，他那个汗就在头盔里跟流水一样哗啦哗啦的往出流。蓝莹莹去军训的时候也是每天晒得黑黑的，因为其实我们也刻意的去让演员晒得黑一些，我们特别想强调这种状态，就每个演员有的时候他的嘴上的起的皮，还有就是脸上就是爆的皮，我是不让化妆师去擦的，这种起皮爆皮的效果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贴近真实的。
13: 兵者诡道也，现代战争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
9: 这个戏呢，它是描述军改带来的战斗力变化。
13: 没错，我们现代是和平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
9: 郭子健他其实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这么一个基层的军官，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实战。
14: 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站在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向未来要更

0: 更多的战斗力。
1: 梁北华他跟郭子健同样是一个带有一定理想化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信念，他要做出强军。他们就认为军改不仅要执行，而且要快。
2: 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
3: 是。
1: 因为这个戏的主题我们讲的是人的成长，讲的部队的发展，还有就是战友情。梁红是唯一保留的一条可以算是情感线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他跟郭子健的相知是一开始他被郭子健利用。
3: 同志，我们是导演部的。
2: 找的就是导演部。
1: 然后两个人对抗，到慢慢的惺惺相惜，他俩就像知音，互相跟镜子一样，互相的去照亮对方。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有点像志向树一样的情感，它比较高尚，比较纯粹，它不是那种小情感。他们是因为对部队的事业有共同的追求和爱好，共同的理解，所以大家会彼此吸引，这个团队才走到一起。
4: 自从有了军人以来，这个职业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条，那就是打赢。
1: 就是对于和平年代的军人来说，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去为了打赢这个目标去使劲儿，中间去无数的这种训练也好，磨难也好，都是为了这两个字去的，不停地去提高战斗力，你才有可能能在真正危机到来的那一刻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付出，这种努力，应该让更多人能看到。
5: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的同胞。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
6: 创新和发展？
5: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5: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

0: 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

0: 这场起义不简单呐，尤其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
1: 放在整个淮海战役的全局来看，牵一发而动全身呐。
0: 何吉峰、张克侠二人是你多年前安插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一支骑兵啊。这些年我们都等了几个小时，我们还等不了吗？

张副司令，这么晚了还出门啊？睡不着，出去走走。冯司令有命令，您今天晚上不能出这个门。干什么？限制我的自由？我一没犯国法，二没犯军规，谁给他封禅这个权利？哎，张副司令，张副司令。

0: 哎，总座，是我，冯振安。啊，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啊？
1: 张克侠不见了。
0: 什么？张克侠不见了？
1: 总座，是这样，张克侠这时候不见了的话，我怀疑他去投共，所以我建议总座，以您个人的名义，
0: 立即下逮捕令，捉拿张克侠。
1: 总座，
0: 听我说，这逮捕令这个事情，恐怕还要慎重。
2: 啊，这个时候把事情
0: 要是捅出去，恐怕将来捂都捂不住啊。
1: 可是，这要把张克侠放走了，他真投敌了。
0: 哎，你不要紧张，不要着急啊。
2: 张克侠不就是不见了吗？
0: 也未必就是去投敌呀，对吧？方司令，现在要紧的是把他给找回来。
2: 啊，把人找回来问清楚再说嘛。
1: 可是我不知道他在哪儿啊。
0: 哎，那这就是你的事了，对不对？张克侠是你的副司令啊。
2: 啊，你得把你的人给我管好啊。
0: 这要是万一出了事儿，告诉你说啊，连你也保不住，明白吗？
1: 总座，他简直就是个猪。他怎么当的这剿总司令？
3: 司令，现在怎么办？
1: 怎么办？如果我的副司令投了共，你我就全完了。这样，你现在就下令，让各个军、各个关卡，如果发现张克侠，就地逮捕。
3: 是。
1: 还有，刚才这电话的内容，记录在案，懂吗？
3: 明白。
1: 去吧。不成功，变成人。
4: 局长，
5: 警长，赵司令，这么晚了，出城啊？
6: 冯司令有令，视察前线。
5: 赵副司令，请稍等，
6: 抓紧时间。
5: 喂，
1: 走
5: 啊！哎，
4: 站住！
7: 等一下！哎，
4: 站住！
7: 停一下！
4: 站住！
7: 拦住他！拦住他！
4: 快拦住他！
7: 站住！
8: 报告司令，张副司令到。
9: 请。

0: 老贺，老贺，老张，你可回来了？要不然呢？实在等不到你，他在回去那边开始准备了。你要再不来呀，苏司令就要下令强攻了，绝不能让黄白涛退到徐州去。现在起义还来得及，我马上回59军。老贺，你我各自准备。
1: 保重。

0: 终于走到了正义的一方，老何，解放区间，
1: 解放区间。

0: 切断和徐州的一切联系，我们起义。是。
1: 张睿，
2: 队长，
1: 弟兄们，我们都是二十九军的旧部，堂堂正正的西北汉子。抗日的时候，我们跟着宋哲元。 张自忠这些老长官，我们的大刀在喜峰口、卢沟桥砍的都是小鬼子的人头。那样的仗，为国家、为民族，我们是值得的。再大的牺牲也是光荣的。那样的仗，打得值，打得解气，打得过瘾。而现在呢，我们这打的是什么仗？给蒋介石看大门。 替他的嫡系部队当炮灰，但蒋介石娶媳妇儿没咱们什么事儿。但是现在发丧了，让我们给他戴孝帽子，跟他陪葬，这口气我们能咽下去吗？咽！这样的傻事儿我们还干吗？好，我们今天就反了。不过我们不是造反，是起义，光明正大的起义。这些年，他老讲那些肮脏。 腐败的事儿，我们看得还少吗？我们也看够了，我们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是老百姓的部队，老百姓不让我们打，我们就不打；老百姓喜欢谁，我们就跟谁走。今天我带你们去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好不好？

0: 张阁峡部还是没有动静，姚部长，不等了，准备强攻，通知各作战部队，准备战斗。
1: 是，指挥部人员准备战斗。
2: 火炬队上。
3: 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了！成功
0: 解放全中国！
1: 大胆坚持，解放全中国！
2: 有没有消息？
3: 还没有。
4: 喂，好，司令员，
2: 解放起义成功了。
4: 好啊，太好了。
5: 主席，啊，何吉峰、张克侠率领23000多人。在甲汪、台儿庄一带顺利起义，这就让开了国民党占领的

0: 和前线，
1: 嗯，
0: 等于是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这可是我们淮海战役开局以来第一个大胜利啊。
1: 是啊，这场起义的政治意义远远大于军事意义啊，对国民党军的士气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啊。原来啊，咱们两个这一夜是没白等啊。
0: 是啊，都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可是我们还是吃到了，现在就剩下黄百韬这个肥肉了。
1: 不管是肥肉还是瘦肉，到了嘴边的肉都得把它吃下去。
0: 嗯，
1: 电告粟裕，令华野七纵、十纵、十三纵迅速通过贾汪、台儿庄南下，直至曹八集。华野其他纵队继续抓紧追击，呵呵，一定要把黄百韬兵团围在碾庄附近。
0: 嗯，这一下呀，粟裕的胃口又要大开了。
2: 好好好，我知道了，第三绥靖区的溃兵我会想办法。记住了啊，那个何章儿叛变的事情只限于内部掌握，千万不能扩散，听明白了吗？啊，
3: 同座，同座，冯司令已经在候客厅等候您两个小时了。
2: 哎呀，不见不见，惹了那么大麻烦，自有老头子处置的，让他走吧。
3: 是。哎，冯司令，总座想休息一下。不，不是，司令。
4: 总座，我是来向您请罪的。总座，您得救救我呀！你也知道这事儿他不怨我呀，我根本不知道共产党能把策反工作做得这么彻底。再说了，我也是请示过您的。
5: 冯展，都这个时候了，就不要再找什么借口了。啊，
6: 你看，你手下两个副司令叛变投敌，难道你就一点察觉没有吗？我早就提醒过你，让你管好你自己的人，你管好了吗？让你把那个张霞抓回来，你抓了吗？真是这。
4: 哎，总座，这张克侠连中正舰都留下了，中正舰都留不住他人，总座我怎么能留得住啊？总座，您不能见死不救，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总统，我对不起党国。
2: 好了好了好了，跟我说也没用，把这些话都讲给老头子听吧。是福是祸，你就好自为之吧。
4: 总座。

0: 第一，立刻调李密部、孙元良部迅速向徐州靠拢，不得拖延。
1: 第二，立刻收容第三绥靖区的残兵，
0: 绝不能溃兵南逃，影响士气。第三，徐州所属各部做好迎战准备。
2: 总座，黄百韬部还在渡河，是不是？
0: 是不是什么？
2: 是不是应该调兵去支援呢？以堵住因何章二人叛变给共军留下的缺口。
0: 可我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没去堵上贾汪一带的缺口，反而把李弥从曹八旗调回徐州。你是想不明白是不是啊？
2: 是，总座。如果这样的话，黄百韬的侧翼就完全失去了依托，一旦共军趁机南下的话，我怕黄百韬就没有退路了。
0: 哼，就你聪明。我徐州现在北大门都空了，那你说我是保的黄百韬，还是保我的徐州呢？我等奉命驻守徐州，就绝不能让徐州重蹈济南的覆辙。如果徐州葬送在你我手里，那是要杀头的，都明白吗？
3: 明白了。
2: 明白了。
4: 贵部一撤，我部就彻底成了孤军了。病人兄，同仁一查，

0: 再晚走两天，只要两天我就够了。
1: 军令如山呐，还是请焕然兄见谅吧。
0: 再迟一天，一天总可以吧？

0: 就当我今天没来，病人兄，保重吧。司令，去哪儿？
1: 回去命探。
0: 胜者举杯相庆，败者拼死相救。看来我们是做不到了。
2: 通知刘振祥，抓紧时间渡河，把桥炸了。明白。怎么回事？
3: 顾军已经追上来了，调虎的部队正在拼死阻击，他们离铁桥已经不远了。
4: 炸桥！我们走！刘局长，我们弟兄们在后面掩护，现在你们过车就非得要炸桥，你喊是什么？不准炸桥！不准炸！都把老百姓给我赶下去！炸桥！
5: 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去！下

0: 司令，咱们不能在碾庄围逗留了，得赶快走，赶着共军过河之前，咱们急行军各把小时就能抵达曹八集。
1: 我同意陈军长的意见，多走一里是一里。现在留在碾庄，万一被共军包了饺子，邱清泉、李弥他们绝对不会过来救的。
2: 你密室堂堂的军长，被共军吓破胆了是吧？
1: 只要他共军敢来，
2: 就凭李弥在碾庄留下的防御工事，
1: 我让他有来无回。少在这儿出英雄说大话，
0: 不想去。我看你是不想去守土山。
1: 你在胡说什么？
2: 我胡说什么？
1: 到了曹八集，你六十四军就得守土山，那是关羽想草草的地方，不吉利。你压根就不想去。 你胡说八道！
3: 你们一个个的，怕死就明说，要走你们走。
1: 老子留下！哎呦，
4: 自己心里有鬼，还在这儿耍横！告诉你，我们可没工夫跟你这瞎耽误时间。司令，咱们赶紧走吧。
1: 我今天告诉你们，你们要是敢当逃兵，老子现在就毙了你！
4: 够了！
1: 董振祥，你把枪给我收起来。你想过没有？
4: 共军31万人，我不才11万人，万一被围住了，后果什么样子？我的意见，
1: 继续西撤，离徐州越近越好。
4: 要撤你们撤，我留下来与共军决一死战。
0: 你，报告，国防部有急电，
1: 你。
2: 骑兵团魏国运河便如此凌乱，如继续在西进，恐被共军围追，陷于溃散，故令独断专行，迅速决策。如有必要，可在碾庄围略加休整。如能击破敌人，再走亦可。
4: 你们也都看见了，这可是国防部的意思。
1: 司令，你看，
4: 休整一晚，明天继续西撤。
5: 报告，司令，曹八。

0: 即已新发现共军。
1: 什么？什么？就这样？这？
2: 这下好了，想撤也撤不了了。
3: 都回去休整，准备与共。

0: 报告，八阵王建部已抵达鲁家楼，封住碾庄围东面，十三纵周之剑已抵达大宋庄，封住碾庄围西北面。
1: 黄美饕餮已经被我们围困在了碾庄围，逃不掉了。
0: 乌龟啊，进了坛子，我们总算可以松口气了。接下来，就是怎么把它吃掉了。
1: 还是做医生好啊！不管是贵族大员，还是达官显宦，到了你这里，通通的都要被你扒光了衣服，看个透彻。要是再回去20年，我一定拜你为师。悬壶济世，总比带兵杀人要高尚得多，也安稳得多。
2: 总司令。
3: 您说笑了，您好好的静养啊。啊，
4: 副总司令。啊，
3: 光庭，
4: 医生兄啊，
3: 怎么样？
4: 你给我介绍的是位良医啊，我得要谢谢你。
3: 举手之劳，来。光庭啊，我了解了一下，你的身体不容乐观，肺结核。
4: 肾结石、胃溃疡，还有脊柱炎吗？
3: 对，这都是这么多年来积攒下来的，所以现在看来，光凭药物已经不行了，所以大夫是需要你好好的静养。
4: 静养？怎么静养啊？都是些慢性病。 又不是什么急症，又不要动手术，也没有病入膏肓，所以，在总统的眼中，我这副病躯还是能够上得了战场的。王庭，
3: 有一个新的消息，我必须告诉你。何基峰、张克侠叛变投敌了。
4: 黄百韬兵团被粟裕困在了碾庄围。徐州怎么样了？
3: 暂时还不清楚。
4: 我人还没到徐州。
3: 徐崩
4: 会战，就落得一个这样的开局。
3: 不行，我得马上赶回南京去。
4: 不可，王庭，以你现在这种身体状况，是不能再赴疆场了，必须静心休养。
3: 医生兄啊，这一次临危受命，总统和我都没有别的选择。
4: 我去跟总统说，
3: 不用了，李神兄，我已经决定了。那好，既然你去意已决，我让大夫给你开最好的药，直接寄到南京，
4: 还是寄到徐州吧。

0: 量就不大。
1: 你不是老不愿意离开指挥部，怕接不着电话吗？我想来想去啊，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床放在电话机旁边，好歹能眯一会儿。
2: 还是张震你了解我呀，这打仗要是听不见前线的声音，我还真睡得不踏实。
1: 是。喂，好，知道了。何基峰、张克侠报告，徐州之地已经陆续将辎重武器向南转移，还有大批的随行家属
2: 向南转移。
1: 对，
2: 来，看来蒋介石嘴上说不愿意放弃徐州，可他的将领们都在做着向南退却的打算。黄百韬现在被我们咬住，脱不了身。接下来，我们不仅要考虑这一仗怎么打，还要考虑下一仗、下下一仗怎么打。
1: 你有什么想法？
3: 打掉黄百韬之后，我们继续往西，在徐州附近择机与刘芷集团决战。一定不能让蒋介石的主力撤到蚌埠，撤到长江以南。我知道这一仗肯定会非常艰苦，甚至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我认为这一仗必须在江北打，咬紧牙关打赢这一仗，消灭掉蒋介石的主力，那整个江北将再无大仗。
4: 司令员，
1: 那我们面对的可不只是黄百韬的12万人，而是整个刘芷集团的70万人啊，这是整个战略的根本性变化。
2: 我们现在就起草电报，报给中央军委。这么说，
5: 如能在江北大量歼敌，则造成今后渡江的更有利条件，且在我大军渡江之后，在苏、浙、皖、赣、闽各省不致有大的战斗，也不致使上述各省受战争之更大破坏。

0: 朱杰，该吃饭了。
1: 吃不下。印霄，我不打招呼，谁也不许进来。
0: 是。

0: 银桥，
1: 到。
0: 去叫一下祝总司令和周副主席到我这儿来一趟。
1: 主席，现在都已经后半夜了，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
0: 这时间过得也太快了，算了，就不打扰他们休息了。
2: 啊，岳父，
3: 他也睡不着。

0: 英桥，主席怎么还没休息啊？
1: 那个老总也还没睡
0: 我们睡不着，看见主席的灯还亮着就进来了。
2: 我就说了，苏玉的电报一拍过来，主席肯定睡不着。这就叫心有灵犀啊。我在房间里闭关面壁了一天一夜啊，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呀。嗯，
0: 是啊，事关重大，我们俩也有很多话想跟主席说。哎，
2: 反正都睡不着，已经是凌晨4点多了。哦，干脆咱们去登山，如果老天爷赏脸，说不定咱们还能看到云海日出啊。哦，
0: 好吧，去山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换一个视野，也许困惑我们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2: 好，咱们说走就走啊。
3: 走。
4: 哎，老总小心啊。
5: 好，
4: 来
5: 来来来。哎，好。
2: 哎，欲穷千里目，更爬一道山呢。哎，恩来，老总啊，看来淮海战役的计划还得调整啊。嗯，
0: 是啊，粟裕和张震的电报我和老总都看了，现在粟裕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
2: 伯承同志也来电，建议切断徐蚌线，堵住刘峙撤往江南的退路。嗯，
6: 战场的形势不断在变化，这些建议的根本都是要在长江以北地区彻底消灭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嗯，
2: 老蒋这个人呐，他有个怪脾气，你要他一点儿，他连半点都不给你。可是你要拿下他大的来，他连小的也不要了吗？黄百韬兵团被围在碾庄啊，老蒋一定会拼着老本也要去救，这就给江北的决战提供了可能啊。
7: 但是我们还要充分的考虑到，
0: 现在华北傅作义有50多万的部队，
7: 嗯，一旦他率兵南窜中原，
0: 那我们的华野和中野也就非常被动了。
6: 辽沈战役已经打完了，看住傅作义部的任务可以交给林彪的东野，
2: 还有华中黄维兵团正在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向徐州开进，再加上刘峙集团，老蒋把80万的兵力都投在了淮海战场啊，再加上武器装备优良，他已经是孤注一掷了。
6: 这么打的仗，我们到底要不要打？能不能打赢啊？
2: 我也是思前想后啊，一夜睡不着啊。
6: 我曾经说过，抗日战争急不得，解放战争拖不得。粟裕的建议很好啊，可以说是战略性的。
8: 如果江北可以从此无大战，
6: 那解放全中国的时间将大大被缩短。在兵力上，我们华野中野满打满算也就是60万，面对全副美式装备的80万大军，我们是不占优势，但我们是正义之师，有千千万万老区人民的支援，即便就是一锅夹生饭，夹生就夹生，也要把它吃下去。
9: 11月7日至9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辽沈战役后全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和中原野战军出击金浦线，国民党军徐州刘峙集团有总撤退的迹象，批准前线指挥员的建议，决定扩大淮海战役的原定规模，由华东、中原。

0: 两大野战军共同实施，力争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来计划歼灭国民党军徐州集团一部，开辟苏北战场，逐步发展成为全歼该集团的战略决战性战役。
1: 司令员，啊，离天亮还有两个小时，你再睡会儿吧。
2: 不睡了，
1: 我来。哎，
2: 好了好了，哎，小马，哎，回头把这些作战地图拿出去晒一晒。
1: 好，
2: 这越往南打，气候越潮湿，千万不能让这些地图发了霉呀。
1: 好嘞，
2: 等太阳出来我就去。
1: 好，
2: 司令员，主席来电了。
1: 哦，我给你念一下。
2: 哦，
1: 提陈电信。
2: 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务实难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军委，加害，没了，没了。好，哎，主席和中央军委完全同意了我们的报告。
1: 主席的这份电报虽短，却字字千钧呐。
2: 歼灭敌人主力，务实难窜。
1: 张震，你我身上的担子。

0: 现在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1: 可能是线路老化了，这没想到咱快到了，给咱来撂蹶子。这车，哎，
0: 正常。咱们这一路从玉溪开过来，连续开了五六天，出点故障太正常了。反正也没多远了，让他们在这儿修着，你陪我往前溜达着。
1: 哎，
0: 啊，
1: 你们俩修着啊。
2: 是。

0: 哎，我成，快上车！嚯，跟小平来接你来了。
1: 程旅，车坏了，
2: 出了点小故障，我们这几个老伙计又凑到一起了。
1: 我们三个四川人呢，一个高个子，哎，一个胖子，
2: 哦，
1: 还有个小个子，又要绑在一起，哎，打仗喽。
2: 哎，快上车！
1: 哎，来，你坐这里。
2: 哎，你别管我了，我先走了。
3: 开车！哎，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杜司令，总统和布雷先生正在谈事情，请您稍等片刻。
1: 嗯。都是怎么写的嘛？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2: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券，

0: 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
1: 麦霸，招申府呼吁和平，停止内战。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如圭是共产党啊？他的眼里有一种东西，
2: 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实行真正的和平，
3: 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
1: 秦汉大决战第29集。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7: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1: 那就问美团吧。
12: 他都能帮忙，
7: 问美团都安排。
1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

0: 妖丸，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一米成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

0: 是怎么写的吗？啊，你看看轩，乱七八糟啊。
1: 有人大肆的在报纸上唱衰金圆圈，
0: 这样的文字是怎么允许他们发出来的？
2: 先生，

0: 当务之急还不是控制舆论，而是如何收拾这一地破碎的民心。金圆圈不行，就改为银圆圈；银圆圈再不行呢，就改为铜圆圈、铁圆圈。长此以往，那党国的信誉就会从黄金变成破瓦罐子了。
1: 你怎么会讲这样的话呢？雪原，这种言论很危险的，如果传出去了会被共党利用，对党国是有危害的。
0: 我正因为跟先生相交多年，才会说出这番不中听的话来。今日党国已非昨日之党国，今日之同志也不是当年的同志，为革命前途着想者寥寥，为一己私利者比比皆是，多如牛毛啊。若再无壮士断腕之魄力，恐很难扭转这种局面呢。
1: 肺腑之言，肺腑之言啊，即便是你不讲，我心里也清楚。雪原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改变这个局面也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对吧？
0: 先生，我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能否设法与共产党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怎么谈？谈什么？我现在去请他们来谈判，他们会答应吗？雪原啊，没有军事上的平等，一切的和平谈判都是假的。
0: 那先生让我去写呼唤假和平的文章，岂不是自相矛盾，自欺欺人？
1: 舆论已经偏了。你是我的文胆，你能眼看着舆论偏向共产党这一边，不闻不问吗？
0: 我尽力吧。
1: 不是尽力，轩啊，是必须。这个事情是必须的。找一批民主人士来，组织一个和平运动。张春甫写了一篇呼吁和平。这篇文章我看过了，写得非常好。雪原，拿回去看看，借鉴一下，好吧？

0: 光庭啊，校长，布雷先生，杜总司令，
1: 你看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枪杆子，一个是我的笔杆子，堪称左膀右臂啊！先告辞了。好。
2: 校长，光庭是败军之将。哎，
3: 战场之上，岂可以成败论英雄？
4: 光庭啊，
3: 徐蚌会战，我还要仰仗你。
4: 校长，
3: 好了，不讲了，他们都在等，去指挥部。
5: 作战的双方既然都要和平，而且只要和平，这岂不更能证明呼吁和平、要求恢复和平有百事而无一非啊？当双方都要和平，那就应该立即停下来，而不应该再打了。
6: 哼，好一个呼吁和平！这个张申府是在混淆视听。
7: 当年，我们一直呼吁停止内战，要求和平谈判、民主建国。现在，辽沈战役结束。

0: 结束了，淮海战役已经开打，国民党政权就要土崩瓦解了。他都跑出来呼吁和平了。
1: 但是这篇文章影响是非常大的。这个张申府是我党的早期党员，但早就退了党了。鉴于他民盟中央常委的特殊身份，这一篇文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 蒋介石对我党发起的舆论攻击，这些手段真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张申府的这篇呼吁和平的文章被蒋介石利用，也是情理之中，不足为怪。据悉，蒋介石近期让他的文胆陈布雷组织一批所谓的民主人士写文章，要把破坏和平的帽子扣在共产党头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必须组织力量击破他们的阴谋。
3: 蒋介石这是在跟我们打舆论战，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啊。这件事马虎不得，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会搞乱民心。我会亲自跟民盟的同志们联系，争取更多进步力量的支持，
4: 揭穿他们的舆论攻势。
5: 老蒋就是操纵舆论给我们施加压力，让我们在战场上放不开手脚，为挽救他的败局服务的。
3: 我们要用笔杆子撕下敌人的假面具，把他们的阴谋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赢得民心，用枪杆子摧毁蒋家王朝，还政于民，实行真正的和平。
6: 国防部计划以黄百韬兵团死守碾庄为固守待援，以孙元良兵团守备徐州，以邱清泉、李弥兵团迅速东进，以陆、空、炮、战车密切协同，击破徐州、碾庄围之间的共军，以解黄兵团之围。
7: 郭厅长，这个方案是你亲自做的吗？
6: 确实是由三厅拟定的，并呈交国防部、总统亲自审定。杜将军如果有什么想法，我们可以随时做出修正。
7: 我没有意见，这个方案细致缜密，只不过敌情还有各兵团的实际情况恐怕要到了徐州以后才能够知道。
8: 诸位，黄百韬为党国尽心尽力，
9: 我们也应该尽全力去营救他，不能让在前线作战的将士们都寒了心啊。
7: 总统放心，我到了徐州以后一定会尽全力解救黄百韬。
9: 好，光天啊，前线战事吃紧，你自己要注意身体。我亲自挑选了两名军医，随你一同前去。
7: 谢谢总统。
9: 就按这个计划执行，散会。

0: 首长，我有一个请求：解救黄百韬的战略战术和兵力部署，我不一定会按今天的决议去做。
1: 关宁啊。

0: 你是不是还在怀疑这个郭如鬼是共产党啊？今天这个方案确实是他做的，不过我和部长都审过了，老头子也看过了。从现在整个形势上来看，这确实是一个最佳方案。不是方案，是郭如鬼这个人，我总觉得。 他和其他的国军将领不一样，不要危言耸听，有什么不一样的？我去过他家里，他的房子是租的，沙发是破的。作为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将领，清廉的，是不是有些反常了？而且，他的眼里。 有一种东西，是我在其他的国军将领中从来没有见过的。什么东西？
1: 清明无畏。广宁啊，你多虑了吧？难道清廉就代表共产党吗？那布雷先生呢？
0: 难道他是共产党吗？
1: 不，他跟布雷先生不一样。布雷先生断绝社交，他是把一切都贡献给了总统。但是我看不出，那郭小鬼是这样的人。
0: 不至于，他官至中将。 深得国防部的重视，总统也非常信任他，他怎么可能是共产党呢？
1: 总长，荣华富贵，在某些人眼里并不重要，比方说共产党。唉，我希望。 是我看错了吗？

0: 小李啊，
1: 刘副主席，这么早就来了？
0: 主席起来了没有？
1: 哦，主席在屋里呢。
0: 哦，好。
2: 啊，少奇啊，哎，屋子里闷得慌，还是院子里空气好啊。
0: 好啊，咱们在这儿聊聊。
2: 啊，好，来。
0: 主席啊，
3: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本书呢，
0: 有些地方我又修整了一下。
2: 嗯，
0: 我想在正式复印之前呢，还得请主席再审阅一遍。
2: 哈哈，我记得这本书第一次修改还是在1939年11月。
0: 嗯，
2: 现在是1948年11月份，整整9年呢。
0: 可不是吗？
2: 那个时候很多人认为啊，咱们这帮泥腿子土包子成不了大气候，领导中国革命是个笑话，天方夜谭。直到重庆谈判的时候，蒋某人还是打心眼里认为我们没有资格跟他谈。
0: 嗯，
2: 要我讲，我们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胜利，跟我们这个党，我们党的建设，全体党员的信仰和党性觉悟有着最直接最根本的关系。
0: 主席啊，老百姓认不认你啊，关键看的是干部。国民党那些官员呀，讲派系捞好处，这眼睛里边就是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哪还管什么老百姓啊。可咱们的党员干部呢，却是任劳任怨，主动走到老百姓中

0: 先去，去帮助老百姓搞土改。你可知道，土地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呀。
1: 嗯，
0: 这老百姓心里边都有一杆秤，啊。
1: 对，这秤砣就是民心呐，就是我们敢于跟蒋介石进行大决战的底气，
0: 嗯，
1: 也是我们的法宝之一啊。
0: 是啊，
1: 蒋某人想靠张申府的几篇文章，就能够引导舆论，混淆视听，颠倒黑白，这也未免太一厢情愿了。
0: 是啊，
2: 光挺辛苦啊，快坐，快坐。喝水，喝水，喝水。
3: 布雷先生，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还是少抽一些吧，最好是戒了。
2: 这世上一等一讨人嫌的，就是劝人戒烟。我这个岁数，也就这点爱好了。广庭啊，谢谢你来看我呀。从你本心来说，徐蚌战场是否还有可为？
3: 对先生，我不敢隐瞒。在我看，徐蚌早已不是战场，而是刑场。不把先生笑话，我甚至于想过要称病就医，可思前想后，既怕失信于总统，又怕世人笑我贪生怕死，只能不可为而为之，也算是为总统效忠到底吧。
2: 对我而言，这又何尝不是刑场、刑具？先生三番五次要我对共产党发起和平攻势，向共产党呼吁和平，却又派光庭你去徐州与共军决一死战。我陈布雷过去是个办报的，讲的就是真话，让我睁着眼睛说假话，这样的文章我如何写得出啊？
3: 没想到先生的心结竟如我一般的晦暗，如此看来，总统所谓的舆论战，那也是看不到光明的。
2: 广庭啊，你虽然刚到南京不久，但是南京大街小巷的乱象你应该也看到了，到处是枪米枪面，连警察都管不了了，民意汹汹已成蔓延之势，又岂是我这一支朽笔挡得住的？
3: 来之前，我去找过文白先生，他和邵力子先生都主张与共产党和谈，真正的和谈。
4: 他们也和总统说过这个问题，但是总统的态度却非常抵触，
3: 他甚至于说出，谁要是再劝他和谈，谁就是在逼他下野这样的话来。
2: 我又何尝没有劝过？但是总统有自己的主张，认真的事情是任何劝说都无法改变的。

0: 这上次的重庆谈判到现在，也就是短短的3年时间，政治、军事，尤其是民意，主动权已经旁落到共产党的手中，这些都是总统无法想象的，也许是他无法接受。 布雷先生，总统的脾气不好，您在他身边也不要过于顶撞才是。
1: 我在先生身边已过到20年了。

0: 光庭啊，你今年贵庚啊？
1: 不敢言贵，44了。
0: 哦，40
1: 不惑，
0: 还正当年呢。牢骚归牢骚啊，你这身体还是要多保重啊，我们的精气神都要好一些。正像你说的，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尽力多负责总统几年了。

0: 光庭啊，哎呀，这可是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给盼来了。
1: 老师啊，刚才在空中迷失了航向，差一点就到不了徐州了。哎，
0: 徐州你得来啊，你到了徐州，徐州的事情就算是有主心骨了。
2: 光庭兄，你来了，来晚了点儿，我这就去南京向总统请罪去。你好自为之吧。

0: 走，光庭，回城，我为你接风。
1: 啊，老师，接风就免了。解救黄百韬的行动进行得怎么样了？
0: 哦，正在准备。
1: 还在准备？那就是说，还没有开始行动。
0: 这不是等你来吗？
1: 老师啊，你等我干什么？国防部的命令早就已经下达了。
0: 下了又有什么用呢？邱清泉、李弥正在赶往徐州的路上。
1: 老师，总统直接下的命令，要尽快的解黄百韬之围，请你立刻电令邱清泉、李弥还有孙文良，让他们立刻赶到徐州，就说我已经到了，我就在这等他们。
0: 嗯，好，都听见了？
2: 是，
3: 照杜副司令说的做。
0: 走
1: 啊。

0: 一切就都交给你，由你全权负责。
1: 老师，西泵会战是你开的局，还是请你负责到底才好？
0: 哎，我负什么责呀？我不过就是个顶缺的，就顶这个白崇禧的缺而已。倒是你，你可是总统钦点的呀，可不能辜负了老人家一片苦心呐！啊，
1: 老师，您言重了，徐州是断然不能离开您的。
0: 哎，
1: 指挥这样的大兵团作战，情报、补给，那都是极其复杂的业务。您是总座，
2: 倘若您要离开徐州，
1: 机构势必瘫痪，影响作战。而且校长临行前一再交代，我来徐州啊，是协助您的。来，
0: 那咱们就说定了，啊，军事上的事情由你负责。如果说总统不让我走，那好，光庭啊，那你就继续享受这个靡靡之音了，啊，这个没办法，活到这个岁数，那就这点爱好了，是不是啊？
3: 杜聿明到了徐州，安排他做刘峙的副手，这里面大有文章啊！
4: 哎，表面上是副手，实际上。徐州剿总的军事指挥啊，还得听杜聿明的。
5: 蒋介石身边已经没有几个能用的将才了。杜聿明虽然丢了东北，可是打仗还是有一套的。要提醒粟裕，老对手来了，要好生招待招待。
6: 小刘，地图再往上一点。
7: 好。
6: 司令员。
8: 小马，把那边的地图给打开。
6: 好。

0: 司令员啊，咱们为什么把指挥部搬到这土山上面啊？
1: 土山不好吗？都说这土山不吉利，是当年关云长被曹操围住，最后投降的地方。你信吗？我不信。我跟着司令员就是要打胜仗的。自古以来啊，很多将领都信什么，哎，大将怕犯地名，说什么庞统死于落凤坡，柴荣没于并龙台。
2: 前几年还说什么戴笠撞泰山，我苏玉可不信这些。这地名就是地名，打仗就是打仗，叫综合利用一切主客观条件取胜，那才是关键。哪有那么多讲究啊？
3: 是，司令员说的对。
4: 去忙吧。
2: 好。
4: 要解黄百韬之围，最佳的方案，并非是让丘里兵团东进。 而是围魏救赵。诸位请看，中原的流动部仅仅六个纵队，却频频威胁我陇海路前线。我的建议是，我们集中徐州的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集结，然后与东进之黄维部会合，则很有可能。
5: 一举将其击溃，甚至于是全歼，这样既可以解除后患，又能够引得粟裕来救。即使我们在挥师北上，与黄百韬里应外合，此为必行。
3: 好一个围魏救赵，跟共军打仗就得出其不意，我支持。广庭。 你这是一招妙棋，可也是一招险棋。你想过没有，黄百韬能坚持多久？
2: 只有7到10天就可以了。
3: 那个粟裕每天都在磨刀霍霍，那你能保障黄百韬坚持这么久吗？

0: 总座未免太谨慎了吧？杜副司令的意思是，话被动为主动，总比被共军牵着鼻子要来的痛快。这是打仗，又不是由着性子求痛快。光庭，国防部的方案是总统签字同意了的。
1: 我看还是稳妥些好。
0: 你的方案好是好，可是战场瞬息万变，万一出了差错，如何向总统解释呢？如果总统问责？ 由谁来承担呢？那依老师的意思呢？遵照执行吧，但求无功，亦有无过。玉安、鼎仁，尽快东进，营救黄百韬。
2: 是。

0: 司令，聂庄为这鬼地方林木很少，连能烧的柴火都不够，士兵们把能烧的都烧了。这才几天，形势有这么严重吗？
1: 狄中武，这种话不要再乱讲，否则以扰乱军心来乱处。
2: 司令，这是总统让人空投的亲笔信。
3: 焕然司令弟训诫，此次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之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无锡督导所部切实训导：同心一德，团结苦斗，期在必胜。完成重大之使命，视为制药，忠正守住。
0: 哼哼，你们看看。
4: 总统的亲笔信，啊，你们都看看。司令，有总统的亲自过问，我们还怕什么？早就该跟共军面对面的较量一番了。有总统的过问，就不怕了。咱们先得拿什么跟共军打，啊？
0: 就凭我刘振湘对党国的一片忠心，就凭我刘直死军，不怕死。不
5: 像某些人，还没等打呢就先松了。
0: 诸位，我告诉大家几个好消息：第一，杜聿明已经到徐州主持军事，他可比之前那个猪头将军强百倍。第二，秋里兵团。 不日东进前来解围，第三，黄维的兵团已经在北京的路上。那可是钢铁雄师啊！啊，这么多好消息，只要我们坚持到底，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
6: 黄北涛的骑兵团，用一个字可以形容，就是乱。首先是编制乱。 有中央军、川军、粤军旧部，还有东北军，再有就是武器装备乱，日械国造混杂，还有少量美械装备。嗯，
7: 他们呢是杂牌兵团，又被徐州不停抛弃，再加上我们在追击途中已经解决掉了他们一个军和一个师，我相信，再经过几次猛攻，就能把他们摧毁，吃掉他们。
8: 战绩不等人，杜聿明调集的援军很快就被杀到。速战速决，打掉黄百韬，这是战略上的必须。让各部队鼓足劲儿，一鼓作气，拿下聂庄。
9: 等拿下这场战役，司令员可得请大家
10: 喝请公酒啊！
9: 没问题，这酒啊，很快就能喝上，啊。

有人认为我们骑兵团是杂牌军，我黄百韬从来就不认。诸位，念中一战，把精神都提起来，让那帮所谓的嫡系看看仗是怎么打的。

0: 开始吧。
1: 开始。

0: 前方有地堡，小龙，带上你的暴风锁，给我端来吧。
1: 是，
0: 暴风锁，给我上。

0: 保护我！我就不信断不了他。
1: 排长，我去。
0: 我出不了粮，预备队。

0: 黄百韬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
1: 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
2: 咱们特纵的炮团马上就开到碾庄了。
3: 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4: 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5: 我们得改变思路，换个战法。
6: 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
7: 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8: 猖狂！
9: 请看《大决战》第30集。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百。

0: 山陈李记。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一力成规模，
9: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我们不能轻敌，
11: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2: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3: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4: 就一个字，赢！
1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0: 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

带你回家。

0: 长，你怎么样？
1: 没事儿，放手，
0: 我来。
1: 小郑，小郑，你还没娶媳妇，早就牺牲了。那娘就会玩阴的，有种出来拼死头，爷爷不怕娘。
2: 别开枪，别开枪，他说的是俺家乡话。
1: 怎么不打娘？爷爷不怕娘，等着呢。
2: 听口音，那是魏县的吧？俺是守广的，都是老乡，隔得不远。能把人都拖回去吧，俺不开枪。
1: 那真是守广的，
3: 前年被抓了庄丁，好几年都没回去了。恁把人带走吧，让家乡的老人父母都有个念想，俺保证不开枪。
4: 连长，别信呐，光咱们出去，他好开枪，
5: 都是老家的，俺就信他这一回。Thank you.

0: 兄弟，都是老乡，听俺一句劝，俺都把那包围了，那不可能出去，赶快投降，别再为老蒋卖命了，家人还等着能回去呢。
1: 别说了，能快回去吗？等天亮了，俺们就开枪。
2: 怎么样？好，好，好，好。哦，好，躺好，躺好。
3: 忍着点，同志。
1: 疼。
3: 忍着点。
1: 疼。
3: 再忍忍。
4: 马上去，马上去。
3: 唱歌吧。
4: 马上。
5: 忍忍。

0: 同志，你怎么了？
1: 俺家就是山东的，谁想不到那黄百韬这么难打？活蹦乱跳的战友们，一个个都没了。
0: 好好好。

0: 司令员，
1: 司令员，司令员，好，
0: 贾同志啊，歌唱的好啊，
2: 很能鼓舞同志们的意志和士气。感谢文工团的同志，帮助我们野战医院的同志，就是伤员呐。
0: 这也是我们文工团的战士们应该做的。嗯，都坐下吧，啊，都坐下。
1: 哎，
0: 好嘞。同志们，有什么话都说出来。 只要是闷在肚子里，这问题怎么解决呢？来，会抽烟的抽烟，不会抽烟的吃糖啊！当然，会抽烟的也可以吃糖嘛。来来来，
3: 啊，谢谢，来，
0: 同志们啊，都放心大胆的说，我和参谋长又不是老虎，还能吃人呢？
3: 我认得你，石人桥的马班长，你先说说。司令员，打仗我们可从来没有怂过，更没怕过死。嗯。但眼看这么多战友都牺牲了，黄百韬还是没能打下来，心里难受。就像压着块石头，憋屈啊！
0: 你是九纵的，没参加过鲁南战役吧？
1: 那时候还没当兵。当时啊，我们打的是国民党第一快速纵队，还有整编26师，他们装备了坦克，我们的很多指战员别说打，连坦克箭都没见过，子弹打不穿，手榴弹也炸不开，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去对付这些铁疙瘩，因此啊，伤亡很大。
0: 但最终我们还是打赢了，靠的是什么？
4: 勇敢，不怕死，不信拼不过他们。你说对了一半，打仗啊，不光拼勇气，拼的是意志，更重要的是这个脑子。
1: 对，脑子。
0: 没打过坦克，
4: 我们可以去摸索经验嘛，是吧？打着打着，哎，很多同志啊，就找到了门道。
1: 先挖壕沟，等坦克陷进去了，就架上柴烧。还有的同志啊，发现这个坦克最薄弱的地方，哎，就在它的肚皮底下。于是呢，就把手榴弹拴在一起，拿竹竿挑着往里塞。我们的指战员就是用这些土办法，不仅击毁了12辆坦克，另外，我们还缴获了24辆。
0: 我听说就有一个连长，一个人凭着手榴弹呀，缴获了3辆坦克，
5: 那太了不起了。
6: 就是这一仗啊，我们华野算是捡到宝贝喽。
0: 以这些缴获的坦克、汽车、榴弹炮，组建了我们自己的特种兵纵队。
1: 陈老总为此还专门写了一首诗，哎，我给大家念几句。
5: 好。
0: 快速纵队，惊已矣。26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你看看，陈老总这首诗写的多解气啊！啊，不过，我想把最后两句改一下。
1: 司令员，要改成什么？
0: 就改两个字：徐州留置，掩面哭，南京蒋贼应泪垂。这留置啊，外号朱将军。 我们要向日子过得好，就不要灰心，要一鼓作气，打到徐州去杀猪。
5: 好，
0: 同志们，所以打仗啊，能输得起，我们才能赢得起。最终的胜利，一定是我们乘着血肉之躯，一步步从失败中换来的。今天我苏毅在这里跟大家保证，我们不仅要打下碾庄，打到徐州，还要夺取整个淮海战役的胜利。
7: 来，走。

0: 张震，今天我要做检讨。攻坚之前犯了轻敌的毛病，但是陶勇的四纵就伤亡了4300多人，老百姓把牙仔交给我们，我们就必须要对他们负责。命令。
1: 各纵队暂停攻击。
2: 是。
1: 红百韬是咱们的老对手，熟悉我们的战法，又占据有利地形，这仗是不好打。
0: 我们得改变思路。 换个战法。

0: 本想速战速决，没想到吃了闷亏。我们这仗没打好啊！不是，我们还是必须面对现实。黄百韬虽然被围，但他的主力还在。他这个人作战经验丰富，会打仗也能打仗。看来，我们还是都轻敌了。嗯。
1: 这里面也包括我自己啊。嗯，战局陷入焦灼，这就给了刘峙和蒋介石喘息的机会。那淮海战场就可能出现另外一种局面，被动的将是我们。
0: 不过主席不是说过吗？这本身就是一锅夹生饭，既然是夹生饭，就要给华野和粟裕他们充足的时间，让他们。
1: 添水加柴，把这锅夹生饭给做熟了。打仗也要讲火候啊！我们对粟裕、对华野的指战员们要充满信心，啊，也要充满耐心。子龙，
2: 到，
1: 电告粟裕，此战役为我南线之空前大战。 要有必胜的信心，拿下黄百韬，但时间上切勿过于急躁。请华东局、中原局全力做好之前工作，确保粮草弹药的供应。
3: 是。
1: 等等，你去找一下阿洛夫。粟裕有头疼的毛病，问问他那里有没有治头疼的药。粟裕可能用得着啊。
3: 是，我现在就去。
1: 嗯。
0: 主席，周副主席，舆论战线在传捷报。啊、哦，说来听听。鉴于张申府的错误言行，民盟的同仁认为他已经走上了反人民反民主的道路，决定开除张申府的盟籍。这几天就会在香港总部开会表决。
4: 听到这个消息，真的是痛心啊。
0: 张申府曾经是我和朱老总的入党介绍人，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时候，他还是你的顶头上司呢。
5: 五四运动的时候，他还是有功的。哎，
0: 想不到现在，竟然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世道寡助，迟早是要众叛亲离的。
5: 针对张申府的呼吁和平，大公报的主编王云生发表了题为《和平无望》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1: 主席，你看，什么是真实而持久的和平？

0: 一句话，是人民大众的合理生存啊。
1: 嗯，
0: 真正的历史创造者并不是稀世的英雄，而是亿万生民，亿万生民的求生力量才是人类历史上真正的动力。明白了这个基本道理，则如何拨乱反正就不言而喻。来啊，这篇文章赞颂人民的力量，这才是历史发展的大事啊。鞭辟入里，写得好。
1: 从王医生这件事可以看出来，还有更多爱国的民主人士通过这场舆论战看清了蒋介石的假和平真独裁的真面目，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们会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走到人民中间来，和我们一起迎接新中国的到来。
2: 嗯，王玉生写的这篇文章你看过没有啊？满纸的胡说八道。雪恩啊，这么多天过去了，我没有看到你写出只言片语去回击，为什么？
3: 先生，雪恩已经是一个无用之人了，可是我还想再次进言，杜聿明将军已经到了徐州，要与共党决战，可是先生，我们在局势上是没有未来可言的，可不可以不要再打了，与共产党谈谈，去求一个真的和平。
2: 你是怎么了？军事上的事情用得着你来操心？你是党国的文胆，我看你现在是被共军吓破了胆。
3: 先生不要以为我是替共产党做说客，我到死都跟在先生身边，我对先生的忠诚不应该有所怀疑的吧？
2: 我不怀疑你的忠诚。雪恩啊，曾经你写给我的话，如果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我至今还记得，可那是过去啊。
3: 雪恩支持，雪恩支持。恕我直言，先生，我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打过来，三分天下也好，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我们是挡不住他们的。
2: 挡得住的。
3: 民心已不在我，一切都变了。
2: 雪恩啊，你老了，该回去休息了。
3: 休息。先生，我希望您也能出国休息一阵子。
2: 什么意思？你也希望我下野？你和他们站在一起吗？
3: 先生，别人这样想的动机先生明察，布雷这样建议纯粹是为先生好啊，这样先生就不必为现在这个局面操心了，所谓的和平公事非但起不了什么效用，还会沦为全天下人的笑柄的。
2: 够了。

0: 凉了，你鸡汤馄饨好了。
1: 谢谢。
2: 馄饨，先放的馄饨，馄饨鸡汤馄饨啊。先报的鸡汤馄饨，
3: 香烟，来包香烟啊！香烟，哎，爸爸，香烟，来一包香烟吗？
4: 啊，苗西，
0: 哎，
4: 莲儿最近怎么样了？
0: 她挺好的，一直在休养，有的时候。做做翻译的工作。
4: 莲儿体弱，让她好好保养身体。哦，对了，永熙，记得在重庆时期，周恩来曾经托人给我带话，说是希望我的一支笔不要仅仅为一个人服务，而是要为全中国40,000,000同胞服务。我也那时心想，为领袖服务，那就是为40,000,000同胞服务啊。
0: 父亲，那您现在的想法呢？
4: 那些，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和莲儿。是共产党吗？
0: 当然不是了，父亲，我们
4: 罢了罢了。年轻人有年轻人的选择，是与不是，已经不重要了。上个月我们三个人一起去中山陵走了走。现在想想，真是让人怀念呐。
0: 父亲，那等妈再回来，咱们再一起去。父亲。
4: 哦，时间不早了。今晚我要感谢一些重要的东西，回去好好歇着吧，改日再聊。啊，永熙，记住我的话，照顾好莲儿，啊。

0: 达林，你就不要催布雷先生了，他最近身体也不好。
1: 哎，不是我催他，时局在催他，时局不等人啊。喂，是我。啊，早就该如此嘛。军事上面你要多听杜聿明的建议，毕竟他和共军作战的经验要比你多。对，好，就这么办。你要是救不出来焕然，不要回南京见我。
0: 刘志打过来的。
1: 哎呀，这个刘志啊，大事小事都要汇报，要我来拿主意。那我为什么要让他做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呢？
2: 现在外面的闲话也很多，说这个刘志过于平庸，别误了徐州。
1: 夫人啊，没有办法的，我的五虎上将陈诚去了台湾，蒋鼎文日嫖夜赌，这个卫立煌被人拔去了虎牙，顾祝同一打

0: 仗就变成了顾周同，还有那个小诸葛，他不在背后捣乱，我就谢天谢地了。除了这个听话的刘志，还有谁可用？
1: 喂，大林，另一个听你话的人自杀了。

0: 解公总裁军舰，布雷追随20年，受之深切。任何痛苦均应承担，以其无负教诲。但今春以来，目睹耳闻，只似党国最艰危之时期，与其偷生失为，使公误计以为尚有一可供驱使之部下，因而贻误公务。何如坦白承认自身以无能为义而结束无价值之一生？
1: 布雷先生将应该交代的事情都交代了，
2: 这份遗书先不发表。
3: 文字里面好多消极的语言，雪人啊，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叫我情何以堪？
1: 可是能瞒得住吗？现在的那些记者，你也知道。
3: 尽量瞒吧。我与先22年，我待他若国士，视他如文胆。他就这么走了，断我一臂呀！
4: 哼，国民党的中央日报说，陈布雷是因为积劳成疾突发心脏病而死，但是我们确认陈布雷是自杀的。
5: 他负责蒋介石多年，眼见蒋家王朝失去民心，成了众矢之的，想以死相见。可是他不明白，蒋某人又怎么会听他的呢？说到底啊，他不过是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一个工具。最后只能是进退无路，悲剧收场啊。
4: 陈布雷一死，蒋介石所谓的和平攻势就彻底破产了。
5: 他把老百姓当傻子愚弄，最后发现自己才是天底下最大的傻子。
1: 大林，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千万不可乱了方寸啊。
3: 你放心吧，大林，我需要你帮忙。我需要美国杜鲁门新一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
1: 我们在选举上押错了宝，杜鲁门肯定是怀恨在心吧？
3: 杜鲁门他是美国总统，不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愿，他要代表的是美国的利益。我们和美国人在一起合作，双方的利益都可以得到保障。可是一旦是共产党坐上了这位置，那美国在华的利益如何来保障？
1: 抗战的时候中美坚决地走到了一起，现在一起反共，美国却开始推诿，没那么讲情分了。
3: 政治家都是善变的嘛。我前两天给杜鲁门写了一封信过去。

一不要美金，二不要军事援助。我只希望他能够发表一个宣言，承认国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我想他应该没有理由推脱吧。

0: 主席，您为新华社撰写的评论《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
1: 哦，我看看。
2: 啊，蒋介石要看了这篇文章，怕是又睡不着觉了。
3: 这样，就是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
4: 大为缩短。
5: 赵都，
4: 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需要5年左右时间，便可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再有1年左右时间。
6: 猖狂！猖狂！

0: 主席，您的这篇文章在咱们党内和民主人士中引起了热议，但是也有些质疑的声音。
1: 都说些什么？
2: 哎，直说嘛。
0: 说您好大喜功，甚至是天方夜谭。淮海战事的局势尚不明朗，说一年之内解放，是不是太武断了？
2: 我看啊，他们还是没有认清大的局势，没有看到我们胜利的根源在于民心。
1: 让人说话天塌不下来啊。哎，子龙啊，你怎么看呢？
3: 主席，我是这么认为的。之前我们和蒋介石打仗的时候，
0: 您总结过三条。
3: 第一条是老子的哲学，叫做不为天下先。
0: 第二条，左传里面讲的退避三舍，退避三舍就是敌人来了我们让一让。
3: 第三条，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0: 说到底都是自卫战争，就是为了保留我党我军的星星之火。
1: 接着说。哎，坐下说。
4: 哦，主席，现在人民解放军不管是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占据了优势，我们打的不再是自卫战争，反过来应该主动出击，彻底的消灭反动势力，尽快的在全国范围内建立统一民主的人民共和国。
1: 形势变了，咱们的战略自然也要跟着修正啊。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解放战争，我们的背后站的是千千万万的人民，这是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力量之源，也是我毛泽东的信心之源呢。
5: 主席，主席，别着凉了。
1: 中午刚吃了辣椒，浑身热腾腾的，穿个大衣，走起路来碍手碍脚的。不穿，不穿。
6: 主席，您去哪儿啊？咱们不能走太远，不安全。
5: 主席好，
7: 主席好。
1: 怎么不安全呢？啊，
5: 主席，
1: 这西北坡还有我毛泽东不能去的地方吗？啊？
8: 呀，毛主席来了！哎，毛主席，
1: 哎，毛大师啊！哎，你帮忙忙啊！
8: 好。
5: 主席，主席，
1: 写的不错，来接着写。
5: 主席好。
8: 主席来了，毛主席，毛主席，
1: 快坐，快坐。老邢，我也来帮把手。
9: 哎，毛主席，这是粗活。
1: 哎，咱们这地里上的是什么肥呀？
10: 上的是牛粪、猪粪，还有草肥。
1: 有点缺肥呀。
9: 是啊，主席，光靠那些个绿肥什么的是不行的。
1: 我以前在湖南老家也种过田，那墙上的黑土啊，还有土炕上的尘土，都是很好的材料，比草肥啊要好使。要很好的利用起来啊。
9: 是啊，主席很内行啊。
6: 主席，你干什么？
1: 哎，

0: 全力组员，为歼灭黄百韬争取时间。
1: 调集炮火，覆盖共军阵地。
2: 能不能抵挡得住啊？
3: 只要我们八十二团还有一个人，就绝对不让邱廷权前进一步。
4: 不如反其道而行之，给粟裕的后背致命一击。
5: 前方不远处有一支敌军正向咱们这个方向赶来，
6: 腹背受敌。
7: 我很担心粟裕能不能顶得住。
8: 请看大决战第31集。

0: 有一句网络上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叫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军旅剧，去歌颂一下我们的军人。我就有一个心愿，我想拍一个现代军旅题材。
1: 我们现在的部队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真怕他们不知道战争真正的残酷。
2: 我就一个要求，必须打赢。
0: 我们当时去看完这个剧本之后，我们都被感动，说这个戏我们一定要做。
3: 我只看到一个人站在这里。
0: 我们尽量做一个兵味十足的这么一个军旅剧，尽量的去贴近真实，像欧豪啊、蓝营啊

0: 刘奕君这样的演员，他们提前去军训，他们在大太阳底下去站军姿，去练敬礼，练跑步立定，其实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我们拍戏的时候是在六月份，在常州拍，那年温度特别高，而且所有的人要穿那个他的那个军服，要是防弹衣，然后戴头盔，就是一层又一层，穿得很厚。平均每天有十个人中暑。欧豪每天演戏，他那个汗就在头盔里跟流水一样，哗啦哗啦的往出流。蓝莹要去军训的时候，也是每天晒得黑黑的，因为其实我们也刻意的去让演员晒得黑一些。我们特别想强调这种状态，就每个演员有的时候他的嘴上的起的皮，还有就是脸上就是爆的皮，我是不让化妆师去擦的，这种起皮爆皮的效果，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贴近真实的。
1: 兵者，诡道也。现代战争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
0: 这个戏呢，它是描述军改带来的战斗力变化。
1: 没错，我们现代是可比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
0: 郭子健他其实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这么一个基层的军官，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实战。
2: 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站在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
0: 杨北华他跟郭子健同样是一个带有一定理想化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信念，他要做出强军，他们就认为军改不仅要执行，而且要快。
1: 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
3: 是。
0: 因为这个戏的主题我们讲的是人的成长，讲的部队的发展，还有就是战友情。梁红是唯一保留的一条可以算是情感线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他跟郭子健的相知是一开始他被郭子健利用。
3: 同志，我们是导演部的。
1: 找的就是导演部。
0: 然后两个人对抗，到慢慢的惺惺相惜，他俩就像知音，互相跟镜子一样，互相的去照亮对方。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有点像志向树一样的情感，它比较高尚，比较纯粹，它不是那种小情感。他们是因为对部队的事业有共同的追求和爱好，共同的理解，所以大家会彼此吸引，这个团队才走到一起。
4: 自从有了军人以来，这个职业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条，那就是打赢。
0: 就是对于和平年代的军人来说，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去为了打赢这个目标去使劲，中间去无数的这种训练也好，磨难也好，都是为了这两个字去的，不停地去提高战斗力，你才有可能能在真正危机到来的那一刻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付出，这种努力，应该让更多人能看到。
5: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的同胞。
1: 站立！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氧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面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以一成规模，
9: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我们不能轻敌。
11: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2: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3: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除了我刚才强调的 KM997航班之外。 大家留意一下其他航班上有没有身穿红色，或者是携带物品当中有红色元素的旅客啊，都记住了。看似明确，实际上是大海捞针啊！
1: 哪儿那么多废话？万无一失，一失万无。哎呀，我这个班啊，啥也没啥着。你呀，压力大了。
2: 压力天天有，每天都一样。
1: 沈叔，听说最近要升官了，
3: 不是张大宇，我一看见你我就想起你爸，跟我爸有什么关系？
1: 都是大嘴巴嘛！
3: 那陈科，非要坚守在一线，要不怎么可能轮到我呀？你跟他好好学，你跟人郭聪也好好学，是不是？别给我们海关丢人。以后未来这是你们的地方，
1: 你看看你都走了，
3: 我最近捡了，走，
1: 哎。

0: Excuse me, sir. Passport, please.
1: This one.

0: 好，对不起，让一下。
1: 我们的目标确实是红色，但不是所有穿红色衣服的人。你都给我送到检查岗去，
2: 看堵成什么样了。
3: 谢谢佩服。
4: 我要通过自己的研判来进行筛选，不会吗？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天衣无缝的走私，他们所有的都体现在他们的神态和他们的形体上。仔细给我观察，一定会破绽的。
2: 是。
5: 跟随打开，
6: 两这边。
4: 不要被红色框死。
2: 知道了。
3: 请您自己打开。
4: 你好，我叫一哥。
3: 你好，我们很想检查。
4: 好，谢谢。
3: 把你的身份包给我，请您自己拉开。
4: 大家注意，KM997航班已降落本场，乘客即将到达旅检现场。
7: 国松收到，
8: 大宇收到，
3: 邓红霞收到。

0: 师傅，师傅，我发现这边有人有问题，还是在用手机自拍功能看自己身后，短袖白
1: T， 外面有一件黑色坎肩帽衫，蓝色牛仔裤，黑白球鞋，黑色的行李箱，还有黑色的双肩包，
0: 完毕。

0: 大爷，跟着他。
1: 收到，师傅，你出来。
2: 你好，中国海关，请接受检查。
3: 你好，箱子需要检查一下。请您自己打开。
2: 从欧洲回来带这么多邮票啊？
4: 这是我的个人兴趣。哎，你轻点
2: 儿。啊，对不起。这很贵是吧？
4: 这不是钱的问题，你知道吗？你别看这邮票是薄薄的意思，其实这方寸间呢，浓缩了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哎，你比如说，这一套啊，这一套是专门为了纪念莫扎特而发行的。啊，一共20枚，全方位记录了他的生平和成就，啊，哎，哎，哎，我刚落地，这趟真是不虚此行啊！
2: 啊，这么多集邮爱好者啊！
5: 收藏呀，哪个国家的邮票都要有，看见了就买了呗。
2: 贵不贵啊？回头我也买点儿。
5: 还行，不是很贵。
4: 哎。你这些邮票挺新的，也不成套、啊。
5: 先收着呀，以后就有升值空间了。
4: 哎，你错了，这个邮票的升值啊，不仅仅是时间上的长短的问题，更加要考虑它的艺术价值，它研究价值。
5: 不是大叔，我花你钱了吗？
6: 啊，小包先生。
4: 哎，你好，海关同志，我可以走了吗？
2: 啊，可以了，谢谢您的配合。您这个包。抄了吧？有票子吗？
5: 有啊，没抄。这包才355，折合人民币还不到5000块钱。
2: 加上邮票呢？
5: 这邮票也不值钱呀，肯定没抄。啊，你不信的话，你去查一下。
2: 对不起，请跟我们走一下，谢谢您的配合。
7: 小刘，我帮你。

0: 不是，你们带我来这里干什么呀？我啥也没干啊。
1: 姑娘，这邮票是你的吧？
0: 对呀，是我的呀。那我代表中国海关告诉你，经检验判定，这些邮票含违禁药物成分，属于禁止进境物。刑法规定，走私犯罪需行为人具有明知的主观故意。如果你是受他人的欺骗携带，不清楚行为的性质。 是不构成走私的，但是你要是知道自己携带的是什么东西，也清楚行为的性质，则涉嫌走私犯罪。我再问你一次，这些邮票是你的，你想好了再回答。
2: 这邮票不是我的，就刚刚有一个男的，他找到我，他说他带的东西超额了，让我帮他把邮票带过去，然后他给我1000块钱，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邮票是违禁品啊。
1: 是不是一个穿着白色T恤、黑色坎袖帽衫、蓝色牛仔裤的男士？
0: 对，就是他。
1: 大宇，缉私部门的同志到了吗？

0: 您看好，邮票的后面是毒品。
1: 同志，我真的啥也不知道。

0: 我们走。
1: 陈科，刚才那男的也带了邮票，你怎么就放过去了呢？他
2: 对自己的邮票特别了解，这女孩完全不懂。那他会不会是知道携带机油册的行为可疑，所以事先做了功课，才能对邮票如数家珍？
1: 你听到他手机铃声是什么了吗？
2: 有点耳熟的古典乐吧，
1: 莫扎特的小夜曲。
2: 这你都知道？<笑>
1: 干咱们这行多少什么都得了解这些。 所以说呢，他在行李里边就会有很高的莫扎特的含量。你想啊，如果他想夹带毒品的话，他不可能细致到连自己的手机铃声都设置成莫扎特吧？那反观这个女孩呢，她对自己的包的价钱非常了解，但是对这个邮票册知之无物。
3: 您这包超了吧？
4: 这包才350，这合人民币还不到5000块钱。
3: 加上邮票呢？
4: 这邮票也不值钱呀，肯定没抄。这很明显嘛，就是一个临时带货的水客。但陈科，我还有个疑问。
1: 你说，
4: 那个走私嫌疑人找人为他带货过关，为什么偏偏找一个穿粉色衣服的女孩？而恰好我们正在寻找的毒贩就跟红色元素有关系。您说，这是巧合还是故意？
1: 你这个问题呢问得非常好，我觉得应该是巧合。但是，师傅，你恰恰提醒了我，这个走私嫌疑人看样子应该是个新手，他找人带货却没有交代清楚，而且还会拿手机时常拍摄他身后女孩的位置，就是这个动作让他暴露的。 这是个很明显的破绽啊！那您的意思是？不对，他是自己送上门的。老板，来。
5: 好，
1: 冯总。PM
5: 997航班的旅客走了多少了？到了一小部分，都是没什么行李的，这行李托运的都还没出来呢。来，这边请。
3: 师傅，您刚才查的那个穿粉红色衣服的女孩怎么样了？查到了吗？邮票藏毒，我跟你说，今天这事儿没完。还有别的毒贩吗？我觉得大局在后头。那再见。好，大家平安静，安静，安静。大家安静，在这边拍合大合影，好不好？我们往这边站。
1: 然后拍个大合影。拉瑞，谁？国内一线的电竞选手，他这个样子应该是国外刚比赛回来吧，红得很。你看，都是他粉丝，估计是陪他出去比赛去了。过几年，杭州亚运会就有电竞比赛。峰哥，你立功了，去找一支笔和纸。
5: 然后过来找我，快去！不要紧，不要紧，一个个来哈。好了，今天暂时到这里，我们赶时间，好吧？下次拜拜。笔纸，快快快！啊，拉瑞来了，拉瑞啊，不是几个拉瑞啊？
6: 这个啊，这，哎。
5: 回头给我要份签名。请这边接受检查。
3: 请问秘书？哎。你好，中国海关，请这边接受检查。海关同志，我们还要赶去网站参加直播，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5: 您放心，只要你配合，我们会尽快。
3: 小张，这边，我拉瑞先过去，你留下来看行李过去，等下自己打车过来啊。
7: 好嘞，姐。
5: 对不起，按照规定。
2: 奖杯也要过检。
3: 今天是平台直播 Levi 的夺冠专访，多少人等着看，你不知道吗？
2: 请你冷静啊，请冷静，配合我们工作啊。
4: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听我说，听我说啊，听我说，不要吵啊。我呢，也是 Larry 的粉丝，我看到他拿那个奖杯啊，我也很高兴，我的心情跟你们是一样的。
6: 不要拍照，
4: 但是问题呢，这是海关，海关呢有海关的规定，你们也不希望有那些黑粉啊，把那些说 Larry 不遵守海关规定这个帽子扣他头上，对吧？毕竟是公众人物呢，对不对？形象要保护的，是不是？我来处理这个问题，好不好？我来处理。
6: 不要拍照。
4: 老陈，哎呀，你这插个队不行吗？特事特办嘛，特事特办嘛，是不是？
7: 对呀。哎，老陈，我这边不能打你。
4: 我配合吧。
6: 不要停留，好，继续。
4: 那既然我配合的话，那我希望你们配合我，好不好？好。那粉丝朋友就可以从这个通道先出去，好不好？
8: 好。
4: 外面等，外面等，好不好？谢谢配合，谢谢配合，谢谢谢谢。好，拉瑞，你来请，谢谢。来，你这边请。
9: 请你请过下 X 光机，谢谢。
4: 哎，是这样，我呢特别喜欢您，能不能给我签个名？
10: 行啊，
4: 谢谢啊，冒昧了，冒昧了。
10: 你怎么了？
4: 啊，没什么。我们班上啊有一个您的狂热粉，刚跟老陈示意，让他把他叫过来。
10: 不是，我说你们海关上班都这么随意的吗？
4: 哎呀，这不是遇到偶像了吗？
10: 哎呦，对了，对不起，这个奖杯需要过一下 X 光机。
4: 来，给我吧。
10: 哟，这奖杯的分量不对啊。如果这么大的奖杯是实心的话，应该是在两三公斤左右。这也就一公斤左右嘛。
11: 最后，配合我们海关的检查，
10: 这可是国际大赛的冠军奖杯，你要是敢破坏，我一定投诉到底。
11: 我说破坏了吗？我只是说，这个奖杯的材质有点轻，怎么了？
10: 没事。要不你拿奖杯去吧，我去外面等你。
3: 没事。
4: 请配合中国海关查验。
10: 我一直都很配合你们，是你们一直以各种各样的理由阻挠我通关。
11: 果然是打过世界级比赛的啊，心理素质确实好。
12: 好，那就再配合我们一次，
11: 去一趟查验室。
4: 行。老霍，行李没问题，放心。
13: 这边请，
4: 这边，
13: 不好意思。
11: 这个奖杯赢得不容易吧？含金量很高吧？
14: 那是当然，这可是世界精英邀请赛，只有世界排名前20的选手能参加。海关同志，麻烦您快一点，时间真的来不及了。
11: 您放心，我也很快。聪子，把锤子给我。
15: 是。
10: 要干什么？
11: 紧张什么？
14: 你要干嘛？等等，这是什么味道？
11: 这是毒品特有的酸味儿。
14: 毒品。
11: 大宇，大宇，叫吉斯的同志过来。他吸毒，你不知道吗？
14: 我不知道。
11: 你看着他掌心的疤，就是在吸食毒品的过程当中。在神情恍惚、精神钝化的情况下，被加热的玻璃管烫伤所留下的疤痕，对吧？
14: 这个我见过，我以为他是练习鼠标操作留下来的。老任，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你碰毒品干什么？
16: 陈哥，
8: 提示到了。

0: 你看现在的粉丝这么疯狂吗？现在电竞选手啊，一点都不会输给影视明星的。这些粉丝估计是跟他好些年的了。大鱼也不是一样嘛，看他那个比赛视频，一看就看一下午。哎，你不是也是什么拉丝儿啊？
1: 哎呀，这不是装的吗？
0: 您突然跟我说要什么纸和笔，我是想着您肯定是想让我问他要个签名，要看一看他手上有没有吸毒留下的痕迹。
2: 行，算你小子机灵。爸，坐吧。哎，哥，走。哎，师傅，啊，您是怎么注意到他的呀？
3: 姜世火让我意识到邮票藏毒过得太轻而易举了，而且数量小，很可能是扰乱我们视线的烟雾弹。 所以我断定，大宇应该藏在后头。这面，直到我看到这冠军，你说按理说，他跟他的粉丝在一块应该很兴奋吧？而他呢，手里紧紧的抱着那个奖杯，这是一个防御的姿势。再加上，咱们机场的空调也很冷，他穿的又不多，不停的在擦汗，而且频繁的打哈欠。
0: 而且他们这么多人过关，很容易浑水摸鱼的。最重要的是，你告诉我他很红。
1: 那这个样子应该是国外刚比赛回来吧，红得很。看来娃娃的信息给的很准确，但问题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们呢？
3: 是啊，为什么？

0: 这个人是谁啊？旅检一科科长陈三河，就是他查的那儿。这不是你说了万无一失吗？
1: 谁说不是啊？咱们的东西分装在奖杯里，谁能想到这都能没查到？你去把张照片拿到交易地址的柜子里。
0: 我们也给这个姓陈的提个醒。那咱们后边的行动，要不要先停一停？
1: 不能停，钱都已经付出去了，必须要把货带进来。我就不信了，我们这么背，这次只是被海关蒙上了。

0: 领取一四箱，随手关门。
1: 上周我们海关查获了电竞选手 Larry， 本名谭小明，走私贩毒案件，但是在查获当天现场有很多他的粉丝，导致案件信息第一时间被披露。我们的同志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0: 定要注意，严防重要信息泄露。因为谭晓明世界冠军的身份，引起了国内外舆论极大的关注，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我们滨海海关第一时间把这情况向海关总署汇报。目前缉私已经查明，谭晓明是在去年在国外比赛期间，在一次派对当中偶然吸食了软性毒品，从而逐渐上瘾，在滨海通过中间人高价购买毒品时被走私贩毒集团发现，进而成为了他们的带货的高级水客。而回报就是足够吸食的毒品。根据谭晓明交代，按照计划，他会把奖杯里的毒品放在这个超市的储物柜里。由于信息泄露，缉私部门虽然觉得没有必要布控，但还是到现场进行了勘查，没想到还真的是有发现。
1: 小子没说臭，
2: 你看我，上次还有人匿名给我寄子弹。没事，馆长，您接着说。
0: 老陈啊，你还是要重视起来。这张照片就是在查获当天拍摄。这足以说明现场有走私贩毒集团在监视着谭晓明，这人也可能是他的粉丝，也有可能是旅客，所以这足以证明这个团伙做事还是很严密的。
3: 明白明白。觉得这个团伙太嚣张了，班长，我们刚查获他们的毒品，他们就用这种照片向我们海关挑衅。
4: 报告。
0: 说，
4: 是个女的。这个红叉是口红画上去的，色号可能是420，看划痕比较丝滑，很有可能是色拉菲尼花样系列中的一款。这一系列的使用者大多数是40多岁女性。报告，我说完了。
0: 浩浩，你是哪科室的？
4: 吕姐一科，姜是我。
5: 我们
0: 坐。
4: 是。
0: 姜是我同志分析的很好，至少能够说明一点。这个团伙里头有一个40岁的女性的核心骨干。除了这张照片，那天我们还发现了其他东西。左边这个娃娃是谭晓明案当天寄过来的，右边这个娃娃是在储物柜里发现的。第一次这个字条让我们抓住了谭晓明，这一次在储物柜里发现的除了娃娃还有旁边的小丑面具。大家怎么看呢？
2: 第一次那个娃娃表达不了什么信息，至于那个两个字毒品代表什么呢？挑衅警示，我们也不能判断。
6: 看似他们用了不完整不明确的信息来戏耍我们，但证明他们犯罪团伙下一步的行动很有可能就跟这个面具有关系。那我们就可以顺着这个线索继续往外查，把这些小丑都给抓出来。啊，对，小张，把那两个娃娃挑。这两个娃娃呢，我是在网上查过，咱们可以看一下他们这个胸针，应该是他们之后别上去的，样子很像咱们海关官徽里商神赫尔墨斯的权杖。所以说这些团伙啊应该是研究过，而且还挺有仪式感。我说完了，馆长。
0: 除了商神以外，赫尔墨斯还代表着小偷之神，庇护着一切非法行为。他们用这个权杖来做他们的标志，准确的讲也算是有道理。既然他们以赫尔墨斯自诩，那咱们就用希腊语的赫尔墨斯的第一个字母 E 来给他们命名，就叫 E 集团。他们并不是神，他们是潜伏在我们身边的毒蛇，时刻准备着要把我们海关的防线撕开一个口子，所以我们必须抓住他们。

0: 这是我们收到的第三个娃娃，当中还有这么一张字条，四个字，大家可以发挥一下想象力。为什么用黑色的香水，用红色的有毒？
1: 哎呦，买了这么多香水啊，
0: 是不是可能

0: 是一种新型的、更加隐秘的液体的毒品。你好，请跟我们去一趟查验室。
1: 看似他们用了不完整、不明确的信息来戏耍我们，但证明他们犯罪团伙下一步的行动很有可能就跟这个面具有关系。

0: 娃娃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了，难道他们是真的二退？
1: 啊，他们现在抓的基本上都是水客，根本就触碰不到犯罪团伙的核心。但是我个人倒是对这个放娃娃的人很感兴趣，他的动机根本就看不懂。啊，比如说这个香水有毒，这明显就是送分题嘛。
2: 或许是他们自诩高明的。
1: 我个人不这么觉得。那咱们就等，等到他们露出马脚。
3: 成，再去开一瓶。
4: 别喝了，都喝多了。
3: 哎呀，我让你去开你就开嘛，我就是想喝多。

用孩子走货这事儿，你要不要再考虑考虑？你也是来气我的，是吗？哎，你以为就我想用孩子？ 我难道就不想以后给自己积点德吗？我这以后也是要当妈的人，好吧？我这不是被逼无奈我走投无路吗？要不是那个陈三和，哎，他拦了我多少的货啊！那些货全部都是钱，我一定要把这些钱给赚回来，要不然。 我怎么去国外？我怎么去阿尔卑斯山？我怎么给你生孩子？

0: 既然要用孩子走货，那我们再上份保险。我把陈三河解决了。
1: 你疯了吗？我们只做走私，不杀人的。
0: 我还没傻到要杀人，我只是想给他长点教训，让他在医院躺段时间。
2: 哎，师傅，您说会不会有朝一日世界上所有犯罪分子、走私分子全都消失了？
3: 哎呀，是人就有欲望，有欲望就会有私心，有私心就会藏私，一旦藏私就会涉险。我也希望有那么一天呀，那样的话我就可以卸甲归田，闲云野鹤。
4: 有那么难吗？我现在就是闲云野鹤，要不你来我的渔人码头。
3: 当然愿意，但有个前提，不再要做死。
5: 你是在给你自己的工作狂找理由吧？这世界怎么可能没有黑暗呀？有白天就有晚上，有光明就有阴影。
3: 所以啊，我跟冲着我们俩任重而道远啊。哎，
5: 反正我就在这儿，好多东西咱也没有，你要是累了饿了就过来，这碗面我是少不了你的。
3: 谁了？
5: 没事，
6: 金刚绳要断了。嗯，别动，烧着。
3: 好了。

0: 妈，没事儿。不喝点啊？
1: 嗨，吃饱了吗？
0: 吃饱，早吃饱了。我俩闲聊天呢。

0: 哎，叔。哦，我不吃了，我刚跟师傅吃完。啊？那要不然你想不想吃什么？打包几个菜。
1: 你让他自己过来吃，还给他送过去。嗯。
2: 哎呀，徐老师，我在车上等你。哦。
3: 我们俩给你当外卖小哥。
4: 哎，叔，你说你要吃什么？
0: 飞姐。打包几个菜。

0: 好，谢谢飞姐，走吧，拜拜。
1: 是滨海市巡防区海鲜舰，我这边有人出车祸了，
2: 师傅，
1: 你们快点来呀！

0: 聪子，熬夜了啊！你现在需要休息。你师傅现在不是已经醒了吗？医生也说无大碍。你现在就好好回去休息。聪子，你师傅现在受伤了，你得顶住。咱们旅检岗位不能缺人。
1: 医生不是说还有检查要做呢吗？
0: 邓红霞和王维磊不是在医院吗？你现在。 好好听我话，回去睡觉。
1: 关长，
2: 教官，您抓着了吗？
1: 还没有。郭总，万幸你不在车上啊，于是不要慌，这一点你要跟你师傅看齐。
2: 现场除了发现肇事大货车之外，还有辆车经过，但那辆车跟车祸有没有关系，我就不知道了。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车祸就是义集团打击报复。
1: 因为现场发现那个娃娃，我亲眼所见，
3: 有可能。相关部门已经介入调查，过几天可能会有人询问你。啊，看一下这个。

0: 没错，就这娃。
1: 刚才我跟沈科已经看过了，跟昌子不同，这次的娃娃身上没有任何信息。
0: 对，所以我们判断，这也许就是一次警告。何总啊，这几次跟娃娃有关的案件，你们一颗查获的最多，相信一定是被一集团盯上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2: 是，
0: 沈科。
3: 这就配合。冯子，你师父出了这样的事儿，大家心里都很难。但不管怎么样，不能把情绪带到工作中来。我相信你师父也会对你这么要求。
4: 知道了，冯子。
3: 你好，中国海关。

0: 本身就是信息。
1: 这么说就不是打击报，而是对下次行动的预告。
2: 我的孩子，
3: 没事，冷静冷静。
0: 利用孩子孕吐，费这么大劲，不可能只走一单。
3: 日常的检查不能放松。
0: 这个是
4: 玩具，你没见过。
5: 枪，
6: 请看《金冠》第五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

0: 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养无极牌补肺丸。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一亿成规模，
9: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0: 我们不能轻敌，
11: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2: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0: 科战队直打拳头部队。
1: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2: 时刻前进，捍卫祖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这帮孙子，真敢动手啊！
1: 他们做的本来就是王敏的生意。我在想，那个娃娃，我师傅那张带着红叉照片本来就是警告了，为什么还要警告一回？
2: 升级警告啊！这回他们动手了呀！
0: 假设他们要跟我们做游戏，一直没有赢，恼羞成怒，想打击报复，他们可以把娃娃放在我师傅车里，说明他们有能力进行进一步对我师傅的伤害，但他没有这么做，为什么？
2: 所以说就不是打击报复，而是对下次行动的预告。但是娃娃本身没有信息啊，
3: 没有信息可能就是信息。
4: 老虎，你是不是绕口令了啊？

0: 您好，您这边，
1: 来，
0: 您这边，这边，
1: 您好，这边。
2: 咱们判断是不是错了？这都好几天了，我没看过有问题的玩偶。
3: 着什么急啊？只要不放掉任何一个走私分子，抓谁不是抓？
4: 来，后面的跟上，跟上！来来来，这里这里，旅行团这边集合一下啊！来，快点快点！旅行团的上来没有？
0: 小张小张，疏散人群，疏散人群！
4: 我们的旅程到这里就完美结束了，感谢大家一路上对我的包容。
5: 燕子，怎么了？哎呀，这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4: 赶紧找个医生给他看看呀！
6: 没事儿，没事儿的，就是拉坏肚子了。等一会儿出去买药吃了就好了啊。
4: 那抓紧出关吧。
0: 啊，好，
4: 不行，找个医院看看。
0: 好好，
4: 千万别出事儿啊！
6: 您放心，咱们啊是明白人，肯定不给您添麻烦。
4: 啊啊，行行行，那赶紧走吧。

0: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查验。
1: 查验查什么呀？
0: 查验您行李。
1: 你没看我女儿这肚子疼呢吗？你这不瞎耽误我时间呢吗？
0: 先生，您不能走。先生，先生，您不能走。
1: 这要万一出什么大事，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0: 您看她疼成这样，咱们海关医务室就在旁边，让医生给紧急处理一下，咱们再往大医院送。
1: 急救医生，我们怎么能信得过呢？
2: 就是，
1: 我们得出去大医院看。我们马上要出去。
3: 来来来，
1: 你看他都疼得受不了了。
3: 哦，那我看看孩子来。
2: 啊，没什么事，就吃坏肚子了，没事啊。
3: 这都疼成这样了，来喝口水。
1: 哎，不不不，他不能喝水。哎，他一喝水他拉肚子呀，他不能喝水的。
3: 哦，是吗？啊。那这就对了，你这孩子身体不舒服，请到医学排查室接受医学检查。啊，红霞来一趟。
2: 没那么严重，就是拉肚子啊。
4: 来，把孩子带到那个医院去检查一下。
2: 不是，你
0: 不要激动，请配合。您不要激动，
4: 要配合一下
0: 工作。谢谢。
4: 你们随行人员必须做一次身体检查，好吧？
1: 不是，我们做行，但孩子给我拿还回来呀。
4: 放心，放心，放心啊！
1: 不是，
4: 来来来，带他去做身体检查。
1: 你快把孩子给我整回来。
4: 配合一下，
5: 来这边走。
4: 来来，这边走。
6: 绕个弯子就能解决的事情，不要起冲突。哎，你说，你师傅要在这儿的话，他会怎么做？
0: 年跟您差不多吧。
6: 他呀，早就抱着这个孩子跑了，他绝对不会跟那个孩子的父亲浪费口舌。
7: 坐坐坐，坐，坐下。
8: 海关同志，咱燕子怎么样了？
9: 你还有脸问呢？给他吃了什么？你心里没数吗？这回要他命的，你知不知道？
6: 孩子没事了啊，胶囊都已经排出来了。
8: 你说好啊，你说好啊，我不会疼麻呀，我不会疼麻呀。
7: 坐下，
1: 让我贩毒的人跟我说，吞下去四天，只要不吃不喝，就什么问题都没有。刚在酒店出来就刚吃完，一天不到，所以应该我这。
9: 所以什么呀？孩子是不是你生的？你自己怎么不吃啊？
1: 都怨贩毒的人说小孩好过关，小孩好过关，让我问问，我过关。
8: 你这个混蛋呀！哎，都怨你啊，都怨你。
6: 这个家就废了。以后想见孩子难了，
0: 他们两个自作自受，可怜的是那俩孩子。
6: 这都归罪于操控他们的黑手。
0: 这应该就是娃娃要传递的信息。一集团利用孩子孕妇费这么大劲，不可能只走一单，
6: 应该还有相同的其他案件。这样，我向管理汇报一下，同时通知陆路口岸和尤伦布嘎加大检查力度。好，
0: 是的。你好，这边。你好，中国海关。
10: 你好，
0: 请您配合查验。
10: 这边走。
11: 怎么了？
0: 护照看一下。
11: 给。
0: 好，谢谢。您是从阿根廷回来的？
11: 是啊，有什么问题吗？
0: 没什么问题。
12: 呀，小朋友好可爱呀！
0: 来，叔叔看看。
12: 就是爸爸好不好？
13: 阿妹，
14: 冷静，您放心，只要是您的孩子，肯定不好。
8: 求我孩子，
14: 冷静，听好啊，没事，冷静，来，手机收起来，一声不响啊。
6: 还好你第一时间送过去了，孩子得救了。
0: 你想什么呢？
5: 我回忆了一下，那个中年妇女的行李箱上有神木旅行团的标题，上次那个姑娘也是那个神木旅行团。
0: 你确定？
5: 我确定。

0: 行行啊，您是，正常。进来。彭主任，我一个伤残归队人员，受不起待会儿这掌声。不过我这徒弟听说表现还不错，我不在的时候，还挺好，这掌声应该给他。
1: 老陈，会错意了。
2: 这个掌声本来就是给国从的，啊，嗨，真是尴尬。走走走走走走。好了，既然咱们人到齐了，就开始开会。今天的例会呢，主要有两个内容。首先，撞伤老陈的司机已经被抓获，肇事者是个体的货车司机，由于醉酒驾驶和肇事逃逸，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 他被抓获的时候，货车还在修理。根据行车记录仪显示，他跟老陈的车辆发生碰撞之后，并没有停留，而是继续行驶，之后又跟沿途的社会车辆发生了剐蹭。但是，警方在调查过程当中，并没有找到证据能够证明他跟走私集团有任何关联。
0: 送娃娃的不是他。
2: 这说明啊，现场还有第三人，而这第三人，也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那个人。所以老陈啊，
0: 哎，
2: 你还得加强防范呢。
0: 啊，班长，您放心。
2: 只要他敢来，我们就能抓住他。第二件事啊，这次打击利用幼童人体藏毒的专项行动当中，我们取得了重大成果。咱们管理啊，准备为郭聪同志报请个人三等功。一位郭聪同志。 发现了神木旅行团这根线，当地公安的经侦部门对神木旅游公司的资金情况进行了调查。通过追踪神木公司的资金流向，发现了一个地下钱庄。目前啊，根据经侦部门的返回的消息，这个地下钱庄与神木旅游公司常年存在资金往来的，具有1000多家企业和个人。多吧？
3: 哼，我也觉得多，但多不怕。毕竟我们找到了头绪，我相信跟着这条线挖下去，一定会把整个一集团挖出来。
4: 易姐，
3: 律师见他了吗？
4: 见了，你放心，我让律师一个人名义去见他，应该不会扯到咱们公司。
3: 他怎么说？
4: 律师回来说，硕哥这次可能要在里面待上几年。
3: 交通肇事逃逸，最起码3年起步。自作自受，让他不要去，他非要去，也好，在里面待着好好学学法。硕哥说让你们不要担心。对了，硕哥还说了一件事情，就警察在审他的时候给他看了一个娃娃玩偶，是车祸之后有人刻意放在事故现场的。
4: 娃娃玩偶？
3: 对。
5: 警察问他有没有见过这个玩偶，话里话外都透着不是第一次，应该和海关有关系。所以，硕哥认为，之前在机场折的那几次活，包括最近的旅行团，背后可能有故事。
6: 我们有内鬼，硕
3: 哥也是这么推测的。要不我们查一查？
6: 最近机场那边全部都停，不要再做了。内鬼这个事情，先不要往外说。 我们自己去查，还有一个，给我找把枪，尽快。
3: 枪？
6: 鬼都摸到我身边了，我不得防着呀、啊。

0: 飞姐，手下留桌。哎，给我们师徒俩弄两个硬菜，今天晚上我们喝点。哎呀，你伤刚好就开始嘚瑟了是吧？啊，你来点清淡的。
1: 今天是聪子大喜的日子，太清淡不合适。
0: 哎，聪子，你谈对象了？
1: 不是，能不能别总小情小爱的？能不能有点大情怀啊？
2: 就你大情怀啊！到现在，不还是顾老头子一个吗？聪子，哎，这一点呀，你可千万别学你师父。
3: 好嘞，您放心，我不学他。
2: 好，你们坐啊。
4: 行，谢谢飞姐。
2: 我马上去了。哎，老姜，整几个菜。哎
1: 呀，别打徒弟，师父祝贺你弟子里。
3: 哎呀，不是刚抱上去没批下来，
1: 那不管，抱上去了师傅就高兴。哎，你看看这是什么？
3: 什么东西？
5: 这个是企业名单。
1: 嗯，这是所有跟神木旅游公司有经济往来的企业名单。
5: 那我们看的有什么用啊？
1: 嗯，今天会后我去找了一下赵馆长。我说整个义集团呢，这个案件我们从头到尾是最熟悉的，上手还快，馆长就同意了，而且还允许我带一起尝。
4: 谢谢师傅，我说你可以尝一尝主动出击的滋味。
1: 哎，行了，你赶紧看看，看完了以后说说想法。
4: 好嘞。
5: 哎，叔啊，你说他们一个旅游公司为什么跟那么多进出口公司有利益往来呢？
1: 对啊，你想想为什么？
5: 进出口公司有自己的货运渠道，量大好藏，也容易出货，所以说义集团有可能他们主要运货渠道是货运。
1: 嗯，
5: 至于那个娃娃应该是个烟雾弹，目的就是把调查方向移到我们旅检，声东击西啊，他们一贯的手法呀。
1: 没错，所以说这个异形啊，肯定是隐藏在这些企业当中的其中一家，我们呢就要把这个异形给抄出来，明白了吗？
3: 嗯，
1: 明白。
3: 啊，
1: 你收起来。
3: 哎，
1: 明天再说，明天再说，今儿就是吃饭。
3: 行，看这个啊，
2: 来了。哎，
4: 那个要不要一起啊？
2: 啊，你们先吃啊。
4: 哎，一起吧，
6: 飞姐。你看他那伤，一定要喝酒，说不听。
2: 别喝。
4: 哎呀，不喝。

0: 回忆有期限，一回忆有期限。
1: 师傅，
2: 哎，
1: 食堂下班了，还是没赶上啊？给你泡了个面，加了个肠。
2: 哦。咱们这个前期摸排的工作也就这样了，我觉得嫌疑最大的也就这三家公司。你把这三家公司的资料我看一下。
1: 哦。
3: 我个人觉着，那个东方牧业跟塞尔康国有酒业嫌疑挺大的，因为他们无论是海运还是陆运都有涉及，装货量那么大。那么多货呢，里面塞着藏一点毒品，不是轻而易举事吗？
2: 除了这个加智达以外，那两家公司的财务报表是怎么样？
3: 找稽查部门看了财务报表，做得挺漂亮的，一直有盈利，而他们的规模在不断扩大。
2: 这就对了。
3: 嗯。
2: 你看啊，如果你开公司，你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挣钱？但是那个加士达不一样。
3: 加智达？
2: 哎，你甭管是加智达还是加士达了，它不一样，三年嘛。这报表上一直是小亏的，你不觉得奇怪吗？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他们开公司只是一个幌子，他们有别的经济来源是吧？
2: 我也是这么怀疑。哎呀。来，你吃吧，吃完了回家睡觉去。

0: 滨海真治不了，
1: 医生也没明说，听那意思难弄。海关不干了，咱出国治去，钱我有。嗨，
0: 我叫你来啊，不是管你借钱治病，让你看那个检查报告，是想告诉你，我快记不住事儿了。国聪的以后就托付给你。
1: 别忘我人，这把病治好了，自己徒弟自己带。现在不说那是你半个儿了，
0: 聪的人在海关里，我守在场我也够不着啊。海关的工作不用你管，有吕建一哥的人呢，你就是在其他方面都照顾照顾。
1: 孩子吧，好孩子，
0: 父亲走得早，小小的年龄就承担了一切，
1: 所以呢，他很难向外人敞开心扉。好在啊。 咱们俩多多少少陪着他几年，我就怕我这一倒下吧，他接受不了，所以将来就拜托给你了。
2: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完事儿了吧？完事儿了，
1: 我再跟他说。 然后我再向单位申请提前退休，找个地方治病来养老。啊，对了，聪子呀，还是觉得太倔、太直了，有时候遇到事儿呢，非黑即白的。我怕我不在他身边，他这个脑子有时候转不来这个弯儿。上次不就闹过一回了吗？所以你多帮我看着点啊。还是那句话。
0: 他就是干海关的材料，去其他地方浪费了，知道了。好材料，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飞姐知道了吗？哎呀，屁大个事儿，还全世界嚷嚷啊！你知道不就完了？过段时间。
1: 该知道也都知道了，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赶紧说，过几天回头你就忘了。也就是你，还能在这个时候跟我开玩笑，挺好，心大。把聪子交给你呢，我也放心了。我现在就真的什么都不想，就想着每天多看看这美丽的地方。
0: 美丽的人，让自己记得再深一点。

0: 根据现在的资料来看，加士达的老板萨子一很有可能就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E集团的幕后首脑。根据吉斯部的调查，他身边的一些团伙骨干已经摸清，收网行动即将开始。但是最近吉斯部门在梳理走私团伙的对外邮件时发现，他们还从境外购买了枪支。近日确实会有不法分子将会从东南亚地区携带枪支入境，所以我们所有的科员一定要把这支枪截获，这是死命令。
1: 是的。
2: 讲一下，刚刚得到信息，今天那支枪会在我们班上的航班入境。面对压力，我们不能出错，日常的检查不能放松。对你们只有一个要求，大鱼要抓，小鱼小虾一个不能放，明白吗？
1: 明白。
3: 你好，这边请，谢谢。

0: 这边谢谢。你好，这边谢谢。
1: 各单位注意，各单位注意，绿色外套，
2: 女性，绿色行李箱，正在过分流岗三 B。
0: 你好，这边谢谢。
3: 你好，看一下您的证件。
0: 男性。
4: 你好。
0: 正在玩一个魔方，完毕。你好，先生，这边谢谢。
2: 男性，灰色 T 恤，
0: 蓝色行李箱，正在过分流岗，完毕。先生你好，这边请，谢谢。男性，白色 T 恤。蓝色衬衫，黑色行李箱，正在过分流岗，完毕。你好，先生，这边请，谢谢。
5: 宋总，把他们分到查验台，分头检查。
6: 换岗。
4: 请配合开箱检查。
0: 你好，请自行打开一下，谢谢。
7: 先生，中国海关，请您配合我检查。
0: 好，谢谢。
4: 配合开箱检查，
7: 请打开您的行李。
4: 你好，刘先生，停下，请配合开箱检查。留一下，
7: 干嘛？
4: 请跟我来，请您自行打开。
7: 打开您的行李，打开行李。
4: 箱子打开。
0: 请您自行打开。
4: 配合开箱检查。
0: 这个是
8: 玩具，你没见过。
9: 能快点吗？
0: 压手啊！
9: 走完了，
8: 要么怎么慢？质量好吗？
4: 这有些部件原色不对嘛。
10: 这玩具就没必要打开了吧？
4: 这个是什么？
10: 就一个玩具啊！
11: 别给我弄翻了！
10: 检查一个东西，检查这么久。是不是耽误我们时间啊？我们还要赶飞机呢。
9: 能快点啊！
0: 到底能不能走？
10: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工艺品啊！哎，这么多人，你们看完了没有啊？
7: 别着急，别着急。
0: 好的，好的，您稍等啊。哎，好嘞，
7: 没关系，您放心，不会破坏。
0: 稍等一下啊，马上回来。
12: 师傅，可能是枪。
5: 七四同志已经交位。一会儿小心一点。
4: 这个东西很奇怪。
5: 知道。
0: 快点啊！我有急事了。
10: 这么多人。
4: 稍等，稍等，马上。
12: 不好意思啊。
8: 哎，你查完没？
10: 怎么？
8: 他们还有事儿呢，别走了。
0: 紧张，快点！
12: 不好意思，
0: 这家里面在催我呢。
4: 我，你看，
0: 到底能不能走？
12: 马上，马上。
10: 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工艺品。
5: 师傅，枪，
13: 抓捕，抓捕，抓捕，抓捕！站住！
0: 没事吧？
12: 没事，你没事吧？
0: 我没事。哎呀，扎个小眼儿，没事。
4: 都回到各自岗位。
6: 是。
11: 没事吧？
14: 没事没事。您没事吧？
11: 没事。

0: 警察，带走！
1: 近日，我市空港海关缉私部门重拳出击，一举捣毁了以萨摩伊为首的走私团伙，团伙成员被警方悉数抓获。这不仅是我市近年来规模最大的联合打击走私行动，更是海关坚决打击走私犯罪的一次有力证明。

0: 孟子，记得这儿吧？记得，当然记得了。哼，你们在当年出任培训班、野外拉练、爬山的时候，那时候你们呀，一个个倔得跟牛似的。
1: 那天，这辈子也不会忘。
0: 沈科问我说：“是不是太狠了？”我说：“不狠不成才嘛。”哎呀！
1: 哎，啊！我也希望啊，将来我还能记住那一天。师傅，您是不是有什么话跟我说呀？
0: 沉不住气。
1: 师傅有个事儿想求你。哎呀，还求我呢？有事儿您说，我听着呢。
0: 我想让你替我守好国门。你有什么话直接说行吗？哎呀，其实这人这一辈子呀，那就跟爬山似的，前20年往上爬，无论。 从身体啊、精神上，那都是越来越高，越来越好。

到了山顶呢，会有一个保质期，也就是个10年、20年，差不多了，也就那样。然后就该下山了。那个时候，精力呀、能力呀、体力呀，都走下坡了。真正啊，走到山脚下的时候。

我这脑袋呢就有时候会头疼，但我发现我这个记忆力啊不如从前了，啊，有些事儿转个身就忘了。我就上医院做了个检查，医生跟我说我这脑子已经有了脑萎缩的现象。

0: 跟关里边提出了，说想提前退休。对不起啊，走吧，不能陪着你了。哎，不过想想吧，你师傅我这人还行，这辈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活得也挺任性。临了临了还收了你这么一个好徒弟，够本了。但是师傅呢，还是有个愿望。
1: 你说是吧？听着，
0: 虽然这个义集团被我们捣毁了，但是萨子怡的死因，警方还在调查。我一直觉得这很蹊跷，放娃娃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希望你呢，能够替我亲手抓住这个装神弄鬼的异形，你能做到？
1: 能做到，
0: 弄就好。
2: 那得算一个事儿。哎呀，
0: 你帮我看看这上面写着什么，念出来。大声的念，越大越好，啊！
3: 滨海华严机场海关屡检一颗过错，荣获三等功。
0: 几等功？三等功。好，三等功。我徒弟也最棒的。以后呢，师父老了，不中用了。起不来床了，也看不见听不见了，你就这样拿着这样的新闻大声的给我念，
4: 让隔壁的老头老太太都羡慕，羡慕死他们，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4: 听见没有？
3: 我听见了。
0: 听见了就好。

0: 谢谢费姐。
1: 你去看你师父了，你师父怎么样？
0: 你怎么知道我去看我师父了？
1: 你要是不去看你师父，你怎么会想起我这碗面呢？
0: 师父他身体挺好的，就是他那个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很多事都不记得了。
1: 我上次去看他，他也只记得我做的这碗面还是那么狼吞虎咽，不过忘了也好，这么多年多少操心事儿。
0: 飞姐，
1: 嗯，
0: 其实我还挺怕他忘了我的。
1: 宗子，你把他记在心上，我把他记在心上，不就够了？你一定要替你师父接好饭，比什么都强。

0: 知道。哦，对了，有件事跟您说。嗯，我也做师傅了。啊，哎，你徒弟怎么样？明天带过来，贝姐请他吃碗面。行。 你们一波一波的，一定要站好岗，但是你一定要教好徒弟，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您放心，我们站那儿，不等于师傅站那儿。

0: 撒子一的相好王硕大凡出来了。哟，
1: 我真的就是一个跑腿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2: 这钱正凯的杯子可不简单，永鼎器具加工厂。
3: 那个永鼎器具厂你们熟吗？哦，
4: 你们是来要账的？
2: 我钱呢？
5: 这个就是黄强了，您做那杯子被走私分子用来藏私了。
6: 我也有苦衷的好吗？放过我行不行？
7: 请看《金冠》第六集。
8: 反复咳嗽，
9: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排毒。

0: 废玩。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养条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老师，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个怎么弄？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14: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3: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3: 多。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17: 紧张。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我
8: 干嘛？知道吧？应该的。
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

0: 防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0: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在外面别叫我师傅了，这怎么还不好意思了呢？那我不喊你师傅，我喊什么呀？哥，聪哥，郭哥，喊名字，那多不礼貌啊！我聪，我，哎呀，你就让我喊你师傅吧，不然我就小点声，或者你就忍一忍吧，师傅，好吧？
1: 来，拿着。这是，咱们不是来练习百步食人的吗？这怎么还改写生了？
2: 其实百步食人啊，就是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完成对人的一个观察，要观察人的面部特征，观察人的行为举止，观察人表情上细微的变化，从而可以判断出他的身份，他是谁，他要做什么，来干嘛，动机是什么。
0: 嗯，
2: 找到那个关键点，把它给画下来。
0: 画下来，那就不能拿手机拍下来吗？
2: 你要拿手机怼着别人脸拍吗？
0: 那我可以拿相机远远的拍啊。
2: 好相机不如烂笔头，让你画呢，也是对你的锻炼，可以强化你的记忆，明确你观察的方向。
0: 非得画呀？那我画的不好怎么办呀？
2: 又没让你考美院，紧张什么呀？
0: 也没有说要画全部，画局部就可以了。比如说眼睛、鼻子、嘴，或者是手上的小动作，或者是身边小宠物。但是有一点是关键的，就是你画的东西一定是可以给你提供信息的那个点。哦，行。那我要是画的太离谱了，你可不能说我。
2: 我说过了，画重点就可以。
0: 好，那我们去哪儿画？
2: 无所谓啊，没有什么特定的地方。 有人就行了。哦，对了，还有一点很关键，除了要抓重点之外，你还要从观察对象那儿跳出来，你要观察他跟身边人的关系，还要观察他跟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
0: 哦，好。
2: 你看看那帮人是干嘛的？这是一个老年旅游团。
0: 北方来的，今天应该是第一天到，还不适应这里的气温，所以身上穿的比较多。他们应该是要去找那个地标性建筑合影留念的吧？
2: 那他们下一站呢？要去哪儿啊？
0: 如果是游客的话，下一站应该会去附近的龙福寺或者莲塔山公园。我知道的也就这两个地方。
2: 这群人里面缺了什么？
0: 缺了什么？ 导游呢？欢迎光临茶饮茶餐。哦，我知道了，这个路口右拐有一家土特产商店，所以他们的下一站应该是去那家商店购物去的。太有意思了，师傅，这换一个视角，就好像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3: 您这是帮我开启了一扇新世界的大门啊！那就赶紧进门吧，我走了。啊，
0: 不是，走走，你去哪儿啊，师傅？怎么就走了呢？师傅，师傅，
3: 你是悟空啊！师傅，师傅一声一声的叫。上班之前交作业。
0: 对呀，我就是孙悟空，我还非就把这火眼金睛给练成了不行。
4: 就知道看姑娘，事情办好了吗？
5: 时间，我的刚已经好了。我们的签证证给过来的消息，我外出现在那签，签证卡也去海关了。
4: 签证卡，那个骡子，他去海关干什么？
5: 你这个还不知道？送货的人手脚好干净，他就是，想说也说不出什么。
4: 那他去海关也肯定不是巧合，这几天安排人盯他一下。
5: 也不用，你这么多张这么小心。
4: 我让你。

0: 怎么做你就怎么做。
1: OK。
0: 萨子义那边查怎么样了？
2: 抓都抓爆的包，没有身份证了。
3: 嗯，
2: 我听说萨子义的相好王硕他放出来了。
0: 王硕，我记得这个人，找到他没有啊？
1: 还没有。
2: 我估计他应该不在滨海了。
4: 你知道萨子义是他的高商和保安都没了，还留在这个山西的干啥？
0: 万一人家是个长情的人呢？你当都跟你似的，继续找。
4: 李静，那个易先生呢？有东西吗？要不要问？
0: 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该问的就给我闭嘴。
5: 秋
4: 庄帮大家领过来了啊！
5: 二武松，替兄报仇杀
4: 来了。
6: 陈松燕，
5: 大唐点开街，他的董超血把压界。董超他把公文拿在手，
7: 郡界三人
5: 是。
8: 可以了，可以。
5: 要我一棍子，把我这不练一练。
8: 行行行，别加塞
5: 啊。

0: 我说我画的不好，说说吧，画的什么？这是，
1: 有一个年轻人推着轮椅在天桥上飞奔，轮椅上呢坐着一个老人家，他手上还拿着一个风车，老人和这个男孩看起来都非常快乐的样子，那种快乐啊，我真是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了。哎，
2: 我有个问题啊，张宇，这老人是个女的吗？
1: 不是，是男的，老头，你看这头发。不是这么长，
2: 不是不是，这不是头发，这是
1: 件衣服啊！
3: 哦，哎，人家师傅教徒弟，你少说两句啊！
4: 哦，你少说两句啊！我们做的呢是人物关系的观察练习，画得非常 OK。那你告诉我，他们的人物关系是什么？你怎么就确定这个年轻人是这个老头的孙子？
1: 这个男孩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年轻，也就十几二十岁出头的样子。我觉得，如果我是老人的家属，我应该不放心把自己家老人交给一个那么年轻的护工的，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他的孙子。
4: 非常好 ，OK， 非常好，
2: 有道理。
4: 好，下一张。嗯，
2: 有道理，有道理。
1: 来一张。这个
5: 一颗土豆，
3: 有点像。
4: 来，停，停。小严，你看看，读解一下。
2: 啊，我这是个人，然后我知道了。这是个男人，然后呢，这是他孩子，然后他是他的爸爸，他拿了个棍子准备打他的小孩，然后那小孩急得哇哇哭，对吧？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一个
3: 不对吗，张宇？啊，
5: 这小孩肯定是不听话了，然后他爸要打。
1: 停，这个没错，这是一个男人，他是他的孩子，但这不是一根棍子，这是一根香烟。啊，
2: 为什么？
6: 这么巧？
1: 是这样的啊，这是一个男人，他站在路边，他双眼看起来非常的失魂落魄无神，看向远方，然后呢，他手上拿着一根烟，但是没有点着。这是他的儿子，大概也就五六岁的样子，站在他旁边，手扯着他的衣角。
3: 张宇啊，你确定这不是一根棍子吗？关键是没有这么粗的烟。
4: 他确定这不是一根棍子，看你挺像棍子。
3: 我以为棒球棍。
4: 来，听我说，我觉得张宇画的非常好啊。首先我们不是什么画家，不需要什么笔触，只需要画出特点。你别笑啊，两个特点：第一，眼神；第二，就是那根烟。他要表达的就是他拿了一根烟，眼神很空洞，站在那儿，所以他是一个很失神的男人，对不对？
1: 下一个，
4: 下一张，
1: 好，小张，来，我猜一个。
4: 哦，邓姐猜一个。哎，
1: 这个有意思了，邓姐来。
6: 求签纸，
3: 毛头。
2: 我真看不出来，这太抽象了。
3: 这个我看出来了，这个我真看出来了。来，立起来啊！这个应该就是街边常见的乞讨人。
4: 对了一半，他是一个骗子。
1: 还是我师父说的准确啊？
2: 这怎么是个骗子呢，郭哥？你怎么看着？这不点着身世悲惨吗？郭哥，你怎么？
1: 对，你听我说啊，他的这个小板子上写了一大堆身世悲惨的描述，还有个二维码，很多人都围上去看他，然后同情他，并且拿出手机付款了。但是呢，我看了一会儿，我突然发现，我觉得他的身体比例不太对。
2: 哪儿不太对啊？
1: 你看啊，他虽然是趴在这个板子上的，但是他的胯部明显过于宽大了，他跟他的上身是完全是不和谐的。所以呢，我就猜测他应该是先把双腿盘了起来，然后再趴在那个板子上。
4: 你等会儿，双腿盘在那儿？
1: 对。
4: 拿绳子绑住？
1: 对。
4: 然后假装腿断了？
1: 对。
4: 这可行吗？
1: 可行，
4: 可不可行？大宇告诉你，来，大宇，来跟他验证一下。
3: 二三，
4: 使劲，
3: 这个我练不了，这个确实挺。
4: 所以你有质疑吗？
3: 这个挺难的。
2: 哎，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看出来的呢？
1: 是这样的，我呢看了一会儿，突然大喊了一声：“城管来啦！”把他吓得呀，他想跑，但是这时候刚好有一个路人站在他身后。踩住了他的那个空裤腿，他跑不掉。
2: 厉害！
3: 真行，管来了，但是啊，真的，我就拿过来仔细这么一看啊，还真是一目了然。
4: 那马后炮还一目了然呢。
7: 那个聪子，
0: 我跟你说，这徒弟还是不错。
5: 有有有，
6: 不是这什么呀？这怎么还有一和尚？这什么？
3: 这头脑袋，
6: 这是插着两根签签子。
5: 我看看怎么个事，
6: 怎么回事？
2: 哎，郭哥，我觉得这是一个功夫熊猫。
5: 哎
4: 呀，你们看的图都倒着看是不是？啊，都倒着看的。
3: 这
4: 章鱼，你这画的是我呀？啊，
2: 你。
4: 张宇，
1: 我画的是一个决绝的离开了徒弟的师傅。
2: 慢走啊，师傅。
6: 决绝，哎，
3: 决绝，
6: 这名不错啊。哎，你这好像隔离墩扎脑袋上了。决绝这个词儿，我觉得太准了。甭管画，我不太懂啊。这个词好，
7: 多加训练，形成习惯，知道吗？
1: 是。

0: 你上面那个人叫什么呀？
1: 叫亮哥，叫那个陆伟亮，就是他是跟我同村的，他带我进的这行。怎么？你相信我，我真的就是一个跑腿的，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每天走什么我都不知道。
0: 我找的人不是你，啊，我也知道你就是个跑腿。我的电话，以后你上面要是找你了，第一时间告诉我，回头去你家找你，把太太孩子都带家，不合适。
1: 不合适，
0: 走吧。

0: 从今天开始，所有人换班，到入境旅检岗位。圣诞节和元旦要到了，入境人流将会呈现井喷式态。我的要求很简单，只有一个：每一个人打起12分的精神，能不能做到？
1: 能。
0: 稍息，立正。
2: 等一下，张宇，你留一下。
0: 下任，上岗。
3: 是。
0: 你是第一次来入境处啊？我们查获的走私分子70%来自入境处，这儿的压力要比出境处大多了。你准备好了吗？
3: 师傅，我扛得住。
0: 你们两个，申包台，多带带他。
3: 明白。

0: 你的男神。陶陶，你下手没啊？
1: 你以为郭聪像你们那些富二代小太啊，出去玩几次吃几顿饭就能在一起了？
2: 那你倒是快上啊。
0: 就是，我不知道吧，咱们郭科啊一直都特别受女生欢迎。
3: 那个女孩看着挺眼熟的，
0: 嗯，
3: 好像是清岸那个航班的当班空乘。
0: 对，她叫沈淘淘，飞国际飞了有好几年了，她呀就是你师父的追求者之一。
1: 郭科，下周一你补休息，我想请你吃饭好吗？
4: 周一我有事儿。
0: 不好意思，你
5: 别变，下周一啊，他除了睡懒觉打游戏没别的事儿。
0: 去吧，郭科，你要是怕尴尬，我们都陪你啊。
1: 我是有点事想咨询你。
4: 你要有事想咨询我的话，下了班之后可以加个微信，微信里说吧。
1: 好，我等你。
0: 声音不小。
5: 你走了，不跟人打个招呼吗？人家看你，刚大雨，站岗上你干什么呢？飞哥，
4: 记得下班留人微信啊。
0: 来，拿好你的东西，谢谢。你好，中国海关。
6: 这是我这次出去新买的一个包，爱马仕的二手旧款，当然也超过了5000块，我要申报一下，看看需要补缴多少钱。
0: 好的，包帮我看一下。女士，您这个发票虽然是爱马仕品牌的，但却不是这个款式的。
7: 经与爱马仕官网发布的款式价格进行对比核验，
0: 价格差了大概能有20000块钱人民币。您看，您是不是需要进行一下补缴？
6: 你别瞎说啊！你海关的，知道什么是奢侈品啊？这个就是好几年前的旧款，你赶紧，我都主动申报了，你还想怎么样？
0: 女士，是这样，您先别着急。如果您怀疑我说的，我们机场内部正好有爱马仕的品牌专柜，要不您跟我一起去问问他们。
6: 你等等，我查一下是不是发票拿错了。就是一个看到没有牛什么样，我都交的钱又进不到你们口袋，这么较劲干什么？
8: 女士，请注意您的言辞。
6: 我说什么了呀？还不让人说话了？
0: 哇，一下子多缴好几千，让他发发脑子。这样的人啊，这里天天都有，不用跟他置气。谢谢。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理解与配合，麻烦您跟我到那边的柜台进行一下补缴。
9: 这边。
10: 您好，请配合一下警察。
11: 厉害啊，有些包啊那些牌子我都认不清楚呢，你一下就能看出来款式，还能看出价格。
0: 其实我本来也不会，我呢没你那么聪明，学不会百步识人，也没有火哥和宇哥那么厉害的判读能力。我一开始进来都觉得我是整个海关最差的那个，是我师父告诉我的，他让我别和别人比，他鼓励我多去发现自己的特长。我后来想了想，我一直在追星，家里也算有点小钱吧，奢侈品这块我还真没少见，所以我平时啊就特别留意奢侈品信息，就这样把兴趣发展成了我的特长。
11: 挺好的，我也得找找自己的特长。
0: 是啊，能成为郭科那样的人呢当然好，但是如果你能有自己的特长就更好了。
11: 我才不要成为他呢，那么决绝。
0: 是挺决绝的。来，师傅，喝奶茶，你的。
12: 太甜了，脱不了。
13: 哎，你说那个淘淘喜欢郭聪，咋还弄得人人都知道呢？
0: 师傅，人女孩的心意怎么能藏着掖着呢？
13: 哎呀，你们这些小年轻啊，我是真服了。喜欢一个人，恨不得全天下都知道。
0: 那当然了，我们这代人喜欢谁，主打一个不留遗憾，绝对不藏着掖着。
13: 也对。哎，你别说啊，这淘淘跟郭聪还挺配。
14: 一点都不配。
0: 哎， 我怎么听你这话有点酸啊？
12: 怎么不配了？
0: 就是。
2: 我觉得郭柯啊，就不是外貌协会的。比起一个人的外表，他更注重的应该是一个人的内在。
13: 嗯，有道理，还真有点道理哈。

0: 回国，从日本。
1: 谁是范子田？
0: 啊，范子田你都不知道？你不是才跟我大两岁吗？怎么？

0: 过了，快快快快，我给你安利他。
1: 哎呦，这奶茶我不能喝，明天我肯定肿死了。你看啊，就是他，樊子天，过了8年了，能唱能跳的。我高中就开始追他，贼帅。
2: 两位大小姐，不累吗？
1: 这么帅吗？
2: 哎哎哎，
3: 该不了
2: 了，赶紧关灯，睡一会儿。赶紧啊！
1: 睡吧。
3: get 不到。

0: 来了来了，于姐来了。
1: 哪个是你小哥哥呀？
0: 就那个戴口罩长得最高最帅那个。
1: 戴着口罩你都能认出来？
0: 气质。
1: 他来了，嗯，可得 hold 住了。
2: 于姐，我也是老海关了。
0: 能拍个影吗？
3: 啊，不好意思，不方便，谢谢。
1: 哎，嗯，看你的小哥哥想谈恋爱了。
0: 不可能，他要是谈恋爱，内娱早就炸了。
1: 看那边那个女孩，长头发，黑衣服，他们俩穿的鞋，情侣款吧？还有那个耳钉，像也是同款。
0: 你姐，你不追星，你不懂。这只能说明啊，我们家樊子天的带货能力强。那些同款我也有。
1: 那你再看他包上的那个挂件，没记错的话，那个好像是什么爱情的吧？你的小哥哥的手链，好像也是同款哦。
0: 还真是，都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真是地下恋情啊，大瓜呀！看来有一天我也能现场吃瓜了。
1: 我看有些女孩啊，知道自己偶像谈恋爱了，都要死要活的。你可淡定点儿，
0: 他们那叫不理智，我跟他们可不一样。
1: 你好，你好，看您行李好像落那边了。需要帮助吗？

刚才有人要行凶，被我们人带过去了。那边，快过！这里，过！

0: 全体都有，
1: 准备换岗，
0: 站立。
2: 我真服了啊，这个樊子天，
3: 他怎么到现在还在网上甩锅给那个女生，还说要追究造谣者的法律责任，他怎么这么不要脸啊？
4: 我听说那个针管里放的是医用葡萄糖，我估计啊，他就是想吓唬一下对方，但是呢，确实是扰乱了入境处的公共秩序，要被拘留五天呢。
2: 太不值得了。
4: 哎，这怎么摘不下来呀、啊？我这个眼镜就……
2: 我看别用手脏
4: 啊！不是，我用这个它下不来。
2: 咋样？
4: 哪儿去了？哎呀，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不管了！真的，这隐形眼镜我真的无福消受。啊、哦，世界都美好了。
2: 我还觉得你这样顺眼，呆萌呆萌的。谁啊？
5: 梁博文。
2: 什么？
5: 喝点热牛奶吧，两位女士。
4: 谢谢，
3: 谢谢啊。
6: 哎，你今天也挺勇的嘛，往我们面前一站，跟座山似的。
7: 哎，别提了，我今天什么都没干。本来我也想去帮郭科的，但是大宇哥跑得比我还快，你们能想象？
5: 哎，不过于姐，今天你们实在是太危险了。如果那个针管里装的是别的什么液体，那后果不堪设想啊！
3: 哎呀，刚刚郭科已经批评过于姐行动欠考虑了，我们要先保护好自己，才能守好国门嘛。而且你们今天离那么远，我们喊你们也来不及啊。
5: 是，怪我们事先没有注意到那个女孩的异常。
3: 行了。你就别在这自责了，你为啥会突然想给我们热牛奶、
5: 啊？热牛奶里富含五羟色胺，能让人精神愉悦，心情舒畅。
3: 行，谢谢你，我们好多了。笑什么呀？我才不给你碰呢！换衣服。
8: 那个基因案吉斯那边有什么的？用途是什么？收件人是谁？什么时候进口？其实海关都有登记的。一查就知道了，
9: 当然查了，查到了。在这些进口企业之中呢，大型企业是不可能接这种来历不明的单子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在这些规模小、破产清算的公司之中呢，进行了摸排，最终锁定了一家可以制作这种夹层保温杯的工厂——永鼎器具加工厂。但是永鼎的老板呢，坚称自己没接过这类的订单，而且咱们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进行过相关的生产，进度就僵这儿了。
8: 冰柜神速，

0: 师傅。
1: 你干嘛？
0: 你不是要去永鼎吗？
1: 什么永鼎啊，我回家。
0: 我还不了解你吗？刚才火哥一句冰柜神速，我就看出来你心动了。师傅，这个杯子很可能关联义集团，你就让我去吧，说不定我能帮上忙呢。上次钱盛凯我们不是合作的挺好的吗？
1: 来，厂长。
0: 哎，

0: 苹果就是这儿。
1: 别问下不要说啊，特别是张大宇。
0: 师傅，你都说一路了，你们不是来查案，我们也没有权利来查案，我们就是来练习百步识人的。
1: 你是我徒弟，我得保护你，不能让你违反纪律。
0: 哇，好感动哦。那你打算怎么查呀？
1: 不知道，反正不能正面接触啊，静观其变吧。
2: 两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馄饨，谢谢。
2: 好，注意一下。
1: 没事。老板，
2: 哎，
1: 问一下，那个永鼎器具厂你们熟吗？
2: 哦，你们是来要账的？
1: 啊，不是来要账的，我们做团体保险的，就对于什么工厂啊，还有什么公司啊等等这样，这不路过这儿嘛，顺便问问。
2: 永鼎最近他们家生意不怎么样，他们家最近。

0: 来要账的都比公园多哎，你们要买就去对面兆丰，他们家还行。你看，那不是来要账的吗？他们都在这里守了一个星期了。
1: 大哥，别再喝了呗。
2: 喝什么喝？账要不来，西北风都没得喝。
1: 可是大哥，
3: 我们都已经守了这么多天了，也没守到他人呢。
2: 他今天肯定来。
3: 为什么？
2: 因为我告诉他，我查到了他女儿的学校。
0: 谢谢谢谢，你们越快好。
4: 好嘞，叔，谢谢啊。等过两天我休息了，我陪你钓鱼去。嗯，好，挂了啊，拜拜。

0: 哎，你不酸吗？
1: 哦，没事儿。哎，师傅，我刚在网上查了，这个永鼎器具厂的法人叫黄强，这厂子呢开了有5年了，但是企业风险很高，涉及多起债务诉讼。
0: 跟我想的差不多，生产单个特制保温杯，这个单子一看就不正常。这么不正常的单子，黄强都要接，说明他确实很缺钱。而且，这个保温杯价格一定不便宜。

0: 挺能跑啊。哎呦，
1: 我扛不过来。
0: 你挺能跑啊你啊。
2: 大哥，抽根烟。
1: 不是抽烟，
2: 抽什么烟？
1: 抽烟是吧？
0: 我钱呢？
3: 看来，这个就是黄强了。
0: 我又不是找你借钱，你也知道我现在这处境，你行行好，你给我介绍俩活儿。
4: 看来生意难做，包括你说了啊，我这还有客人。
0: 老李，走。
2: 好的时候怎么都行，不好的时候跑你兔子都快。

0: 下车，下车。
1: 王老板，您别误会，我们不是药材公司的，我是中国海关，能聊一下吗？
2: 我女儿明天过生日，我就想清清静静的陪她过个生日，你们能不能不要来吵我了？
3: 我跟你们海关缉私该说的都说了，你们要是实在不相信的话呢，你不行你把我抓走，我进去清静清静。
1: 您可能不太清楚啊，您做那杯子被走私分子用来藏私了，差点给国家造成了非常重大的损失。
3: 那不是差点吗？那不是没损失吗？我有损失啊，我就是正常的生产接单，我招谁了？
1: 您要是愿意提供线索呢，我们可以抓到那个走私分子，让国家减少损失。
3: 就是个生意人，我也有苦衷的好吗？放过我行不行？
1: 您放心，所有信息来源我们会保密的。
3: 保密？怎么保密？杯子是我做的，信息源头是我，这个瞒不住的，我还拖家带口的，谁替我着想啊？谁替我？
4: 黄总，您知道吗？滨海海关曾经破获过一起女童体内藏毒案，
3: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4: 那些被走私分子当作运毒工具的女孩，大的十几岁，小的只有四五岁。他们要吞下一种高纯度的毒品胶囊，就像吞下定时炸弹一样。

0: 那会儿他也刚进海关，为了破获这个案子啊，他和他的师傅也是紧追每一条线索，就像我们现在想尽一切办法希望您能提供一些线索一样。他们最后成功打掉了那个犯罪集团，解救了那些女孩，其实也是保护了更多的孩子。
1: 合着你还是个英雄呢。

0: 检测显示在地毯里面有不知名的白色粉末。
1: 在娃娃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空港线先不要碰。
2: 现在国内市场上对这个疫苗的需求非常旺盛，经常是疫苗难求。
3: 半年卡均可在本院打 HPV 九价疫苗，
4: 这真不能打。
5: 你查到什么了？
2: 这家机构的疫苗可能有问题。
6: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2: 我不知道。
7: 请看《金冠》第七集。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

0: 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0: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2: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3: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5: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6: 全军合成以一成规模，
0: 要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7: 我们不能轻敌。
6: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
7: 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8: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9: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0: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1: 时刻前进。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黄老板，今天我们过来不是做什么英雄吧，我们是要及时遏制犯罪分子的恶行，若是那些恶行没有被及时遏制的话，就会形成蝴蝶效应，在整个社会当中就会形成连锁反应，会把很多无辜的人给拖下深渊。您是做父亲的，您肯定是希望您的孩子在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社会环境中成长，他应该每天无忧无虑地沐浴着阳光，而不是像您一样每天提心吊胆的，您说呢？
1: 行行，我说行了吧。来下订单那个人呢，个头跟我差不多，年纪跟我差不多，名字叫鸿飞，我估计是假的啊，看上去挺斯文的，戴了一个无边框的眼镜，穿一件三件套的西装，根本不像是走私的人。对了，左手手腕上有一条长形的疤，给我递钱的时候我看见的。
0: 您要是再见到他还能认出来吗？
1: 当然。
0: 他跟您交谈过程当中除了说关于杯子的事之外，还有没有说过别的什么事情？
1: 没有，就只聊杯子的事了，其他什么都没说。但是这说话怎么说呢，他用词准确，特别准确。
0: 王老板，您可要辛苦一下，要尽快去趟海关，把您知道的一切跟上次联系您的吉斯警察再汇报一下。
1: 没问题，我明儿就去，明儿送完孩子我就过去，行吗？
0: 可以。
1: 没事了吧？
0: 没事了。
1: 我能走了吧？
0: 可以。
1: 王老板，
0: 您帮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忙，我也想帮您一个小忙。
1: 您帮什么呀？您不添乱就行了。
0: 来，那这给您。我打过电话了，他手上应该是有适合你们工厂加工的订单。
2: 向秀远，向良贸易公司。
1: 这可不是小忙啊，这是帮了我大忙啊。谢谢，谢谢。我能走了吗？
0: 您可以走了。
1: 谢谢。明天不要忘了海关啊。
3: 放心，一定。谢谢啊。
0: 怎么了？得到这么重要一个线索啊，还不高兴啊？

0: 我就是生气。你说像黄强这种人，为了一点小利就可以给走私分子助纣为虐的。
1: 其实每个人啊都有欲望的，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控制自己的欲望。走私分子就是利用他们的这种弱点，施以小利，就把他们变成工具了。其实要是没有猜错的话，我觉得那个下单的人也是如此吧。
0: 你说他也是工具？
1: 你想啊，黄强说了，他左手手腕上有一道伤痕，很有可能是他自残造成的，说明他的人生有至暗时刻。走私分子如果抓住这样的时刻给他诱惑，他要是扛不住，他肯定就沦陷了，你说呢？
0: 那这些诱惑他们的人也太可恶了。
1: 我们在海关里面每天都要学习识人，其实走私分子呢，他们也在学习识人，他们在找寻人群当中那些可以被利用的人。你想，我们在海关每年抓到这么多走私分子，其中大部分都是水客。水客对走私分子来说既便宜又可以随时抛弃，水客的利益和走私分子利益相比较简直是微乎其微啊。黄强这样的人纵然是可恨，但是躲在他身后玩弄人性的人我觉得更加可恶。
2: 你是说那些收工？
1: 你要记住啊，人无完人，每个人都会存在裂缝，照进裂缝的不一定是阳光，收工就是将黑暗塞进裂缝的人。
2: 那你刚才给黄强介绍

0: 工作就是把阳光照进裂缝了呗。
1: 我那是正好能帮他，帮他暂时堵住那个裂缝罢了。
0: 那也是阳光啊。

0: 每件行李在传送带上的时间只有3到5秒，机会只有一次，绝不能错，必须做到万无一失。因为一失万无，这个有问题，有可能是标本。
1: 那位先生，中国海关，请您打开您的箱子，我们需要进一步检查。
0: 根据法规，未经主管部门审批许可，禁止携带昆虫标本入境。昆虫标本，但是你看这个，这就是水果。您的行李之中有水果，根据相关规定，是禁止携带入境的。你看这个就不对，这个有可能就是象牙或者木制品。谢谢啊，
1: 来，跟我来这里。
0: 象牙制品不能携带入境，禁止携带入境。下次走。
2: 蔡哥，您这个隔空判物可真是太神了。
3: 别盲目崇拜啊，这属于基本操作。别看你师父天天把摆渡食人挂嘴边，论起叛徒来他得叫我师父。
2: 那火哥呢？
3: 老火怎么说呢，不分伯仲吧。属于前浪和后浪的关系，我经常把它拍在沙滩上。
2: 不过呀，我最服的还是您这张嘴。
3: 哎，现在弃暗投明还来得及啊。哦，怎么样，
0: 一切正常。

0: 现在我们有证据可以证明，你携带地毯当中含有禁止进入我国的违禁物品，请你配合中国警方还有中国海关的几次部门调查。
1: China Customs has evidence to prove that your carbon has prohibited item, which is not allowed to enter our country. Please cooperate with our anti-smuggling bureau.
0: 刚才那位就是张大宇的媳妇儿周斌。
2: 真不像大宇哥那么拼，周斌姐可太飒了。师傅，我刚刚真的紧张死了。20万的地毯，说拉开就拉开，万一里面没毒品怎么办？
0: 没有什么万一 ，X 光机检测显示异常，需要进一步排查。
2: 能说说你的判断依据吗？
0: 他行李箱上条形码可以显示，他经过荷兰的阿姆斯特丹，那个是国际毒品中转站的。嗯，而且那个地毯我上手摸过，根本就没有这么贵。他坚持说是20万欧元，说明他在虚张声势，想逃避检查。最关键的是，上个月加拿大多伦多。查获了一起邮包渠道的地毯藏毒案，
2: 胆大心细，逻辑缜密，服了。哎，师傅，加拿大那个地毯藏毒案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英语比我好，又比我年轻，应该比我更强才是吧？
3: 我媳妇说呀，小伙当时都懵了。哎，你知道吗？上去闻愣没闻出来。这对一个优秀的缉毒犬来说啊，这是多么大的打击，
4: 多么大的心理伤害！
3: 当然了，帮我弄一下。
5: 你现在都这么厉害了，连狗的心理你都了解了？
3: 当然了，你们想啊，狗狗其实是能感觉到主人的亲情。我媳妇我最了解，她当时肯定懵了。
4: 是，
3: 我跟你说，你说虎子能不知道吗？
4: 对啊，
3: 哎，聪子，我跟你说啊，今天。你不光是抓到了毒品走私犯，你还拯救了一条优秀的缉毒犬的自信心。
0: 你说我刚查出来，你怎么就知道了？
3: 你看，我媳妇告诉我的。你行了啊，不光能抓人。
2: 沈副馆长，
6: 人呢？
7: 我刚走到门口，就听见你这个大嘴巴哇啦哇啦的。说几句啊，这个地毯被我们完全破拆之后呢，发现3492克海洛因。

0: 这是今年啊，我们滨海旅检查到的最大一起个人毒品走私案。你们一颗立功。立功好，但也是警钟。聪子，你抓紧时间把这个找到毒品的全部过程和判断依据形成报告，我们第一时间向总署汇报，通知所有的兄弟口岸，让他们警惕这种新型的藏毒方式。
1: 是。

0: 你这杯咖啡就是不一样。
1: 废话，
2: 那是姐专门带过来的，叫反正就是好咖啡。
0: 李铁，你把我的嘴喂掉了，
3: 我可没钱维持。
2: 也没钱就别喝咖啡，喝点自来水不好？
4: 别跑我这儿哭穷，接着说。
0: 李健，应该这就是圣诞节和新年了，这个是咱们做活动的最佳时间，咱们还不动吗？
4: 这个事情我跟易先生讨论过，他说在娃娃的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空港线先不要碰，但我觉得我们该走还得走，确实不能让大家没钱过年。
0: 我明白了。
4: 你那些在国外的大花小花给我好好养着，随时做好准备。
0: 李姐，这些我一直都在做，可是收到
4: 跟我要钱是吧？行，明天给你转。
0: 好的，谢谢你，我先去忙了。谢谢，收到报。
5: 拜拜，花大姐。
0: 我你
4: 别看了，别老怼他，面子上的事儿该做还是要做。
2: 道理我懂，但是我觉得姐你没必要对他这么好，老是变着法的要钱，而且他每次叫肖大宝都叫成小宝宝，他才小宝宝呢。
4: 行了，我不用他，难道要你去跟那些外国鬼佬打交道啊？我对他好，那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 啊，姐，我肚里这点墨汁抽出来没这咖啡多，你能说点我听得懂？
4: 我的意思就是，咱们才是一家人，他只是咱们赚钱的工具。阿 Ken 这个人够机灵，让他冲在前头，你就踏踏实实做你的逍遥王爷不好吗？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心里就舒服多了。不对呀，姐，我突然想起来了，三年前萨子一是因为这批娃娃走的下坡路，如今这批娃娃又出现了，会不会冲着咱们来？
4: 我管他是什么来路，我又不是当年的萨子一。
2: 你肯定不是，但是易先生那边呢？
4: 他也在查，我想他比我更想知道这个娃娃是从哪儿来的。
2: 为什么？
4: 我也说不好，我就觉得这个娃娃跟三年前的不太一样。郭聪，
6: 沈淘淘，
7: 有事儿吗？
8: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吗？
7: 什么事儿？
8: 是这样的，我的车啊，不知道出了什么问题，老是提示说后轮的胎压不正常，我就不敢开了。我能不能搭你的车啊？

0: 你车停哪儿啊？
1: 就在那边航空公司停车区。
0: 去看看。
2: 嗨，陶老姐，顾客，你们还没走呀？就走了，拜拜。
3: 拜拜。
0: 车不错啊。
2: 这可不是别人送的啊，这是我自己贷款买的。
0: 钥匙。
2: 你看是不是有问题？
0: 看下车胎。好像也没问题。
2: 哎，要不然我今天就不开车了，我搭你的车行吗？
0: 我是在想啊，会不会是仪表盘设置出问题了？要不然你把车开到 4S 店，让他们专业人看一看。
2: 我可不敢开，这轮胎出问题了，多可怕呀！
0: 我们科室里面有一个同事，他非常懂车啊，让他过来看看吧。
2: 那倒不用了，回头我让 4S 店的人来看一下就行。
0: 哎呀，不用，让他看吧，要是修好了，不用麻烦了，不是？
2: 真不用。你就把我带到城里就行。
0: 哎呀，不行不行，这个事关重大，安全第一嘛。
2: 原来你是在担心我的安全呀？哎，
0: 这个谁出事了也不行啊，是不是？行 ，OK， 跟他说了，他马上过来啊。你稍等一下，不走了。
2: 你就这么走了？要不然你陪我等一会儿。
3: 他从航站楼过来两分钟，两分钟就到。OK， 等会儿啊。
2: 就陪我等两分钟都不行吗？
3: 哦，我有事儿，拜拜。还没来啊，稍等啊，帮你催他，拜拜。
4: 杨博文，怎么样，弄明白了吗？他车什么问题啊？
5: 顾客，我到你说这零六八了，我没看见沈涛涛的，这我都转了好几圈了都。

0: 几点了？
1: 哦，马上，
0: 赶紧赶紧换衣服。
1: 好嘞。
2: 哎，徐姐，你听说了吗？
3: 什么呀？
2: 咱们科换班那天啊，沈淘淘约郭科去修车。
3: 然后呢？
2: 然后郭科没去，他把严博文支去了。
4: 倒霉孩子。你这沈淘淘也真是够执着的，换我早撤了。
2: 哎，要我就不撤，我不追到我心爱的男生，我肯定就不撤。
4: 要是人家不喜欢你呢，你还不撤？
2: 那你怎么知道人郭科不喜欢沈淘淘？这男人都是嘴上一套，心里一套。
4: 那他干嘛还派严博文去啊？他自己去不就好了？
2: 哎，这没准是郭科的战术呢，欲擒故纵。
4: 觉得不会。郭科呀，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没必要装。
2: 那没准人郭科自己在心里比较呢，喜欢他的女孩那么多，沈淘淘一个，塔台的一个，哎，最夸张的是那个地勤的，那一口一个郭哥郭哥郭哥郭哥，他每次来大宇哥都说啊是青蛙来了。
4: 行了，你别郭哥郭哥郭瓜瓜了，一天天的就知道吃瓜。
2: 嗯，吃错了。

0: 师傅，最近海关在全国范围内查获了8起相似手法的案件，这会不会跟义集团有关？
1: 我觉得两者之间应该没有什么联系，虽然说都是贩毒，但这次范围比较广。
2: 下班了，董哥。
1: 而且启用的都是外籍水客，我师傅打掉这个集团到现在为止3年时间。

0: 这么短时间，应该不会发展这么壮大。除非他们和外国犯罪集团联手。
1: 我倒巴不得他们真有什么联手呢，这样就给顺藤摸瓜，让他们一网打尽，把这个毒瘤彻底给他拔掉。Hello，
2: 雪姨，今天这么早呀？嗯，今天早了点。
3: 章鱼，我进来了。哦，你怎么这么早就到了？这不还没到点儿呢吗？哎呀！
2: 我妈呀，昨天卤了好多肉，还有一些生腌的小海鲜什么的，我就想着给你拿点来啊，不然你天天在食堂对付也不行。
3: 什么肉？
2: 你看啊，闻闻香不香？哦，香吗？
3: 香，
2: 香吧？哦，香。现在不能吃啊，没饭，太咸。
3: 那
2: 我给你放冰箱了，你记得想吃啊。
3: 行，那我不客气了。替我谢谢阿姨。哎呀，
2: 忙啥呢？在这儿？
3: 我在整理最新的海关新闻。嗯。我发现最近啊，国内好多海关都查获了那个走私的 HPV 九价疫苗。
4: HPV 九价疫苗？嗯，这玩意儿最近挺火呀。我在网上看到好多人在那说自己有途径能打到 HPV 疫苗呢。
3: 是吗？
4: 嗯，我找给你看啊。你看。半年卡均可在本院打 HPV 九价疫苗，现在这医美中心都能打九价了。
3: 这医美中心，嗯，哪家呀？
4: 没说呀，看看。还有这个，他预约到香港九价，但是路费和住宿费好贵，他能不贵吗？九价打三针，那就意味着他得来回香港三趟。嗯，你说这医美中心都哪来的渠道打的疫苗？
3: 不是，还真有人在医美中心打呀？嗯，那不太扯了吗？子宫跟脸能一样吗？这些女孩也太糊涂了吧！
4: 我觉得只能有三种情况：一呢，图便宜；二呢，图省事儿，不用预约；三呢，既图便宜又图省事儿。我想起来了，我前两天看那个新闻，
2: 是扬州还是苏州的一个警方查获了一家酒驾预约的诈骗团伙。
3: 诈骗。
5: 哎，大家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6: 没了。
7: 有，师傅，我和小袁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热点 ，HPV 九价疫苗。现在国内市场上对这个疫苗的需求非常旺盛，经常是疫苗难求，
2: 很多预约了打疫苗的人都要等几个月才能打上。
8: 对，而且我们研究发现，几大社交平台上都有一些三无诊所、医美中心、美容院，甚至是纹身店都在发布消息，说在他们那儿可以打到疫苗。我和章鱼查看了他们提供的疫苗图片，感觉那些疫苗也不太像是假的，
3: 所以我们怀疑那些疫苗很有可能是走私入境。嗯，
9: 上周三科刚查获了一批走私的疫苗。
10: 九价疫苗对运输和保存都有特殊的要求，疫苗必须在2至8度冷链下保存才不会失效，这一点走私者肯定做不到。接种了这些疫苗不仅没有效果，还会危及到健康和生命安全，
0: 这点很重要，大家关注一下。嗯，查疫苗药水确实不好查，但是疫苗药水都会配有针剂，针头无论是过 X 光机还是安检门都会有提示音，所以我们要重点关注携带大量针剂的旅客。还有就是我们对于社会热点和社会新闻要提高敏感度。嗯，因为走私分子无非就是看两点，一个就是差价，二就是缺货，如果想要抓住他们的话，就要比他们更加了解市场动态和行业发展。嗯，好了，今天要表扬一下吕小岩和章鱼，给你们点赞啊。
11: Nice
9: 你也 nice。
0: OK， 收拾一下准备换岗。

0: 哎，小严，哎，你有没有听说过一家叫做速带美雅的医美中心啊？
1: 好像没有。你是要做医美吗？你别在外面找一些别的啊，都没啥保障。我妈有一家长期在做的，哪天我带你。

0: 静姐，现在可以去打疫苗了吗？再过10分钟吧，我先帮静姐把面部清洁给做了。好的，
1: 静姐，一会儿打完疫苗啊，要留观半个小时，我们正好把你的补水护理给做了。
2: 你们这安排的不错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1: 节约您的时间嘛，这样啊，就不用再专门跑一趟去打疫苗了。
2: 我一会儿一定帮你们发一个探店图，好好宣传宣传。
1: 谢谢静姐。

0: 小姐，你有什么事儿吗？
1: 哦，你们这儿不是能打那个九价疫苗吗？我来咨询一下。
0: 哦，是的，小姐，那个是我们店新推出的服务，充值一定金额就赠送九价疫苗注射。您看您这边方便的话，先填一下会员资料吧。
1: 我先看看环境，可以吗？
0: 行，那我带你参观参观。
1: 好，
0: 来，这边请。这边。
2: 对了，我有个朋友今天应该也在你们这儿，叫田静。
1: 你知道他在哪屋吗？
0: 不好意思啊，我们这边对客户的隐私特别看重，您还是自己联系他吧。
1: 自己联系是吧？田静，哎，田静，
0: 小姐你别喊了。
1: 田静，
2: 不要影响到其他客人。小姐你别喊了。
1: 师姐，
3: 张鱼你怎么来了？
1: 你别管我怎么来了，你疫苗打了吗？
3: 没呢，我正准备打呢，我就听见你叫我。
1: 太好了，
3: 了
1: 赶上了。我刚不是看你朋友圈吗？说你在这儿打疫苗，我也想打，我这是着急忙慌过来了。
3: 嗨，还能再约一个吗？
4: 是静姐朋友啊，是这样的，今天已经预约满了，最快的预约已经到后天了，您要不先下楼坐一会儿？
1: 哦，对了，师姐，
4: 嗯。
1: 那个疫苗的包装你看了吗？
3: 没呢。你这么一说，我确实应该看一下啊。
4: 静姐，您在我这儿做护理啊，都快三年了，哪回不是给您用最好的东西啊？您还信不过我吗？
1: 还是看一下吧，看一下心里踏实，也好知道是什么牌子的，包装是不是完整，有没有被别人用过什么的。
4: 嗯，行，拿来给静姐看看。
0: 好。
4: 这姑娘一看就是还没打过九价。九价疫苗啊，本身就是针管装的，一次一针，不会有剩的。不信你问问静姐，我们从来不糊弄顾客，你看了就知道。
3: 这倒是。给我也看。没什么问题，
1: 师姐，这针不能打。
3: 啊，你查什么来了？
1: 你先穿衣服吧，咱们先走。
5: 哎，怎么回事啊？
4: 哎，静姐，这。

0: 请问一下，你们都是来打那个9价疫苗的吗？
1: 对啊，
2: 对啊。
3: 怎么了？
0: 这家机构的疫苗可能有问题，没查清楚之前最好还是先别打。
4: 张宇，你干嘛呀？你确定有问题吗？
2: 我打第一针的时候看过包装，编号什么都还在。
3: 哎，你这人怎么乱说话？你又没打过疫苗，凭什么说我们造假？
0: 首先，我刚在国家药监局的网站上查了这个包装上的编号，查不到，说明这个编号根本就没有通过药监局的认证。
3: 啊，这是啊。
0: 其次，这家机构的控股公司曾经因为进口医疗器械未提交产品证书和资质证明，涉嫌逃避商品检验，被海关行政处罚过。
3: 还有这事？
5: 你懂什么？你别在这污蔑我们啊！我可以告你。
0: 你们连一个疫苗都敢糊弄顾客，被揭发还这么理直气壮的，你对得起自己良心吗？
6: 怎么回事？你说清楚啊！我告诉你，我们可都是冲着打疫苗才充钱的啊！你这不是欺诈吗你？你
2: 必须给个交代，我们都充钱了。
7: 说话呀你！
8: 怎么会这样啊？
0: 大家听我说，这些疫苗很可能是非法走私入境的，因为正规疫苗是需要全程冷链运输的，但是走私疫苗为了逃避海关的监管，会藏在各种地方，所以根本没有办法保持恒定低温。这些疫苗很有可能已经失效，甚至是变质了。
2: 怎么办？我都打过一针了，
9: 太危险了！
2: 给我们交代，跟我们说清楚啊！
10: 总怕您对我们是有什么误会吧？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有什么事儿咱们可以坐下来说。走，咱们继续说清楚。来来，
0: 不用了。有什么话咱们就在这儿说。
10: 行啊，
2: 当面说。
10: 那今天就当着大家的面，你把话给我说清楚了。你凭什么说我们店的疫苗有问题啊？有证据吗？你敢对你说的话负责任吗？你哪个机构哪个单位的？我今天就找律师起诉你。手机。
0: 好啊。我是滨海华严机场海关官员张宇，这是我的工作证。
4: 好啊，你们收这么高的会员费还敢打假疫苗，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2: 幸好海关同志来，否则就上你的当了。
6: 被骗了还无所谓呢，主要是这疫苗打了后遗症，那怎么办？
4: 不是，好，
6: 你不信，
2: 我
6: 已经
2: 报警了。那么卡里，
4: 警察马上就到，看住了，不能让他们走。
2: 老大，带我们的秘书姐。
0: 有什么话留着警察来了再说吧。不过我还是要奉劝你一句，踏踏实实的做生意，做人，比什么都重要。
11: 哎呀，行了，别翻了，就四盒。
12: 哎呀，您说多少遍了，这水果不能带呀。再说您是去东南亚，这遍地都是水果啊，还带什么水果呀？还有啊，这水果也别往回带啊，不允许的。
11: 哎，你们海关又上头条了啊。这小姑娘我怎么看着有点眼熟呢？哎，你看看。
0: 我是滨海华严机场海关官员，这是我的工作证。
11: 我想起来了，就是那个视频里站在你旁边那个小姑娘吧。
0: 嗯，
11: 这小姑娘啊，看着就一身的正气。
0: 做生意做人比什么都重要。
13: 真的服了他。
11: 哎哎哎，我这行李收拾完了没有啊？你给我撂地下。什么事还得靠我自己。哎呦喂，这孩子。

0: 哎，师傅。
1: 张宇，你不是胡闹吗？谁让你去医美中心的？谁给你这权利啊？
0: 不是我私人时间去见了个朋友，我怎么了？我
2: 做错什么了？
1: 你是海关官员，你穿着制服，你忘了？
0: 我没忘啊，我时时刻刻都记着呢。
1: 我们没有权利查别人，你要违反多少次规定才可以反省啊？
3: 我告诉你啊，明天早上提前2个小时来贝宁市找我，听见没有？
0: 不用明天，我现在就来见你，把话说清楚了。
1: 不是你我，喂。

0: 你插着手干嘛呀？我要干仗啊。
1: 我是来讲理的。
0: 知道你错哪儿吗？
1: 我不该私自去医美中心，但是我那是去救人的。
0: 救人有警察，判案有法官，抓走私分子有缉私，你逞什么能呢？
1: 明明看到他们有危险，难道我们就不管吗？
0: 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内，我们肯定是要管的，在我们职责范围之外，我们就报警。
1: 你以为我没报警吗？再说了，那是我的好朋友，他遇到危险了，你就算是个路人也应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0: 你不要跟我混淆概念，你是路见不平吗？你是上门去闹啊。既然你已经报警了，让警察处理嘛。
1: 不是，现场还有那么多的疫苗受骗者呢，我不去跟他们说，那他们不是进一步的受害吗？
0: 如果你是老百姓的话 OK， 这事我就不管了。问题你是海关官员啊，你要比老百姓更加有执法意识，更加尊重执法部门，你所有的行为都会影响你身后那个团队，每一个执法部门都有自己的管辖权限，都像你这样的话不乱套了吗？我再说白一点，我们是守门员，我们不是前锋，能明白吗？
2: 守门员也有满场飞的。
0: 那都像你一样满场飞，那身后就是空门了，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1: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不想只当守门员。不明白，我明明帮了人，怎么还是我的错？

0: 你师父这个症状啊，得越来越严重了。
1: 哎，飞姐，你最近去哪儿了？你不知道，我就想你那碗面啊。
2: 要不你就试试骨气有急脉术那一步呗。
3: 我昨晚花式重了点，但你能回去好好想想也不是坏事。
4: 我想了一晚上，我可能确实不适合干旅检。
5: 他不是不想干了，他是还没拧过这个弯。我们要帮他。
6: 请看《金冠》第八集。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

0: 来。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排补肺丸。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俯凿生生，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

0: 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0: 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
2: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哎，你记得吗？当时咱俩还合影了呢。
1: 我怎么不记得了？
0: 你看你咋忘了呢？就你们演出完，然后那个领导还有你们演员和我们青年标兵，咱们不是一块儿合影来着吗？然后我当时我想站你旁边，工作人员不让，说那是领导位置，我就理直气壮地说，我说今天是青年标兵联欢会，我就应该往前面站。
1: 对，是有这么回事，我想起来了啊，我们团的人还老说这事儿。
0: 哎呀，那会儿年轻，反正啥话都敢说。不过还是人家领导有胸怀，说我说的对啊，说这个我就应该站前面，然后我就站你旁边了。这家伙当时给我激动的，我都喘不上气儿了。
1: 你也太夸张了吧？
0: 哎，你说咱俩多有缘分啊！那会儿咱俩就合过影了。
1: 那就是个集体照，算不上合影。哎，
0: 那也合了，是吧？来，你也吃个这包子，咱趁热。我妈在的时候啊，可喜欢吃他们家包子。这海麻线呀、啊，你要是洗不干净，它容易牙碜啊。他们家好，老字号就是老字号啊。来，
1: 同志，哎，
0: 干啥？哎，
1: 再来份苏阳大烤。
0: 哎，别，咱够了，够了。
1: 要点上？
0: 不要了，
1: 点上吧。
0: 真的不要了，你听我的，不要啊。
2: 你们到底要还不要？把我当猴耍呢？
0: 不要了，真不要了，听我的，行不行？
2: 哎、还请你同志吃饭，连硬菜都不点，抠门。
0: 嘿、哎，这我还占便宜了啊！人以为是我请你吃饭，
1: 那个要吗？别让人瞧不起。
0: 同志，
3: 又怎么了？
0: 那个要苏阳大烤啊！
1: 再来半斤高粱大曲。
0: 中午就喝呀？
1: 喝一小口呗。
0: 行。
4: 花姐，那饭盒又烂了，我帮你洗了啊。
5: 哎呀，你说不用你帮我洗，你这是客气劲儿。
4: 哎呀，顺手的事儿。
1: 师傅回来没？
4: 没有。哎，我看你今天跟有心事似的，咋
5: 了？你甭管了，我问你，师傅前几天拿回来一条纱巾，你记着不？带黄花的。
4: 我记得。
5: 我看见有人带了。
4: 啊？谁呀、啊？咱厂的？
5: 不是。外边的，
4: 哎，丁大个他媳妇儿，不是你不是外边看见他了吗？
5: 你那脑袋是不是有病啊？那师傅能给他媳妇儿送纱巾吗？那成啥了？那大个不得跟他拼命啊？
4: 那谁呀、啊？我认识吗？
5: 你不认识，老大岁数了，那带着跟老妖婆似的。
4: 不认识你跟我说什么？
5: 那我不跟你说，我跟谁说呀？那刘成一天跟个小鬼似的，我跟他说，那指不定咋想我呢。
4: 我明白了，你也想要那纱巾是吧？我开公司，我给你买票不得了吗？
5: 他就不是纱巾的事儿。
4: 那什么事儿啊？
5: 算了，我跟你说也白说，你那脑里都是浆。
4: 好心怎么还说我呀？
5: 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他装腿有病，醉翁之意就不在酒，在小寡妇。
4: 姐。哪儿蹦出来个小寡妇？
1: 小柳啊，跟我沾点亲，他人呢大方、善良，还开朗。要说缺点嘛，就是他是农村户口。
0: 哎，他就是想搭我这个桥，然后这个农转非呗，当个城里人。
1: 不能这么说，就算想农转非也正常。我是觉得他是个过日子的人。
0: 哎，我俩不对眼儿。
1: 那你就是心里有人了。那你应该早点跟翠月说呀，大老远的折腾人家小柳过来跟你相亲，横挑鼻子竖挑眼，原来是你，心有所属。
0: 哎，我心里边有人家，但我不知道人家心里有没有我。
1: 那你就问呗。
0: 不好开口吗？
1: 那有什么不好开口的？我不认识，我要认识，我帮你问。
0: 你认识？
1: 我认识。啊，哦，是替你开家长会那个叶。
0: 叶爱花啊？
5: 你说我哪不如他啊？我不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他还有孩子，还不止一个呢。
4: 花姐。我觉得你要针对师傅有那意思，你就应该把话跟他挑明了呀。
5: 我都暗示他多少回了，他就装听不明白，真不亏他那性儿，太能装了。
6: 肯定是他吧？嗯，我就看他眼神看你都是那种。
0: 不是小叶，小叶那是我徒弟。
6: 不是他能啊，帮你那个装罗锅，还帮你打眼。哎呀，
0: 真不是燕花，你别在这儿这个乱点鸳鸯谱啊。
6: 那你心里还有别人啊？你可真够花的。
0: 不，我没别人，我心里有你。
4: 我觉得他俩演戏呢。
5: 演啥戏啊？
4: 你想啊啊，这师傅要是真跟这个花纱巾好了，那他还跟别的女的相什么亲啊？这花纱巾要是真看上咱师傅了，那他还领别的女的来干嘛呀？
5: 对呀，哎，我咋没想到呢？建国，你行啊！我以前我老感觉你二姑八道的，冤枉你了。我呀，就是让这个爱情冲昏头脑了，差点辜负了师傅的一片苦心呢。
6: 庄师傅，你别开玩笑，你是不是喝多了？
0: 我没喝多，你这点酒我不至于说酒话，我说的都是真心话。
6: 那你就是开玩笑。崔师傅说你就爱开玩笑，你开玩笑你也得分人啊。去上班。
0: 我没开玩笑。哎哟，我这对不起啊，我这手重，没事吧？自从崔月把你照片给了我，我这心里边我就没别人了，真的。然后咱俩就在公共汽车上碰见了，然后咱俩就在学校里边又见面了。你说这是不是老天爷给咱俩安排的这个缘分？
6: 这叫什么缘分啊？这又能说明什么？
0: 哎，这说明好多事儿。首先吧，你漂亮，啊，你还沉着机灵有胆量，这是那警察说的，正直善良。你看我这动手要打我们家学习的时候，你这奋不顾身的上去拦着，然后还……
6: 哥，谁都会拦你啊，有这么打孩子的吗？这么做是不对的。
0: 是，我改，啊，然后你还会跳舞，
6: 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早就不跳了。
0: 那你就不跳太可惜了。哎，我可喜欢那个。吴清华，
7: 有菜。
0: 喜儿，
7: 三叔，
0: 这不捣乱呢吗？你那个舞剧的那电影，我看了好几遍呢。那胳膊伸的唰，哎呦，对不起啊，还有那个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啊，那大长腿，咔嚓一伸，哎呦，
6: 你说的那些我都没跳过。
0: 那你跳过啥？
6: 荷花舞啊。
0: 荷花舞我看过呀，当年。
6: 花鼓灯，啊，我为亲人熬鸡汤，俺是公社饲养员。哎，
0: 这俺是公社饲养员我可喜欢了，尤其那第三段啊，俺是个公社的饲养嘛饲养员嘞，养活的那个小鸭子溜呀嘛溜溜的飞，小鸭子爱淘气儿。一个一个劲儿的波浪水，小鸭子儿叫嘎嘎，一天他晚他就不着家呀，迈开那四方步，摇头又摆尾。

0: 哎呀，谢谢啊，谢谢啊！哎，我知道，你也是个苦命的人，这早早的就没了丈夫。
1: 你也没那么苦，我都挺过来了。
0: 没有，
1: 庄师傅，你要真为我着想啊，就不要再提这个事儿了。要是让崔月知道了，她爱人肯定就知道了。
0: 传出去对咱俩都不好。
2: 那有啥不好的？那我要是娶你啊，我就敲锣打鼓，我明媒正娶的我娶你。其实咱俩吧，挺合适的，一个没了男人，一个没了女人，咱俩应该说是同病相怜。啊，这都不只是同病相怜啊，这叫门当户对，是吧？你看，你带一儿一女，我带一女两儿，哎，你是不是嫌我们家孩子多？
1: 不是因为这个，
0: 你是。
1: 怕我养活不了这家人呢，
0: 你放心啊，我一定想办法养活这家人。
1: 不是这么简单的问题，庄师傅，你的好意我领了，但是我们俩真的不可能。
0: 不是，你看，
1: 钱我留在这儿，我去上班了。

0: 小苏。哎
1: 呀，金师傅。
0: 哎，魏师傅，你肚子没事了吧？哎，
2: 没事了。怎么样，小柳有没有意见啊？
3: 是庄师傅没看上人家啊？
0: 他没看上人家？哎呀，他眼长腿肚子上去了，太没个数了，自己斤斤计量不知道吗？带着三个孩子还挑挑拣拣的，真是气死我了。
3: 哎，崔师傅别生气啊。
0: 我能不生气吗？我这提心吊胆大半天了，生怕小柳嫌弃他。嘿，这倒好，他嫌弃上别人了。
3: 你别这么想啊，可能是缘分不到呢。
0: 那什么时候能到啊？等他七老八十了。
4: 这怎么了？
3: 没事。
5: 师傅，哎，你这中午上哪儿去了？
6: 干活行不行？别老瞎操心行不行？
7: 那徒弟替师傅操点心不应该的吗？
6: 这啥呀？
7: 这新的工作计划，来。
6: 这活可够多的啊。
7: 是，那黄厂长说了，说三车间任务量不够，得压压蛋子。
6: 不是，他光给大家伙压蛋子，不给大家伙加钱，那这不都给压垮了吗？
7: 我说呢，这别人啊一压就得完蛋，但师傅你能力强啊，加这点工作量算啥呀？
6: 你啥意思啊？三七嘎子话的。
7: 哎，我可没有啊，我是实话实说。你今天跑出去一上午，那活一点没耽误啊。黄厂长根本拿你没有办法。
6: 那你给我实话实说啊，你也不是那藏得住话的人，到底怎么着？
7: 我哪藏不住，我嘴最严了。
6: 你到底要干啥？
7: 晚上约个地方，就咱俩人，我跟你说。
6: 你有啥话不能跟这儿说？你还去约个地方？
7: 你去不去吧？
6: 我有事儿不去。
7: 你这在逃避？
6: 咱俩一天见800回，我逃哪儿去避哪儿去？我，
7: 你知道就行。
6: 我这黄殿堂疯了吧？他
5: 师傅，师傅啊，我觉得花姐的意思吧，她其实就想跟你，然后
6: 什么？
5: 瞎操什么心？
7: 萝卜。我也写给你
6: 做。袁毅，
7: 庄叔叔，
8: 叔叔好。
6: 来，这个啊，拿回家去。
7: 哎，袁毅，
6: 不，刚才我在那商场门口啊，看着你妈了，你妈说让我捎给你了啊。
8: 谢谢师傅。
6: 哎，不客气，走了。
9: 咱妈咋知道他能碰上咱？
7: 哎，庄叔叔，
8: 没事没事。等问问咱妈不就知道了？肉蛋包子，真香！
9: 哎，你等等我。
10: 阿好，阿
11: 好，哎，花姑姑，你咋来了呀？啊，
10: 我找个同事。
11: 好
10: 啊。你爸回来没呢？
11: 没呢，我这一会儿做完饭，他差不多回来了。啊。
10: 你看你这一天真挺辛苦哈、啊，上完班还得做饭。
11: 哎呀，没事儿，那做饭做饭比念书勤快多了。
10: 是，你爸说了，家里事儿多，把你念书耽误了。哎
11: 呀，没啥的，那你说我早工作，我不早赚钱了吗？那也挺好的。
10: 那你不能光看赚钱呢，你翻翻两本就知道了。普通老百姓一个月就28斤，你要初中生就31斤。高中生再加2斤，这要能念到大学，那就35斤了。念书越多，粮票越多呀。
11: 不是，那只有粮票没有工资，那有啥用啊？
10: 不是你那，对，你说的对，
11: 就是
10: 早工作好，早点接触社会，早成人嘛。你爸要是将来给你找个后妈的话，你也不怕他欺负你呀、啊，是吧？就是苦了你那俩弟弟了。
11: 他俩哭啥呀？只要我在，那没人能欺负他俩。再说我爸也不能当。不是你跟我唠这个干啥呀？
10: 你不知道啊？
11: 我知道啥？
10: 你爸今天相亲去了。哎，
11: 相亲，相亲相他了呗。
10: 他没看上人家。
11: 没看上，没看上，那就再相别的。哎
10: 呀，相谁也没有用，爸心里有人了。
11: 有人了？不可能，他。他心里有人，他从来没跟我说过呀。哎
10: 呀，那你就当我啥也没说吧啊！我先走。
11: 别！你这话怎么说一半呢？你别 必须跟我说个葫芦个了，啥叫心里有人了呀？那谁呀？
9: 那人今天上你爸眼皮子底下转悠去了呢。
11: 谁呀？谁转悠呀？
9: 挺好的人，那你有俩孩子，一儿一女，到时候你又多俩兄弟姊妹，多热闹啊。
11: 谁呀？
9: 就是学习同桌他妈。
11: 他？
9: 你看我就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我可啥也没说啊，我赶紧走了，我啥也没说啊。
11: 学习同桌他妈。
8: 我俩本来是没要的，他硬要给，他说是你让烧的。
1: 别人说什么你就信啊？你两岁还是三岁啊？
8: 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外人。
1: 只有我跟你解释亲人不是外人原因，听明白了吗？
8: 这包子都吃了好几个了，也还不回去了。
1: 你得馋死。
3: 吃就吃了。大不了给他钱呗。
8: 对呀、啊、妈，你也别生气了，你看这反正拿也拿了，就赶紧吃吧，有点包子一凉的味道就差老鼻子了。
3: 行了，我把包子烫烫去。
8: 哎，可以了可以了，爸还没回来呢，还有点。
12: 嘿嘿，爸慢点吃啊，今天咱有饺子还有这苏阳大烤啊。
13: 哪来的呀？
12: 这徒弟送的，徒弟没白疼啊。
13: 哎，你俩今天吃差不多了，明天再吃啊。
12: 这哪来的？
13: 刘成送的。你跟他说一声，以后别整天送这个了，他总是来车站等我，工友看着以为我俩怎么了呢。这饭盒我一会儿洗了，你明天给他带去啊。
12: 不，你自己跟他说呗。
13: 哎，别，还没洗手呢，水给你打好了，现在把这个拿厨房。啊。我呀，我跟他说过了，他不听呀，还是总来车站等着。

0: 陈师傅看了总问我说这人谁呀、啊、我也不好说呀。
1: 姐，刘正哥哥想追你。
0: 你倒是懂挺多的啊，在这胡说八道。
1: 我没胡说，他要不想把饺子给咱妈拿来家不就行了，还绕那么大圈去车站等你干嘛？
2: 小样的，你什么都知道。不过姐，我真觉得刘成哥哥挺好的，要不你考虑考虑。
0: 吃饭吧你。
2: 爸，你觉得刘成哥哥怎么样？
3: 我觉得你姐这大了啊，他自己的事儿呢自己决定，自由恋爱嘛。
0: 那你就跟他说我现在不想这事儿。
4: 我是他师傅，我跟他说了他该下不来台了，你自己跟他说啊。
2: 我是觉得刘成哥哥聪明啊，脑子活，还会来事儿。
0: 你这就给人收买了，教你打个乒乓球，胳膊肘往外拐了。
2: 我不是因为这个。
3: 反正在厂子里啊，有不少姑娘都追他呢。
0: 谁还说谁追啊？关我啥事啊？你现在连这都管啊？
3: 你这还急了？那我是你爸对吧？我把这事情实事求是的跟你说说，我还有错了？真是。
0: 你等会儿。嗯。我可是有事要问你。
3: 问什么呀？
0: 人崔姨啊，可是我一下班就来找我了。
3: 那行，那这事儿他不赖我呀，对吧？那人家没看上我，这不正常吗？
1: 撒谎，撒谎不是好爸爸。
3: 对，不能撒谎啊！你撒谎得挨批评。那个，我没看上他不顺眼。
0: 那你顺眼谁呀、啊？
1: 你别嬉皮笑脸的了，你出来。
3: 不是怎么着，这还不让吃饭了？
1: 出来，有事跟你说。
3: 你们吃啊。
1: 咱爸可真笨，又没相传。
2: 笨还不好啊？你想要后妈呀？
1: 我才不要呢，本来饺子就这么点。
5: 哎，好好。
6: 哎，郭叔好。
5: 高大哥，
7: 嗯，吃饭了吧？
5: 吃了，你们呢？
7: 啊，刚吃完。
3: 不是没看上，这不正常吗？
6: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有人了？
3: 翅膀硬了，你怎么跟你爸说话呢？
1: 你别给我打岔，我跟你说，我跟你说真正事儿啊，你要是不说清楚不行。
3: 这孩子你训三孙子呢，你
1: 别给我装糊涂。
3: 我装糊涂，我装先进呀。
1: 你还嬉皮笑脸的，你别给我嬉皮笑脸的了。
3: 不是，你看你给我说糊涂了，那你给我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6: 行，我给你提个醒啊。主要学习同桌他妈苏小曼。
8: 妈，你尝尝，可香了，里头都是肉块，小火肠，小火肠才能品出来那个味儿来。
6: 你吃吧，
8: 来一口嘛。
6: 吃完赶紧写作业。
1: 就你胡嘴皮。
3: 人苏小曼同志吧，挺好的，知书达理，而且这个特别知道疼孩子。那天在学校啊，咱学习大小抽啊，我要揍他，人家拼命上来拦着啊，我这手啊还勺着人家了，人家都没急啊。
6: 你说你才见他几回啊，你就把他当香饽饽了？你知道他负担有多重吗？哎，
3: 要说负担啊，人家就一儿一女，对吧？你说咱家就比他还多一个了嘛。我说当然了，你上班了，你不算负担。
6: 您甭往外宅我，咱们家背着抱着已经是一堆负担了。您倒好，您现在往肩上再扛着，
3: 一个背，两个抱，三个扛着，我体格好，不怕。
6: 您知不知道他有？哎呀，阿姨，哎，
3: 嘛去？
9: 我上厕所呢。这好好啊，真懂事。你看跟你说话都是有商有量的。
3: 训我呢他。
9: 那肯定是你有毛病。好好啊。使劲批评。嗯，
3: 带纸了吗？
9: 哎呦，你瞧我这记性又忘了。
3: 你刚才说他有什么？
6: 我说他有海外关系。
3: 这海外关系算什么呀？这人民日报上都写了，邓小平接见美国人了，这以后什么样那还不知道呢。你说你小小年纪老惦记什么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的事儿呢？人家苏小曼同志啊，一直夸你呢，说你懂事儿啊，说你还送给人家那个干干鱼，说特别好吃，你让我谢谢你。你说你要不觉得他这人好，你能送他干干鱼吗？
6: 我送他

0: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1: 我跟你说，我不同意。
0: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
1: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0: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
1: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0: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
1: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0: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
1: 我不同意，我不同意。
0: 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为什么不同意？我不同意，我不同意。那你 你这是要把我给气挂了？怎么这好好的日子就是不能过，就非得过这鸡犬不宁的，是不是？我好好，师傅，我给你们拿点好吃的。啊，嗨，走啊，进屋吃去。啊，
1: 走吧，走吧。
2: 小燕，
3: 不太多了，你留一半，你给许巍这送过去。
0: 也给他干啥呀？咱自己吃呗。
2: 不是，我不跟你说，你好好跟他处。
0: 不想跟他处了，
2: 不是你干嘛？你像一辈子以工代干呢，你赶紧去，拿去。
0: 我不去，我不给他送，来，
2: 给我酱是吧？
0: 这孩子吃呗，我以后再给他送别的。
2: 你给我也盛一碗，
0: 就喝我这碗呗，来。
4: 这不给你盛的吗？你喝吧。你吃吧，先吃。
5: 咱俩别推你，你吃吧，快！
4: 撒了你！哟，
5: 这咋吃着急了？你快给他喝点稀的，顺顺。慢点吃，有的是呢啊！
4: 就你慢点吃啊，怎么样？
5: 花姑姑，没想到你还有这手艺呢啊！还会炸白菜丸子，不像我姐只会炸萝卜丝丸子。
0: 萝卜丝丸子也好吃，我这也都跟我妈学的，我妈走的早，也挺长时间没炸了。你们要是喜欢吃，姑姑经常炸啊。嗯，
6: 还是肉丸子好吃。
7: 不会吃。
0: 媳妇，你也来一个。
7: 哎，
8: 不是，我吃饱了，吃饱了，
7: 尝尝好吃。
0: 我吃饱了。
9: 学习，
0: 你吃。
9: 我吃。
0: 多吃点啊。
9: 花
7: 姑姑，你给我来一下。啊。

0: 我一看这两个孩子吃饭的样儿，我心里都直发酸呢。
1: 以前我妈在的时候，她也老做弄丸子。你说要是奶奶在多好啊，我就不用管家里这些事儿了。
0: 真是难为你了。你说这男人呐，要是没有媳妇儿，他就不像过日子，家里没有烟火味儿。但我师傅要找吧，也得找个知根知底的。那一旦找不合适了，那可就不是烟火味儿了，那都是硝烟味儿了。
1: 有些事儿吧，我是小辈，我不方便说。那花姑姑，你得自己加把劲儿啊。
0: 我是没问题呀、啊，但我师傅的，他老往远处看，他不看眼跟前儿的。
1: 这石头还有捂热的时候呢。我跟你说，你以后只要有空，你就常来，
0: 能行吗？
1: 肯定能行。
2: 你别说啊，花姑姑的手艺还真不错，
3: 跟范蠡蠡味儿一样，
2: 像你吃过似的。
3: 当然吃过，姐姐领我吃的。
4: 爸，我姐偏心。
5: 偏什么心？她不是小吗？
4: 你就向着我姐吧，烫个鸡窝头你也不管。
5: 你姐都出社会了，你们俩上学，我能不管吗？
3: 那你还说好看？先说烫这个鸡窝头，
4: 我能不是逗她高兴吗？
3: 我姐和花姑姑嫉妒啥呢？
6: 肯定跟黑三角里边俩女特务接头似的。
7: 呱呱叫的水鸭子飞了！
5: 别瞎说女特务，女特务。
3: 爸，花姑姑是不是追你？
5: 你瞎说，你好话不学，这坏话一个顶俩。
6: 哎，花姑姑呢？
8: 她要回去了。哦，爸，你正好送一下，这外边天太黑了，太危险。人可能等着呢，正好，把花姑姑包带上。
5: 你们俩抓紧写对啊。
3: 姐，我哥说你烫了个鸡窝头。
8: 阳奉阴违。别吃了。
2: 姑姑，你什么时候？
5: 以后有啥事儿在单位说啊，别老往家里边跑啊。哎，拿着。
0: 那我以前也老来，你也没说呀。
5: 以前那是以前，你这现在越来越不正常了。
0: 我看是你不正常。
5: 哎，我跟你说，挺好，师徒关系别给整夹上了啊。
0: 那你要同意了，不就不夹上了吗？
5: 咱俩不可能。
0: 你就是看不上我呗。
5: 啊，走走，送你回家了。不是怎么的？我跟你说，我累一天了，我这送完你回家，我回家歇会儿去我。那我回家了。
0: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个苏小曼。
5: 比啥比呀、啊、你？
0: 我要跟他公平竞争。
5: 你争啥争？哎呦，人根本没看上我。
0: 那太好了，那我就胜利了。
5: 你啥就胜利了呀？我跟你说，我啥也没答应啊。
0: 早晚有你答应的时候。
9: 哦，三根大果子。
10: 好的，
9: 赵总。
10: 好的。
11: 老板娘，
10: 好吃，下次再来。
9: 好的。
10: 两根大果子，一碗花椒。
0: 好的。居主任，
10: 哎，
0: 仨人就两根啊，能够分吗？
10: 前几集啊，还倒是。粮票不够啊，
0: 是不大够。你们黄厂长啊，
10: 这一个月就应酬三次，粮票都进他肚子了。我们选票就好这口，你说买点给他塞塞牙缝呗。
0: 你分着吧，徐瑞，那个我这有，先拿着用。
10: 那哪行，我这都有定数的。
0: 没事儿，我就一个人，我吃不了啥玩意儿。你给孩子多买点。
10: 谢谢啊。
0: 再来俩，
10: 好的。
0: 再要点豆浆，
12: 一碗豆浆。
13: 好的。
0: 哎，要刚出锅的啊。
10: 好的。
0: 哎，你上班怎么走这条路？哦，我上我师傅家办点事儿，买点大果子。
10: 那我等你啊。
0: 行，
10: 先打豆浆去。
0: 哎，给我来一斤吧。
10: 好的。
0: 不，
12: 一碗豆浆。
0: 打了。啊，他家人多。
10: 哎，一直想问你来着。 咋还不成个家呢？
0: 哎呀，那不也得有合适的人吗？
10: 要我说，就别挑挑拣拣，这一挑一拣啊，就容易干出那种丢了西瓜捡了芝麻的蠢事儿。
0: 嫂子，要我说还是你懂。你看我忙活到现在，我芝麻也没捡着啊。
10: 那就别再挑了呗。要我说啊，只要对方成分好，思想觉悟高，又知道上进，那其他的都好说呀。哎，
0: 你说我要有你这觉悟，你别说抱西瓜了，我现在孩子都抱上了。
10: 那可不，要说孩子，哎，你师傅庄先进他们家倒是富，
0: 要不是他媳妇
10: 在单位里被电车给压死了，你说他现在指定都凑上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0: 他现在也不耽误我，耽误我的事儿。
10: 啥意思啊？他又找了新对象了？
0: 啊，你认识？就在你眼皮子底下。
10: 谁呀？
0: 就你们街道工厂那个苏小曼，听说以前跳舞的。啊，
10: 他呀。
9: 厕所去了吗？
11: 这
9: 咋这么快呢？
11: 人多排队等坑呢。姐，
4: 这不十七号吗？
0: 十七号咋了？
14: 他天天扒拉手指头，就盼着你十六号发工资，十七号早晨吃大果子。
9: 是，还是该昨天发，这会计去市里开会了，今儿能发。明天给你们买啊！
11: 就惦记吃，你能不能惦记下回往家多拿几个一百分啊？
9: 他俩现在还行了，比我当时强多了。
11: 跟你比就完了，那明年初中毕业，然后直接找工作呀？
9: 就说个大果子的事儿，你扯这些干啥呀？好吃的谁不馋呢？好吃的我也馋呢，是不是？等着啊，明天就给你们俩买。
11: 我惯着他们俩了。
0: 师傅。没吃完饭呢是吧？来来来来，
4: 包谷，
0: 来一根，热。
11: 不是你这叫我干啥呀？这是
0: 我给你们买早饭呀，我排半天队呢。
11: 你来，走走走，来去。
9: 哎，爸爸，你不着急上厕所吗？你先去，嗯，去。
0: 哎，不吃辣的，咱们吃吧。你走，来来来来来，
14: 大果子。
0: 我坐这儿去。
9: 哎，天天你还没洗手，你先去洗手
0: 去吧。快快快，来来来，
9: 这老多呢，哎。你说你买这个干啥？我刚跟他们说明天我给他们买。哎
0: 呀，谁买不一样啊？

0: 说你当学徒工，你个月挣那仨瓜俩枣的，19.5块，问我干啥的？吃吧吃吧，那吃吧，这两根给你爸留着啊。
1: 哎，对对对。
2: 就在那吧，一个年轻女同志放过浪卷。哎，
3: 四阿姨，哎，
4: 好好，你怎么来了？
3: 哦，我今儿就是正好路过这儿，想说您在这上班，顺道来看看您。啊，
4: 那上我们车间去坐坐吧。
3: 不了不了，这打扰人工作了。
4: 哦，那去那儿坐坐吧。
3: 啊，行。你说我这平时不是忙着上班就是忙着家里的事儿，也没空来跟您聊聊天。
4: 坐。
3: 哎，您也知道我们家啊，一个装学习，一个装天天，俩人没一个省心的，给我忙得焦头烂额的。
4: 我听你爸爸说了，说他们俩挺懂事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啊。
3: 我爸就会捡好听的说，你不能信他啊。
4: 也不至于，装学习我见过的，不像是调皮捣蛋的孩子。
3: 装的呀，装学习啊，一出门就装的人模狗样的，那在家可不是这样的啊。还有那装天天，现在正好啊，是个连狗都嫌弃的年纪。
4: 那是难为你这个当姐姐的了啊。
3: 还是您理解我，我在这家呀，不只要做个姐姐，我还要做个小妈。
4: 你小小年纪真是不容易。
3: 说了您别不信啊，我爸这个人在外边顶天立地一个男子汉，回了家甩手掌柜，啥也不管的。也不是不管吧，他可能想管，但他管不好呀，他越管越乱呀。我们家这俩弟弟吧，就只有我能收拾。
4: 好好，你今天来不是单单想给我说这些吧？
3: 行，我就挑明了说了啊，我知道我爸找你了。嗯，按理来说呢，我是不该管我爸的事儿，但他再怎么说，他都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你说他把谁娶进门，我跟我弟弟们不可能啥都不管不问的，对吧？
4: 嗯，没错。既然你把话挑明了，那我就直说啊，庄师傅是有这个想法，但我什么都没答应他。
3: 那就太好了，我吧主要就是怕我爸没把我们家的情况交代清楚。
4: 那行，那我去上班了。
3: 哎，您去吧。苏阿姨，嗯，今天这事儿吧，你就别让别人知道了吧。
4: 明白，明白。
3: 谢谢您啊。

0: 行了，一会儿我收拾吧。
1: 哎呀，没事没事，师傅，我扫完就走。
0: 那小伙小脸通红，一看就在外面等你半天了，剩下我收拾。一会儿你还得换衣服呢，这年轻人谈恋爱这不正常吗？
1: 哎呀，啥呀，啥谈恋爱呀，就是个朋友。
0: 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
1: 我咋不信了呀？我当然信了。哎呀，师傅，今儿麻烦你了啊。
0: 普通朋友。
2: 啊，
1: 来了。哟，你这吉他修好了？
2: 五号棍的师傅修不了了，老曹给了我一把新的。
1: 他人可真好。咱们去哪儿啊？
2: 去了你就知道了。上车。
1: 行，我帮你拿吧。
2: 这琴尘你拿得动吗？
1: 没问题，给我吧。
2: 嗯。浩浩，这琴可沉啊，路可颠，你可得抓紧我了，别摔下去了。不喊我，抓紧我。好嘞，出发。

0: 大海又问了，
1: 。
0: 庄好好，祝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好好。
0: 祝你生日快乐。

0: 哎，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不是？我是不是？那我……哎，嗯，别给我干啥呢？这是晃悠，干啥呢？这又是？不是我写作业，他老跟这琢磨我，
1: 这么讨厌呢你？我告诉你，再琢磨几个啊，让师傅你。
2: 哦。
1: 你去写作业，你看书啊。闹腾一天到晚的。
0: 哎呀，今儿你姐20岁生日啊！我
1: 姐不19吗？
0: 虚岁吗？
2: 过生日得吃面条，刚吃咸鱼饼子，要不明天生日都过了，还吃啥面条啊？
1: 今儿就得赶点面啊！
0: 爸，我又饿了，你多赶紧啊！
1: 我也没吃饱。你看你们俩这一说吃东西，这立马精神抖擞的。 这么快就饿了，直肠子呀！你写作业，你看书啊，面好了，我叫你们。
0: 哎。

0: 多亏你了，要不我还丢人了。你不会是要去见苏瑶吗？哎，
1: 干啥呀？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是不知道。
2: 我没偷。哎，
3: 别动！
4: 干什么呀你？
3: 今天要不是装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
5: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1: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
2: 我来吧。
1: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6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6: 老是便秘咋办呢？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9: 老便秘啊，
3: 就得重视。
1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下，外遇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
1: 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2: 两天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3: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0: 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4: 强国就得富民，
0: 这步棋我们走定。
5: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6: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7: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8: 全军合成以命成规模，
6: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9: 我们不能轻敌。
10: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1: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2: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3: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14: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治

0: 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8: 冲啊！
7: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9: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智商环节。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等你加入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9: 老便秘啊，
20: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2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23: 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8: 问美团，都安排。
12: 吃粤菜，
19: 我要吃烧鹅，
20: 我要去按摩，
25: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26: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7: 那就问美团吧。
28: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配方专著，药材专选，工艺专精，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明天上午，孙颖叫我们乐队去电影公司看《望乡》，说那电影特别好看，你也一起来。
1: 这不刚上映的电影吗？可是门票1.5毛，现在都5毛都买不到了。
0: 现在电影院都炒到2块钱一张了。我一朋友是进电影院的放映员，他说这几天他们经理都不敢来上班。
1: 为啥？
0: 找他买票的太多了。
1: 这涨潮了吧？那怎么水都上来了？
0: 走，赶紧上岸，小心啊！哎呀。
2: 别拖了，这礁石上全是海蛎壳子，一会儿割伤你的脚，我背你，
1: 能行吗？
2: 上船。
1: 你慢点啊，让我这姿势像投降一样。
2: 是啊，大海作证，我们向爱情投降了。

0: 哎呀，你别老掀这个盖儿，人家是整凉了。
1: 哎，我姐回来。
2: 你姐呢？
3: 不知道
0: 啊。那你不迎她去？这都几点了还没回来？早该回来了。
3: 我不等了，我这点儿作业没写完呢。
0: 你别，你先吃。哎，你这手挺快啊，你。给你姐留点啊。
1: 哦。
0: 哎呀，这卤是老香了。哎，
1: 再夹点
0: 儿。哎呀，行了，咸，晚上吃鸡食了的。哎，雪姨，哎，这一大块咸。

0: 连我自己今天都不记得是我的生日，你咋知道的呀？
1: 从你鞠躬登记表上看到的。怎么了？怎么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
2: 我从小到大，就只有我十岁那年，我妈给我过过一次生日。他那年还给我煮了一碗过水面呢。

0: 怎么这么晚回来啊？爸，你咋还没睡啊？等你呢吗？我给别人顶了个班儿。
1: 今天顶什么班啊？给你擀了这过水面，那热着卤子去啊！
0: 我吃过了，我不饿。
1: 那也得吃，生着面。我自己热吧，你赶紧睡去。
0: 我来吧，
1: 我来吧，你快去睡觉吧。
0: 吃这么凉？
1: 不是，他们明天早上吃。
0: 我们都吃了。这等你，你一直不回来，我是让学习跟天天吃完睡的。
1: 你赶紧睡去吧。
0: 这裤腿怎么这么湿啊？
1: 哦，那个喝水洒的，下班的时候洒的。
0: 面能吃都吃了啊。
1: 嗯。
0: 那个，你换条干裤子，然后再吃面啊！快点。
1: 行。
0: 不是，你看你倒冻啊，主要这天凉了，你这裤子湿不拉几的，对腿不好。你上岁数你就知道了。
1: 我知道，你咋这么啰嗦呀？
0: 啊。啊，对，你那个吃完面呀，再喝点那热汤，暖暖和和的睡啊。好好啊，生日。面多吃点啊。

0: 人叔，谢谢你给我们留了这么多座。
1: 你跟我客气什么呀？你爸平时啊也没少照顾我们，以后你和你的朋友要是想来看电影啊，你就提前跟我说，我给你们呢留位置。
0: 好嘞，谢谢人叔。
2: 谢谢。
3: 宝贵哥。
2: 孙颖，我们乐队女高音，这是好好，我朋友。
4: 你好。
3: 宝贵哥，电影公司领导跟我爸提过要求，只招待咱们乐队的人。
1: 哦，小孙子，没关系，没关系的。
3: 任科长，这事儿我要是擅自做主的话，我爸会骂我的。
4: 哎，没事儿，那你们看吧，我正好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3: 宝坤哥，咱们上楼。
2: 我也不看了。
5: 别跟着了你，看你的电影去吧。
2: 那我要真去了，你不想我？
5: 谁想？哦，
2: 那我可真去了。
5: 去呗。
2: 好吧，那我去了。哎，再好看的电影哪有你好看啊？
5: 骗子！
2: 我是男骗子，那你就是女骗子。
5: 骗你什么了？
2: 你都把我骗得神魂颠倒了，还不够啊？
5: 就你长嘴了。
2: 等会儿我。
6: 哎，忙着呢。
3: 哎，厂长。哦。哦，我这有个总厂的报表，让中午交。哦。
6: 那老秦去哪儿了？
3: 上车间了吧？哦。
6: 这字儿现在练的还可以了哈。
3: 痛。
6: 呵，这小手真利索手。
3: 干啥呀？
6: 咋的了？过电了。
3: 这玩意儿你这干啥呢？
6: 有什么埋汰吗？你至于吗你？我跟你说小叶啊，你可别忘了，是我把你从车间调到办公室的啊！怎么不知道感恩呢？
3: 那你要觉得我不胜任，你就给我调回去呗。
6: 也不是没这种可能。
7: 小叶，我呀，这心里一直惦记你这个以工代干这事儿呢。啊，真白呀！
3: 谢谢厂长了，然后也谢谢嫂子啊。
7: 谢哪个嫂子？
3: 你家嫂子呀，我今天早上还看见她了呢。哦，她跟我可亲了，
7: 是吗？
3: 让我有事就直接跟她说，千万别瞒着。
7: 你别，她还瞒着点。她怎么这什么事都嫌操心呢？行，你忙吧。
3: 慢走啊，厂长。

0: 哎，你洗这么快啊？哎呀，
1: 我这算算就完了。哎，你等会儿，着急干啥去啊？这扣都系错了，
0: 给你系上来。
1: 有吗？哎呀，妈呀，这还假领子呢？哎，这玩意儿不行，纯是糊弄洋鬼子的。
2: 你看我这笨的，
0: 笨啥呀？那张飞耍，丈八蛇矛耍的服服帖帖的，一拿起去挖针，那手也哆嗦。哎，
1: 后边也窝囊着呢。
2: 哎呀，多亏你了，要不我还丢人了。
0: 你是干啥呀，这是要啊？姐姐孩子家啊，是啊。
1: 你不会是要去见苏小曼吧？哎，干啥呀？
0: 我干啥？我疯了！我把你打扮的跟西门庆似的，这完了让你去见潘金莲去？
1: 哎呀，你有病吧？

0: 我先回家做饭，你去捡餐叶吧啊。
1: 天天捡，烦死了。
0: 吃鸭蛋的时候我也没见你烦呢。
1: 他也不是天天下蛋呀，你饭量那么大，都会赶上人了。
0: 小点声，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家养鸭子是吗？搁你资本主义的尾巴，我看你上哪吃鸭蛋。赶紧去吧。
1: 行。
0: 早点回家啊。啊。
2: 你那别捡了，离我们散远点。哦，走。
3: 还要买的便宜啊，又便宜又便宜。来了，来了，来
4: 了。来斤一两啊，你二斤，就都荒里了啊。
5: 地瓜是新的吧？我这么老，毛里我哪里地瓜买？
2: 没完了是不是？你都赶上鬼子扫荡了。到了。
1: 别动我、啊、
2: 小小年纪不学好，这叫偷，知不知道？
1: 我没偷。
2: 没偷？没偷这一把从哪儿来的？
1: 都是我捡的，你们不要的。
2: 谁告诉你不要了？我这是八倍卖的，五分钱一堆。你给钱了吗？你给没给钱？
1: 我以为没人要，
2: 还嘴硬。我说这两天账怎么老对不上，原来是你偷的呀。走，这就
1: 是。不走。接住。别拉我。
2: 小子，
1: 不是。
6: 你欺负孩子吗？
2: 你谁呀、啊？
1: 他冤枉我，我没偷他家白菜。
2: 这都人赃俱获了，还说没偷？
6: 不是你这满地的破白菜、破萝卜缨子的，这没人要的玩意儿，你卖谁啊？
7: 是吗？丢烂菜只能喂给鸡、喂给鸭巴子吗？
2: 你别管我卖给谁，反正菜是商店的，烂了我丢垃圾堆里那也是我的事儿。他没花钱拿，那就叫偷，明白吗？
7: 你怎么这么说话呢？
6: 这就叫偷啊！啊！你这不诬陷这孩子吗？
2: 你谁呀、啊？你是他爸吗？这么爱管闲事儿？
6: 你管我是谁呢？你要诬陷这孩子就不行，
2: 这还用我诬陷吗？我这是教育他，这么大的孩子再不管，那都是工农学校的料。现在不把他的第三只手给剁了，等长大了，早晚去公安局吃干粮。
7: 老师，长说话怎么胡说八道了？
6: 您这别动，您这岁数不大，给人扣帽子挺大呀，
7: 太不像话了。
2: 来来来来来
8: 来，咱俩上那边说两句话。
2: 你干什么？
8: 你不过来，
2: 我和你没什么好说的。
8: 你不用，你过来，过来。
2: 来来来，放手。
6: 你过来，
2: 放手。
6: 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着？我问你这些菜，你想卖多少钱？我给你钱。
2: 切削。疼疼疼！
9: 干什么呢？松手，松手，松手吧。算了算了，不要钱，不要钱。这些本来都是不要的，你拿走吧，都拿走吧。
6: 不要钱是吧？
9: 不要钱。
6: 那你给我说清楚了。这孩子偷没偷东西？
2: 啊！没偷，没偷，没偷，没偷。
10: 就是嘛，不得这么说孩子的，家里过得好，能吃饭就太
7: 简单，只能喂鸡喂鸭了。
8: 这我告诉你啊，
10: 好孩子能担心，才帮
6: 你。早晚有一天你也得结婚啊，你也得生孩子，你嘴别那么臭啊。
9: 算了，大哥，他知道错了。
6: 人家孩子捡点烂菜叶子，这是顾家是吧？这好孩子，这是，来来捡点。干啥呀你？还抄家伙呀？来来来，你朝这儿来，你看我弄死你！
2: 有种啊！我记住你了。
6: 记着我啊！我机械厂的，我成天摆弄铁，我摆弄不了你这个小玩意儿呢。你再欺负人看看。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走走走，行了行了，
1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6: 哎，总算遇到茬儿了，这回行了，大家那个该买菜买菜了啊，买菜买菜买菜。
9: 快快快，散了散了，排队啊！来，好好排。

0: 别，东边菜叶端上。点两鸡了，不是不跟别人说。鸭子。配饰交站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1: 开门小心啊！你总算来了。你下车？我不上来了，我要去黑龙江吉林演出，今天晚上的火车。
0: 今晚？
1: 啊。
0: 那你去多久呀？
1: 估计得一个月左右吧。
0: 一个月？
1: 那你把大棉袄啊、大头鞋都带好啊，那块冷。
2: 我知道。
1: 二
2: 号，关门发车了。
1: 行了，
2: 走吧，我回来就来找你啊。

0: 祖宗，你的排骨。嗯，
1: 晚上。
0: 我能吃饭了啊。嗯。谁呀、啊？哎呦，出啥事了？
2: 嫂子。
0: 哎呦啥？
2: 我刘成。啊。刘成，厂长买的蜂窝煤，你看放哪儿方便？
0: 那行，拿外面吧。
2: 搁这儿啊。啊。
0: 小心点啊。哎，小刘啊！哎，不要往上扛了啊，就马楼底下就行了。
3: 哎，好嘞。
0: 雪峰啊，出来搬蜂窝煤。
3: 没事，嫂子，你让他学习吧啊。
0: 那都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我这两趟就搬完了。
0: 哎，你小心点，别弄碎了啊，碎了烫伤。哎，
4: 谢谢啊。
5: 哎，天，你要谢我，你应该把我留家里尝尝你手艺。
4: 你回家晚了，家里该着急了。
5: 啊，其实我回去晚了吧，他也没事儿，他们肯定以为我在厂子里边加班呢。
4: 我什么都没准备，下回吧。
5: 这其实不用准备啊，你们吃啥我就吃啥，我这人不挑啊，好伺候。哦，对了，你看这事儿我给忘了。这报纸啊，我这一直随身带着呢。你看，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你当年，你看你当年这风采，这是你，哎，你看这你啊，
4: 还真是我，
5: 是不是？你看，是吧？哎，你看这合影，这是我。
4: 这么小的人哪看得清楚啊？
5: 哎呀，你看这不我吗？啊？
4: 好吧，
5: 你看，你当时你就这，咱俩就这样，你说你站我左边，咱俩就这么站着，是不是？妈就这么着吗？
6: 妈，哎，周叔说想看咱家养的鸭子。
4: 哦，鸭子就在前院，你去看吧。
5: 你们家这真好，有院子还能养我点东西。嗯，走，咱俩看看去，走。哎。
4: 这人还真不把自己当外人哈、啊，还强逼别人留他吃饭。
5: 哎，你家里没批精神这些了？
6: 没有，这是去年的，今年的还没脱呢。啊、哦，
5: 养俩呀？
6: 对啊，就是买了俩，这大牙及二牙。
4: 今天要不是庄叔叔啊，袁毅肯定得挨欺负。
7: 他就是想留咱家。
4: 吃就吃吧，拿着吃笔，留个搭把手。
7: 嗯，我才不管。

0: 好好啊，要有好工作。哎呀，今天合作社这海螺老新鲜了，这螃蟹满地爬。哎呦，
1: 这真好呀！学习跟天天这两天刚说馋海货了，你这省得我跑一趟了。来，
0: 我给你钱。你这干啥去？没几个钱儿。
1: 我不要啊！你可别给我。哎，你拿着。
0: 不是，
1: 你这要不拿着，晚上不能在家吃饭。
0: 那你这也太多了，我也在这吃呢。
1: 拿着，
0: 主要是我自己在家，我也吃不出啥味儿来。
1: 你帮我买了，今儿帮我省大事儿了。不然啊，我还得自己跑一趟合作社，这人多的时候排老长队了。你帮我捡出来呗。
0: 看你再说这也太多了，而且那师傅平时带好吃的，不也都给我们仨徒弟分吗？
1: 那能一样吗？我爸有令啊，不能随便拿外人东西，只要被他知道了，他得削我。
0: 你拿我当外人了？
1: 不是，不是这意思。那不管怎么说，现在不能拿呀。
0: 行吧，那我先收着，将来我再给你。
1: 对，就是。哎呀，你看你这刀工啊，我厉害。那土豆丝切的跟毛线似的。那也没有你好，你每回拿回来那饭菜呀，学习跟天天都说哟，老好吃了，那都是管子味儿。
0: 哎呀，我也是瞎做，
1: 瞎做都做出管子味儿了，那我得好好学学。哎。
0: 要不这样，今天你做呗，我给你学。行啊，那你就别搁这忙活了，你千万赶紧去歇着去，
1: 不然我看怕我偷师。
0: 不是，哎呀，怕啥呀？关键你偷你偷不回去。
1: 不过说真的，你以后啊，你每次来就来，你别老花钱。
0: 没事儿，花不了多少回了。那苏小曼真进你家门了，还来啥来了？
1: 不是花姑姑，这不是你风格啊。
0: 这些他还没咋地呢，怎么就放弃了呀？
1: 不是，那你看我现在师出无名的，我
0: 老往这儿跑，那别人看见我都成笑话了。
1: 你管别人呢？咱家大门永远对你打开，我爸也没说不让你来，是不是？
0: 啊，我也是烧火棍子一头热，
1: 只要烧着，另一头肯定就有热的时候。
0: 真的？
1: 嗯。

0: 这是你啊？
1: 是我。
0: 真漂亮啊！
1: 坐吧。
0: 那，我坐这儿啊。哎，
1: 就坐这儿。哎，圆圆，吃饭。
0: 哎，你这还烙饼啊？太麻烦了。
1: 不麻烦，还有呢。
2: 怎么还拿酒呢？
3: 这是我妈自己酿的。
0: 哦，是吗？那我得尝尝。哎，你还会酿酒呢？
1: 哎呀，自己瞎酿的，拿不出手。
3: 你听我妈说吧，这酒可好喝了，就不好打。
0: 好嘞，哎，我来。哎呀，这要有个起子就好了哈。
3: 之前是有拼起子，后头我拿来玩给玩丢了，我妈也没买着。
0: 是吧？嗯。那家里有没有螺丝给你拧拧，拿钳子一拔就出来了。
2: 啊，行了，别费劲儿，我来吧。
0: 谢谢啊。
1: 哎，你这样酒还能喝吗？
2: 这有啥不能喝的？
1: 哎，你放那儿别弄了，一会儿我来。

0: 姐，花姑姑，我饿了。
1: 爸还没回来呢。
2: 姐啊，我也饿了。
1: 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吃。
3: 要不你们先吃吧，我再等一会儿。
1: 没事，不等了，咱给它捡出来啊。
3: 也行。

0: 天天，你别先吃那蟹子啊，不着急，先吃饭，蟹子又不顶饱。
1: 咋了呀？菜怎么那么咸啊？
2: 盐呢？那我可能是把那咸盐当味精了。味精也不能这么放啊，咸死个人。
3: 是啊，齁咸。
2: 你们老是就得齁咸。
4: 不是花姑姑，您这之前拿过来的饭菜都挺好的呀，不都管滋味吗？
2: 是啊，这不是我水平啊，可能是我第一次上你们家做饭。 没发挥好，
4: 花姑姑，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天上一脚地上一脚的。你之前拿那菜是不是不是你做的呀？是我上饭店买的，那得花多少钱呀？没事儿，我这不想让你们吃口好。
2: 哎呀，看看人花姑姑对我们多好呀！这想着给我们吃好的。哎呀，做饭嘛，那以前没咋做过，这以后学学就好了。花姑姑心灵手巧的，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那个，先吃螃蟹吧。
4: 来来来，
2: 我给你扒一下。
5: 哎，好了，谢谢啊。哎，
4: 姐，我也来一杯。
5: 你喝什么呀？
1: 你让他喝点呗。
4: 不行，别不知好歹啊！
6: 我还不稀得。
4: 原来你给庄叔倒这么多啊，葡萄酒不能倒这么满。庄叔是客人，倒少了显得不热情。
6: 哎，
1: 你也别忙了，赶紧坐着吃吧。
4: 哎，我马上就好。
6: 哎，
3: 袁袁，来，来，吃饼，趁热。
4: 啊，谢谢庄叔。
6: 来，袁，吃饼，来。
4: 你自己吃吧，吃不了，我明天带给庄学习当午饭。反正你多吃一口，他就少吃一口。
6: 袁，你说什么？这孩子不会说话。
1: 你这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家学习老说说这个，圆圆在学校学习好，老帮着他，啊。嗯。袁毅，反
4: 正以后咱家有啥好吃的，你都别吃了啊，留给庄学习。
1: 平时啊，
6: 你问咱妈。圆圆，干什么呀？
4: 没干什么。
6: 哎，庄叔，你喝酒呀？
1: 啊。
6: 这我妈亲手酿的，一般人喝不着。
1: 哎。
4: 好喝吧？好喝，全喝了。来，哎，圆圆，你别灌庄叔喝酒啊！哎，庄叔爱咋喝就咋喝，你快烙饼吧，一会儿别糊锅底了。
1: 啊，没事没事，我都喝了啊。
4: 我再给你来一杯。
1: 庄叔，味儿对吧？对呀，对，非常好啊。嗯嗯。那我再给庄叔
4: 买。
1: 哎，别，杯子太小了啊。拿这个碗啊，拿这个碗喝啊，来来，倒上。
4: 我妈说红酒不能倒碗里喝，还管着庄叔呢。圆圆，红酒不能这么喝，得慢慢品。哎呀，庄叔爱咋喝就咋喝。
1: 那我干了啊！嗯，
4: 庄叔真是好酒量。
1: 哎。
4: 来，庄叔吃点，吃点。
1: 别，那什么，你拿着这个，给你姐拿回去吃去啊，拿着筷子。
4: 哎，饼来了，圆圆干嘛去？

0: 哎，圆圆，圆圆，这孩子，圆圆，行了，别管他了，过来吃吧。哎，
1: 味儿还行吗？
0: 哎，挺好啊。
1: 给我来一口。哎，别，你这这是丝儿都进去了，我喝了啊。
2: 装饰这也太陈旧了，
3: 拉的酒好喝，主要是。哎，那个，咱家卫生间在哪儿？
2: 那儿了。

0: 坏了，不能吧？本来想着在天天和学习面前露一小手，这手没露出来，馅儿都露了。但其实吧，盐是百味长，没有盐，别的啥都白搭呀。人家有经验的厨子都说了，咸中出味。没错。
1: 花姑，我跟你说，你那个菜其实做挺好的，你那个盐啊，只要再少放一点，那就是管子味。
0: 哎呀，行了，你就别安慰我了。没事儿，我胜不骄，败不馁，我就是太紧张了，太想好好表现了，发挥失常了。
1: 没事儿，你再多试几次，多做几次，肯定没问题，你再接再厉。
0: 我也这么觉得。放心吧，只要给我机会，我肯定把你们全家的胃口都俘虏了。 行，回去吧，不用送我了啊。
2: 花姑，你慢走啊！
0: 啊，
2: 你再来啊！
0: 明儿我就来。

0: 对不起啊，这圆圆太不懂事儿了。
1: 哎呀，没事儿，这这么大孩子啊，都这样。我们家好好当年就这样，过了这段就好了。哎，待会儿你回去千万别说他，这岁数一说到时候他跟你较劲，弄不好离家出走，真的。
0: 庄学习也这样吗？
1: 嘿，他还行。哎呀，男孩嘛都是发育的晚，现在每天除了吃饭就是睡觉，要不就是调皮捣蛋的。
0: 叫你说的，说是个大傻子了。
1: 那可不就是个傻小子吗？你说上次那个，我让他把那丝巾烧给圆圆，然后他就烧了，然后啥事儿没说清楚给。
0: 那是你送的丝巾啊。
1: 啊，戴着真好看。
0: 哎呀，圆圆还说是捡的。
1: 哎，这么说也挺好啊。你说圆圆要是说是庄学习送的，你肯定就猜到是我送的，那你还咋戴是吧？我觉得圆圆挺聪明，这么说挺好啊。
0: 圆圆其实挺省心的，就是在我的事情上他有点敏感。
1: 啊，正常。你想想，谁家突然间闯进个陌生的男人，这孩子他都一时半会儿接受不了。
0: 你们家庄好好，性格挺外向的
1: 啊。是，那孩子心里边藏不住事儿，值。
0: 嗯，你的事儿他也管吧？
1: 哎呀，管，你比我都操心啊！你看，让那个崔月前前后后给安排那么多次相亲的事儿，你说你上次不还带一个去吗？
0: 我听说庄好好特能干，操持家务是一把好手。
1: 没错，我那个家呀，要是没他拉这两个弟弟，我那日子不知道过成爷爷样是奶奶样了。
0: 那你想找一个回去，是想给你当老妈子呀？
1: 不是不是，哎，我要找啊，我绝对是把感情放在第一位。
0: 可是今天圆圆的态度你也看见了，
1: 你是怕他不接受我吧？
0: 你也不能接受他吧？
1: 没有，我倒没有。我觉得圆圆这孩子挺好。啊，跟好好一样值，是吧？他知道保护你，然后有这么个小厉害精在家里边啊，他能帮你把这顶梁柱给撑起来。
0: 他都不让你吃饭。
1: 哎呀，早晚有一天啊，他会知道，这世上啊有一个人像他一样，啊，都能保护你。
2: 哎哎哎，看着点儿！哎，
3: 不好意思
1: 啊，这么宽的路，你这这……
0: 没事儿没事儿，行，那就送到这儿吧。
1: 啊，嗯，星期天你干啥呀？
0: 攒了一个星期的家务活了，就等着这天干呢，还能干啥？
1: 我还说星期天咱俩去公园啊、海边啥转转。
0: 庄师傅，咱俩的事儿我考虑再三。哎呀，孩子们都大了，各有各的想法，还是算了吧。

0: 我觉得装叔挺好的。
1: 帮你就好了，你也不动动脑子，他为啥会出现在菜市场？
0: 没准是买菜碰上了。
1: 要是真买菜，他能来咱家呀？他就是司马昭之心，人人皆知，也就是你被他的小恩小惠给骗了。
0: 我心明眼亮。
1: 你可拉倒吧。我才明白那条纱巾是怎么回事儿。
0: 不是你捡的吗？
1: 别提了。
0: 我觉得你对他们家人也挺好的呀，你明天中午还得带烙饼给庄杰西当午饭吃。
1: 哼，你呀、啊、今天就是引狼入室。
0: 你说庄杰西他爸是哪？
1: 他爸今天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0: 啥呀，一会儿狼一会儿黄鼠狼的，他爸今天救了我，怎么还成罪过了？
1: 就你那是顺手的事儿，他的目标是咱妈，
0: 他想给咱俩当爸。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他今天明知道你在酒里做了手脚，也没揭发你，还不让咱妈喝。
1: 你再替他说话，你就别叫我姐了啊。
0: 咱妈回来了。

0: 汤不汤？
1: 不烫。
0: 汤不汤？
1: 不烫。
2: 哎，正好正好烫着。
3: 哎，张学习，你别闹他了。
4: 爸。
5: 哎。
3: 爸，你去哪儿了？
5: 啊，见了个工友，闲扯了半天。
3: 穿成这样，不是去见苏小曼了？
5: 人家每天上班，上哪儿见去？
3: 有这高高星啊，怎么着都能见上。
5: 说什么呢？没大没小的你。
2: 爸，崔来了，还给我姐介绍了一个对象呢。
3: 洗你的脚。
5: 是吗？
3: 嗯。
5: 小伙子哪个单位的？多大了？
2: 他不去见。
5: 为什么？
3: 不想见。
5: 你也不小了，有合适的该见就见见。
3: 饭在屉里呢啊，应该还热乎着。
5: 啊，我自己呢。你这弄什么呀？
3: 我们单位啊，双抹布，三分钱一块，我寻思弄点破布做一点。哎呦，别弄了，弄得满地水，你别给它泡了，那水倒了。
0: 还说了吧？
5: 时间差不多了，你这该上夜班去了吧？
3: 嗯，一会儿走了。
5: 嚯，今天什么日子啊？这还有螃蟹、海螺呀？
2: 花姑姑买的。
5: 这不年不节的又弄这事儿。
0: 花姑姑今儿在咱家吃的饭。
3: 人家呀，等了你一个晚上，刚走了不到半个钟头。
2: 花姑姑撒谎，她根本不会做饭。
0: 她做那菜齁咸，跟我们班侯老师似的。
5: 这菜她做的？
0: 那白菜是。
5: 有那么难吃吗？
0: 他做这没法吃，齁死个瞎子。你这样，我拿了倒了吧。
3: 别！你用那么些油，那可浪费，留着当咸菜吃。
6: 那行，
0: 留着吃。
2: 我去尿尿啊，你慢点啊。
6: 哎，拿着手电你。
5: 孩儿吧。

0: 你们多了三张嘴。
1: 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
0: 你说那大姨买过那么多鸭蛋，
2: 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都。
3: 你这样要正式给我俩当爸呀？
0: 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
4: 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0: 我自己能做主。你呀，就算是块石头，它也能给你捂热。
5: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七集。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5: 国军，
6: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7: 咱俩吧挺合适的，
8: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9: 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10: 你管闹我管哭。
11: 哦，你就没事找事儿啊你。
12: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3: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4: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5: 把专属的位置留给最需要的人，让出爱心专座，让出文明新风尚。
16: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7: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职找一条出路。
18: 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提示您收看 CCTV 精彩大剧。
1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2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2: 有一句网络上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叫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所以我们当时就在想，我们为什么不做一个军旅剧，去歌颂一下我们的军人。我就有一个心愿，我想拍一个现代军旅题材。
23: 我们现在的部队没有经历过战争，我真怕他们不知道战争真正的残酷。
24: 我就一个要求，必须打赢。
22: 我们当时去看完这个剧本之后，我们都被感动，说这个戏我们一定要做。
25: 我只看到一个人站在那里。

0: 我们尽量做一个冰味十足的这么一个军旅剧，尽量的去贴近真实。像欧豪啊、蓝莹啊、刘奕君这样的演员，他们提前去军训，他们在大太阳底下去站军姿、去练敬礼、练跑步立定，其实都付出了大量的时间。我们拍戏的时候是在六月份，在常州拍，那年温度特别高，而且所有的人要穿那个他的那个军服，要是防弹衣，然后戴头盔，就是一层又一层，穿得很厚。平均每天有十个人中暑，欧豪每天演戏，他那个汗就在头盔里跟流水一样，哗啦哗啦的往出流。蓝莹莹去军训的时候也是每天晒得黑黑的，因为其实我们也刻意的去让演员晒得黑一些，我们特别想强调这种状态，就每个演员有的时候他的嘴上的起的皮，还有就是说脸上就是爆的皮，我是不让化妆师去擦的，这种起皮爆皮的效果，它是相对来说比较贴近真实的。
1: 兵者，诡道也。现代战争更得靠装备和信息等多元素综合运用。
0: 这个戏呢，它是描述军改带来的战斗力变化。
1: 没错，我们现代是和平年代，可战争不会等你准备好了才来。
0: 郭子健他其实是一个有着强烈忧患意识的这么一个基层的军官，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实战。
2: 中国陆军如果想支撑起自己的历史担当，就不能墨守成规，就必须站在辉煌历史的基础上，向未来要更多的战斗力。
0: 梁北华他跟郭子健同样是一个带有一定理想化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信念，他要做出强军，他们就认为军改不仅要执行，而且要快。
1: 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
3: 是。
0: 因为这个戏的主题我们讲的是人的成长，讲的部队的发展，还有就是战友情。梁红是唯一保留的一条可以算是情感线的这么一个人物，但是他跟郭子健的相知是一开始他被郭子健利用。
3: 同志，我们是导演部的。
1: 找的就是导演部，
0: 然后两个人对抗，到慢慢的惺惺相惜，他俩就像知音，互相跟镜子一样，互相的去照亮对方。因为我们想表达的是有点像志向树一样的情感，它比较高尚，比较纯粹，它不是那种小情感。他们是因为对部队的事业有共同的追求和爱好，共同的理解，所以大家会彼此吸引，这个团队才走到一起。
4: 自从有了军人以来，这个职业最核心的任务只有一条，那就是打赢。
0: 就是对于和平年代的军人来说，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去为了打赢这个目标去使劲，中间去无数的这种训练也好，磨难也好，都是为了这两个字去的，不停地去提高战斗力，你才有可能能在真正危机到来的那一刻来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我觉得他们的这种付出、这种努力，应该让更多人能看到。
5: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我们的职责是保卫我们的祖国，保护我们的同胞。
1: 站立！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跟
10: 凤姐
11: 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弄？
16: 知道吧？知道吧？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妈，你哪儿捡到辆破报纸？
1: 什么破报纸啊？这上面有妈妈以前跳舞时候的照片，
2: 你看。
1: 那次演出，你爸是指挥。
0: 嗯。是演双截棍。
1: 啊，他当年是机械厂的青年标兵，那次联欢会他也来了，说顺手给我拍的。
2: 怪不得没我爸。
3: 怎么没你爸？这不是吗？你看，
1: 看见没？
0: 赶上小米粒了，哪能看清？
1: 都是小米粒。
2: 他今天给你送报纸，就是为了讨好。
1: 圆圆，你说话不要这么刻薄。他今天是碰巧碰上了园艺才来的。
2: 他碰巧碰上园艺，然后还特意带着报纸。
0: 妈，你真要有装束给我俩当爸呀？
1: 你听谁说的？
2: 别管听谁说的，反正你别把我们俩当傻子就行。
1: 作业写完了吗？写完了赶紧洗洗睡。
4: 妈，庄学琪家三个孩子呢，你去了就给他们当老妈子。
1: 我在家就是给你们俩当老妈子。
4: 妈，我知道你生我气，你在。

0: 家花姑姑就是没怎么做过饭，但人心好呀，人至少总是想着给我们弄好吃的。
1: 嗯，是我徒弟不假哈，但是你们别让人家老上咱家做饭呢。
0: 爸，我是真觉得花姑姑挺好的，而且学习跟天天都喜欢她。
1: 小叶人是挺好啊，跟我们厂子里人都挺好的啊。
0: 重点是，他对咱们一家人都好。
1: 哎，你就别拐弯抹角的了，行吗？我跟小叶，不可能的啊。你原来不是老说这老公家事儿多吗？
0: 事儿多，那也比负担重要强呀。
1: 你这不是烦他管咱们家事儿了吗？
0: 那是原来，现在能一样吗？现在啊，跟苏小曼比，花姑姑的条件好了十万八千倍都不止。
1: 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呢，还。
0: 你别贫了，我跟你说认真的。嗯。就这事儿啊，我跟学习跟天天都商量过了，他俩都同意。只要你一点头，人家花姑姑聘礼都不要。但是这个三铺三盖呢，我肯定给你们准备好，我不可能丢我们庄稼人的面子。
1: 不是这什么事儿？你还真包办起你爸的婚事来了？
0: 我不是想包办，我就是想咱家越过越好呀。
1: 不是好不好呢？跟小叶呢都扯不上关系啊。
0: 那你自己去跟人家说清楚。
1: 我早就跟他说清楚，你们不知道。哎，让我怎么办呢？好啊，我知道你是为了咱家着想，但是你也得替你爸爸着想着想吧。你总不希望说你爸就随便找个不喜欢的女人来这家里边啊，跟我凑凑合合的把这后半辈子过完吧。以前呢，我是心里边只有你们的妈妈，现在我心里边只有苏小曼。你相信你爸的眼光啊？当然了，我也不知道说他那两个孩子将来跟你们这关系啊能不能处好，对吧？但是我总觉得吧，这人只要是将心比心，那没有处不好的关系，对吧？这人只要心情他愉悦了啊，他不管日子他多苦，那他不觉得苦了，对吧？更何况你们几个这都越来越长大了，这日子不就会越过越好吗？
0: 我呀算是听明白了，您是真铁了心了。反正您是长辈，我说啥也不好使，但话我还是得说。就您刚刚说这苏小曼在咱们家呀，有她没我，
1: 过分了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0: 什么？
1: 呀，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送你上班。
1: 不用，我坐公共汽车上班。你赶紧骑车走吧，前面两步就车站了。
0: 不是，这前面这坡吧太大了，而且挺长的，走你走去好长时间。待会儿到那坡顶上啊，你坐车上，我带你，咱俩冲进去。
1: 哎，不用不用。
0: 我看你袁元义都上学了。
1: 那还有邻居呢。
0: 那我离你远点啊。
1: 大妈，
2: 上班呢，小左啊，
1: 早就出去
2: 去锅炉房捡的煤糊，去晚了就捡不着了。我知道你啊，看不上眼那点小便宜。哎呀，
1: 不是，我上班去了啊。

0: 小曼，
1: 张红，
0: 来来来，开点车。嘿嘿。哎呀，等老半天了，到现在也没来车。
2: 难怪这么多人。
0: 是啊。哎，车来了，来了来了，还是你有福，你一来车就来了。
3: 别挤别挤啊，先上后上，慢慢来啊，来都往后稍稍啊。
0: 哎呀，往前上。
3: 哎呦，实在挤不上的乘客，咱等下一辆啊。
0: 哎，是这个小姑娘，赶紧上。
2: 算了，等下一辆吧。
0: 别等了，一时半会儿来不了车了。
3: 上不了了，上不了了。
0: 哎，小姑娘，我们俩，哎，往里挤挤，往里挤挤。
3: 哎呦，这真上不了了，下去吧。
0: 上，哎，再上一个。
3: 上不了了，
0: 上上。我们上班都快迟到了。
3: 迟到你早点出门呀，人心里没点数啊。
0: 不是，小姑娘，你这翻脸不认人呢。
3: 看我这车门关不上了呀。
0: 怎么关不上啊？你怎么说话呢？
3: 车门关不上，没法发车呀，对吧？下去吧。啊，
4: 你们等下一辆吧，
3: 下去吧，
4: 等
3: 下一辆。行了，陈师傅走吧。
5: 小姑娘吃枪药了，
0: 真是的。
2: 没事儿，等下一辆。
0: 刚才那个车门明明能关上，他就故意不关，他就成心的。他
2: 一会儿就来了。
0: 这几个车跟打仗似的，这小姑娘她心里肯定有事儿。
6: 是吧？
7: 喂，
6: 哎，让一下，让一下，拿一个图纸。啊，
8: 你这画啥了？
7: 我研究图纸呢。

0: 哎，忙啥呢？你上我那儿干报纸呢？
1: 有啥重要消息啊？
2: 这是人民日报上天天都是重大消息啊！啊，
0: 但今天有一个文章挺有意思。啊，讲养猪的，这儿，你看，群众创造了加快发展养猪事业的经验，你说这事儿咋还能上报纸？
1: 这挺有意思。啊，
2: 聊啥大事呢？
1: 你师傅研究养猪呢？哎，反向国家交收一头肥猪，可以自宰一头，允许上集市出售。
3: 不是，师傅，这养猪跟咱有啥关系？
1: 没事，你们俩忙你们俩的去吧。
0: 那你想着还我啊，报纸。

0: 这还有多远呢？前面就到了。哎呀，这也太远了一点了吧？怎么不在附近煤厂买呢？
1: 你这不煤好吗？我给你加5毛钱的啊。
0: 袁毅。
2: 哎，庄叔叔。
0: 哎，
1: 前面左转。
0: 哎，
1: 走。
0: 哎，走。哎呀，哎呀。

0: 你今天这歌哼的有点不对味儿啊，
1: 咋不对味儿了？
0: 有点背呀。说的好像您听得懂似的。
1: 歌我是听不懂啊，但你哼歌的时候脑子里在念想，我知道。
0: 我哼歌就哼歌，我想啥了呀？
1: 想啥？想深深的海洋，你多么不平静。

0: 小姐，你咋起来了不穿毛衣呢？你一会儿都冻感冒了。感冒了更好，能冲完的罐头。你赶紧穿上啊，还红头罐头，我给你扫帚疙瘩，行不行？快穿上。这要学习，这几点了还不起床呢？大中午的，太阳都晒屁股了，赶紧起来吧。
1: 哎呦，大星期天的，这不让人睡觉啊！我听谁说红头罐头，哪有红头罐头？
0: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赶紧起来了，起不起来？一个个的不让人省心。这昨晚谁尿的呀？天天，
1: 多大了还在家里尿啊？
0: 行，一会儿你帮他倒了啊。
1: 你就惯着他吧你，这毛病现在一身一身的。
2: 这还能灌多久呀？长到你这么大，你问问他，愿不愿意撒下尿啊？还，
3: 你就溺爱吧你。
2: 他不是咱爸呢，他说出去办事，
4: 没听他说呀。穿上衣服自己倒了就。
5: 庄叔，
4: 哎。
2: 嗯，这不行了，这个，都让虫子给咬，你放旁边吧，啊，哦，家里有没有钉子、锤子，那个锯，再给我找俩木方子，
4: 有吗？
2: 要不等我妈和我姐回来再弄吧。
4: 哎呀，就这么点活，等他们干啥呀？一会儿干完了。
2: 你还在我家吃饭吗？
4: 你想不想让我在你家吃饭？
2: 我没问题呀，还让你喝果木酒，哎，就是那酒瓶三宝起。
4: 哎，对，我今儿拿了个好东西，在兜里，你自己掏去。啊，
2: 我手没了。啊，
4: 这个好，这比我之前丢的那个还好，
2: 是不是？庄叔，
4: 啊，
2: 这个人像我妈，哪儿买的？
4: 我做的。
2: 哎，
4: 去给我找东西去吧。啊。
2: 哦。

0: 没有，
1: 撒谎，
2: 哥，杰哥，哎呀，
0: 我拍坏了，我给你们尝尝外面的坏。
1: 那给我尝尝。啊。
0: 走进去，跟你哥一块吃。
3: 庄叔，
4: 哎，
3: 你这差不多得了。
4: 这哪能差不多得了呀？光是这门面啊，团不成个儿，它容易散，知道吗？得掺上这黄土啊，它还耐烧。
3: 拿水放这儿了啊。
4: 哎，
5: 袁毅啊，这不没屁呢。嗯。哎呦，这么些煤多好啊。
4: 这煤啊，我大老远运过来的。啊，
5: 又是你啊。
4: 啊。
5: 你是小苏家什么人呢？
4: 我是他朋友。没问题吧？
5: 朋友好，朋友好，啊、这煤也好，真好。
6: 庄师傅，
4: 哎，回来了。
6: 你这是干什么呀？也不跟我说一声。
4: 这干点活儿，说啥呀？哎，你们上哪儿去了？这袁毅还跟我保密呢。啊，
6: 我们去个亲戚家。袁毅。哎，庄叔在这干活呢，你在屋里干什么？
4: 哎，这没事儿。哎，
3: 我姐没跟你回来，
6: 那她去图书馆了。
3: 妈，你看这样谁？
6: 这哪来的？
3: 你就说像不像你吧？
6: 像什么像？我哪有人家好看？
3: 这就是你，我第一眼就看出来了，庄叔做的。
6: 嗯，你把这个拿到屋里去。啊。
4: 不是我不是看你那原来是跳舞的吗？我就错了一个啊，对，这是开红酒啊，这边还能起罐呢。
6: 哎呦，你费这事儿干什么呀？
4: 这不费事儿，费心呢。

0: 袁毅，妈妈不在家，你也不能拦着庄叔，别让他干啊。
1: 我还以为是你让他来的呢，他爱表现就表现呗。
0: 那你也不能躲在屋子里，你得出去给他搭把手啊。
1: 我搭了，我还帮他端水了呢。
0: 哟，这你做的？
1: 啊，不是，庄叔弄的。妈，你还别说，他都能赶上张飞了，既能耍得起丈八蛇矛，还能拿得起针线描龙绣凤。
0: 切，你还挺会说一套一套的，书没白听。

0: 张叔，
1: 哎，歇歇吧。哎，我这是埋了骨胎的，我心毛巾。嗯，这下不行了。
0: 不是，你看你这是，擦擦吧。
1: 我洗洗再擦呀，我。啊，
0: 你以后别这样了。
1: 啊，今年就不这样了啊，这些煤够你家烧了。
0: 不是，我是说你不要。
1: 我知道你要说啥，你别有负担啊。
0: 不就图个没批嘛？你刚才你的邻居问我说我是你啥人，
1: 我说我是你朋友啊。
0: 你朋友过来干点活，这不正常吗？哎，你想哪儿去了？
1: 你真讨厌，没想哪儿。行了，一会儿天该黑了啊。
0: 行了，别弄歇会儿吧，这也不是一个人能干得完的。
1: 行，待会儿你给我帮忙啊。
0: 行。
1: 哎，你还有呢？啊？哪儿我看不见啊？
2: 哪儿啊？哪儿都是脏，哎呀，还擦不掉了，你看干了。
3: 小苏，哎，
0: 还
2: 没批呢。
0: 大嫂，出去啊。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2: 我去合作社买块豆腐。
1: 哦，带豆腐片了吗？
2: 带了。

0: 妈，哎，袁毅说庄叔做了个平起子，是你跳舞的形状。哎
1: 呀，哪是我呀？别听袁毅瞎说。
2: 我没瞎说，你给我姐看看呗。
1: 我不知道随手放哪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我没有，后来我都没拿了。
1: 一会儿我来找。这东西啊，越想找就越找不着，不想找就自己会冒出来。你俩出去吧，别在这碍事儿。
3: 你给我找找去，
2: 到处不着了，
3: 是不是你给搞丢了？
2: 没。

0: 是晨曦。
1: 别天天来了，绕这么一大圈干嘛呀？
0: 好不容易
2: 没事
0: 和你陪你许愿心情。
3: 小苏上班呢？
1: 是。就捡煤活的吗？
3: 嗯。
2: 今儿没少捡啊。

哎呦呦，慢点！慢点，你要上车，我推着你吧。车来了，慢点，慢点，慢点啊！哎。

0: 你回来了，才回来啊！
1: 我儿子坐火车先回来的，月姐他们明天坐安排好的大客车回来，我刚才等了好几辆车，你都没来，我还以为今天晚上你创办了。好，快看门呐，那个门了。
2: 啊，对对对，你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
1: 金师傅好，好，这事儿你好啊。
2: 你要再不回来啊，好好可要生病了啊。什么呢，金师傅？
1: 你冻坏了吧？你等了多久啊？手都冻成这样了。
2: 没冻多久，反正脚是冻木了。你还不给我开门？哎，
1: 我不是一激动忘了吗？又不是故意不给你开门，我要真不给你开门，你能上来啊？
2: 你要是不给我开门啊，我就在这车后边追着跑。
1: 大冷天的，这把你能的？
2: 哎，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你去吗？
1: 当然去啊，我都好久没听你弹琴了。
2: 那还不简单？想听什么？
1: 现在啊？
2: 啊？
1: 别了，我这上班了。
2: 我是乘客，我上车买票。

0: 找不着我。
1: 你猖狂。
0: 哎，我就猖狂。
2: 好好好，唱吧，车上就咱们三个人。那个深深的海洋，你不是天天唱吗？我这破锣嗓子都会了。
0: 你看，陈是不是都发话了？来吧。

0: 卢老爷，这个天天来。不管，找东西扇乎扇乎，啊！赶上哪天风扇变了，您就出不去了，呛得屋里都待不住人，哎，
1: 是吧？行，这回没事了啊，咱换新烟筒了。 主要原来老烟都不行了，你说尤其那节啊，这离出外近的，这不倒烟才怪呢。回头啊，我把这炉膛子再给你重新膛一下。
0: 谢谢你啊，庄叔。
1: 哎呀，谢啥？
0: 之前我和我姐放学回来最大处的就是生炉子，倒腾半天才能生着。
1: 哎，你姐跟你妈到底去哪儿了？真上亲戚家了？那啥亲戚啊？
0: 他们去雁塔村了，卖咸鸭蛋。
1: 去那么远呢？
0: 哦，我妈故意走远点，说碰不着熟人。

0: 个子也不大，你看这个，再便宜点，我都买几个。哎呀，
1: 大姐啊，这已经是最便宜的，赶上咸鸭蛋的价钱了，
0: 还是这个大。爱刘油嘛，刘油，这个也大。大哥，买鸭蛋啊？
2: 咸吗？
0: 咸，比咸菜都咸，下饭。
2: 我不爱吃咸的。
0: 咸啊，那我也不要了。哎呀，咸鸭蛋能不咸吗？你挑那颜色咸的，又没那么咸。哎，
3: 不要了，
0: 还留油。
3: 不要了，不要了，
0: 大姐，那我给你一毛一个。
3: 不要，真不要，真不要，钱给我吧，
0: 要不你多买几个，我给你九分，
3: 真不要了，不爱吃咸口的。哎，
0: 咸鸭蛋，
4: 妈，
0: 哎，
4: 这个不好卖，咱回去吧。 这儿安全，没有带红袖箍的，你再去看会儿。去啊！
0: 其他大哥，
5: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0: 要不是那个大姨把鸭蛋都包圆了，咱们俩估计都得卖到晚上了。
1: 天黑都卖不完，上回就剩了一大半了。
0: 哎呀，那就是这回吧，把一个布兜也给带进去。
1: 哎呀，人家把鸭蛋都买走了，给个布兜也是应该的。
0: 但是妈，你说那大姨买那么多鸭蛋，啥时候吃得完？
1: 她不是说给城里食堂买的吗？我要给他便宜点，他还不让呢。
0: 这人倒挺好，
1: 这挺好，好的有点不对劲儿了。
0: 这有啥不对劲儿的？人家心眼儿好呗，都是当妈的，心疼。欧妈，咱们买点肉呗，这个月的蛋票、肉票还没用。
1: 好。哎呀，就这会儿有点晚了，肥肉估计都让别人买走了，连不成大忧

0: 你别送了，这前面就车站了，我就坐车就回去了。
1: 我也给你多待会儿。我也想，那这不是赶着回去给学习和天天做饭的吗？那，你咱俩压力有点不大，走慢点。
0: 行，
1: 好吧。哎，你手咋这么凉啊？把手放袖子里去。 每次出来就穿这么少，
0: 我不为。
1: 哎呀，你听话。
0: 每次给我带这个，把我带的像个粽子似的。
1: 我就喜欢你像个大粽子似的。

1: 我就不讲你的事情，我就是非得把它给薅秃噜。你干啥呀？你，小点声！干啥呀？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小点声！
0: 跑得可真快。
2: 被人追过来了。
0: 被人追过来了。你跑得可真快啊。你们等我一下。
2: 那不是你让我跑的吗？那我跑能行啊？那我跑就被抓了。吓死我了。
0: 小张，别有点。
3: 真的呀。你这。
0: 其实我吃过这辈子最甜的柿子，你知道为啥吗？
3: 为啥？
0: 因为这上面沾了你的口水。
3: 这是。
0: 走慢点，走慢点，压着点步子。我早上做一梦，梦见我俩结婚了，你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我还叫他弹吉他。
3: 真的假的？
0: 那我骗你干嘛？
4: 哎呀，
5: 爸，你回来了。
4: 爸拿什么好吃的回来了啊？
2: 哎，哟，这哪儿来的？
4: 我啊，今天帮那个工友修炉子，他们家啊自己腌的啊，个个流油啊。
2: 不是，这谁这大冬天的修炉子呀？不是什么正经过日子的人家吧？
4: 怎么就过日子了呢？你这炉子什么时候坏了，什么时候就修呗。来，拿过来。
2: 不是，他们家咋能有这么多咸鸭蛋呀？这得有六七十个呢。
4: 好眼力啊，69个。
2: 你数过来？
4: 数了。
2: 不是这么多，这一下也吃不完呀。
4: 咱家人多呀，一人一天一个啊，半个多月就吃完了。
2: 一天一人一个，共产主义来到了。
4: 这你的标准也太低了，这吃个咸鸭蛋就共产主义了。
2: 我这目标是不高，我的目标啊，就让咱家这几个共产主义接班人啊，隔三差五的能吃上肉，一家人啊能平平安安，没病没灾的就挺好。哎，
4: 我今天晚上就让咱们接班人啊先吃上咸鸭蛋啊。
2: 你省着点吃啊，这好日子不能一天都过了，把人闲的放得住。哎，你知道花姑姑搬来咱院了吗？
4: 啥？没说呀。
2: 就一楼顶头那间挂花窗帘那个，
4: 就那边那个冷房啊。啊，他有病吧？他疯了。不是你咋想的啊？市中心一厨一卫的两居室，你换个这房子？
6: 这儿离厂子近，省得我每天倒好几趟车了。
4: 不是你这屋里边你连个厕所都没有，你上外边上厕所那还得排队啊，还是个旱厕。
6: 那不也没听说谁让屎尿憋死吗？再说了，旱厕挺好，一年四季通风。
4: 是通风，那冬天都冻定。
6: 哎呀，我没有那么娇贵啊。
4: 不是，那你这屋里自来水也没有啊？你这上外边那水管子，冬天说上冻就上冻。
6: 也没听说谁渴死饿死呀。
4: 不是，你说你咋油盐不进呢你？你换房这么大的事儿啊，我是你师傅，你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啊。
6: 我跟你商量你能同意吗？
4: 不是，这不傻吗？我能同意吗？
6: 你这不得了吗？那是我姥爷临死前给我留的房子，我自己能做主。
4: 有你后悔的时候。
6: 哎，你别走啊，我搬新家第一顿咱俩吃狗不理去呗。
4: 心咋那么大呢你？自个儿吃去吧，还谁愿意理你？
6: 不理我就是狗。
0: 没熟呢，
2: 这一会儿都要吃饭了还整这个，你这一会儿饭还吃不吃了？你俩
4: 脑瓜子就是坏了。
2: 你看吧，让你们俩别整了吧。
4: 我说小印儿呢。
5: 花姑姑不是的啊，花姑姑脑子想得可明白了，人家搬到这儿来啊就是为了你。
4: 想啥呀？他说他为了上班近嘛。
5: 你信啊？
7: 我傻呀，我信。
8: 可不嘛，人家就是想着你呀，就算是块石头，他也能给你捂热了。
5: 他搬到这儿来，那迟早有一天你能答应他。
7: 我们俩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一天。
2: 我喜欢花姑姑。
7: 小屁孩，你闭嘴。
9: 花姑姑真可怜。
7: 不是，那我不可怜呀，啊，我想找个媳妇儿，我也得听你们的呀。
8: 你俩去帮我盯着那锅啊，那粥别扑了，快去。
7: 不是你说的，
8: 你说这花姑怎么把你放回来了呢？连我都知道了，这男追女啊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他要真想捂热你，他就该把你留那儿，对不对？那就不管怎么样，先把你按住再说。
7: 不是张浩豪，你从哪儿听说这些乱七八糟的？整的你还挺有经验的似的，你怎么着？你谈恋爱了？你
5: 我没吃过猪肉，我还没见过猪跑了呀。
8: 花姑姑啊，就是二虎八级的，跟你现在差不多。你现在也不咋精细，
5: 二五一十都分不清了。
8: 你说说你，一个黄花大闺女，一个带着两个孩子的寡妇，这谁新鲜？你分不出来啊？
7: 什么新鲜不新鲜的？菜市场买菜呢你？
8: 我可告诉你啊，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你要愿意拉帮套，你自己拉去啊。
7: 过日子，这不只是过这张嘴，对吧？你
5: 可不吗？那过日子过的就是这张嘴。
7: 那行，那我就想过这张嘴，我想过的我这嘴里有点滋味，不行吗？你就别横竖为难我了呗。
5: 我不是在为难你，你看我现在是在拦着你不往那火坑里跳，我这是救你。哎
7: 呀，你们吃饭吧，你们。
5: 不是去哪儿呢？
7: 我跳火坑去，我。
5: 跳火坑？我看你蹲茅坑，我信。
10: 哎，陈师傅，吃饭啊！哎，
11: 师傅，
10: 吃饭啊！大伙儿吃饭了，
12: 谢谢了，谢谢了，辛苦啊！
10: 金师傅，哎，杨师傅，哎，
11: 自己拿。
13: 哎，哎呦，你看，老让你伺候，以后啊，给我当徒弟得了，
10: 捎带手一带。
14: 咱们厂里这帮人啊，就是刘成最有出息。
15: 那可不，脑瓜顶上都是金人头。哎，
10: 别埋汰我了啊！师傅，
16: 哎，师傅，吃饭，
7: 来。
10: 今儿这报纸上有什么重要新闻吗？
7: 有啊，说是昨天接见了这个美国的友好人士，叫斯什么呀？斯蒂尔啊，这老美这名字挺绕。
10: 你又见美国人？前两天不是刚见完老美和日本人吗？哎，
7: 但是这用词儿不一样。昨天呢，这是叫友好人士四个字儿；前天那个叫朋友俩字儿。
16: 这有区别吗？
10: 不是，俩字儿跟四个字能没区别吗？
7: 哎，电广，我这吃饭了。

0: 合适的姑娘，那该下手就得下手。
1: 说来说去，他就是为了给咱俩当后爸。双叔对我们家那么好，我是觉得我跟他在一起踏实。我家那灯坏了，你给我看看去呗。
0: 干啥？
1: 我害怕。
2: 谁在你们家呢？走吧，快走吧。你让谁走啊？
3: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八集。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际。

没工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就不是黄大发。穿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

黄坝的麦子绿了，渠水依然流淌。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

0: 你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就是喜欢啊，就是有钱难买我愿意，就是你喜欢你就能坚持下去，如果不喜欢早就不干了。有苦才有乐嘛，苦中作乐嘛。我入行25年，我是表演系毕业，这给自己的最大的回礼就是成长。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中戏，所以呢，我比较喜欢阅读，我也喜欢给大家出主意。我自己又感受到另外一种快乐，就是作为创作者、作为导演的这个角度的快乐。所以我在毕业之后，我其实就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是到底要走哪条路。等到毕业之后，都先跟着曹保平导演就入行了。其实就是从一张白纸这种状态去进入的，慢慢的成长，从场记到副导演，再到执行导演，最后到导演，其实一步一步走上来。征服是严格说，我是第一部执行导演的戏是征服，这个戏导演是高群书导演，也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其实对于执行导演，他是最接近导演的一个位置。他不是仅仅是帮导演喊个预备开始，调度一下群众演员这么简单，他一定是得有导演思维。而且你要给导演做执行导演的话，你要了解导演的喜好和他对这个戏的看法，因为你的风格得统一，在统一风格的过程中，也是你在向这些导演学习的机会，你能体会他的想法，他要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财富。我其实除了古装戏之外，所有的这个戏剧种类都已经接触过了。在拍戏的过程中，它是给你一个圆梦的过程，就是你在不停地去体会不同人的生活，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刚开始拍戏的时候，我可能更加注意于影像、光效、声音，因为我更希望用外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东西，就是我可能自己导演思维会占的比重会比较大，甚至会拍摄的时候会通过一些影像的这种烟的流动啊，做一些这种半手持的这种飘动感啊，就可能做一些这些。但是到后来在拍的时候，它肯定会产生变化，因为你的认知、你的职业路程走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认知肯定会产生变化嘛，可能更加放手给灯光摄影自己去发挥。我的状态就是往后退一步，我最关注的其实只是演员表演本身，还有这个戏它的这个生活质感能不能更真实。在做戏的过程中，就是有时候能收到这个观众的这个一些一点点的这种赞同，或者是

0: 疑问，哪怕是一些批评，我觉得都挺好，因为最起码他在认真看你戏了，不看哪来的批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快乐就是在现场的工作以及播出了之后大家观看的这种愉悦感。当你进入这行的那种兴奋，到现在的这种我觉得比较淡然，因为就是你在一个行业时间久了，它这个神秘感褪去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呢，它是个造梦的工作。我们可能通过很多假定性的这个故事啊，假定性的情节，让我们仍然像一个有童心的这么人一样，在做着游戏似的去工作，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所以岁月给我留下的就是我能继续坚守这个行业，继续爱着这个行业，就挺满足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拟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7: 欢迎进入由超能独家冠名播出的纳艾斯剧场。
8: 我是傅成鹏，邀您观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9: 那姜世强不是能打，那我们就打得他满地找牙。
10: 冯远山很少打这种神效的。
11: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
12: 来了来了，郭子江来了。
13: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14: 404旅获胜。
7: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15集。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野兽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2: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3: 碰一下，
2: 放心吧。
4: 那我也碰一下。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纳爱斯剧场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0: 你确定看到的是黎国？
1: 是，他们应该是在前出侦察。我回来的途中，还发现了406旅侦察人员的踪迹。看来我们三九六旅又要跟406旅打一仗了。
2: 队长，是不是有演习了？
0: 队长，咱们也是三九六旅，能参加吗？
2: 就是。
0: 练了这么长时间，早想跟他们打一仗了。
2: 是啊，队长。
0: 干什么呀？
2: 我们现在要装备没装备。 就我跟杨班长带着你们12个新兵蛋子，再说了，我们也没接到通知啊。
0: 队长，我们是不是要避开？既然没接到通知，我们就按原计划进行，继续前往关霞岭北侧区域进行野战训练。今晚的训练行动代号：暗夜骑兵。训练科目。 侦察渗透，敌后补伏，还有斩首行动，都给我打起精神来！
3: 上去，
0: 走吧。
3: 双方的位置，四零四旅已经提前进入演习区域了。
4: 396旅的一营、二营也已经到位，可是这个三营啊，还在路上。唉，
5: 红军对蓝军的机动速度产生了误判，太大意。
4: 报告。
3: 行。
4: 有一支小分队进入了演习区域。
3: 小分队？什么情况？
4: 他们是从山崖那边爬过去的，刚刚被我们的监控系统捕捉到。
3: 把画面调出来。
4: 是。

0: 哎，这不是郭子健吗？
1: 是啊。
0: 首长，你不会早就知道了吧？
1: 我又不是神仙。
2: 不过，这次演习在教导队附近，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也算是红方的人。
0: 也是，这小子就喜欢突然袭击。那首长这怎么决定啊？
2: 既然是练兵，不要告诉红蓝双方，把这只不速之客放进去，看看能在红蓝双方之间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反应。
0: 他一没指挥权，二没装备，恐怕不太容易吧？哎，不过，一个曾经在红方的郭子健，再加上一个曾经在蓝方的杨茂林，这个组合倒是挺有意思。哼，
2: 是啊。看见了吧，龙远山出手了。
3: 哎呀，这三营啊，那倒霉了。

0: 报告营长，前方发现敌人侦察无人机，
1: 迅速疏散隐蔽，保持无线电静默，启动防空力量，防止敌人进攻。
2: 收到。

0: 三营损失怎么样？报告，三营车队共损失7辆突击炮车和11辆轮式步战车。我的个娘！
1: 这个三营长怎么设的防？
0: 就一波远程打击，把我一个营的重装备全都干掉了。
1: 通报1、2营，无论如何做好防御。
2: 是。
3: 命令：
1: 一，派出侦察小分队，对敌已进驻关峡岭北侧区域部队实行抵近侦察，判明真伪后，派突击分队偷袭一营二营的重装备，然后以坐标引导打击。二，预留一个排侦察精兵，准备端锁建安老窝。

0: 无人机什么时候出吗？急什么呀？就你这半瓶醋的水平，出去就给敌人喂枪子。王林，好，南军指挥所的位置确定没有？
1: 根据司令司旅的机动方向，我对整片区域进行了分析。依照我对龙旅长的了解，他最有可能选择的地点就是奉命山。
0: 李总，
1: 从这里前往奉命山。
0: 最短的路线就是穿过马尾沟，走幺七四高地旁边这条山道，然后翻过这座小山。
2: 那我得30公里。
0: 不对，是28.7公里，而且途中极有可能会遇到双方部队的侦察分队和突击分队。
3: 啊，那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这要是徒步走过去了，别说站着行动了，黄花菜都凉了呀。
2: 现在是什么都没有，进了战场不就什么都有了？你们给我记住了啊，这是给你们上的第一课，就地取材。
4: 是是，
5: 教导员，
4: 副营长，
5: 三营的情况我听说了，
4: 我有个建议，
5: 说，
4: 卫兵们遭受集中火力打击，在保持火力灵动性的情况下，打乱编制。我建议，把突击连的重火力分别部署到一连和二连，同时其他火力也以同样方式分开。
5: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好像上一次郭营长组建的营战斗群，对吧？
4: 对，我的意见就是组建两个战斗群。
6: 副营长，你的意思呢？这等于打乱了现有营所有的火力编制，临战变阵，我不赞同。另外，我们此前没有打过报告，
7: 仗都打到家门口了，
6: 啊？还要临时抱佛脚，旅领导是绝对不会同意的。我认为，没必要节外生枝。
8: 别动，
9: 到！
8: 马上通知突击连，把全连重火力武器分别分配至一二连战斗序列，
10: 其余火力呢？抓主要矛盾，其余火力可以灵活安排。
9: 是。

0: 你们不救他们？我们的行动代号是什么？暗夜骑兵。你是不是傻？我们是出来训练的，手里的枪又不是演习用枪，你能保证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就把他们徒手都干掉？到时候暴露了，怎么办？我们的行动目标只有一个，斩首。那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吗？
1: 人手不管，既然他们的小分队已经到了这里，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一营的指挥所。我刚刚已经通知了一营应对，并且把情况通报给了二营，呼叫了支援。队长，你有他们给的编号。
2: 嗯。
1: 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这些，走，跟着那三个侦察兵。对呀，大部队搞不定，先抓几个小喽啰。
3: 各个击破！哎，
4: 你不知道咱们队长之前一营营长？
5: 赵老幺，副营长刚收到消息，
6: 营指挥所，
3: 你暴露位置，谁发过来的？
6: 看
5: 编号不是我们一营的，
6: 赶快联系连营伙，问清楚到底什么情况。
7: 来不及了。
3: 桑校导员，很遗憾，就在刚刚，你们全部都已经阵亡了。另外，蓝军小分队对你们突击连实施了突袭，你们突击连的四台炮车全部被毁。
8: 虽然这条信息没有具名，但我们要不要和一营联系一下？
9: 报告营长，一营指挥所遭蓝军打击，打击有效。
10: 看来信息是真的，会是谁呢？报，我侦察人员在东南方向发现南军小武力，向我突击前方向接近，人数大约有15人左右。
11: 看来他们是要打击我们的重火力。
12: 命令，到！
11: 我突击小分队立即清出，对蓝军小分队实施突击歼灭。
12: 是。
11: 这个龙元山，速度够快的。
13: 哎呀，只差一步，可惜了啊！红军这次可是损失惨重啊！那郭子健想靠十几个人就想扭转战局，太难了。
14: 是啊，但是特战化是未来战场的一个趋势啊，绝不能单打独斗，必须依靠其他作战力量全方位的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3: 首长说的是啊。

0: 呀！
1: 来了，装备卸了。
2: 是。

0: 旅长，针对红军一营的行动基本成功，但准备突袭红军二营重装备的小分队被对方吃掉。就目前的形势来看，红军的三营基本上被打废了，一营的指挥机构和突击连也基本上被我们端了，就连机关的直属分队也被我们的小部队蚕食了不少。就这个江胜强的二营，我们打得不够理想啊。
1: 主要原因是咱们的主力还没上。
0: 既然我们占尽优势，那打江胜强的二营，我们就来个硬对硬的。

0: 给你带点小笼包，快吃吧。
1: 谢谢叔了，正好饿了。
0: 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1: 哎呀，首长料事如神，一点动静都没有。哦，
0: 大战前的寂静，今天白天肯定会一场激战。
2: 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不知道龙远山会用什么战法。
0: 说到战法，我觉得龙远山和郭子健两个人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
2: 他俩哪像啊？
0: 中国人打仗讲的是谋略，但是在谋略的运用上最难把握的是这个度，但是在度的把握上，龙远山和郭子健两个人在这方面都还是有些天赋的。
2: 首长，您是说他俩都是属于那种有天分的指挥员？
0: 这是我一家之谈。想要成大器，除了有天分，也离不开后天的艰苦努力。
2: 玉不琢不成器嘛。
0: 林军啊，时不我待，我们真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了，只能在演习场上不停地设置障碍，来进行反复的鉴别。
2: 首长您放心，就您操的那份心啊，不会白费的。这郭子健要真是一蹶不振，他就不可能来咱们这个演习场啊。
0: 他们现在在什么位置？
2: 往凤鸣山方向移动啊。
0: 这是要斩首龙眼山啊？
2: 他只是要报上一次的一箭之仇。
0: 有点意思。
3: 旅指挥所发来战情通报，上尉发现404旅指挥所的位置，他们两个合成营部署非常分散，而且阵尾难辨。另外那个北斗手持编号我查过了，是教导队的，可是教导队没有参加这次演习。哼，
4: 不用猜了，肯定是郭子健。我就知道这小子不会这么老实，密切注意这个编号发来的一切信息。
5: 是。
6: 继续监控。
5: 是。
7: 旅长，304营已经向396-2营方向开始机动。
8: 命令304营分东南两侧合击396-2营，把演习换令的弹药弹量分别打出1/3。他江胜强不是能打，那我们就打得他满地找牙。
7: 那他们剩下那1/2营怎么办？
8: 先放着，集中火力打完2营再收拾他们。
7: 但如果他们主动出击与2营会合，会给我们造成很大的麻烦。
8: 那就对其实施信息压制，不许一条信息进出，并且在其能够突击的各个路口设置突击手，造成我们要把其逼出驻地实施歼灭的假象。
7: 步步一阵，让他们误以为是陷阱，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8: 没错。
7: 是，我马上安排。
8: 396旅指挥所找到没有？
7: 有大致位置，还没定位。
8: 继续找，必须找。
7: 是，马上部署。

0: 队长，有情况。
1: 是404旅的三营，他们的前进方向与我们一致。
2: 前方可能会有大动作，所有人加快速度前进。

0: 龙跃山最擅长的战法，一是偷袭，二是空袭，三是突袭，四是夜袭。这几板斧之后，就是你来我往的对决了。
1: 我总觉得跟这个家伙对阵啊，心里就从来没踏实过。千万不能大意啊！嗯，
2: 报！
3: 进来。
2: 什么情况？
3: 蓝军分东南两个方向对我军二营进行猛烈打击。
2: 猛烈，看到没有？典型的佯攻招数。 通召二营，乔宇周旋，随时做好机动准备。
0: 是。
4: 一营现在什么情况？
5: 报告，一营与我联系一直不畅，应该是受到电磁干扰。

0: 不对，龙远山很少打这种纯消耗战。
1: 事出反常，必有妖啊！肯定是假象，背后一定有别的计划。不管是真是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打我赔，他跑我追，咱们奉陪到底。但，
2: 他们二打一，我们不占优啊。如果意义能与我们联手，我们的胜算会多几成？
3: 把你的建议发送给指挥所。
4: 报连长遭受实施电磁干扰，还是联系不到。
5: 继续呼叫。
3: 是。
6: 蓝军这回对我们实施这么强大的电磁干扰，到底是什么意图？
3: 这还看不出来吗？他们就是要把咱们变成聋子和瞎子。目前我们从伪装到防御，都没留给四零四旅机会。龙远山就是要把咱们逼出去，只要咱们一露头，他们的机会就来了。
4: 报告。
3: 行了。
6: 连长，收到消息，现在四零四旅正在分两个方向打击二营，火力很猛。
3: 知道了。
6: 是。好啊！他江胜强不是能打吗？那就让他们针尖对麦芒，好好的干一场，打得越激烈越好。
7: 咱们是不是伸个手？
6: 龙远山已经布下了陷阱，就等咱露头了，绝对不能出击。
7: 可是，如果不增援的话，二营打没了，这场仗。
8: 估计很难翻身。让我想想，淘宝到底有多能？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但你六旅这半拉子部队啊，受到信息压制，又不敢主动出击。
10: 江胜强这回只能硬扛了。龙远山压住江胜强，争强好胜，被打成消耗战。
9: 一营被突击队打怕了，又没有营干部做指挥，信息被封，最好的选择就是守摊子，所以不可能主动出击去营救二营。
10: 是，
9: 这样看来，二营落败，也就是一营落井之时啊。
10: 哎，不过锁江安这回把指挥所设在蜂窑谷，龙远山想要复制上一次的抓线的情况，恐怕也不太容易啊。
9: 抓不着的话，就斩首更干脆。
10: 就看这一次郭子健能不能赶在龙远山前头了。

0: 报队长，南军三营四营正在对红军二营发起夹击。
1: 知道了。
2: 队长，南军哨兵紧接森野，敌军观察

0: 二营被粘住了，再这么打下去，过不了今晚全军覆没。参谋长，
1: 到。
0: 通知一营，从右翼侧攻，快打快撤。
2: 一营还是联系不上。
0: 一营现在谁指挥？
1: 李松伟、徐志强两个人一起指挥。
0: 这两个人能力不够，加强沟通。
1: 还是联系不上吗？联系不上。
3: 二营战况如何？
4: 打得很艰难，如果我们过去增援的话，或许可以翻盘。可是，如果真是陷阱，我们恐怕一出去就被灭了。

0: 我记着营长曾经说过，如果球不知道该往哪儿踢，就往对方球门里踢。
1: 营长说过这话？
0: 哎呀，你先别给我扯这个。总之现在最重要的战场就是咱二营，与其我们瞻前顾后，不如抓住时机打。
2: 统治全连准备战斗。
3: 是。
4: 报告
5: 讲，
4: 营出击了。
6: 好啊，
5: 没想到这个李松伟还能给咱们惊喜。
7: 从时机和效果来看，一营出击的恰到好处，打得好，在通信一直没有连通的情况下仍能主动出击，更是值得肯定。看来还是上次演习的一连击复盘起了重要作用。
5: 没错。
8: 好啊，作为蓝军，红军被我们越打越进步，应该高兴。
9: 可惜这样一来我们的优势就不明显了。
8: 不可惜，这只能说明我的布置不够高明，没有吓住对方一营。不过就算这半个一营加入，我也不怕他。
10: 队长，蓝军三营火力点位置已经确认。
11: 好，立即返航。
12: 是。
11: 把定位发给姜志强。
12: 是。
13: 报告，那个北斗手持再次发来信息，叫我们发送了敌军三营火力点坐标，
14: 立即根据坐标计算，避免升位。
13: 是。根据计算，继续无误。
15: 很好。命令炮兵进行火力打击。
13: 是。
15: 还有，
14: 派侦察兵寻找郭子健的位置。
13: 明白。

0: 哇！你看，郭子健这小子，长起来路上也没闲着呀。
1: 龙眼山吃亏了，要下狠手了。
2: 没想到这个江胜强还有两把刷子，竟然报销了三营的主要火力。
3: 命令三营四营撤出阵地，准备实施第二方案，让侦察小组对一营和二营，还有三九六旅指挥所进行准确定位。入夜之后，实施斩首。
4: 是。
3: 杨灿，咱们为什么要来命令指挥所啊？ 这也太无聊了吧！我说，红军为什么就不能给蓝军找点麻烦呢？
5: 红班长，我们不能光顾着看。

0: 热闹，
1: 还注重学习军事业务。
2: 杨灿，我们导桥帮的任务就是跟踪现场，公正评判，设置战场，逼真环境，行动记录，如数凭证，做到这些不就够了吗？
0: 背的倒挺熟啊。但是呢，如果想要掌握全局的变化，还是得在指挥所。前几次我们跟的都是红军，这次也应该对蓝军好好做做功课了。
2: 我怎么总觉得你还有别的用意？你是不是会觉得郭子健会来斩首落雁山，所以故意在这等他？被我说中了吗？
0: 我只是想要采集最有价值的导条信息。
2: 对对对，郭子健就是最有价值的信息。

0: 有发现。
1: 老林，到。先地侦查。
2: 是。啊，对。刚上。
3: 副旅长，龙岸山撤退之后一直没有动静，恐怕是想夜行。
4: 蓝军指挥所找到没有？
3: 侦察分队刚刚发回消息，相思崖发现蓝军指挥所遗失帐篷。
4: 命令，炮击相思崖。
5: 是。
4: 一定要
5: 活捉龙眼山。
6: 报告队长，
7: 已经确定，无人机发现的目标就是蓝军指挥所。
8: 按计划行动。
7: 是，行动。

0: 连上了吗？马上就好。二路队长，
1: 前方就是蓝军指挥所的位置，他们会在外围设置至少两道防线，大家小心。隐蔽。
0: 下手这么重，原来是你啊，杨班长。你们俩已经死了，不准诈尸啊！
2: 杨班长，
3: 这么快我们之间就弄成敌我关系了？
0: 少废话，您说说里面哨位的设置情况。
2: 说啥呀？还不是当初你自己设置的。呸！就当我没说。

0: 刚才湘四亚五指挥所遇到红军远程火力打击，
1: 现在可以确定红军的指挥所在枫窑谷吗？
2: 两个侦察小组从不同方向识别的，绝对可靠。
0: 396旅2营1营的指挥所呢？坐标都已定位，
2: 集中所有火力打。
0: 是。

0: 每个人牢记目标，我们再往前走过一排帐篷，探照灯就会马上向我们聚光，聚光的同时马上分散，然后射击。
1: 班长，为什么不现在射击？
0: 没时间跟你解释，听从命令。
2: 是。
3: 是否行动？请指示。
2: 按计划行动。
0: 是。

0: 这不是杨茂林吗？他不是404旅的吗？怎么跟自己人打起来了？
1: 他主动跟梁副军长申请去了396旅，现在人在教导队。
0: 傻了吧他？好好的王牌蓝军不当，跑到这么个犄角旮旯的地方。
1: 他是为了吴东胜。
2: 对不住了，杨班长，既然成为对手了，你之前所设下的布局我们几乎已经全部打破了。哎，没想到啊，你还是打掉了我们所有的瞭望点。
3: 好小子，长进了。
4: 把杨茂林押到指挥所，旅长有请，其余人都带下去。
5: 行。
6: 到。
7: 所有人给主席上消息信。行动。
6: 是。
0: 哎，就差一步。
1: 怎么了？失望了？
0: 一点也没有，他们就这么几个人，几乎干到了蓝军所有的岗哨，牛。不过这个杨茂林还真是人狠话不多，简直就是个平头哥嘛。杨三，你在想什么呢？
1: 杨茂林他是396旅教导队的人。
0: 对呀，那如果他出现了，那谷子健不就
8: 也会出现了，是不是梁子？
9: 龙远山已经定位了红方的指挥中心，下达了打击命令。如果打击结果有效的话，那么演习就结束了。
0: 没结束就还有机会，这一般大佬们不都是最后才闪亮登场吗？我有种预感，他马上就要出现了。
10: 杨茂林，我早就说过，离开我们404旅，你就很难再体会到胜利者的快乐。只是没想到这个忠告会来得如此之快。按理说呢，俘虏也是我的客人，但是你不是，因为你算了，再怎么说你也是我带出来的兵，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好好盯着大屏幕，马上集团军首长就要宣布演习结束了，404旅大获全胜。

0: 杨茂林这顿骂挨的多些零头啊。
1: 哎，杨班长最大的失策
2: 就是不该跟旅长作对。
3: 好了，首长已经下令打击红方的指挥所了，打击效果马上就可以知道了。
4: 两侧警戒到位，五号到位，六号到位，七号到位，
5: 听我口令。
6: 就是说这次演习结束了，太好了，
5: 行动。

0: 可惜还是晚了一步。
1: 我宣布，蓝方打击有效。这次404旅出征前的热身赛，404旅获胜。
2: 坐下，坐下，坐下。
1: 即便现在396旅的特战小组站在了404旅的指挥所里，也无法改变结果。
3: 放下，放下，没听梁副局长说什么，
4: 瞎比划。
3: 放下，放下。
5: 我是真没想到啊，就这么一支刚成立的新兵小分队，竟然差一点就斩首成功了。
6: 是啊，我看了这么多场演习，这样的结果我还是第一次遇到。有点意思。
7: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如果再早那么一点，
8: 如果再快那么一点点，如果不是因为中间耽搁了，如果……郭子健，你现在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
9: 输了就是输了，没有如果。
8: 还嘴硬。
9: 我们根本就不在演习的通信系统之内，也不知道你准确的打击时间。
10: 我们只是赶了个巧。如果不是因为处在演习的最后状态，如果不是因为熟悉的杨茂林被抓，如果没有这么多巧合，我也进不了你的指挥所。
8: 就凭你这份坦率，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只不过这种巧合在我们404旅绝不可能再有第二次。
9: 我相信。那我也提醒龙旅长，大数据时代，很多巧合是可以推算出来的。
8: 我同意你说的话，真是没想到啊，时隔不过数日，我们这块磨刀石就被狠狠地磨了一下。396旅确实是藏龙卧虎，过瘾，痛快。
11: 报告。
12: 苏旅长，就您自己啊？政委呢？
13: 部队马上撤回了，政委不放心，到现场看看。
12: 啊，有件事儿，我觉得不太对劲。
13: 什么事啊？
12: 就有关郭子健抓龙远山的事儿。
13: 哎呀，可惜晚了一步啊。
12: 这根本就不是可不可惜的事儿，我觉得他就是故意的。
13: 没有根据的事儿别瞎琢磨。
12: 您知道郭子健销假回营那一天是怎么回来的吗？
13: 啊，
12: 坐的龙远山的车。这说明什么？说明他担心在396旅混不下去，已经在给自己找后路了呀。
13: 不至于。
12: 我也觉得不至于，我之前没这么想，但是您看这一次怎么就这么巧啊，偏偏就差一步。他要是早进去一秒钟，就一秒啊，是不是结果有可能完全不一样？他就这么差这一秒钟啊？所以我猜测他就是找了这么一个关口，让我们大家既觉得哎他很牛，其实他完全可以抓到龙远山，又让我们认为这396旅少了他不行。但同时呢，他又故意放了龙远山一把，给404旅那边卖个好。您说他要是下定了主意要跟龙远山走，那没人会拦他，对不对？但是他现在这种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行为实在可耻啊。
13: 你说这么半天都是你的猜测
12: 啊。是，但是您也不能否认他有这种可能性吧。

像是小偷吹拂后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养条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

0: 进不解锁，前进出不去，怕什么？碰一下，放心吧。那我也碰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子风中来》。
2: 紧急任务：有六名大学生进了部归崖，现在有一人受伤，上级要求我们立刻实施营救。
3: 可能是骨折了，坚持一下。这里是军事管理区，我现在命令你把火关了。
4: 请注意你的态度。
1: 亚莫林，到。
5: 把这火罐给我没收了！
6: 梁帆，出大事了！
7: 解放军少校逃水不成，踢翻驴友参军。
8: 这裤子真是要出大事了！吃过胡姬花吗？他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赤水河左岸，又作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 仙语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疆，树社稷；踏烟逐云，揽山河。 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碎营仓；慈韵青花，映淡彩；池书汉淡。
10: 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1: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劲刀。
12: 那就做演训场上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13: 全军合成以一己之规模，要比就逼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14: 我们不能轻敌。
15: 我们既然要做先行者，那就要承担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14: 不到最后一刻，谁赢还不一定呢。
16: 我们特战队只打拳头部队。
17: 如果想外御强敌，内生国力，只有从实业做起。商场如战场，不像做学问那么简单。
18: 2000两银子，骗了咱们3000件棉纱。
19: 这乱局不知道还要持续多久，必须早做打算。
20: 但是国不可以不强啊！开沙场，办事业，是我在奋斗。
21: 书记之法，动乎天地。只有吾辈人才辈出，强国之梦方可实现。
22: 您以为办一个沙场就能自救、就能富强吗？一个沙场确实不能强国，一百个呢？强国就得富民，
23: 这笔经我们走定。
24: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3: 一夜之间啊，铺天盖地，现在我的手机都已经被打爆了，
4: 连军委网络舆论部门都惊动了。
2: 教导队这么封闭的地方，你一样是出货？
5: 您哪儿学的这些歪门邪道？自作聪明，你想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为你哥哥洗白吗？越洗越黑，去吧。
6: 请关注《兵自风中来》第十六集。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9: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0: 养无极牌补肺丸。
2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

0: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纳爱斯巨城由天然洗护就是超能，超能独家冠名播出。
2: 在超能的生活艺术里，开启一场天然治愈之旅。超能植玉香氛洗衣液，体验过万千，只为遇见你。

0: 怎么了，队长？有心事啊？
1: 我在想啊，郭子健情报有限，兵力有限，装备有限，支援力量也有限，他怎么就能差点置我龙远山于死地呢？
2: 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有了杨茂林。杨茂林前不久还是我们最核心的特战队员，对我们的战术思想甚至方法那都是了如指掌。
1: 你的意思是杨茂林是郭子健整个作战计划的核心的核心？
2: 对呀，事实也证明到最后的节骨眼上，他也是打出了杨茂林被俘来迷惑我们的这张牌。
1: 那我问你，如果郭子健不在，我再给你三个杨茂林，你能达成现在这样的作战效果吗？所以说呀，杨茂林固然是这个棋局当中的大车，但是郭子健不仅是身在棋局之中，还是下棋的人，他操控着整个战局。
2: 这倒也是，郭子健这小子不出招便罢，只要一出招就是一剑封喉。我记得上次演习，第一次咱们差点直接被他包圆了，第二次幸亏专门针对他设置了陷阱，咱们才打了个时间差险胜一招。
1: 没错啊，所以说这一战我们胜得非常的侥幸。我现在想起了后脊梁骨都冒冷汗，如果这是实战，我们或许已经被斩首了。你别看

0: 这是一个小型的斩首战。我总感觉在未来的作战中，这种战法一经放大，很有可能会引发整个战局的强烈动荡。而郭子健正朝着这么一种我目前还看不到形态的战法实质性的迈进了。
1: 我觉得您对郭子健的评价过高了。这次咱们的胜利是像您说的，可能有一定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真正的高手对决，胜负就在一瞬间，一秒钟足可以改变整个的战局，谁掌控了那一秒钟，谁就拿到了打开胜利之门的钥匙。这一战钥匙在我们手里，
0: 我们不能指望幸运之神永远眷顾我们，所以对郭子健的战法我们一定要反复研究复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一秒钟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2: 啊，一秒啊，就差一秒就能拿下黑妈妈的手里。
3: 我告诉你们，这事儿如果成了，他够我吹100年。
4: 没出息
5: 啊，咱们以后可都是特战队的技术尖兵啊。黑曼巴算
4: 狄峰知道吗？
6: 哎，这个我知道，王牌蓝军的领军人物，历史从无败绩。
3: 没错。
6: 哎，是不是
4: 既然定目标，那就得定高点，
3: 那就拿下狄峰。
5: 拿下狄峰，
6: 拿下狄
7: 峰。哎呦，不去不行，
8: 还没学会走呢就想着跑啊。别说狄云峰的王牌蓝军，就你们想赢404旅都难。
3: 那班长，咱们还要练多少年？
8: 至少20年吧。
3: 20年？
4: 班长，我们才20岁，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啊！我相信，
5: 我们一定会成功。

0: 营长，欢迎回来。
1: 警告！
2: 警告！
1: 到了，到了！
3: 旁边跟上！
4: 喝水，
5: 喝水，
1: 不准喝水！我知道你们现在很渴，但是忍耐力也是今天的训练科目之一。你们每个人不到三分之一水壶的水量，好好检查一下。
2: 队长，我稍微舔一下，润一下嘴唇行吗？
6: 是啊，队长，可以吗？
1: 不行，想的还挺美。给你们五分钟休息时间，准备下一个训练科目。
6: 没气儿了，队长。
2: 行。
1: 王队长，明白。具体位置在哪儿？好，我们马上出发。
3: 集合。
1: 紧急任务，有六名大学生出来旅游，误打误撞进了不归崖，现在有一人受伤，当地派出所正在协商营救事宜，但我们小分队离得比较近，由于情况紧急，上级要求我们立刻实施营救。
7: 怎么样？
8: 就
7: 肯定是骨折了，坚持一下，先喝点水。
9: 解放军同志啊，还有水吗？我这边水壶里没水了，能喝你们水壶里的水吗？
1: 把水壶都解下来。

0: 对，同志们，好，拉！连长啊，
1: ，没事。队长，还有水吗？
0: 没了。
1: 同学，
2: 啊，
1: 你还有水吧？
2: 我有水，我问你们要干嘛呀？
1: 来，准备下枪。
3: 我报废了。
4: 喂，刘叔。啊，我们已经到山下了。行了啊，好嘞。兄弟们，事情妥了，等会儿呢就有直升机来接我们。怎么样，没坐过直升机吧？
1: 你们是从西边那条小道上来的吧？
3: 啊，好像是吧。
1: 知道这里是军事管理区吗？
3: 啊，是吗？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你都说了是从西边那个小道上来的，那上面有标识写的清清楚楚，没看到吗？
3: 我们是
4: 解放军同志啊，没必要吧，这不就是一荒山野岭吗？这种军管区啊见多了。
5: 今天呢是我们给你们找了麻烦啊，我们下不为例啊。
1: 我看你们这装备都挺专业的，这点常识都没有吗？这要是有点什么事儿，家人怎么办呢？
4: 解放军同志，
5: 今天是你帮了我们，谢谢啊！回头呢，我找人给你们送一面锦旗，您说还有什么有需要我帮忙的，我尽力而为。
1: 年纪不大，口气不小。
3: 解放军同志，您不知道，他爸可是……哎，
1: 同学，提醒你，这里是军事管理区，不管你爸是谁，私人直升机绝对进不来。等我们车到了，送你们下去。集合。
6: 别理了，没事，还有一个多小时呢，咱们先吃口热乎
1: 啊。我知道大家都很渴，再坚持坚持。车还有多久到？
7: 20分钟。

0: 同学，
1: 啊，
0: 把火灭了。
1: 为什么？
0: 第一，这里是军事管理区，磷烷气罐属于易燃易爆物品，未经允许禁止携带入内。第二，这里是山林，严禁烟火。
1: 我认怪呀，进口的，拿枪打它都不会爆炸。再说了，这也没什么花花草草的，还有这么多人看着，没事儿，不会着火的。
0: 我现在命令你把火关了。
1: 请注意你的态度，不是我吹，就这片山，我一个电话平汤。
2: 哎，人家解放军让你灭了就灭了呀。
0: 你今年大几啊？
1: 大四的。怎么了？
0: 刚刚扶你下来那位战士，就那位战士今年大二，年纪比你还小。你说口渴的时候，他和他的战友毫不犹豫就把水给你们。你要知道，他们训练了一上午，一口水都没喝。
1: 你们是军人，这是你们应该的。
0: 军人也是人，也要吃喝拉撒。我们的战士

0: 就你们累得快虚脱了，我刚刚问你有没有水，你居然说没有。水是我的，我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怎么了？
1: 你的老师、你的爸妈就是这么教你做人的？
0: 我的老师跟我爸妈怎么教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们既然不教你。 那我教教你，杨文林，到！把这火罐给我没收了。是。
2: 目前，一条视频在网上疯传，一位解放军的少校，抡起大脚就踢飞了群众的饭锅。
3: 梁帆，梁帆，梁帆，出大事了！
4: 那怎么了？
3: 解放军少校逃水不成，踢翻驴友参军。你等等等等，还有更夸张的，我给你找。这还有视频，就连郭子健把人家野炊锅踢翻的视频都有。这回这郭子健可真是要出大事了。
5: 一夜之间啊，铺天盖地，现在我的手机都已经被打爆了。关机，关机，
6: 早关了。连军委网络、舆论部门都惊动了，昨日的舆论情况非常不乐观。
5: 好嘛，人民子弟兵把人民子弟的锅给踢了，你真给我长脸呐！
6: 我都没想到，教导队这么封闭的地方，你一样惹出祸。
7: 各位领导，亲者自清，情况我已经说明白了。说明白了？哼，哎，那我们几个人现在在干什么呢？赔你玩呢？啊？原本都是你的理，这一脚下去，全身是嘴都说不清楚了。说到底，还是不成熟。
8: 报告，去。政委，宣传处的王处长来了。现在我们还不了解这起事件的详细情况，但无论什么原因，你身为人民子弟兵，都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举动。如果真的发生战争，这样的军人怎么能保护我们的生命财产？
7: 这件事情不大，可影响不小啊。甚至连相当级别的首长都开始关注舆情。但是呢，集团军领导并不糊涂，也不会跟风起哄。最主要的是，先要弄清事实，其他的事也后再说。
6: 事实真相我们已经连夜上报了。
7: 集团军已经收到报告，我们已经联系相关的新闻单位采访获救的大学生。 让他们讲述事情原委。哎呦，
6: 这就太好了！
7: 也不要抱太大的希望。舆论场上的争斗比现实甚至比战场上的斗争都复杂。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光凭几个人的解释是不会有什么大的说服力的。更何况那几个大学生面对的是他们朝夕相处的同学，而且就算他们出面，人家可以说是咱们通过其他方式。
6: 让他们就范的，有些人好不容易抓到一个向军队浇脏水的机会，是不会轻易放过的。这不就复杂化了吗？所以呢，
7: 证据很重要啊，尤其是视频证据。可是，
6: 我们在那片地域，民庄监控，这证据上哪儿找去？老王，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7: 我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
6: 不是。
9: 那就干看着他发酵啊！只能是先等等看，看看事情会不会有新的转机。要了命了！我原本以为这个郭子健只是人品上有一些瑕疵，但是就军人的基本素养，应该还是过硬的。但是真没想到，太让人失望了。索副旅长，索副旅长，
10: 嗯。
9: 哦，不过。

0: 这事儿发生在他身上，也说得过去。毕竟，跟他其他的恶劣行为相比，这也算不了什么。但很有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1: 周镇长，您看，就现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咱们还继续让他留在教导队当这个教员，合适吗？
0: 咱是不是得给群众有所交代呀？
2: 郭子健这次确实是太冲动了，但是我们的旧事论事，一定要树立军人的形象，维护部队的尊严，这事儿如果处理得太草率的话，可能会影响一个军人的前途啊。
0: 但是我之前就说过，就这小子，迟早得捅大娄子。但是要在我们部队内部吧，还好。
2: 至少我们可以给他兜底儿啊！但是这回他把娄子捅到社会上去了，那谁给他堵得上啊？行了，这事儿你别跟人操心了。关于对他的处理，我们党委会认真讨论的。
0: 行，那我先出去了。
3: 这些都是我搜集的网络大 V 的资料，都是百万粉丝以上的。我已经跟他们其中几个人取得了联系，达成了初步的合作意向。这边是一份详细的反击策略，我就不信了，这世界上还没有天理了，不能让我哥折在这几个孩子手里。嗯，反击策略。嗯，那你说说看。第一步。 我们先找网络大 V 拍摄中视频、短视频，对我哥的踢锅事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二步，深挖这几个学生的背景，特别是家庭背景，只要找到污点，就尽可能的放大，转移公众视线。第三，宣传我哥的优秀事迹，把我哥塑造成蒙冤受屈的坚强战士。最重要的一步，找到这几个学生，给他们分别做思想工作。 从内部瓦解他们这个集体，
1: 你想得很周全啊。嗯，你告诉我，这得花多少钱？
3: 我不就是来跟您商量的吗？只要能挽回我哥的名誉，花多少钱都值呀。嗯。

0: 王经理，从这个月起，停发陈小山的工资，
1: 爸，
0: 他申请的所有项目的款项现在就停止，啊！
1: 爸，我的项目不能停，我还有信用卡要还呢。
0: 你不是自己很有办法吗？你自己想办法。
1: 爸，
0: 您哪儿学的这些歪门邪道啊？
1: 这都是公关公司正经给的方案。
0: 公关公司就是这些人把网络弄得乌七八糟的，自作聪明。
1: 你不知道现在网上都吵成什么样了，咱们再不干预，我哥就完了。
0: 部队是有纪律的，部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啊，你想用这种下三滥的办法为你哥哥洗白吗？啊，越洗越黑，去吧。你哥哥的事情你不要瞎掺和。公关公司狗屁公司。
1: 那我的款项您跟黄经理说一声。
0: 去吧。
1: 你都款项黄经理。哎。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甚至可能多踢几脚。你们现在跟我当兵那会儿不一样了
3: 啊，那个时候没有事。

0: 没有网络，
1: 很少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子健呢，我要提醒你，
0: 这件事情可能对你军旅生涯是一个影响，
1: 如果处理不好，你有可能被调离核心岗位，甚至被边缘化。
2: 要真是那样，我就回去给您打工，换一种方式继续为部队做贡献。
0: 子健，
1: 我告诉你，就算你有一天要离开部队，也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离开，绝不能带有任何的污点，
0: 否则你这一辈子都不会踏实的。
2: 我明白。

0: 王队长，老郭，旅里边刚刚下的。
1: 与党委研究决定，即日起暂停郭子健同志所有教学任务。
0: 哼，这是又得休假了？
2: 啥呀？文件里边不是说了吗？只是暂停。 等这阵风过去啊，啥事儿都没了啊！别太往心里边去。现在那帮小孩啊，成天就知道泡在网上，这好的不学，歪门邪道学了一大堆。也不能
1: 怪那些学生，我确实把人家锅给踢了，人家有凭有据，有视频，有目击证人，算我倒霉。
3: 郭子健的事儿出续集了。我就是被解放军踢飞犯过的大学生，前段时间啊，又有人给我私信了，对方声称自己是一个老兵，想找我谈谈，但是他没有透露出自己的真实姓名是什么。我想他应该就是那个踢飞我犯过的军官吧？如果不是的话，要不就是一个凑流量的啊。 不知道他要找我干嘛，我也不知道我找他谈什么。但是我估摸着，如果真的是那个军官的话，那避免不了一场架喽。哎，你们觉得我到底要不要去呢？我想了想，还是去吧。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我呢就不透露给大家这个相关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有第一消息，
4: 我一定第一时间跟大家汇报。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给个关注。
5: 梁灿，你说这郭子健不会真的去打他吧？
4: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稍后再拨。Sorry。
5: 哎，梁灿，你干嘛去？梁灿！
4: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我认为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名军人，做事情应该理性一点。
5: 踢锅子的事是我不对，太冲动，但我还不至于去找几个大学生打架泄愤。那会不会是你手底下的兵啊？不可能，最近训练任务多。
4: 不允许请假，我估计就是那小子自导自演，为了自己的利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你说现在这些人都怎么了？怎么了？唯恐天下不乱呗，三观不正，品格不好，有的就是为了利益。不过你放心，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我相信一切都会真相大白的。怎么？
5: 梁参谋，谢谢。
4: 不客气，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样。
5: 其实。

0: 我一直欠你一个道歉。那天在梧桐山病房门口，我对你发了邪火，是我不对，对不起。
1: 好，我接受你的道歉。喝水，喝水。
2: 跟你说了，别搭理这事儿，
3: 跑那么远去凑热闹，是不是吃饱了撑的？
2: 我就是好奇，看看到底是他们自导自演，还是真有一个能为你两肋插刀的好兄弟。好了，不跟你说了，挂了。

0: 我子健，大兵同志，我子健，郭营长，大兵同志，郭营长，
1: 站住！
0: 郭子健，
1: 站住！
0: 郭营长，
2: 你怎么来了？
0: 是我逼他们告诉我你的行踪的。我警告你，一会儿人来了，你要是敢动手，我就报警，看你爸怎么收拾你。
2: 郭子健，单腿大哥，您哪位啊？
3: 郭子健是俺的营长，俺是郭子健的兵。

0: 同学们，你可能不知道，当兵的
1: 把荣誉看得比命都重要，拿军人的荣誉开玩笑。
2: 你们拿当兵的荣誉博关注度，涨粉丝，博眼球，你们这不仅毁掉了一个优秀军官的前途，也毁掉了自己的良心。
0: 你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你们衣食无忧，但是你们知不知道，
2: 为了咱们的幸福生活，有很多年轻的士兵还没有活到你们这个年龄就已经牺牲了。你们那么年轻，你们在干什么？做人要有底线，做事情要留有余地。收手吧，同学们，别再炒作这件事情了。
3: 老兵同志，我们错了，
4: 对不起，我替他向您和您的营长道歉。从未停
0: 息，该说的我都说完了，你们好自为之吧。
5: 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

0: 喂，营长，
1: 你在哪儿？
0: 俺在老家呢，知不开了个小卖部吗？
1: 怎么了，营长？什么事儿啊？
0: 还跟我撒谎，我都看到你了。公园附近有我的人，化作漫长的，俺这来上点货，顺便会会那几个臭小子。他们没吃够，我没遭过罪，欠收拾金。算了，俺这马上就要到火车站了，就不给你添麻烦了。
1: 生意怎么样？
0: 我包啊，哎，但是你拿你放心啊，俺给你承诺那些事儿，可是一点都没落下。
1: 有什么需要，随时跟我说。
0: 哼，
1: 那还用你说，营长？放心吧。营长，你自己多保重啊。
0: 有什么事儿呢？别太往心里去。
1: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0: 少废话，我还用你去？
1: 你也多保重。
0: 好。

0: 老梁啊，心智力量骨干集训的事情啊，是陆军和战区陆军两级领导亲自点你的奖，你就放开步子干吧，有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我给你当好这个后勤部长。
1: 哎呦，你这个后勤部长级别太高了，我哪敢呢？
0: 我知道对这项工作呢你是一直有准备的，还是老规矩，我把作训处长许凌军直接派给你，让他全力以赴的配合，直到这项工作完全收尾。
1: 哦，这回这么大方、
0: 啊、哎，你要做大事啊，我们当然要大方了，这次啊是要人给人，要政策给政策。
1: 首长们这么给力，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0: 好，那就抓紧时间开始，争取把这个试点呢做成个样板。
1: 是，谢谢后勤部长。
0: 老了好。
2: 嗯，首长，
3: 找我有事儿？
2: 我的调函下来了，研究所希望我尽快去北京报道。
3: 哦，课题研究完了？
2: 基本完成。
3: 嗯，挺好，功成名就。到了那边好好干，什么时候动身？
2: 我想再等一段时间。
3: 为什么？
2: 我想参加集团军的心智力量骨干集训。一旦进入了研究所，像这样的直接一线实践机会就再也没有了。我最缺乏的就是对战场的感知，所以我想通过这次集训好好学习，补齐短板。
3: 理解。可是研究所那边怎么办啊？
2: 我已经跟他们解释过了，我说老师您这边可能还会有工作要交代给我做，所以我打算做完了之后尽快赶过去。
3: 哦，你这个丫头啊，拿你老师打马虎眼啊。行了，我帮你协调参加集训。
2: 是。
3: 等等，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我们集团军的软件硬件你都看不上眼呢。
2: 那还不是因为战区陆军试点只在你们军，其他的单位没有吗？
3: 好，你这个丫头啊，好处都得了还不给我们留一句好话。
2: 我们第八集团军是全军军改最前沿的部队。
3: 啊，得，太刺耳了。行了，口是心非，我知道了。出去吧，出去啊。
2: 还有一件事儿。
3: 还有什么事儿？
2: 最近网上热炒的那件事儿您听说了吗？
3: 郭子健。
2: 是。
3: 那么大的事儿想不知道都难。你想问什么？
2: 我想问这次集训有没有郭子健的份儿。
3: 你觉得呢？
2: 没有。
3: 那还问？
2: 我就是认为郭子健同志的个人综合素养，如果这次集训没有他的位置的话，他一定会抱憾终生的，这对集团军来说也是一种损失。
3: 郭子健现在是暂时停职，至于什么时候恢复职务，能否恢复职务，要等事情全部调查清楚之后才能下结论，但是心智力量集训等不了他。
2: 那如果这件事情一直都没有调查清楚，会怎么处置他？难不成一直晾着他？
3: 这不是你应该问的。
2: 首长，我只是希望我们部队不要损失一名优秀的指挥员。
3: 你说你这个丫头平时眼睛长在头顶上，为什么这次

0: 对郭子健要另眼看待呢？
1: 那大概就是因为传说中的英雄识英雄吧。
0: 好了，我明白了，你可以走了，英雄。

0: 哎呀，虽然说功是功，过是过，可你这脚啊，偏偏踢在这个节骨眼上。本来心智作战力量古岸集训何秀仁是两件八竿子打不着边的事，你啊真有本事，愣是一脚给踢成了一锅粥。
1: 我知道那脚踢得不对，可如果再来一次，我还会踢那一脚。
0: 那好，我问你，如果你知道你这一脚把你集训的名额给踢飞了，你还会踢吗？
1: 政委，这次心智力量骨干集训的精神我认真学习了，我知道这是陆军改革的大事，也是我一直想要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我是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啊。
0: 行了，你也别灰心，好在啊这次特战小分队结业考核中啊，你强力培训的这支十二人小队成绩优异，技能智能和体能啊都很拔尖，集团军决定集训的时候把这十二人以及班长杨茂林连过段一起纳入心智作战力量骨干集训队。
1: 谢谢政委，我替他们感到骄傲。
0: 这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啊，也是对你的一种肯定嘛。
2: 队长，这对你不公平，你那脚踢的没毛病，我们全都可以给你作证。
3: 是，
4: 你们是第一天当兵吗？部队有部队的纪律，不是你们想参加就参加，想退出就退出。
5: 这次集训意义非凡，有可能是陆军未来作战方式的一个启动点，不要因为我而错失机会。
6: 队长，
5: 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要感情用事，好好训练，不要给教导队丢脸。你回吧，认真准备。杨茂林，
7: 走，
5: 带回。
7: 是，都回吧，回吧。

0: 子健呐，我要提醒你，这件事情可能对你军旅生涯是一个影响。如果处理不好，你有可能被调离核心岗位，甚至被边缘化。我告诉你，就算你有一天要离开部队，也要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地离开。
1: 绝不能带有任何的污点。政委，我是真的很想参加。行了，你的想法我明白，但是网上那件事啊，到现在还没有澄清，你想参加集训队？ 恐怕没那么容易，
2: 您就帮我想想办法吧，让我干什么都行。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2: 碰一下，
1: 放心吧。
3: 那我也碰一下。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丁字风中来》。
7: 上次演习的时候，你是不是故意放过那个翻译吗？
8: 对，
9: 想干嘛？你还想动手啊？
8: 啥也不是。
10: 杨茂林，你就是杨茂林啊？
11: 是我。
12: 谁呀？
13: 这个郭子健，他简直无法无天了！
14: 刘望远是我打的，
15: 你想清楚再说话。
16: 你是不是已经查到是谁了？
14: 就是我干的，
15: 郭子健。
1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

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6: 没紧张，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9: 要吧？要吧？应该的吧？
10: 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每次触摸岩石上的凿痕，那些日子历历在目。30年前，你扛着钢钎走进深山，用血肉之躯丈量着人间与天。

0: 没功夫难受，我得抓紧。认命，我叫罗世皇大发。翻三座大山，奋斗了36年的水，他终于来了。我想，所谓传承，就是一份信念。
1: 我觉得要修沟啊，是关键，指日可待的事情。
2: 我是拿生命的换水，
1: 必须要修。我们老百姓的上当了。
2: 如今，草王坝的麦子绿了，取水依然流淌。
3: 我是演员李健，看见平凡荣耀，传递榜样力量。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5: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大家好，我是王传君，邀您收看电视剧《悬案》。
7: 我说这个房间，
8: 看清楚了，
9: 什么都没懂，也能忘。
10: 然后把榔头给了刘永坤，他也撬了几下。
11: 被告人刘永坤，你对此有无？

0: 没有撬蠕动了。
1: 你在奢望什么？这个案子只在量刑上有讨论空间，我不可能给你做无罪辩护啊。
2: 请关注悬案第十九集。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0: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2: 店主拟定
13: 自助扫码，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14: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5: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6: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没事，你先进。来，你坐我这儿吧。
1: 哎喂，我王主编，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就剩最后一张了。啊？哦，我看一下，
2: 出的字。
1: 哦，啥家？怎么还是酒家来？真是。不是，这个我自己来改吧。这种低级错误，不能麻烦大编辑们。好嘞，哎。

0: 按一下。
1: 怎么了？
2: 我有点晕眩。

师傅，其实人的血样我已经送去实验室了。

0: 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 王明啊，你还有汪湘琴的联系方式？

0: 谁呀？
1: 我
0: 找我有事吗？
1: 今天有人来采血了，应该是在长安了。我就是通知你一声，如果查到了，我会供出你的。
0: 肯定啊，我还不了解你。

0: 黄小兰。昨天公安人员找我抽血测 DNA， 我预感我20年前的鲁莽草率终于要面对结果了。22年前，我在外欠下赌债4500元。可当时我们家里的收入，不吃不喝，一年都余不下1000元。我想去外面挣点钱，没想到呀，会酿成命案。自那以后，我生不如死。这也是我20多年来不戒烟、不戒酒的原因。只为抽烟喝酒能让身体早点得病，求个正常死亡。
1: 中。
0: 我借给村里汪国平6000元，给家发证写了3篇文稿，你找创建办的李永香联系，可得2000元。我的最后一篇小说已经发给王编辑，如果顺利出版，还可得稿费15000元。至于为儿子读书在城里购房所欠的债务，我就没有办法了。自从嫁给我的那天起，你就是个苦命人。我走后，你要坚强，要教导孩子们不要沾赌，尤其是儿子，要尽早培养他的生存技能，不要学一些没用的事情，比如画画，比如写作。我欠你的，只求来生相报了。
2: 我一直在等你们过来，我真的一直在等你们过来。我真的在
3: 等你。你是不是刘永光？
2: 我绝对配合的。
3: 别说话，问你什么，回答什么。
2: 我有封信。
3: 别说话。
4: 现在呢？
2: 在后面口袋里面。我绝对配合，我真的一直在等你们过来。
4: 戴总，
2: 这封信一定交给我老婆，我真的在等你们过来。

0: 你给你老婆信上写的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儿？
1: 就是在上修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杀人。
0: 有没有同伙？
1: 有的。
0: 汪向前现在是长海步东一家公司的法人，应该是他弟弟的公司。
2: 刘永宽，刘永宽起来了，赶紧起来，待会要去指认现场。几十年没睡过踏实觉了吧？
3: 来来来，往后退，同志，退一下，谢谢配合。来这边啊，让开，快来了啊，谢谢配合。

0: 什么都没走，你能忘？我看着不像是撒谎，可能是选择性失忆。上帝天良的，不得好死！
1: 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2: 王老崔，王老崔，王老崔，
1: 让一下，让一下，王老崔。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你连现场都不记得了？这些年，我一直在逃避这件事情，不敢想。有时候一闪念，我就赶紧岔开。时间久了，也就记不清了。
1: 你一定记住，到法庭上一定要实话实说，记得就说。 不记得就说不记得啊，
0: 有什么区别呢？不就是？

0: 杀人偿命嘛！从我们辩护的立场上，不到终审宣判，就都还有机会。
1: 还有机会。
2: 审判长、审判员，以下是我方的辩护意见。首先，被害人吴奇高是否死于刘永坤之手，无法确定。根据汪向前的供述和起诉书的指控，是汪向前先动手击打了被害人的头部两到三下之后，刘永坤才动手进行击打。那么，在刘永坤动手之前，被害人是否已经死亡？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那么刘永坤击打的只是被害人的尸体。 并不构成故意杀人。苏武清。其次，刘永坤在杀害被害人卞福的过程当中起到的是次要和辅助作用。再次，刘永坤并没有参与杀害费明霞与卞明光。
3: 胡说八道！
4: 注意法庭纪律。

0: 最后，刘永坤在实施本案的犯罪行为之后，一直到被抓获，期间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再也没有实施过一次违法犯罪行为，而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埋头从事文学创作，从一个罪犯自我改造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作家，并且还获得过宁江社会科学文学艺术出版奖。所以辩护人认为，这一情节充分地说明刘永坤不但具有真诚的、深刻的悔罪表现，而且还对社会做出了一定贡献。
1: 鲁东老当时肯定已经死了，王向前真的敲了他好几下。
2: 不要说鲁东老，这个叫法不尊重死者，而且听起来完全没有悔改的意思，在法庭上千万不能这么说。
1: 好的，好。
3: 被告人汪向前杀害鲁东旅客吴其高的时候，是谁先动手的？
4: 吴先动的手，用榔头敲了2-3下，然后我把榔头给了刘永坤，他也敲了几下。
3: 被告人刘永坤，你对此有无异议？被告人刘永坤，你对此有无异议？
1: 我没有敲鲁东了。
5: 这跟他上次说的不一样。
6: 是我
7: 的。安静，安静。
8: 公诉论继续。
3: 是谁把旅馆老板卞福叫到203房间的？
1: 是汪向前叫的。
3: 老板进入房间之后发生了什么？
1: 先是要钱没有要到，他就从汪向前就从后面敲了老板，老板倒到了床上，然后又用绳子把他捆起来，再拿了把匕首问他要钱，老板说没有钱，汪向前就把老板给敲死了。
3: 整个过程中你参与了哪些事情？
1: 我什么都没有参与。
9: 你就是帮凶，你就是帮凶。参与没参与，我们家人怎么死的？
8: 给我进。公诉论继续。
3: 刘永坤，为什么你在公安机关的审讯笔录里面说的完全不一样？
1: 事情发生以后20几年，每一天我都是惶惶不可终日，一直到警察同志上门找到我，我才觉得

0: 他轻松下来。一开始我就是想投案佛法，偿还人命啊，所以我揽下了所有不是我自己做的事情。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也想对受害者的家属表示深深的歉意。我真的没有杀人，我真的没有杀人，真的没有杀人。
1: 刘永坤，控制情绪，法庭不是你表演的地方。
2: 被告人王向前杀害201房间旅馆老板娘费明霞和她的孙子卞明光的时候，是谁动的手？
3: 思武一个人动的手。
0: 后来武道的时候，发现老太婆和小孩早就死透了。我还骂了王向前，为什么连小孩都不放过？
2: 被告人王向前，对此你有无异议？
3: 无意义。
0: 后来跑的时候，汪向前还想强奸女服务员，也是被我阻止的。
2: 被告人汪向前，对此你有无异议？
3: 我不记得有这回事。
4: 王向前，你怎么看刘永坤这个人？

0: 他人挺好的。
1: 安静，安静！
2: 什么情况？到底以哪个口供为准？
3: 哎呀，怎么说呢？这口供不是关键，尤其还是前后不一致呢。这陆政委现在还在里面，他会协助法院对所有的物证材料进行调查分析，总之以物证为判断依据。
2: 可我们当年拿到的证据，有哪个是指向他动手？烟头、脚印、指纹，我们连那个榔头都没找到。
3: 绳子，绳子上有他沾血的指纹，虽然不足以证明他动过手，但足以证明他撒了谎。
2: 这不还是绕到口供上吗？刚才在法庭上，刘永坤说什么是什么，汪向前完全不反驳。我担心他们之前已经商量好一个人出来揽罪。
3: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审讯的时候他就没有必要主动承认，临到头了再改口。
2: 可你之前也说过啊，采血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他跑不掉了，抓捕之前他有和汪向前的通话记录。
4: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就没动过手呢？现在无非是量刑轻重的问题嘛。
3: 就算他真的没动过手，这也不是量刑轻重的问题。
5: 刘永坤，你这样当庭翻供完全打乱了我的辩护策略，而且会让庭上对你的观感很不好，你知不知道？
6: 他是不是有没有希望了？不该有什么失望吧？
5: 你在奢望什么？这个案子只在量刑上有讨论空间，我不可能给你做无罪辩护啊。
6: 雷律师，谢谢你免费帮我辩护。
5: 我是因为看你是个作家才决定接这个案子的。我呢，平常也写点小说，我省作写的，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吧。接了这个案子之后呢，我去过一趟你们县作协，但是有件事儿啊，我一直不太理解。你都已经搬到县城。

0: 那么久了，为什么每次在填表的时候，你还要写自己是个农民作家？习惯了。其实如果不犯这个事情，我的成就肯定远远不止现在这么点啊。生不逢时嘛，肯定比现在的情况要好吧？
1: 你就没有想过去自首吗？
0: 早就想过去死。犯案后第二年的清明，我带了2包老鼠药、一瓶酒，去我父亲坟前，想出个了解。但我老婆和孩子非要跟我一起去上坟，又没法这么做了。再之后呢？ 我开始天天抽烟喝酒，我想着把自己身体搞坏了，病死也行。哎，那么多人抽烟喝酒得病的，我抽了这么多年，身体一点事情都没有。哎呀，
1: 你倒是挑了个最享受的办法。刘永坤，我刚才说的是。
0: 向公安机关自首，不是说自杀，你明白吗？我明白，但是自首跟自杀对我是一样的，都需要勇气去面对。

全体起立。1995年11月20日，被告人刘永坤、汪向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劫取他人财物，致四人死亡，其行为均已构成抢劫罪。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永坤在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 又在法庭陈述中对部分犯罪事实翻供，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可以经根据查明的事实宣判。被告人汪向前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刘永坤犯抢劫罪。 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决完毕。

少了吧。遍及旅馆、抢劫杀人案，从案发到破获，前后历时了22年。我23岁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加入了这个案子。现在案子破了，我已经45岁了，可以说。 这个案子贯穿了我整个职业生涯，也教会了我什么是警察精神。警察首先是国家机器，是维护社会治安、保障人民生命财产的护盾。虽然组成这个机器的每一个个体会疲倦。 会衰老，会死亡，但整个机器不会，因为它不断的有新鲜血液来补充，也就是在座的你们，而且它会不断的进化。随着信息技术、刑侦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我们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和能力也在大幅的提升。但是我相信。 警察精神的内核不会改变。我们要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和钢铁意志，在每一个岗位上、每一次任务中燃烧我们的热情。我们要永远铭记，我们的面前是什么，我们的背后是什么。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22年前的鲁莽草率，具体是什么事？
7: 一家旅馆抢劫的事情，还有
8: 一个农民作家的自白。
9: 我想要创作一个影视化的小品，背有数条人命的作家，
10: 先绑一个，再一起对付另一个。
11: 好像是一高一矮。
12: 你还叫呢？
13: 终于要面对结果了。

0: 全方位配合和支持，才有可能变成一把尖刀。
1: 那就做眼镜厂商的对手，做对方的磨刀石，
0: 要比就比出一支部队真正的战备水平。
2: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3: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4: 为了国家的和平，人民能休养生息，谈出一个真的和平来。
5: 国民党一方面在谈判，另一方面却在向全国运兵。
4: 我人民解放军要与国民党反动军队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决胜之战。
6: 咱俩吧挺合适的，
7: 这一进门多了三张嘴。
8: 不是，我就不信我比不过那苏小曼。
9: 你管用我管哭。
10: 哦，你就没事找事儿了你。
11: 两家孩子凑一块鸡飞狗跳。但我自己心里觉得暖。
12: 咱俩只要是将心比心的对待彼此的孩子，那他是块冰，咱也能给他物化了。
13: 我们一家人互相理解，日子要过得更好。
14: 把专属的位置留给最需要的人，让出爱心专座，让出文明新风尚。
15: 有你心动力，生活更美丽。
1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

敬万物，尊明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风其实指的就是军队改革的改革之风，
2: 军旅实力派解锁陆军转型背后的热血与坚守，
3: 要把这个红军这个刃磨得又快又亮，
4: 愿意给一些年轻人机会。
2: 沙场风起，兵赴倾城，
5: 祝大家八一快乐，
6: 你们辛苦了。
2: 本期剧中很好看，带您走进
7: 部队的
2: 兵字风中来，感受新时代陆军的力量与担当。

0: 真正的高手对决，胜负就在一瞬间。
1: 自今起，授予396旅随行阴影代号玉龙影。
2: 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3: 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最近有一部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那就是《兵自风中来》。故事是始于一场演习，青年军官郭子健大胆打破固有流程，用一场反转战局的对抗撕开了陆军训练改革的序幕。剧中既有炮火连天、步步惊心的实战推演，也有战友之间生死与共的温情，更有三代军人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把强军改革路上的取舍、坚守与成长完完整整呈现在观众眼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将跟随这部剧的导演一起和主演们来聊一聊这部作品创作的台前幕后，我们一起也感受中国军人的热血与追求。首先让我们一起走进遇见主创。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接下来我们要进入遇见主创。今天我们遇见主创要专访的是侯明杰导演，跟我们观众朋友们先打个招呼。
4: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兵自风中来》的导演侯明杰，
3: 欢迎侯导。要说到我们总台这部热播剧的名字叫《兵自风中来》，这个风是一个什么样的寓意呢？
4: 风其实指的就是这次军队改革的改革之风，但是其实如果从剧中你来看，郭子健在进入这个团队开始进行这些合成化建设的时候，他其实遇到了很多其他的，比方说逆风，或者是一些像刘望远对他的那种妒忌造成的小歪风。其实它就像一个风眼，它要穿过这个风眼，其实在改革的过程中不是一帆风顺的。当然了，大势就是这个顺风，因为军改的这个风是正确的，它要沿着这个风向前走。而且这个名字其实个人觉得挺好的，我就觉得哎，这个名字给我的感觉可能观众也会有一个期待吧。
3: 那刚刚我们讲到了这个剧的名字吸引你的地方，那这部剧有哪些吸引你的地方让你愿意去指导它呢？
4: 我有一个梦想，就是拍一个现代军旅剧，然后那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搜集军旅剧的剧本。但是有一天我看到了《兵自风中来》这个剧本，第一场戏就把我抓住了。它讲的是在一场演习发起的几个小时前，郭子健带领着他的特战分队去侦察敌情，然后他突然发现原定的计划的这个打击目标是假的，而且离总攻开始只有几个小时了，他要冒着决断错误的风险，要去改变旅长的这个原来决定好的这个打击计划。那么一上来就把一个巨大的选择放到了这个郭子健的面前。

0: 哎，我一下就被抓住了。还有一个呢，是因为军旅剧的类型，这部剧呢，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我们应该叫做正面强攻类型的剧，它是正面去描写军事改革，描写我们陆军合成化转型的这么一部剧。我觉得像这种剧很难得一见，这就是我接这部剧的最重要的决断的想法，来自于这些。
1: 其实我们也知道，在这部作品创作的过程当中呢，两条线是并行的，就是郭子健和梁北华，一老一少。那怎么样让这两条线的并行形成一个互补，又达到一种平衡呢？
0: 他们彼此应该更准确的说，应该是知音。其实郭子健就像年轻版的梁北华，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坚信军改的正确性，以及他们认为部队要实战化，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出发点和他们的目标达成一致的时候，这两个人就无形中就默契起来了。梁北华发现郭子健之后，他突然意识到，哎，我要找的这颗棋子出现了。所以他就把郭子健放到这个红衣营里，让他做这个变数，而且每次的演习过程都是梁北华在设置，郭子健在破局，然后郭子健破局之后，梁北华再因为郭子健他再去调整。你要说一个角色分配的话，梁北华就是导演，他就是导演，而郭子健就是那个演员。
1: 其实呢，欧豪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演员，他也在很多类似的作品当中都有出色的表现。那这一次呢，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就是为什么这个角色要选中欧豪来扮演？您觉得欧豪身上有哪些特质是和郭子健可以匹配的？
0: 拿到剧本的时候，其实郭子健这个人选我们就已经在不停地过，最后大家一致认可欧豪的原因是因为，首先欧豪的形象我觉得跟我脑海里的这个郭子健就挺像的，因为欧豪的他有个小酒窝，他一笑起来那个坏坏的那个蔫坏的那个劲儿吧，我觉得郭子健身上他有这种蔫坏的地方。而且欧豪身上有狠，欧豪平常是个特别有礼貌特别斯文的一个人，他很清秀，但是呢他的骨子里有一个特别犟的那种劲儿，我觉得他身上的骨子里的这种气质跟郭子健是不谋而合的，因为你一味的硬不好看，恰好他身上既有刚强刚硬的地方，又有就不拘小节，这个比较我觉得会让观众能觉得他更有温度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他这两个状态我觉得合在一起就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郭子健。
1: 那我们知道这部作品它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群像，比如说在这个作品当中有姜胜强、龙远山、吴大洲、李云峰，我觉得并不是那种脸谱化符号化的那种反派，相反呢，其实他们和郭子健的关系呢会让我们觉得都是挺符合逻辑的。那您是怎么来处理他们和郭子健之间的关系？
0: 首先我要解释一点啊，就是这个戏里没有坏人，他们呢就像姜胜强、龙远山、吴大洲、狄云峰这几个人呢，他们是专业蓝军旅，蓝军的作用就是他们要做红军的磨刀石，
1: 是
0: 蓝军越强你遇到的压力就越大，他们的任务就是帮红军打磨战斗力，所以说这个专业化蓝军对于红军来说是必不可缺的一个搭档，对于郭子健来说他们都是同志，都是战友，每一个人对他的打压也好打击也好都是对他的鞭策。蓝军越强红军才越强。
1: 其实呢，我们这部作品呢导演很有号召力，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演员之外，还有很多的老戏骨，比如说丁永岱啊、侯勇啊、李幼斌啊，这些都是我们以前在军旅题材当中非常非常喜欢的演员，同时呢还有现在在军旅题材当中也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黄景瑜。是什么样的原因你要把他们都集合到您的这个作品当中来？
0: 做这个剧的时候当时想的就是我们要做一个阵容最强的剧，也是我们因为对剧本的自信，我们希望演员也能认可，所以说我们有幸的请到了这些演员。其实像李幼斌老师，你像他的亮剑也是家喻户晓，
1: 是
0: 对吧，包括像侯勇老师，他演了多少男一号啊，这种军旅大剧，丁老师我们合作了好多戏，我第一部导演的戏他就是我的男一号，所以我们私交也
1: 很好，
0: 对，私交也很好，我跟丁老师，丁老师对我也信任。至于景瑜呢，哎呀，我借这个节目对他说声抱歉和感谢，因为吴大洲这个角色呀不好找，作为郭子健的对手，我需要找一个力度要足够强的人才能给他带

0: 来压力。所以我想来想去，我就想到了一个其实平常不敢想，我想的就如果是景瑜能来该多好，因为我们平常也见过很多回，我们也探过班啊，平常大家关系也很好。但是叫友情客串我觉得有点惭愧了，也不能完全是友情客串，
1: 戏份还挺多的。
0: 对，就是他的戏量其实挺大的，他参与了三场演戏，还有战斗，还有文戏，还有各种这个复盘的会议。
2: 吴队长吧？
3: 对，我是吴大洲。
2: 我是保障队队长郭子健，以后特战队的生活保障由我来负责。
3: 郭队长，好意心领了，我们不用。
2: 哎，这吴队长客气了，这部队不光得打仗，还得吃饭睡觉啊。
0: 我觉得可能喜欢黄景瑜的观众能看到一个挺有意思的吴大洲，因为他是个特别放松的演员，他演戏自带感染力，
1: 嗯，
0: 特别的流畅。我觉得我要的吴大洲就是这样的，所以我借这个机会再次感谢一下景瑜，感谢感谢、特别感谢。
1: 我们也非常期待黄景瑜和欧豪的对手戏哈，下一次是不是做一个作品来一个双男主，让他们两个人真的有这样的。
0: 我希望有个机会能和景瑜直接再合作一部戏，
1: 是吧？
0: 对对。
1: 除了几位主角撑起了我们这部作品的很大一部分天之外，剧中红蓝对抗的博弈啊，军营里鲜活的基层众生相，其实呢都离不开接下来有几位常年深耕军旅题材实力派演员。那么今天呢，我们也特意呢请侯导啊为我们五位演员准备专属角色的关键词，可以去精准概括每个人物内核的，放到我们的道具盲盒当中。然后呢，我们会让这五位演员分别的去猜，所以呢我们现在请导演跟我们一起进入盲盒区域，给他们放盲盒好吗？
0: 好，
1: 好，有请。好，第一个关键词导演已经准备好了。导演，您第一个关键词是给谁的？
0: 这个关键词给的是傅成鹏饰演的龙远山。
1: 嗯，
0: 希望他能猜到。
1: 好呀，现在我们就放进去吧。那现在呢，我们就去看一看傅成鹏是不是会猜到导演给他的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呢？一起来看。好，我们有请首先打开盲盒的演员嘉宾给我们观众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傅成鹏，我在《兵自风中来》这部剧中呢扮演的是龙远山。
5: 郭子健，你在三九六旅已经没有前途了，这一点你自己心里非常清楚。树挪死，人挪活，你要想东山再起的话，赶紧离开三九六旅，到我这儿来。
1: 然后呢，导演呢是给出了这些关键词是符合不同的角色，那你觉得龙远山是哪一个关键词呢？
4: 知人善任，隐忍坚韧，这个应该不是。桀骜直爽，这也有可能。守规求稳，这个应该不是。格局通透，我觉得应该是格局通透吧，可能啊。
1: 格局通透，
4: 对啊。
1: 好，那就打开盲盒看看答案。
4: 对，好，打开看。龙远山啊，知人善任
1: 啊、
4: 对，知人善任。
1: 那我们就来说说龙远山这个人哈。既然您说其实这三个关键词觉得跟他都是有关系的，
4: 都是有一点，有一点就是他身上都有这个影子吧。
1: 对对对，那您给我们详细讲讲，比如说在知人善任方面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直爽桀骜以及有格局哈，这几方面。
4: 为什么呢？因为知人善任呢，因为我在戏里面扮演的是这个蓝军的这个总指挥，蓝军旅的旅长，这个龙远山。蓝军的作用呢，其实就是他是模拟敌军来跟他搞对抗。那么在搞对抗的时候呢，我一定要是要把对手当作真正的敌人，当然这个敌人是打引号的，是演习啊，或者是在戏里面很多地方是很欣赏咱们的这个男主人公郭子健的，他是代表红军的嘛。那么我觉得这个知人善任，我觉得也是在他身上是可以体现的，他是能够知晓他是一个人才。包括刚才又说到这个格局，他虽然是跟他们搞对抗，但是他还是有格局的。为什么呢？搞对抗不是真的是

0: 说我蓝军一定要打败你们，就是我就很荣耀或者什么，不是的，他是要作为一个磨刀石，磨刀石的作用是什么呢？要把这个红军这个刃给它磨得又快又亮，它的起到是这个作用，它所以它必须要有格局，才能够把这个红军的这个它的战斗力能够提高，是这样的，我是觉得。还有你刚才说的这个桀骜，因为他，你想想他是
1: 不服输啊，
0: 对，他首先不服输，其次呢，能够作为蓝军，那一定是顶呱呱的部队，
1: 哦，
0: 那么作为他的指挥官，他一定身上会有那种桀骜不驯的那种感觉的。
2: 这回就让我好好会会这个传奇人物，看看他是真英雄还是假好汉。
3: 这是御风营成立以来跟我们黑曼巴的第一次作战，希望他们不要让我失望。
1: 哎，你为这个人物设计了哪一些细节，可以感受到你和欧豪饰演的郭子健的这种有张力的关系，就是既是对手，但是其实你很尊重对手。
0: 他对郭子健的了解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不是一上来就很了解的，因为毕竟郭子健也是一个新上来的一个指挥员。一开始呢，他其实龙远山是看不上，肯定觉得随随便便我们肯定可以把他干掉或者怎么样，但是发现即便是第一次第二次他们即便是红军这个失败了，他也觉察到，哎，好像这次这个指挥员与以往不同，还不是那种想象中的那种红军的那种墨守成规也好，或者是那种纸上谈兵的那种，哎，好像有点特别。那么这个时候他就会关注到他，越关注他，他其实越想历练他，他会更花更多的心思来打败他，从一些方面得到他的资料啊，得到他的这个指挥员的这个个性啊，这个都其实都要去研究的，这不光是我们戏里面体现，真实的生活中或者是真实的战力中其实也是这样。接到这个角色以后，其实我也看了一些纪录片也好，或者是一些书籍也好，他其实真的是要去了解这个对方的指挥员他的性格，他的经历，甚至他受教育的经历，或者其实是要去了解。那么一样在戏里面，他就会觉得，哎，这个小伙子可以，不像是我普通以前碰到过的那种指挥员，很墨守成规或者怎么样。那么越来越接触多了以后，他会越来越欣赏他，乃至后来他想把他挖走，挖到我的蓝军旅来，你有很一片广阔的天地可以让你施展你的拳脚，
3: 只要你来我404旅，我有把握让你进入这支合成营。
4: 如果有机会，我也希望是以现在的身份去竞争。对不起，龙旅长，我不能答应你。
3: 看来你早就想好了。
4: 这就是为什么我宁可做保障队长，也要进集训队的原因。
3: 有骨气，算我没看错你。
1: 那么欧豪这一次呢，跟您虽然没有对手戏，但其实在整个剧从谋篇布局上来看，你们恰恰是最大的对手。
0: 对，
1: 这是第一次跟他合作吗？
0: 哦，没有，第一次合作应该是2019年，也是咱们央八播的一部剧叫《黑白禁区》，那时候是警察戏，是警察戏，
1: 也是战友。
0: 对，也是战友，我是演的支队长，他是演的就是卧底，等于是那个什么，他是一个非常努力、非常阳光、非常健康的一个演员。我觉得不知道这样的形容对不对，就是我跟他真正的在一起的对手戏不多，但是有几场戏是很重要的，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要把他挖走。那场戏也是挺精彩的，演的也特别过瘾，就是我们俩，就是他自己都说，哎呀，跟咱们这个团队，跟咱们这帮那个合作，感觉像回家了一样，他自己也感觉很好。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
1: 是
0: 因为你战友情是跟一般的那种同事的关系还不太一样，他是真的是亲密无间，特别像军人啊、战友啊，还有警察的这种，特别需要就是大家很熟悉，然后生活中也像戏里面那种关系的话，你就会演起来就会很顺手。
1: 就是说其实你们在生活中就像战友一样，
0: 当然
1: 所以在剧情当中你们都不用演，就是完全是一些真实的感受和体验。
0: 没错，
1: 当然你们会去塑造这个人物，
0: 没错，
1: 但是你们之间的连接，你们之间的情绪是真实的，
0: 没错，
1: 对吧？其实在这部剧当中哈，除了和欧豪是比较熟之外，还有一些演员你们也都是老搭档了，在很多剧当中都合作非常默契啊。这次在这部戏当中你们又一起并肩作战哈，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可以跟我们分享？
0: 对，没错，跟这个徐洪浩老师啊，还有这个

0: 夏浩斌老师，包括这个赵勋老师，我们都合作了很多年。特别你像洪浩，我们俩是上海戏剧学院这个大学的师兄弟，我们都认识30多年了，挺吓人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其实我们会经常会在一起，就是会探讨这种人物关系的这种复杂性，就是这个可能跟以往的一些不太一样。他的就像刚才我们俩聊的，就是他们之间的这种在演习场上的这种对立，和在日常，就是但我说的日常也是剧中的日常，
1: 是是是，
0: 这种人物关系的这种
1: 层次
0: 也好，或者是说这种变化也好，其实是别的剧没有过的，所以有很多一些这种的探讨，我们在生活当中，这个可能跟以往的一些军旅剧也好，或者是警察戏也好，可能不太一样。
1: 这也是这部剧一个独特的看点所在。
0: 嗯，
1: 那么马上呢，81建军节就到了。我想您作为曾经的军人，是不是也给我们中国军人送出一个祝福？
0: 今年是咱们中国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在这里呢，我要祝愿所有的咱们现役的军人、退役的军人、现役军人的家属、退役军人的家属，节日快乐，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1: 谢谢，谢谢。那我们也特别感谢有机会和您展开这样非常非常走心和高质量的访谈。
0: 谢谢。
1: 那我们刚刚导演也是写了好几个关键词，所以呢，接下来还会有各自间的战友来到我们的节目，来为我们打开盲盒，同时呢，也为我们展示他们的角色和郭子健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他们在这部剧当中饰演这个角色的心路历程。我们一起来期待吧。谢谢。哎呀，我觉得傅成鹏特别特别的可爱，他觉得您给的这些词有好几个都是他的特质，那为什么其实您最终选的是知人善任呢？
2: 他现在选了这三个词啊，你严格说他选的也没错，确实也都能跟他挂上，但是最合适的就一定是知人善任，因为他敏锐地发现到郭子健的长处和优势，他是郭子健的其中一个伯乐，所以我内心中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知人善任，
1: 这是他最大的一个优点。
2: 对对对对，
1: 其实好，那接下来这一个您要给谁呢？
2: 是给夏侯斌饰演的许林君。
1: 好，我们放进盲盒。现在我们看一看是不是这个关键词可以被猜中呢？那我们知道《兵自风中来》的导演呢，已经把对各个角色的关键词放到了盲盒里。现在呢，我们首先是跟我们观众朋友先打个招呼。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夏侯斌，在《兵自风中来》这个剧中饰演的角色叫许林君。
4: 首长批评的是，首长，
5: 嗯，
4: 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您把他从步兵学院调过来，那绝对是一招妙棋啊。
1: 那导演给的是哪五个关键词？我们来看一下。
3: 导演对我的感觉应该是格局通透吧。
1: 格局通透。好，你打开盲盒自己来解锁一下看看是不是。
3: 这是什么？这是呀
1: 哟，果然是格局通透。那我们就从这个格局通透聊起吧。
3: 他在大局观上，他的掌控力，这种战场的这种判断，许林君我觉得他应该是有一个大格局。
1: 可以说呢，这个人物他是整部剧的定海神针，他是既有执行力同时又很温和，你怎么理解他这种看似有一点点矛盾的特质？
3: 他可能是一个人的一体两面，应该是这种感觉。其实他允许一些年轻人去犯一些错误，他也愿意给一些年轻人机会。
1: 和刘奕君饰演的梁北华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3: 我们俩的人物关系最主要的还是就是战友。刘奕君老师是特别稳，我觉得他就一个眼神过来，你就得把戏接下。他很细节，值得我们学习很多东西。
1: 其实呢，许林君这个角色呢，都是在背后默默兜底的，在改革过程当中，他也是一个中坚力量。那你觉得他身上有哪些品质是特别可贵的？
3: 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他得扛得住。

0: 对，就什么上面有任务他得扛，对吧，下面有情绪他得扛，这个年轻人他犯了错啊，他得给他机会他得扛。
1: 我们机关现在很多同志啊，做事情就是起大早赶晚集，工作要讲程序化，程序要讲规范化，规范要合理化，弄得处处像打太极。你们作训处在这方面问题虽然不突出，但也要引以为戒。
2: 首长批评的是，首长，我越来越发现这郭子健啊，您把他从步兵学院调过来，那绝对是一张妙棋啊，您真是慧眼识珠。
1: 到底是妙棋还是臭棋还说不定，交给时间去检验吧。
3: 其实这部作品啊，难度挺大的，因为它是一个专业戏。那有没有为这部戏专门提前做一些功课？
0: 你肯定得做啊，你像这种戏，这功课你必须得做足了。那台词你不是说你随便那个像那个死记硬背，你能背得下来的？你不去理解的，你根本背不下来。其实我以前我在那个部队里边拍戏的时候，我看见两个那个士兵过来，他们也上厕所，俩人互相聊天聊的都是那些专业术语，就跟正常聊天一样。我当时我听见的时候，我就听啊，我说这就是这个人物他应该有的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你不断的去每天就是去磨它，
3: 业精于勤是吧，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接触它，不断的去接触它，强化这个记忆，
0: 强化记忆，把它变成你日常生活的这种。对，
3: 马上就是八一建军节了，要不要送一个祝福给所有的军人？
0: 风从军营来，心向军旗开，八一祝所有的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
3: 好，谢谢，谢谢夏老师。那接下来要打开盲盒的又是谁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夏老师对导演给的这个关键词非常非常精准的就猜中了。那您为什么要把这个关键词给他？
4: 因为许林军这个角色啊，他就是一个处于中间点的这么一个人，他对上要对梁北华去负责，对下呢他负责所有的训练，他其实也敏锐地感受到了郭子健的能量，但是呢他在处理过程中他特别的灵活，他在各层级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又非常好，所以我觉得格局通透对他来说是特别准确的。
5: 尤其是他处在这个夹心层哈，
4: 对，
5: 他就必须格局通透。
4: 他要给郭子健擦屁股，
5: 是的，是的，
4: 他不能得罪人，这个就很难。
5: 没错。好，那接下来您是要给谁呢？
4: 哎呀，徐洪浩饰演的索建安，也是让我又恨又爱的角色。
5: 哎。那又恨又爱的角色会放什么关键词呢？我们马上揭晓。好，请您先放进去。好，我们看看徐洪浩怎么看这个角色，他是不是可以猜到导演放的关键词呢？
3: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又有谁要来打开这个盲盒呢？首先还是请给我们观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在这个《兵子风中来》饰演索建安。
7: 是首长，下次一定改正。陈院长，您别见怪啊。
2: 理解理解。
3: 来，先看看导演给的这些词儿里，你觉得哪一个是形容你这个角色的？
6: 啊，是导演给的。
3: 对。
6: 应该是这个，叫守规求稳。哦，
3: 来，打开盲盒看看是不是。
6: 还有盲盒呢。导演自己写的吗？
3: 哦，哎，还真是守规求稳。哎，我想问问你，这个人物哪些方面体现了他守规求稳？
6: 方方面面，从头到尾都体现出他守规求稳。那么索建安这个人物呢，说实话，从戏剧上讲，他是在里边为我们的男主人公设定了一个对立面。因为有矛盾才有戏剧性嘛。
3: 对，
6: 在当时的那种情况底下，我觉得可以代表很大一批人。
3: 那在跟欧豪的这个对手戏当中，是不是你自己也感觉有很多很多的火花？因为你们俩人的这个戏张力比较足嘛，就像你说的。
6: 我跟欧豪其实第一次合作是一个警匪剧。我演那个大反派，我们合作应该还是很默契的，我也很了解他，他也很适合演这个角色，所以在人物设定上呢，我觉得我也针对他，针对就是欧豪的这种特点，可能对我自己的人物也进行了一些设置，比方说他特别火爆，年轻嘛，气盛嘛，当然可以说他很多观念是对的，我们现在来说我们是保养他的， 但是从我这个人物立场来说，我说我也是对的。
3: 就是、你自己其实是有一套你自己的认知的一个闭环，就是
6: 对对。
3: 有没有哪场你和欧豪的对手戏让你印象特别深？
6: 不是某一场戏，我几乎每一次，每一次事件来，比方说新的装备来了，还是要演习了，提出演习方案了，训练方案了，几乎是每一个桥段，我们都会有一个非常激烈的冲突。郭子健，你就是这么抓部队训练的？
8: 报告副旅长，抓部队训练，大纲上只给了标准和大致规范。
6: 从戏来说，可能这种冲突是好看的。嗯，
3: 对于这个角色，观众看起来他老是跟男主人公对着干哈，会不会有点不近人情？会不会担心观众不接受？
6: 其实戏要好看，它就得有矛盾。所以这个人物的设定，特别是前半段啊，为了让情节更加冲突更加强激烈、更强烈啊，所以这个人物上面呢，剧情设定的还是有它不近人情的地方。但是我解释的时候，我尽可能的让观众相信，这是在我的立场上，它是成立的。我每次骂他也好，发火也好，发完火之后，我一定耐心的把这个道理一五一十的再跟他说，分析完了之后，可能都会有个口头禅，你能理解吧？哦，
3: 您自己也是军人出身，所以呢，通过这个作品，这个角色，你希望让观众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军人的情怀？
6: 奉献，吃苦耐劳。我现在离开部队那么长时间，我还是没事我就会看这种军事的信息啊，各种纪录片啊，哦，我非常的欣慰。我觉得当年有那批就是高瞻远瞩的人吧，嗯，才有我们今天这样的成绩。嗯，
3: 马上就是八一建军节了，送一个祝福给所有的军人好吗？因为你原来也是军人啊。
6: 风起军营，初心不改，在这儿向所有的军人们致敬，祝大家八一快乐。
3: 好，接下来我们看看要揭开盲盒的又是谁呢？谢谢谢谢。哎，果然呢又被猜到了，看来导演和演员之间的默契真的是非常深哈。那给我们也解释一下您给他的这个关键词。
4: 索建安呢，他是一个对部队充满了深厚感情，但是呢后续他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足，他也在成长。这就是我对索建安前期的看法，后期就藏着吧
3: 不能剧透，到剧中去寻找答案。好，那接下来是要给谁的关键词？
4: 这个是给我们的兵王，嗯，张晋饰演的吴东胜。
3: 好，放进盲盒。那我们也看看张晋是不是可以猜到导演给的是什么关键词呢？好了，接下来是哪位演员来打开盲盒呢？我们首先有请他给我们观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晋，在《兵字风中来》中饰演的是吴东胜。
10: 赵导演，俺都当了这么多年兵了，还能再打几仗啊？
3: 好，关于吴东胜这个人物呢，你看看符合我们导演给出的哪一个总结？
9: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第二个吧，这个隐忍坚韧，这个比较符合吴东胜。
3: 嗯，那现在我们就打开盲盒，看看导演给这个人物是什么样一个关键词呢？
9: 希望能答对。
3: 哎，给我们展示一下。
9: 吴东胜隐忍坚韧。
3: 嗯，隐忍坚韧，你觉得是从哪些方面体现出来的？
9: 吴东胜呢，他是一个就是比较沉稳、比较内敛的这样一个角色。因为呢他是部队里的优秀的侦察兵，而且呢他也比较精通于各种机械的一个维修，所以呢他必须要是他的心他的气是沉下来的，他的那个心思要细致的，然后平时也不怎么爱去表达自己的意见，然后平时说话的时候还在剧中还设定的导演让加大了一点口音的设定，他就是办事儿比较踏实，然后做事情呢就比较有韧劲儿。
3: 所以说跟欧豪饰演的这个角色你们有很好的战友情，但是比武那场戏呢，你对他的心态是有一个转变，就是从不服到服气。嗯，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给我们详细讲讲。
9: 因为我毕竟是部队里边的兵王嘛，而且从年龄上来说，郭子健的年龄也比我小了一点点吧。所以说，来的一个营长，新来了一个营长，肯定是从心里是不服的。嗯。但是那次经过比武之后呢，他是彻底把我们都给打服了。
11: 营长，俺连叔的心服口服，
12: 身手不错。
9: 所以说，部队的这个地位还都是靠硬实力。
3: 是是是，你觉得作为一个军人来说，你这个角色身上最动人的军人底色是什么？
9: 这个角色，我觉得最动人的军人底色就是服从和大局观吧。啊。因为前期他确实是以黄金右脚来著称的。嗯。确实，这是他的一个荣耀，也是他的一个军功章。但后期呢，因为在执行任务当中呢，他的这个黄金右脚失去了，他把他最宝贵的东西完全毫无保留地交给了他的这次任务和他的这帮战友。在这次任务之后，虽然说他被迫离开了部队，但是他也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不是说他那个软弱或者什么的，这是他觉得在他的心中永远是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的利益。嗯，这也是吴东胜这个角色最让人心疼和最让人喜欢的地方吧。嗯，
3: 马上呢就是八一建军节了，有没有什么祝福送给中国军人？
9: 我祝愿所有的战士们永远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然后我们一起筑起我们部队的钢铁长城。
3: 好，谢谢谢谢。那接下来又有谁要打开盲盒，我们一起来期待吧。其实吴东胜这个角色呢，确实是如果从他的人物命运来看的话，真的非常非常的残酷，也很残忍。那为什么这样的一个人物您给他的是这个关键词？
4: 就是他的那只脚在他人生最绚烂的那一刻失去了。吴东胜没有怨天尤人，他其实一直在反过来鼓励郭子健。嗯，甚至他为郭子健后续又付出了很多他的一些心血。我觉得在这么大的压力和痛苦下，他能坚持的笑着活下去，而且还能给别人带来正能量，能推动郭子健继续向前走，我觉得这四个字他当之无愧。
3: 是，我们也把掌声敬意送给他。好，那这是最后一个盲盒要放的关键词了，是要给谁呢？
4: 这是给刺儿头连长于越饰演的李松伟。
3: 好，那就放进盲盒。好，那看看于越是不是可以猜中这个关键词呢？好，接下来呢要打开盲盒的这位是谁，请他给我们观众做一个自我介绍。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越，在《冰子风中来》中饰演的角色是李松伟。
14: 不行了，三军刚偷袭，一点准备都没有，
15: 顶不住了。
16: 怎么会？尽量顶。
3: 好，关于李松伟呢，导演给出的这些关键词中，你认为是哪一个？
13: 肯定是这个，第三个。
3: 桀骜直爽。
13: 对。嗯，
3: 那就打开盲盒看一下是不是。
13: 好的。当果不其然，
3: 果然是桀骜直爽。桀骜直爽表现在哪几个方面？
13: 桀骜不驯嘛，然后直爽就是有什么说什么。刚开始来就是一直跟郭子健对着干嘛，他是看不惯，他就会说出来，不会藏在心里。
3: 他为什么要跟郭子健对着干呀？
13: 像李松伟是把一营、把部队、把这帮战友当成自己的家人和亲人，他刚来的时候就让所有人都丢了脸面，他是觉得他是故意的。认为他没有什么太大的能力，然后来搅局的，所以就是他做什么都跟他对着干，看不上他。
3: 那后来是怎么由从对着干，哎，真的很服他了呢？
13: 后来下任当我们营长嘛，但我内心始终不服他，嘴上也不服。然后我就说，那你既然要那什么，那你就各方面都要比我们强嘛。然后我就叫吴东胜，还有我们三个人跟他比拼，结果最后。他把我们三个人都打败了，所以在那次的时候，我就觉得，啊，他这个人是有能力的，所以那时候心里挺服，但是嘴上依然不服。后来他经过一些， 中间做的一些事儿啊，让我慢慢慢慢就感觉这个烈马被驯化了。嗯，我是这么定义这个角色。

0: 就是郭子健把李松伟就相当于从一个烈性的野马变成一个就是可以堪当大任的良驹。
1: 哦，
0: 我是这么认为。从不服到服到最后离开伤感，就是他所有的一些两个人的感情是递进的。
1: 那么对于你来说，你觉得你是种什么类型的军人？
0: 李松伟应该是一种特别认干，训练呀、包括什么都冲在第一位的这种。他没有别的，他天天就是训练，就是努力，就他的专业军事素养也很好。但只不过最后时代的变迁，他后来慢慢也意识到跟不上时代的变迁了，然后他也不想给大家拖后腿。他尝试过去努力学习，也尝试过去接受这个新的东西，但是跟不上，没有办法。

0: 营长，你对我的照顾我都明白，可我不能当拖大家后腿的人呐。
1: 你可从来没拖过大家后腿，
0: 有你这话就够了。
2: 马上呢，八一建军节就到了，有没有祝福送给我们中国军人？
3: 祝我们的祖国越来越繁荣昌盛，祝我们军人兄弟们啊，你们辛苦了，
2: 谢谢。刚刚几位演员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的一些心路历程，我们也感受到导演和演员之间的默契。我想如果要更多的了解中国军人，还是应该去继续追剧，追兵自风中来。好，那我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关键词也被猜到了，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关键词和这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4: 李松伟，我前面说了他是个刺儿头，郭子健进入红一营的时候他是最讨厌郭子健的一个人，他自己桀骜不驯，甚至几次要想要离开这个团队，被郭子健摁下来之后，他意识到了郭子健的能力，而且郭子健也通过他的一些方式逐渐的折服了李松伟。李松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也发现这是一个他期盼已久的营长之后，他们俩的命运就发生一个奇妙的转变，他就变成了郭子健最忠实的拥趸。所以我觉得他桀骜直爽很适合他，他就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
2: 对，那我们观众最近正在追兵自风中来，这个时间节点呢也恰恰是马上我们就要迎来建军节了，所以我们也特别邀请导演给我们中国的军人送上八一祝福好吗？
4: 我在这里代表兵自风中来剧组对所有的军人，对最可爱的人说一句八一节快乐。
2: 谢谢谢谢，也把我们据说很好看的祝福送给我们的钢铁长城，送给我们的中国军人，谢谢你们，希望你们健康平安，有你们在是我们中国人民最大的幸福，谢谢你们，节日快乐。
5: 我们是军人，我们追求的事业就是战争，
6: 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既然做不了生死搭档，那就做对方的磨刀石。
7: 对决，胜负就在一瞬间，谁掌控了那一秒钟，就拿到了胜利局的钥匙。
8: 不，你成功击败蓝军指挥使，
9: 那还等什么？
10: 打！
11: 是。
2: 沙场风起，兵赴新城。跟着兵自风中来，我们走完了一段属于新时代陆军的改革征途，我们见证了郭子健冲破固化训练模式，带着御风营探索价值魔方心智战法，看见了梁红以专业学识扎根军营，与战友并肩在信息战场突围，也读懂了梁北华作为改革的领路人包容锐气托举后背的格局与胸怀。所谓兵自风中来，这阵风是强军改革的时代长风，是青年军官敢闯敢拼的少年义气，也是一代代军人薪火相传的赤诚初心。一幕故事终会落幕，但是军人乘风而行的脚步永远不会停歇。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12: 故事永不完，
1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 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9: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5: 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6: 硝烟之下，子弹上膛，
4: 户户藏红军，村村埋烈士。
17: 战争是永远不会让女人走开的。
16: 勿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
18: 舍了自己的小家，为了我们的大家，
4: 有了一定的时代责任感。
19: 用这两个人物从小见大，
20: 边演边体验，边体验边体现嘛。
16: 本期据说很好看，带你走进九个弹孔，看纷飞战火如何淬炼不屈的信仰。

0: 交给了我，如何做一个有信仰的人。
1: 以枕四民水火，切勿大厦之将情。
2: 日寇占我国土，杀我同胞，抗日救亡乃是中华民族之大义。
3: 只要我们全部攥在一起，千难万险都能克服，因为我们身后站的是全中国的老百姓。
0: 我的身体上留下了九个弹孔，却镌刻下永恒的信仰。
4: 去看港台剧说很好看。大家好，我是陪你一起追剧的王熙良。最近呢，有一部剧正在我们总台热播，这部剧的名字叫《九个弹孔》。这样的一部作品，它讲的究竟是什么呢？哎，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部剧的主创请到了节目现场，我们一起进入遇见主创。剧说很好看。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发现。遇见主创，遇见白涛导演，李九红编剧，欢迎二位给我们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九个弹孔》的导演白涛。
6: 据说很好看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电视剧《九个弹孔》的编剧李九红，
4: 欢迎二位。白导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其实白导有很多的作品呢，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比如说《绝密使命》啊，还有《激情的岁月》啊，这些都是大历史背景之下的献礼剧哈。《九个弹孔》呢，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是在红安开机的，在这个土地上去拍摄这部作品，给了您怎样的底气？
5: 当时我们考虑到我们要拍出原汁原味的这个质感，于是我们就选择了湖北。那湖北呢，第一站我们就到了红安。到了红安之后呢，我们就全剧组的人去参观了董必武和李先念的纪念馆。在那里边参观学习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被那种浓厚的革命的那种情感所感染了。我觉得可能用一组数字吧来解释这个红安。它是一大代表引路，当时董必武是在1920年就已经在湖北建立了早期的我们党的这个组织，还有黄麻起义打响了鄂豫皖革命的第一枪，啊，那还有这个在红安出了两位国家领导人，就是董必武和李先念，嗯，然后还有28年的时候，60000的这个红安人参加红军，整个这个过程中有140000的红安人为了革命牺牲，当时红安流传一句话，叫“户户藏红军，村村埋烈士”，嗯，对，然后他们当时革命的时候有48000的支援，所以说在这样的一片土地中，我觉得我们整个剧组在创作的氛围无时无刻都被这样的一个情绪所感染，这是到红安之后，我觉得我们能拍出那个味道啊，无论从它的人文还是从它的地貌，都可以完成我们想要的这种表达，嗯。
4: 我特别想问问李老师哈，一般呢，我们很多主旋律题材的作品，他们都会用胜利、战役这样的来开题。那我们这个作品为什么把核心放在弹孔上呢？
6: 九个弹孔呢，我觉得它是根据真实的军史、党史，特别是湖北的革命史来派生出来的。我们用这个九个弹孔呢，其实也是想用这样的一个串联，而非战争的串联，就是打破一下战争叙事中常规的这样一个路径，而是用这种一个剧名的钩子呢，把人物的弧线、成长的故事、这个群像的伟业雕刻成我们今天这个故事里的一个逻辑走向。
4: 刚刚李老师也讲到了，其实我们要展现的是群像的力量。那么在影视表达上，白老师是怎么样去谋篇布局的呢？
5: 刚刚讲的是红安，红安仅仅红安就出了200多个这个将领和61位开国将军，那么整个偌大的湖北，那更是有成千上万的，比如我们剧中的李志信的这样的一种人物，我觉得他只是一种代表，那么多的英雄人物，用一个电视剧的这样的一个篇幅是不可能讲完的。那我们就把许多许多人的故事和素材融合到我们虚构的这些人物主人公当中，以这样的一个群像给观众带来 我们湖北革命的大别山精神、中原突围精神这样代表性的这样的一种大无畏的这样的一个革命精神。对，这是可能是我们想去在通过影视化去做到的这样一个群像的这种设定。
4: 今天是一个和平年代。

0: 在，为什么在当下你们要做这样的一部剧？您觉得对于当下，对于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价值？
1: 九个弹孔呢，其实是刻在战士们和将领们身上的勋章，但它更是一代人的精神记忆。今年呢，正好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而且我们即将迎来2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我觉得在这样一个三重的时间节点上，九个弹孔，它却是一份特殊的致敬，也是一份特殊的献礼。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这样一个辉煌又苦难的历程讲给今天的观众朋友们。
0: 谢谢。那我相信呢，当下正在追剧的观众也是可以从我们的这部剧当中去汲取到自己想要汲取的精神养分。同时呢，我相信很多追剧观众也非常想了解我们这样的一个作品幕后有哪些制作的故事，我们的主创主演他们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主创陪你看，我们邀请上各位演员登台，有请。
2: 这手很好看，
0: 好，欢迎各位，请各位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是演员何雨虹，在九个弹孔中饰演的是邓向群。
4: 住手！
5: 你给我回来！
4: 这个人命是我救的，我就要负责到底。
5: 你不能去！
6: 哎呀，潘少爷，你把向群弄疼了，来，放手，放手！
7: 邓向群。
8: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环，在九个弹孔中，我饰演潘祖望。
9: 何老师和师母向您问好，说如果您去汉口了，一定设宴为您接风洗尘。啊、哦，
6: 他们夫妻俩身体可好？
9: 好着呢。
10: 大家好，我是演员孙少龙，在九个弹孔里饰演白淑萱。
4: 白二狗，人呢？
5: 我说了，我只管吃人，不管看人了。你，哎
4: 哎，不要吃好了，人呢？
5: 你别闹我！
4: 快说，人去哪了？
1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一科，在九个弹孔中，我饰演洪世昌。
12: 我们在国军那边就算俩逃兵，我们这是回不去了，不掉脑袋就行。
13: 行了，二位，都保重。
0: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是要用打开道具盲盒的方式，邀请各位边看边聊我们九个弹孔的拍摄历程。第一个道具应该是由导演跟我们一起来打开哈。好，有请导演。今天因为我们的作品名字叫九个弹孔，所以我们打开道具盲盒的时候也比较有仪式感哈。现在我们就一起打开道具盲盒。好，
14: 我这是子弹，让我联想到我们剧中主人公李志信被仇人留下的第一个弹孔，那么恰恰也是这个弹孔将他推入到了革命的铁血生涯中。
0: 好，那现在我们就到剧中去看一看。
15: 我还要让躲在山上那些通共分子让你们亲眼看一看我是如何烧死他们！
16: 砍死你！你
17: 别走动！
18: 哎，别跑！
19: 哎，连长，
6: 都快追！
19: 快
6: 追！
19: 哎，别跑！快点！
6: 哎，站住！别跑！
4: 站住！别跑！
11: 站住！
4: 站住！
11: 站住！
6: 站住！
19: 别跑！
6: 小兔崽子，
19: 接着跑啊！跑啊！
17: 白狗子，滚！
19: 你找死！
0: 我特别想问问白涛导演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段剧情，这一枪您觉得代表着什么？
14: 代表了在那个黑暗混乱的年代，我们普通民众所受到的压迫。这个压迫来自于当时的军阀体系，当时不作为的国民政府。那么恰恰这一枪，我觉得在李志信的身上留下了一个弹孔，但是可能对于他的人生是一次觉醒，他要对抗这个不公平的世界，直到他自己要打出一个公平的世界。
0: 是的，张彤是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演员，在《绝密使命》当中呢，也

0: 有出色的表演，也是白导的戏啊，上一次也来过我们节目现场。今天虽然他不能来节目现场，但是呢也通过 VCR 回答了一些观众非常关心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据说很好看的

0: 分这个角色的阶段，我觉得这一个阶段的李智信，没有特别复杂的思考，他只是很单纯的就是一个复仇，然后他这种复仇的种子是在他心目当中种下来的。他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就是你杀我家人，我也要杀掉你。但是当他用这个弹弓，他觉得不管用的时候，他这一枪打过来，他只是觉得完了，我死定了。啊，他其实蛮朴素的一个想法，但是他对于他后边的人物成长来说，以及揭开他新一个阶段，加入到这个红军队伍里边去偷枪等等等等，其实种下的是一个复仇的种子。他和后几个弹孔的，比如说为了友情、为了战友、为了牺牲、为了种种种种的这个爱情等等的这个弹孔所代表的意义，本质的区别就是他就是一个复仇。或者我们往深处说，这种对于生活不公平的愤怒，可能是李智信这一个弹孔和后边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本质差别。
1: 我真希望那些伤伤在我身上，疼也疼在我身上。我错了，
2: 志信，我知道你想报仇，但是你报仇呢也要讲究方式方法。
1: 那仇不能不报吧？
2: 是，哥不是答应你吗？要替你报仇，可是你要相信队伍，相信他。
1: 啊，仇人就在眼前，我动手不就完了？
0: 我还是蛮幸运的，就是我从来没有到过湖北这个红安，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演员在拍戏的时候，可能也是一种寓教于戏吧。就是我们也是通过每一段不同的戏，每一段不同的这种故事去弥补我们在生活当中知识上的不足。那么首先到了这儿以后，我们去参加了这个红军博览城一个将军馆，然后导演带着大家这些主创去的，然后我们才发现，我原来这个地方出了那么多共和国的将军，出了那么多共和国的英雄。那么其实这个给我们一个可以说在表演塑造上很多素材的一个提供，就是他有生平，这个人的性格是怎么样的，干过什么样的事儿，然后很多的我们的包括这种军号啊，然后这种制式的枪啊，这种专业上的知识也都是从那儿得到了一些补给和给养。我觉得还是不虚此行吧。
3: 我知道张同学跟百涛导演是合作好多次了哈，为什么您很多作品都首选要用他？
4: 首先是他比较符合这个剧的这种人物的特质，这是第一位的。然后第二一个呢，就是他属于那种和我也比较合得来，大家都属于那种创作上比较较真儿的人。对，我不怕就是这个演员给我提出反向的这种想法，因为大家就是碰撞，没有是说你不能按照我的这个一定之规去，那就不是创作了。
3: 对，
4: 那所以说他符合这些。我们而且这几次合作，每次基本上都是很熟络了。那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在合作的时候和可能和其他不太一样。
3: 那有没有第一次跟张彤合作的？
5: 我是导演跟张彤老师都是第一次，我们其实大家都是第一次。我那个时候有点像就是有点做梦的感觉，因为我在拍摄九个弹孔之前就看过张彤老师的觉醒年代嘛，他在里面演李大钊先生，然后我特别爱看那个剧，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能和这样的演员合作该有多么幸福，我只是有这样一个愿望。但后来真的合作上之后，我就还是有点忐忑，我真的有点怕接不住人家的戏，就是我就老觉得他真的像个老师，我就特别想像那个师长一样尊敬他，就是那种感觉。
3: 那还有谁是第一次和张彤老师合作？
6: 我也是第一次跟彤哥合作，他也是话很少啊，我也是话很少，但是一演起戏来吧，就感觉相互的在成就这场戏，
7: 碰出火花来。
6: 对，擦出火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在天门监狱里的戏也特别的有意思，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出入这个天门监狱。当时我记得有一场戏，他离我特别近，他这个热的就满脸的汗呀，就是他一直往下掉，顺着这个下巴。我记得那个地表温度有50度吧，导演地表
4: 啊。
6: 我觉得这个整个过程中就像难兄难弟一样吧，整个就是在边演边体验，边体验边体现嘛。
3: 说得很好。我觉得可能大家通过这样的一部作品也是受到了一种洗礼，今天当我们有机会和这部剧相遇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观众也可以 从这部剧当中收获良多，所以我们

0: 把掌声送给大家，谢谢，谢谢各位主创，谢谢你们辛勤的辅助。那我想问问，谁来打开第二个道具盲盒呢？
1: 我来吧。
0: 好，来，有请。好，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1: 这个对于我来说太重要了，是我这个角色在剧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道具，它就相当于是士兵手上的枪。
0: 好，现在我们一起到剧中去看一看。
2: 组织派我过来支援，听说刚刚成立的金山游击大队损失非常严重，没想到是你们。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变成这样？
3: 先不说那些了，他的伤怎么样？那你这意思，他没救了？重创伤，子弹直接从腹部穿过去，这种医疗条件下，我能给他一点点、一层都能缝起来，已经不错了。
2: 那不就没事了吗？
3: 事大了，他现在的腹腔内已经感染了，而且一直在发烧。
2: 那你感染你就消炎呢？
3: 我不知道消炎吗？可是现在需要的是一种能消炎的特效药，我们没有这个。而且他这种情况，草药的效果太慢，现在急需的是一种西药，叫磺胺。
2: 告诉我，告诉我，告诉我，这种药在哪能找着？
3: 你找不到，你告诉我，我就能找着。
2: 这类药在暂时属于稀缺药品，普通人是接触不到的，除非像武汉那种大城市才有可能买到。
3: 那武汉不是很近吗？
2: 可武汉早就被日本鬼子占领了。
0: 那看完刚才这个桥段，我又想问问白导了，这个弹孔又代表什么呢？
1: 这个弹孔大家可以看到了，它不是打在这个主人公身上的弹孔，它是打在了他的大哥袁绍康身上的弹孔。那么这个弹孔其实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剧作中其实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李知信能够走上红军这条路是他的大哥带着他走的。当故事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李知信已经变成了一个新四军的游击队的大队长，但是此时他的大哥是他配合他的这个下属，就是小弟已经成长为领导了，但是大哥因为他跟这个红军失散了多年，他已经缺失了很多很多，就是我们讲军队的纪律。那么这个时候他对于他下属的手下的这些战士是比较护犊子的，结果他们就说我们要打这个日本人的据点。
4: 袁大哥，还是先找找知行哥吧，你们商量之后再决定。
5: 还是商量个啥？还
6: 大哥，这是个机会啊，扒了这个钉子打开通道，咱金山游击大队这第一炮就算是响了。
7: 好，集合队伍，夜袭两河口。
5: 是。
1: 但是从军事素养上来讲，李知信他是认为这个时候不适合直接去打日本人的据点，因为我们的能力不足。那么这个时候兄弟之间无论是从情感上还是从成长的这种裂变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那么因此他付出了代价。这个场面是一个只是一个弹孔，但是他背后折射的是兄弟的感情和军队的纪律的这样的一个内心的这种挣扎。你是服从纪律还是服从情感，这是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必须要面临的一种考验。
0: 理智与情感的一个考验。
1: 对。
0: 那这次扮演这个角色，孙少龙做了哪些准备呢？
1: 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觉得有两点。一个是我的这副眼镜啊，这个眼镜呢是我找到白淑萱这个人物特别好的一个抓手，我要特别感谢导演。因为第一开始在定妆的时候，其实导演坚决就是要我戴这副眼镜，他说只要戴上这副眼镜就是对了。我觉得戴上这个眼镜以后能让我整个人会变得书卷一点，
0: 增加了你的信念感。
1: 对，增加我的信念感。还有就是在整个这个创作过程中，因为我演的这个是外号叫白一珍嘛，那我当时在整个创作前期就去了这个当地的这个中医院啊，请教了一下这个专家，学习了一些这个比如说中医讲究的望闻问切。这个东西虽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你掌握的像真的成为一个中医，但是我觉得这个功课准备的越充足，其实在表演起来对于演员来说就会越自信啊，它是整个内外统一的，不会脱节。
0: 其实你这个角色呢在天门监狱也对李知信是有很多暗中的帮助的。
1: 对，
0: 对吧？
1: 这个角色其实在整个剧情里还是至关重要的，通过他的这个特殊的身份，然后游走在这个关系当中，拿出去很多的一些情报啊，包括帮李知信去送信给向群啊，给组织，这个一旦被发现就是必死无疑的。
8: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白淑仙，她在能这种大是大非面前永远都是能一个决策很准确很对，所以只要她觉得这条路是对的是准确的，她会义无反顾的去做去承担去扛起这些来。
0: 嗯，还是很有正义感的一个人。
8: 没错，没错。
0: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第三个盲盒由谁来打开。
9: 就我来。
0: 来，有请。好，现在我们一起打开道具盲盒。
9: 是个镣铐。因为洪世昌之前不是排帮的兄弟吗？然后他因为欠了赌债，偷了排帮很多的钱，最后就逃掉了。然后在监狱里面我遇到了我的债主薛正东，所以基本上从监狱的那个场景之后我就走向了这个改过自新的方向。
0: 好，现在我们就看一看相关剧情。
10: 你偷了那货款拿去赌了？
11: 是，而且没用多长时间就全输。排帮我也不敢回，我就加入了国军，好歹那儿能管口饭吃。
10: 那你加入国军以后还赌吗？
11: 赌啊，越赌越热闹，士兵和长官都赌，士兵小赌，当官的大赌，有时候赌急眼了还动枪。
10: 动枪怎么把你打死呢？
11: 我对不住你少帮主，我对不住老帮主。
10: 你没有对不起我们，你对不起的是魏公，你对不起的是忠义两个字。
12: 我今日越赌，我自个儿来，我对不起老帮主，我对不起。
0: 那么看到刚刚这个剧情，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讲你的转变？
9: 我的转变肯定是受李知信的影响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有主人公精神的人，然后他利他助人救人，所以受了李知信的影响之后，慢慢的从一个利己的然后没有任何责任感的这么一个人，然后变成了一个最后愿意为别人去牺牲，有了一定的时代责任感的这样一个战士吧。
1: 洪世昌这个人物，因为他是排帮的人嘛，就是立功就是划船的这样的一个底层人民，那个时期的社会不可能把公平降到他身上。好在他还有一个排帮这样的一个组织，但是因为他的这种赌博，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地方去，去哪儿去参军？国民党的部队当时说了，给30块光洋你就来吧。但是结果到手呢，根本就没有30块。所以说，换一个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环境，只要上层的制度没有变化，到哪儿其实都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在军队里边依然还是一个烂赌鬼。但是遇到了李知信之后，是因为李知信虽然是一个红军，他是国民党兵，但是为了他生死关头的时候，李知信给他找来了药，把他给救了。他这个时候慢慢的在改变，他的这个变化轨迹都是有一个很真实的底层逻辑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编剧李老师给我们打开道具盲盒。
13: 哦，我的盲盒已经在现场了。
0: 好，那就到这边来。
13: 好的。
0: 这个就是您给我们准备的道具。
13: 对对对，这个枪呢，就是李知信在利用自己从小的攀岩绝技的技能的时候，又运用了自己游击战的智慧去拿下国民党机关枪据点的这样一个
0: 关键的道具。
13: 关键的道具，对。
0: 好，那现在我们一起到剧中去看一下。
13: 好。
14: 班长，班长，
15: 你来干什么？
14: 李知信拿着手榴弹攀岩去了。

0: 所以这一枪对于李志信的人生来说也是有着特别的意义吧。
1: 对，其实可能我刚刚也讲了，他就是因为深深的愧疚，然后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这样的一个觉醒。那从这一刻起，他就已经开始把家仇放到后面了，要服从集体啊。这个时候，这个团长也多次对他进行了一些这个正面的教导啊，你要顾全大局，要舍小义啊，要放下这些，然后要有我们这个整个的一个部队，你这样才能是一个红军战士，而不是原来的那个山牙子了。
0: 是，其实我们也看到了，这是他自我的一次觉醒，就是从报私仇到其实他内心当中已经有一个家国情怀的萌芽了，
1: 萌芽渐渐开始
0: 啊，包括为后来他有一个正确的信仰，也是做下了一个铺垫，也是个基础。好，那我们看看接下来这个道具盲盒由谁来打开呢？
2: 我来吧。
0: 好，来，有请。好，现在我们打开道具盲盒。
2: 哦，这是一个装粮食的这个罩里啊。
0: 嗯。
2: 那这个就让我想起来，李志信和袁绍康把天门用自己的计谋解放了之后，给大家开仓放粮。
0: 嗯。
2: 这个就是我们戏里用过的道具啊。
0: 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配合啊。
2: 是。
0: 嗯。好，我们也到剧中去看一下这个非常重要的桥段。
3: 我叫袁绍康，工农红军第16师第五团的。黄历上说，今天是个好日子，值得庆贺。庆贺！天门县，苏维埃政府恢复了。从今天开始，天门县是共产党、红军、老百姓的天下了。
4: 好！这一年多你怎么回事啊？
3: 我呀，命大，那炮弹呀没把我炸死，就把我脸挂花了。等我养好了伤，又找不着大部队了，几经辗转，来到了天门，混了个保安团长，一直卧薪尝胆，寻找机会。正好赶上县长结婚，正想借此机会把这附近的土豪啊、乡绅啊、公署专员一举抓获，没想到把你小子给抓了。敌人占我们的土地，杀我们的亲人，我们是时候拿起武器反抗了。只有我们反抗，我们才有大米，有白面吃。只有我们跟着红军，我们才有好日子过。乡亲们，想要加入红军的，到我这儿来报名。报名，
5: 好，
3: 放粮，
6: 队友啊，队友
7: 啊，大家不用急啊。
0: 刚才这场戏和你的这个角色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 啊，那其实袁大哥跟李志信他们是把天门以前的管理政府端掉了嘛，其实也是我代表的国民党的这个组织被端掉了。
0: 哦、
2: 对，就是他其实反映的是那个时代那个国民党他的这个管理层啊，对于这种下面的这种压榨呀、盘剥呀，然后造成老百姓的非常的生活困苦。
0: 嗯，
2: 但是他不代表潘祖望这个人物啊，潘祖望实际上这个人物从开始这个人物就是非常正的、他从黄埔军校毕业了以后，黄埔的校训一直是贯穿在他的心里，但是呢因为信仰遭到了这个层层的打压，这种内斗，潘祖望的这个人物的天平一点一点的倒，最后倒向了这个正确的方向啊。潘祖望这个人物就是最典型的内心拧成了麻花，表面还得装着镇定。
0: 他很拧巴是吧？
2: 非常拧，而且你能看出来，在潘祖望这个起义投诚之前，这个人物几乎没有笑容。
0: 为什么呢？
2: 很少很少会有笑容，因为他永远生活在那种尔虞我诈、
0: 压抑，
2: 对，压抑的这种环境和氛围里。
0: 其实潘祖望和李志信之间呢有一个很默契的一个配合，听说其实你们两人之间是很有渊源的，对吗？
2: 对，这个我们的人物设定就是两个人从小在一起嘛。他本身一个奶娘，就是李志信的母亲，也喂过潘祖望，但是后来 成长了以后，两个人的起点就不一样了。
0: 嗯，
2: 那李志信还是一个乡野村夫，那潘祖棒已经是黄埔军校毕业的高材生了。那可以说，一个站在山顶，一个站在谷底。潘祖棒就类似于从山顶再慢慢往下滚。
0: 哦，
2: 其实李志信就是在从山底艰难的往上爬。那当这两个人碰撞在一起的时候，眼看着潘祖棒就要从悬崖掉下去的时候，李志信伸出了一只手，把潘祖棒抓住了。从两个人物去体现两个党派、两个信仰在那个时代的不同的发展史，用这两个人物从小见大，
0: 嗯，
2: 是这样，嗯，
1: 他们那两男两女的设定，我觉得挺好的，不是亲兄弟的义奶同胞，
0: 哎，
1: 这是两个男性之间，女性之间呢是姐妹，但是又是同父异母的姐妹，
0: 哦，是这样的，
1: 对，然后彼此错位，成全了两个，情感线，两个家庭，但实际上他们又是一家人。我们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实就是义奶同胞。
0: 嗯，
1: 不一样的就是这个李志信，他可以把像洪世昌这样的烂赌鬼，国民党的烂赌鬼，可以变成一个坚定的新四军战士，而他这边。虽然是黄埔军校这个高材生，但是他不时的在政治上受到打压，就是环境决定论。
0: 嗯，
1: 不同的这种环境，虽然你在高处，就像刚才李环说的，嗯，你这环境影响你，慢慢的就被下沉。对，嗯，虽然那个很低，但是他信仰坚定，他就一坚定的往上爬。
0: 对对对，嗯，其实这个作品呢，它注定啊，群像当中男性是占比较大的比重的，
1: 对对对，
0: 但是女性也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哈，非常有特点和亮点，所以接下来我们有请来打开我们的第六个盲盒，好吗？
5: 哎，
0: 好，现在我们打开道具盲盒。
5: 哇，这是一个啊，红盖头。一看就是有喜事，这个其实是我在剧中唯一用过的一次红盖头，就是我和李志信经过千辛万苦终于走在一起，然后我们办了一场婚礼。但是这个红盖头其实充满了遗憾，因为我们婚礼进行了一半嘛，其实相当于是还没有入洞房，这个红盖头还没掀起来，然后枪声就响起来了，
0: 嗯，
5: 志信就去战场了，对，所以我们的婚礼其实没有完整的举行完。
0: 嗯，好，那我们去剧中再看一看。
6: 早生贵子。
8: 好，
9: 这镯子是我娘之前留给我娶媳妇用的，嗯，送给你，当做个新婚礼物，别嫌弃啊。
10: 你娘留给你娶媳妇的，这我哪能要啊，这太贵重了。
9: 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姑妈当做亲娘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亲妹妹，这大喜的日子咱不能显得寒酸啊，就算出嫁咱也得风风光光的出嫁，是不是？
11: 来，潘团长里边请。
12: 感谢啊，感谢您能来。
13: 新婚大喜肯定得来啊。
12: 谢谢谢谢。
13: 战事期间没准备什么，我随身带了一块手表送给你跟湘君，就当新婚礼物。
12: 不行，潘团长，您这个礼物太珍贵了，我不敢收。
13: 都是一家人了，客气什么？
12: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亲上加亲。所以姐夫，从今以后，希望你我加强合作，加强支援。
14: 报告！报告！日军加紧了夜间建设，现在有些设备已经拉到河边运上了，又开始架设浮桥了。
0: 那对于女性来说呢，婚礼呢可能是一生中非常非常重要有仪式感的一个事情，嗯，那在婚礼的时候新郎忽然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5: 哇，这个我看剧本的时候其实觉得挺意外的，我说这要是生活中我遇到了这种事情，我应该是就是整个人肯定是很崩溃接受不了的。所以这个戏呢，包括邓向群这个角色，就那个年代的人物，让我觉得非常肃然起敬的一点，就是他们的

0: 格局，因为当时这个环境有千千万万的人都舍了自己的小家，为了我们的大家，所以才有了我们现在的生活。
1: 其实人的命运永远是被时代推着走的。
2: 对
3: 对、
0: 嗯，哦，是的。
1: 对，
2: 那我也特别想问问李老师，对于女性角色的书写，为什么是选择了这样的典型的一个形象？
4: 其实我们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呢，是恰恰是那种国难、家仇混杂在一起的一个时刻。战争其实只是一个背景板。但是在这个背景板上，我觉得女性永远是最亮丽的。我觉得两姊妹这个女性的形象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她们身上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一个是向群，她肯定是张扬任性但是又受过高等教育的啊新女性的形象。那向荣呢，其实她因为有独特的一个成长背景，他就是为了感恩，为了报恩，他又忍辱负重，但是他在关键的时刻呢，能够运用自己的智慧帮助潘祖望，同时其实也是帮助自己的妹夫李知信还有妹妹向群，在做了一个在那个时代女性我觉得是最有智慧的一些行为。很多的战争戏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战争是永远不会让女人走开的。
2: 确实在这部作品当中，我们也感受到了中国女性在国仇家恨这样的一个当下，她们所展现出的民族大义以及她们的那种坚韧，不仅仅是坚强，同时她们也很有韧性啊，也是她们的韧性支撑着李知信这样的人成为一个英雄，成长为一个英雄。好，那我们听听张彤怎么说。
5: 演员在扮演一个人物的时候，我的抓手是从心理层面去抓的，因为人的本质、性格的本质，其实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对于周遭看法的不同的排列组合，以及价值的排列组合。有人觉得可能说是赚钱很重要啊，有人觉得我的面子很重要，但是对于李知信来说，我的生存很重要。
6: 从邓大小姐嘴里说出的大民族、小民族，那时我根本听不懂，我只知道枪杆子才是硬道理，有了武器我就能为我的母亲兄长报仇，这也是唯一支撑我的信念。
5: 直到他发现这么多人为了救他然后去牺牲了以后，他幡然悔悟。那么当你思想转变的时候，他其实在表演上你对于周遭的态度就会变，从一个报仇的一个山崖子到最后这个解放军的一个高级将领，他的视线逐渐在提升，他明白了牺牲的意义。
7: 我宣誓，
8: 我宣誓，
7: 牺牲个人，
8: 牺牲个人，
7: 努力革命，
8: 努力革命，
7: 阶级斗争，
8: 阶级斗争，
7: 服从组织，
8: 服从组织。
5: 党对他的改变最核心的就是他手中的这杆枪究竟是为什么而战，是为你个人，是为你的义气，还是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是为了广大的受苦的这些人民而战。我觉得可能对于他的影响是逐步逐步让他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同时接受了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我究竟为谁而战，为了什么而战，就是在这个本质上。《和弹孔》是一部节奏明快、通俗易懂、老少皆宜的一部战争作品。这里边有风趣的人物，有铁血的这种军魂，有非常真挚的友情，然后以及这种波折的爱情，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谢谢大家。
2: 在微博、微信、抖音搜索 CCTV 电视剧，更多精彩等您解锁。刚刚呢，我们也聊了这部剧拍摄的台前幕后。其实今天在我们这部剧在总台热播的时候，把各位主创请到我们剧说很好看，也是希望让大家重逢重聚，同时呢，也是和我们的观众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那我想今天各位来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个机会用一种特殊的方式，用一种在舞台上的一个创作的方式，为我们的革命先辈，为我们值得尊敬的

0: 每一个平凡而伟大的英雄送出我们的敬意，感谢你们，因为有你们才有今天我们的幸福生活。我们所有的革命先辈永垂不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1: 报告，日军加紧了夜间建设，现在有些设备已经拉到河边运上了，又开始架设浮桥了。
2: 大队长同志，一排集结完毕，请指示。
3: 大队长同志，二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大队长同志，三

我走了。

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1: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山河破碎时，每一寸土地都是咬碎的牙。同胞倒下处，每一滴血都是燃起的火。九个弹孔，半是伤疤，半是勋章。勿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这份在战火中淬炼出的信仰，撑起了盛世中华的万里晴空。大剧看总台，据说很好看。我是陪您一起追剧的王希良，感谢您持续的关注和陪伴，让我们相约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再见。

0: 就是喜欢啊，就是有钱难买我愿意，就是你喜欢你就能坚持下去，如果不喜欢早就不干了。有苦才有乐嘛，苦中作乐嘛。我入行25年，我是表演系毕业，所以给自己的最大的回礼就是成长。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中戏，所以呢，我比较喜欢阅读，我也喜欢给大家出主意。我自己又感受到另外一种快乐，就是作为创作者、作为导演的这个角度的快乐。所以我在毕业之后，我其实就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是到底要走哪条路。等到毕业之后，都先跟着曹保平导演就入行了。其实就是从一张白纸这种状态去进入的，慢慢的成长，从场记到副导演，再到执行导演，最后到导演，其实一步一步走上来。征服是严格说，我是第一部执行导演的戏是征服，这个戏导演是高群书导演，也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其实对于执行导演，他是最接近导演的一个位置，他不是仅仅是帮导演喊个预备开始，调度一下群众演员这么简单，他一定是得有导演思维。而且你要给导演做执行导演的话，你要了解导演的喜好和他对这个戏的看法，因为你的风格得统一，在统一风格的过程中，也是你在向这些导演学习的机会，你能体会他的想法，他要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财富。我其实除了古装戏之外，所有的这个戏剧种类都已经接触过了。在拍戏的过程中，它是给你一个圆梦的过程，就是你在不停地去体会不同人的生活，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刚开始拍戏的时候，我可能更加注意于影像、光效、声音，因为我更希望用外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东西，就是我可能自己导演思维会占的比重会比较大，甚至会拍摄的时候会通过一些影像的这种烟的流动啊，做一些这种半手持的这种飘动感啊，就可能做一些这些。但是到后来在拍的时候，它肯定会产生变化，因为你的认知、你的职业路程走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认知肯定会产生变化嘛，可能更加放手给灯光摄影自己去发挥。我的状态就是往后退一步，我最关注的其实只是演员表演本身，还有这个戏它的这个生活质感能不能更真实。在做戏的过程中，就有时候能收到这个观众的这个一些一点点的这种赞同或者是疑问，哪怕是一些批评，我觉得都挺好，因为最起码他在认真看你戏了，不看哪来的批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快乐就是在现场的工作以及播出了之后大家观看的这种愉悦感。当你进入这行的那种兴奋到现在的这种我觉得比较淡然，因为就是你在一个行业时间久了，它这个神秘感褪去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呢，它是个造梦的工作。我们可能通过很多假定性的这个故事啊，假定性的情节，让我们仍然像一个有童心的这么人一样，在做着游戏似的去工作，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所以岁月给我留下的就是我能继续坚守这个行业，继续爱着这个行业，就挺满足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啊，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7: 好了好了，该怎么做咱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2: 吧。是吧？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一次失败，证明不了什么的。在林峰生命里，一次的失败，那就等于判了死刑。可是你父亲是你父亲，你是你啊，他根本证明不了什么，他决定不了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决定。方寒之，你能别这样？你起来！ 起来！你这是干什么呀？你这样更加让人看不起你。如果你真的是个男人的话，你现在应该站起来，永远不要倒下。你是认输了吗？如果这是你的人生态度的话，随你吧。啊！ 失败的人，你让大家都看不起你。你起来！你起来！你干嘛呀这样？不就是个神医，不就你爸不要你吗？ 不就全世界人都不要你，看不起你吗？又怎么样呢？大不了书包赔你，众叛亲离我陪你啊！你别这样行吗？

0: 生日快乐。
1: 你怎么在这儿？
0: 因为你在这里啊。你的生日我都记着呢，7月19号，就是今天。我希望你永远开心，永远快乐。

0: My bad. Sorry.
1: You're crazy. 等什么？
0: 差点没认出来，变得美了吧？啊，是的，我可没有
1: Julie
0: 整容，你知道？我就是弄了牙。弄得不错。啊，你多少年没见了？
1: 你们是几年告别了？我10年了。10年了？天哪！不，现在路上这么有缘分。啊，
0: 对，刚才不好意思啊，没把你吓到啊。没事。我改天请你吃饭。不，actually。
1: 你今天晚上正好有一个party，跟我做男扮的那个男生跟我分手了，来客串吧。啊，me？
0: Yeah。啊，行吧。Perfect。
1: 但我得告诉你，那边会有很多媒体啊，肯定会乱些。无所谓啊。Okay, good. 那7点，你到我家接我。
0: 可以，7点。Okay。Okay，你还是住老地方吧。
1: Yeah, that's the one. Bye bye.

0: 那，你要的报纸，先保密，放那儿。你看看你啊，难得回个家，还偏偏得住酒店，你有把这当家吗？你有把我当你妈吗？
1: 拿，保密。
0: 回去吗？啊，过几天回去。你看看你，也真是挺累的哈。要不晚上我让李姐帮你炖一个你最喜欢的。不，
1: 我晚上不在家吃饭。啊？嗯。一回来就野。我约了个同学，答应跟他去一个
0: party。谁？喏。朱丽叶啊。嗯，
1: 我中学同学。可是我觉得。
0: 他的名声好像在城里面不是很好。哎，
1: 你儿子的名声也好不到哪里去。嗯，哎，不过
0: 他们家是名鼎集团的，他哥哥叫朱托尼。啊，你也认识托尼啊
1: ？Of course，
0: 你妈妈是鼎鼎大名的八卦小天后 ，Yes。<笑>差点忘了。<笑>你还不准备？啊。
2: 你竟然还记得我的生日！13岁以后，我就再也没过过生日了。明明，谢谢你。咱们是老同学，就不说这些了。你以后别再给我送东西了。
3: 你跑这么远，又送花又送蛋糕的，我也不是铁石心肠。我还是很感动的，但是你想要的，我给不了。
2: 姐，我知道你心里有阴影，有些东西你不敢去碰，但是没关系，我可以等你。别等了。
3: 我愿意等，你会失望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你很感动。我相信总有一天，所有的感动都会变成心动。
2: 不会的，不会的。那是不是哪里我做的不好，或者我哪里不对？不是因为你不够好。 是因为我想要的，不是你。
3: 那你到底想要什么？

0: 道。
1: 你这点心思啊，谁看不出来啊？他劈腿了吗？
0: 不是。
1: 那你单恋？
0: 算是吧。反正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1: 他怎么想不重要，重要就是你让他按照你想要他想的方式。
0: 他有男朋友了。
1: 男朋友也不重要，你让他扔那个男朋友跟你走，那才重要。
0: 怎么做？
1: 做起来也不难。来不说了，go easy on yourself。

0: 我走了。这么晚？啊，我本来来就是为你庆生的，现在任务也完成了。再说，新加坡那边还有个客户等我过去呢。我送送你吧，你等我一下换个鞋。Please.
1: Oh, thank you.
0: 我走了。一切顺利。
1: 保重。

0: 有了男朋友就昏了头了，工作也不要了，老板也不管了。
1: 李一鸣是我老同学老朋友。
0: 那昨天？
1: 昨天他来跟我过生日啊。
0: 那明明是求爱好吗？我看见了。
1: 可是我拒绝了，我说得很清楚了。
0: 既然是这样，抱歉。
2: 你难道不应该为昨天发生的事情跟我说抱歉吗？
0: 为什么？
2: 昨天你的行为非常非常让人难堪。
0: 难堪？就因为我亲了你？
1: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是随随便便的人吗？
0: 我才不随便呢。
1: 那你凭什么这么对我？
0: 就凭我喜欢你。
1: 像你们这种人，是不是特别容易把喜欢你随随便便说出口？只要说出来了，就可以为所欲为。
0: 如果告诉你，这都是假的，你还会走吗？
1: 你说是真的就真的，你说是假的就是假的。报纸上的东西也可以是假的，那你刚刚说喜欢我也可以是假的呀。
0: 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你生气是因为你吃醋，啊？你其实也喜欢我，那我也喜欢你，对不对？
1: 不是。
0: 跟我走，我证明给你看，啊。过来，
1: 你干嘛？
0: 到了你就知道了。哎，朱莉，这儿，啊，很眼熟吧？就报纸里面的朱丽叶，所有的女朋友。
3: 你好，
0: 这是简爱。

0: 合拍，他看不管我，我看不起他。这我们三年里没有说过
1: 不到五句话。
0: 五句话不对，我们昨天毕业之后是第一次见面了。
1: 明白了吧？
0: 你们两人刚才的表情很有意思呀。
1: 什么表情？
0: 我抱你的时候，你看起来就像 throw up。You， 你当时心里还想杀我吧？你肯定喜欢他。
2: 我没有。
0: 嗯，你可以瞒过你自己，但是你瞒不过我。我是恋爱专家，我每个月可以恋爱3-4次，有时候5次。
1: Anyway, thank you. 景爱，景爱，哎，停一下！
0: 你干嘛？你放开我！
1: 逗你疯！
0: 不，
1: 哎，为什么？
0: 我不喜欢你。
1: 我不信，是不是有什么顾虑？
0: 我不喜欢你们这种人。
1: 什么？我们这种人？
0: 一个月谈5次恋爱？
1: 那是朱莉，我跟她不一样。
0: 你跟她有什么区别？
1: 总之，你说不出原因，这事我说了算。从今以后啊，你就是我的女朋友。

0: 朱丽叶，朱丽，
1: 你竟然拒绝李一鸣了，我还以为
2: 你以为他漂洋过海的来找我，你就应该接受他吗？
1: 那行，你不喜欢李一鸣，你拒绝他，我可以理解。那方鸿之呢？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你们两个为什么不能在一起啊？
2: 有时候喜欢一个人，也未必非要在一起啊。把他放在心里，起码不会互相伤害。

0: 下班什么安排吗？
1: 回家。
0: 你跟我走。
1: 去哪？
0: 有个应酬。
1: 什么客户啊？
0: 一会儿告诉你。
1: 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准备啊？
0: 我都准备好了。

0: 哇，我真的忘了拿了。我们公司的简介，不用了。产品目录。
1: 今天没有客人，也没有应酬。
0: 那我们去干嘛？
1: 今天是我们第一次约会，我要带你去全城最浪漫的地方。
0: 我带你去另一个地方吧。啊，哪里？这里很特别吗？其实我在中坊泼你咖啡之前，我见过你的。
1: 在哪儿？
0: 当时你就坐在这儿。
1: 那当时你在哪儿？

0: 窗外。其实我刚开始看到的是 Samantha， 她穿了一条白色连衣裙。不过你的表也引起了我的注意。
1: 你知道我对你印象深刻是在什么时候吗？
0: 第一次被我泼咖啡的时候，那就是我帮你搞定那一单填错的单子的时候。
1: 不是，有一次在中纺外贸，我走进茶水间，你给我冲了一杯速溶咖啡，
0: 我还给你变了个魔术。
1: 对，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在你面前永远就很轻松自在。所以从那次开始，我就喜欢上你。亲爱，我是在残缺中成长，我的人生一直都很呢喃，但自从遇上你，你就好像我的小太阳，一直照亮我，温暖我，让我更加开心，更加坚强。
2: 那天我们一个眼神，期盼更多
1: 缘分，我需要你的能量，
2: 却不敢承认，
1: 来弥补我的内心。

0: 你会跟他好吗？不知道。不过你可没像拒绝李一鸣那样拒绝他啊。为什么呀？舍不得吧？舍不得他什么呀？就舍不得他的样子，舍不得自己跟他在一起时候的感觉。 就舍不得呗，舍不得这么多呀，我可听不明白。嗯，如果我爸妈还在世，会喜欢他们？嗯，难说。我觉得会的。对了，你打算跟他说你爸妈的事吗？
1: 当然不会说，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也不能说，我肯定不会说的呀。哼，
2: 进来吧。
1: 方总，你找我。
2: 坐。哎，最近。 行政部那边各项工作都正常吧？正常。那业务部，你们配合的还好？挺好的。我是说，业务总监那边。
1: 简爱。
2: 对。简爱那边，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1: 没有啊，工作上没有，没有。他生活上呢？也没有啊。嗯，
2: 感情上呢？
1: 哦，他不让我跟你说。
2: 我想知道。

0: 他明明喜欢我，为什么要犹豫？这女孩子嘛，嗯，她从来没有谈过恋爱，嗯，而且你，对，你是老板，而且你还是外国人，你们隔得很远，方总，你懂吧？
1: 行了，你下班回去吧。

0: 这是我们上季度的报表，数据显示呢，我们的业绩是持续上涨的，只是，直说吧。只是现在很多的客户在缩减订单量，之前也要追加订单的也都没有实现。还有就是汇率，泰国不用说了，现在港币、韩元也都不太乐观，
1: 看来下个季度确实很不乐观。
0: 方总，新加坡的客户要求退单。什么原因？
2: 他们说这批货与之前提供的样品不符。
0: 不对不对，上次提供的样品和这批货的区别我已经给他详细告知了，是他确认之后我们才发货的。
2: 那怎么办呀？
0: 你先等等，一会儿给你回复。货品不对，根本是借口。
2: 不是真正理由。这已经是这周第三个要退单的客户了。
0: 从泰国开始爆发的金融危机，很快席卷全球。

0: 爸，您得给我透个底。今天汇率多少？4.54美元。
1: 去年今天呢？
0: 2.53美元。
1: 恒指呢？
0: 今天跌了560点，收盘6.54。集团现在到底什么情况？
2: 你真想知道？是，我是集团的副总。外汇生意，股票投资全部惨败，因为没能及时还款，部分资产已经被冻结，发往东亚、南亚的货物全部被退回，70%以上的老客户未能及时回款。
0: 简单的说，林氏集团的资金链断裂。哼，怎么可能？这不可能的。爸，您经历过这么多风浪，你肯定有办法的。这回不一样，
1: 财政部呢？ 部长不是您的旧交吗？我们可以找他帮个忙。
2: 找过了，原本想透过他给银行施压，解冻部分资金。但现在因为国家财政搞得一塌糊涂，他自己都自身难保的，那还顾得了我们？

0: 我们西家怎么办？等待奇迹吧。
1: 我听说业务已经有三个人辞职了，销售部也走了不少了。已经三个月没有新订单了，尤其川货，客户干脆不收货，我们店铺的资金也收不回来。再这么下去，再过2个月工资都发不出了。
2: 请进，方总，这是我的辞职信。他跟我说过了，你放着吧，回头有人跟你去交接。方总，我先走了。
1: 这个月第5个了，得想想对策，要不然人都走光了。
3: 泰国、 M 国、印尼，这些政府都束手无策，我一个小商人能有什么对策？

0: 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到全球，没有一家国际贸易的公司可以幸免。不瞒大家，我们恒之外贸啊，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愿意自谋生路的各位，公司不会阻拦，人事部会安排发放遣散费。我在这里衷心的祝福各位前程远大，愿意继续留守的员工，我代表公司表示感谢，谢谢你们愿意和公司共患难。只是以现在的情况，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要艰难，所以公司不得不降薪。
1: 就降薪？
2: 就降薪了？
3: 对呀，就我们太难
1: 了。这影响这么大，
0: 愿意离开的请举手。
1: 怎么就这么降薪了？

0: 我留下，在公司收益还没有稳定之前，先不用着急给我发薪水。我愿意跟公司共进退，
1: 我也留下，但工资还是要发一半的。算我一个，我也留下。
2: 感谢。

0: 了呢，临时集团要垮了呀。
1: 不可能吧？
2: 怎么会不可能呢？我刚刚从公司回来的，你知道吗？我在那边，我亲眼看见，我亲耳听到的。
1: 这全球经济不好，但林氏集团再怎么说，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不会说倒就倒。现在人心惶惶，
3: 到处都是谣言，别再地下自己。
2: 我知道，我知道啊，目前也只是这个样子，对不对？咱们就走一步算一步吧。

0: 你在这儿？
1: 啊。
2: 哎。未来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呢。
1: 现在市场没有一点回暖的迹象。
2: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0: 放吧，让我回集团，我至少可以跟你并肩作战。你能付出多少？一切。既然你要回集团，那你就要力挽狂澜。
1: 倒不确定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0: 有。等这个大事办好之后呢，我就让你改姓林，然后进董事会。
1: 什么大事？
0: 这事儿，你妈会告诉你的。

0: 未来的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艰难呢。
1: 现在市场没有一点回暖的迹象。
0: 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我们可能撑不了多久。快死了，你还笑得出来？
1: 可至少我们现在还活着。你还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茶水间的时候吗？
0: 中反外贸的茶水间。
1: 对啊，那时候我还是个茶水妹，你是我们公司的贵宾。要是那个时候有人告诉我说我会成为你的下属，还会跟你一起探讨你公司的存亡，我打死也不信。
0: 所以呢？
1: 所以世事难料，只要我们还活着，一切都会有可能。不要灰心了，
0: 简爱，你还真是我的小太阳。
1: 稍微热一点，
0: 热死了。
1: 喝咖啡吗？
0: 好啊，不过我只喝，哎呀，包装的，还要用纸杯啊。
1: 没问题。
2: 送水果，
1: 这么多啊？这是什么？我最爱的菠萝包。
2: 哎，不是不是不是，
1: 我这个留着慢慢吃啊。
2: 阿娇，
1: 这个要趁热的啊。
2: 我问你一个事儿。
1: 什么事？
2: 那个方恒之，他跟简爱到底什么情况？
1: 什么什么情况？他们两个就是老板和员工啊，
2: 不可能！我总觉得不对劲儿。哎呀，别吃了，别吃了！
1: 干嘛？
2: 去茶水间看看，帮我把把门。
3: 我不去，
2: 你快点去嘛！
1: 真是……
2: 哎，你回来再吃。
1: 三分之一糖。
0: 没错。
1: 小心烫。
0: 嗯，
1: 这也没什么不对呀。
2: 你没经验。
1: 你有经验。
2: 简爱她从来没有用那种眼神看过。
1: 真的很烫，这个里面。算了，看开点啊。
0: 泡的。
2: 阿娇，你一定知道什么啊！你一定知道什么没告诉我。
1: 我知道什么？我什么也不知道。
2: 我的阿娇，你现在摸着你的胃，我请你吃了多少顿夜宵，多少顿水果，多少顿菠萝包啊！啊，你还瞒着我，你自己的胃不会痛吗？
1: 你把门关上好吧。
2: 哦。
1: 其实也不是像你想的那样。
2: 我想的哪样？
1: 你说你想的哪样？
2: 那你说呀。
1: 确实啊，方恒之是对简爱有意思。
2: 我就知道。
1: 但是简爱她没答应啊。
2: 这么说，我还是有机会的。
1: 李一鸣，我呢一直都是很支持你的，这你是知道的。这次讲实话，机会不大。
2: 现在机会不大，不代表你以后没有机会。你是，你说是不是？
1: 你打算怎么做啊？
2: 当然是
0: 一如既往，一心一意，一往情深，一直等下去。
1: 这菠萝包我恐怕还要再吃上一阵子的。
2: 没关系，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
1: 其实我还有个建议。
0: 你说。
1: 我们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赚钱，就该想想该怎么省钱了。
0: 那不是已经有很多员工走了吗？
1: 那才多少啊，你看这个办公室这么大，每个月水电费都不得了。你有没有想过干脆搬一个地方？其实我们之前的办公室也不错啊，现在我们就这么几个人也够用了。
0: 但如果有客户来的话，
1: 那是面子问题。我们现在要想的是怎么活下去。
0: 我考虑一下吧。你有感觉后悔吗？这大半年白忙活了。
1: 别这么泄气。金融风暴其实大家都一样，中国有句古话呢，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就相信我们会好起来的。对不对？
0: 那你这信心跟热情是永远用不完的吗？
1: 你不说我是你的太阳吗？我还要燃烧好几十亿年呢。
0: 我啊，好痛。
1: 怎么了？
0: 有东西借眼睛嘛。
1: 我帮你吹一下吧。
0: 啊，
1: 没关系，你放松就好了。
0: 啊啊，找到你了吧。哎，你想干嘛？你想干嘛？
1: 我让你上啊。
0: 别
1: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谢谢老爷。
1: 你又来干什么？上个礼拜你大闹财务部，闹得整个大楼都知道，今天又来，你还嫌公司不够乱吗？
2: 就是因为乱我才要来啊。
1: 哎，我已经跟那个财务部的余总交代过了，只要公司一旦紧张，就马上打钱给你。
3: 行了吧，
1: 你今天就别再闹了啊。
2: 老爷，我是这么庸俗的女人吗？如果我是这么贪财、这么现实的人，老爷您肯定不会要我了吧？我今天不是来要钱的，我是来帮你出主意的。哎，
1: 你，什么主意？
2: 你知道吗？现在唯一能够帮你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儿子恒之。
1: 他怎么救？
2: 老爷，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叫明鼎集团的朱托尼？现在城里面所有人都知道，唯一手中握有大笔现金的就是只有朱托尼一个人。
1: 你连这个都知道？
2: 当然喽，我每天跟太太们咖啡不是白喝的，逛街不是白逛的，很多消息的。朱托尼他的妹妹叫做朱丽叶，现在正跟我们恒之谈恋爱，都闹上报纸了。
1: 朱丽叶就是那个小丫头。
2: 不可以这么说人家哈，人家可是所有的大秀在那边，什么香奈儿啊，还有 LV 全是他走秀的呀。老爷，我这个主意呢是给你出了哈，可是后面你得亲自出马，这样子才显得我们恒之有分量啊。你知道吗，朱托尼他对这个唯一的妹妹疼爱有加，非常非常看重的哦。

0: 方小姐，
1: 嗯，
0: 你这平常不出门，可以知道那么多事儿啊？之前是我小看你了，
1: 之后看中我就行了呀。知道吗？其实我这一辈子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林氏集团能够好。林氏集团好了呢，老爷您就会好，您好了，我们林氏家族每一位成员都会好的。

回来了，客户那边怎么样啊？

0: 阿青，
1: 啊，方总今天来过吗？
2: 没有啊，怎么了？
1: 他说他回家了。
2: 回家去干嘛呀？
1: 没说，就说有事回家。
2: 他不会跑路了吧？
0: 当然不会，谁跑路给你写个纸条说他回家了？
1: 可能是临时集团有点什么事情吧。没事了，
0: 我还在呢。
1: 给你倒杯水。不用了不用了，我一会儿自己去。
0: 哎呀，别客气。

0: 好。啊！
1: 我后天约了那个朱托尼见面。
0: 好心鳄鱼的朱托尼。
1: 对。
0: 这个人擅长趁火打劫，从来不雪中送炭。
1: 我知道他是个鬼啊，就算他是只大鳄鱼，我也想钓钓他。
0: 我只是怕鱼饵被他吃光了。
1: 你知道钓鱼的人最怕什么吗？就是你放的饵啊，没鱼吃。
0: 还是小心一点啊。
2: 好久不见，
3: 你什么时候开始看报纸了？
2: 支持一下你们销量嘛。
3: 最近也不容易啊。我有什么可以帮你的吗？
2: 确实有事情要你帮忙，但不是工作。嗯，
3: 那是什么？
2: 结婚。
3: 这种事情还是得你自己亲自操刀，我可帮不了你。
2: 想什么呢？我知道你跟政府各大部门挺熟悉的，帮我打听一下。如果要娶个中国女孩，需要办什么手续？嗯，
3: 跨国婚姻。
2: 对，
3: 那恭喜你。
2: 谢谢。
3: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嗯、
2: 谢谢。喂。
4: 喂，你去哪了？
2: 这么关心我呀？
4: 能不能正经一点啊？我可跟你说，你突然不见了，大家都以为你跑路了。你要不回来，我可稳不住人啊！
2: 那你就辛苦一点，帮我稳住局面。等我回去，给你个惊喜。
4: 你怎么这么神秘兮兮的？
2: 好了好了，不说了，回去见吧啊！拜拜。

0: 方卓。
1: 方总。
2: 朱托尼的事情谈得怎么样啊？
3: 算是定了吧。
2: 太好了。
3: 但我不知道恒之那边会不会有意见。
2: 放心吧，恒之是特别孝顺的小孩，只要我们两个定的事情，他没有任何意见。嗯。哎，恒之回来了。爸来了。嗯。嗯。老爷，那你们父子俩聊一聊，我去看看厨房的菜啊。
3: 嗯，坐，坐。哎呀，想跟你聊聊，怎么样？中国那边生意做得怎么样？
4: 不太顺，但是可以维持。
3: 不错，这经济不景气，这个节骨眼上能够维持。那算是很优秀了。
4: 董事长，集团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很好，很好。
4: 那就好。
3: 我是想跟你聊一聊那个上一次呢，集团招标的事情，你的表现让我刮目相看。其实这董事会基本上是全数通过，那之前呢把你赶出集团也是我刻意为之的。知道是为什么吗？
5: 天将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4: 您的意思是
3: 你跟陈深两个人不一样？陈深是在我身边长大的，他的长处短板，他的底线在哪儿，我一清二楚。那你我不知道，可我必须知道你最低能够跌到哪儿，我才清楚你最高能飞到哪儿去。很开心啊，我真的很开心啊。啊，在你最低谷的时候你没有一蹶不振。我更开心的是，在我一次又一次打击你之后啊，你还能够坚强地走下去，而且走得这么稳，这么稳。
4: 董事长，
3: 在家叫爸爸。
4: 爸爸，
3: 好。恒之啊，长大了，真的你长大了，成熟、稳健。但遗憾的是，我原本想留给你的产业恐将不保了。
4: 您刚才不是说
3: 你对外也得这么说啊？
4: 爸爸，集团到底什么情况？
3: 这么多年来什么大风大浪我都经历过了，我以为这一次也可以安然度过，但没想到这一次不一样，破产恐怕是难免的。但还好啊，你有你自己的事业，不必靠我了。
4: 爸爸，让我回集团。
3: 集团上下这么多人，我还差你一个人陪葬吗？
4: 我至少可以跟你并肩作战。
3: 来不及，没用。
4: 就算没有用，就算死路一条，我也跟你一起。
3: 好，我问你，为集团，你能付出多少？
4: 一切。

你是我凌风氏的儿子，我不会让你跟着我一起等死。好，既然你要回集团。

0: 那你就要力挽狂澜，让集团起死回生。
1: 倒不确定我有没有这个能力。
0: 有，你有，你有。好，等这个大事办好之后呢，我就让你改姓林，然后进董事会。
1: 什么大事？
0: 这事儿你妈会告诉你的。好，我还有事儿，我先走。

0: 爷，嗯，老爷呢？
1: 啊，刚走了。
0: 走了？嗯。哎，奇怪了，这个人来无影去无踪的，很没礼貌哦，不跟我说一声的。
1: 对了，妈咪啊，嗯，爸说，哎，有件什么大事你要跟我说？
0: 我们决定让你跟茱莉亚结婚了。
1: 什么？我怎么不知道？
0: 哎呀，刚刚朱托尼跟爸爸才谈妥的呀。
1: 到底什么情况啊？
0: 我告诉你，你跟茱莉亚结婚呢，这是一个三赢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爸爸跟朱托尼可以得到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而你呢，就可以得到你原本就应该得到的东西。
1: 我跟茱莉亚不熟，怎么结婚呢？
0: 能？
1: 不能？
0: 我告诉你，这个婚姻是我决定的，而且我是坚持一定要这么做。
1: 为什么？
0: 你听我说呀。如果说你跟茱莉亚结了婚，然后你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将名鼎的资金引入到林氏，到时候林氏集团真的是有如救水火一般的，你这个大功劳谁能比？还有等到你名正言顺姓了林，嘿嘿，我告诉你，再进入董事会，所有人不敢再说三道四。
1: 那你等于把我给卖了。
0: 不是卖，这个是安排，而且是一个最高级的铺排。我问你啊，林承生他凭什么做到现在的位置啊？啊，除了好他是林峰石的儿子之外，他最重要的是他娶了一个很有势力的老婆，知道吗？那你呢？你没有啊。所以你将来如果有了名鼎做你的靠山，我告诉你，你走遍天涯无敌手啊。
1: 我不同意。
0: 你必须要同意。
1: 喂 Mike。
0: 喂，你必须为你自己的前途想一想啊，孩子。
1: 你要的所有资料都在这儿。
2: 行，我回头就交给我朋友。放心吧，他们是专门做跨国代理婚姻业务的，一周之内就帮你办妥。
1: 谢谢。
2: 怎么了？
1: 林峰石今天找了我。
2: 哦，他找你回去收拾残局。
1: 他安排我跟朱莉结婚。
2: 我们那个初中同学，名鼎集团的二小姐。
3: 他不知道你要和一个中国那边的女孩子结婚。
1: 知不知道对他来说没任何区别。
2: 可是你和朱莉叶并不熟啊。
1: 现在市面上名鼎集团有足够的现金。嗯，
2: 我明白了。
1: 他要让我改姓林进董事会。
2: 那你怎么看？其实我觉得吧，这是你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1: 你也觉得我应该跟朱莉结婚？
2: 我只是帮你客观分析，如果你和朱丽叶结婚了，你就会在林氏集团站得更稳。
1: 那简爱呢？
2: 你很爱她？你对她的爱超过了你对林氏集团继承人这个位置的渴望。嗯。哎，对了，你之前要我查林氏集团为什么跌得那么惨，我找到了一些东西。

0: 林峰石最近这几年暗中投资了很多公司，其中大部分都和林氏集团有关联交易，这我就不说了，因为这些公司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无一幸免。
1: 等等，一城制衣黄先生，我第一个客户 Hyberts

0: 中国走一走，我发现你们小小公司还是最好，性价比最高的。所以今天我来呢，也给你介绍我的老朋友，都是旧相识。
1: 那太好了，感谢感谢。
0: 哎呀，透露一个小道消息给你：林氏集团明年的采购业务要公开招标，如果能拿下，哪怕就是一肚子。
2: 那你这个恒置外贸，我要换大办公室喽。是他安排的。我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就凭自己的力量走到现在，原来都是林氏集团在背后支持。
3: 说实话。 你想要做大发展，恐怕还真离不开林氏集团这个平台。那这跨国婚姻的手续还要继续办吗？
4: Oh my god! Oh my god! Okay, guys, I would like to formally introduce my fiance. How did you just found out yesterday? It's crazy, lah. Okay, let's all have a drink. Cheers. Cheers. Cheers. Woo. Another one?
2: No, no, no, I'm good.
4: Oh, a little bit, a little bit.
2: Come on, I'll come with you. Okay.
4: I'll be back. I'll be back. Bye.
5: Bye.
4: What?
2: 我们俩的事你怎么想的？
4: 我没有想法。
2: 你不觉得很荒谬吗？
4: I don't know. It's a crazy world out there.
2: Julia, 我们两个可以联手去反对这件事。为什么要反对？ 为什么不反对呢？
4: OK, 这样说，我们的家有钱，你们的家缺钱，然后我们的家是 like nouveau riche. 我哥他想选个议员，没有人帮他提名，但你们的家不一样。 在这个层面啊， you know everyone， 那这个就不都对大家好吗？为什么要反对？我有喜欢的人了。Okay，
2: 你无所谓。Just
4: chill out。 Okay， 这样说，我们两个。 我们就是做个样子，让我们这大家子有点面子。但是，你想跟谁在一起，跟谁生孩子，过什么日子，我都懒得管。但你当然不要来管我。这是你自己的人生，你自己的婚姻，就为了做个样子给人看。Yeah.
2: 大家不都是这样做的吗？谁呀？我姐姐，我姑姑，还有我爸、我哥，他们不都是把一辈子放在民进集团吗？你真的不在乎？在乎有用吗？你难道这世上没有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有。什么？
4: Like negativity over here.
5: Hey,
4: just go.
5: Juliet, come on.
4: Coming, la. Oh wait. Bye bye. Come on.
5: Have a drink.
4: Hey guys. Woo!
2: Hey. 麻烦帮我 call 77886330，
6: 让他回我电话。等等等等等等，算了，不用了。本台消息：昨日我市发生一起一家四口跳楼惨案，据了解，夫妻二人中妻子炒股遭受严重亏损。
2: 丈夫公司倒闭。

0: 致失业，因此二人产生严重焦虑，最终造成惨案的发生。
1: 老爷，这一锅汤是不得了。老爷，你赶快尝一尝这个。
2: 好，来来来，快。哎
1: 呀，排骨放这，汤放这，要分开来喝的啊。味道变没？
2: 哎呀，没变，还是一样，肉肉肉。
1: 来了来了，肉来了。所以呢，我就说你们是亲生的父子吧，儿子也好喜欢吃这个肉骨茶，跟你一模一样。嗯。嘿，哎，文志回来了。
3: 嗯，回来。
1: 坐下坐下，一起吃。嗯。Maria。嗯。嘿。对，我的拿手好菜出来了呀！
3: 今天这些菜都是你妈亲自下厨做的，啊，难得啊，啊，嗯。
1: 老爷，嗯，你多久没有吃过这个了？猪肠粉呢？哦，
3: 好好好，你别老顾着我啊，你给恒子也盛点啊，他小时候最爱吃这个。
1: 你爱吃吗？嗯，我都不知道。
4: 我记得小时候爸哥买过我一次。
3: 是啊，嗯，
4: 但给林晨生买过无数次。嗯，
1: 恒之，
3: 是啊，我小时候我带你那晨生出去，他只要看到好吃好玩的他就会直接开口要，而你呢就从来不会开口，你也不会去争取。那个时候我感觉，一来我是心疼你，二来我是气你，怎么这个孩子怎么一点欲望都没有，将来怎么继承我的事业。后来呢，我就想着说我不就不管你了啊，只要带你出去，你开口就有，不开口就没有。我那不是偏心，我只是想激发你的野心。
1: 听到了吧，爸爸是为你好，所以老爷真的谢谢你哦，恒志才有今天的前途，真的。嗯，哎呀，
3: 但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一个人啊，他就一个命，就算我再想要林氏好，再想要你好，那也是我一厢情愿。那你呢？

0: 跨国婚姻？
1: 对的，是寄到您公司的。我们这边还缺着一位女士的信息，叫简爱小姐。
0: 方恒之好像要跟我求婚。
2: 傻笑什么你？
3: 哦，对了，还有订婚协议书。以后啊，我们两家就是一家人了。

0: 但我现在想明白了，这一个人啊，他就一个命。就算我再想要林世好，再想要你好，那也是我一厢情愿。而你呢？你还是小时候那个你，那永远不变的你，什么都不争。爸，
1: 我其实不是没有野心。
0: 好，你妈已经跟我说了，茱莉亚那个事情，你不情愿，那就算了吧。
1: 不能算，老爷。他不是不愿意啊，他只是说我们告诉他的太突然了，所以他没有办法时间消化，他现在已经想通了，他答应了呀，他答应了，对不对，老爷？
0: 好，
1: 没事，没事的。
0: 好，别说了，别说了，
1: 恒生，你赶紧告诉你爸爸呀。
0: 啊，
1: 你不要让这样子好吧？爸爸一他一生的心血。
0: 可以了，别勉强他，去慢慢。
2: 来，擦一下，擦一下。没事了，爷。爸，其实我刚才在外面吃过东西，我们慢慢吃吧。
3: 老爷小心。
0: 嗯，好。走吧。

0: 你还是不接受啊？林氏集团想要现金，Tony想要林氏集团的股份，他们各取所需就好了。为什么非把我跟朱莉捆在一块？
1: 那么，为什么你不会想，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你呢？为了增添你的分量，巩固你的地位？
0: 我不

0: 需要。
1: 不，你需要。
0: 不，
1: 孩子，你真的需要。其实妈妈，我这一辈子真的很对不起你。我把你生下来之后，我就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完整的家，而且也没有办法去为你争取到真正可以属于你的东西。我真的很内疚。
0: 别这么说。
1: 真的，你听妈妈讲啊，你听妈妈讲完，你接不接受，你自己再决定好吗？其实妈妈的生活你也看到了。这几十年都是这样子过来的，就是这样子一个人，我全心全意的就希望能够把孩子你栽培好。你也看到的，这些年来你爸爸根本都不会经常在我这里，只要那边一有事情，他们就一定马上就回去，我都无所谓，就是每个月靠他的安家费这样子过日子。但是没有关系，孩子，我知道你是我的希望。你知道为什么他最近常常来这里吗？不是因为我已经人老珠黄，他才不会理我，那是因为你，孩子，因为你是他的儿子，你对他是有价值的，有用的。所以你知道吗？这是我们母子俩最后最后的翻身的机会，不要放弃。
0: 妈咪，
1: 儿子，就当我在求你，我再求你一次。

0: 喂，你好。
1: 啊，你好，我这边是 TM 公司，请问方恒之先生在吗？
0: 他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留言？
1: 是这样的哈，方先生这边呢需要办理跨国婚姻手续，相关手续和表单我们一周前已经寄出了，您这边收到没有啊？
0: 跨国婚姻？
1: 对的，是寄到您公司的。
0: 你等一下，我看一下。您是 TM 公司对吗？
1: 啊，没错，您这边收到就好。麻烦您告诉方先生，后续的手续呢，我们这边会持续跟进的。另外呢，我们这边还缺着一位女士的信息，需要她尽快补充完整。叫简爱小姐。
0: 你说谁？
1: 简爱小姐。喂，你好。
2: 快点快点快点，
3: 你
2: 爸
3: 就
2: 爸爸在公司，我告诉你啊，你爸爸的车，你爸爸的司机肯定有事找你，快去接吧，快点，你走。
4: 还记得这儿吗？
5: 来过一次。
4: 朱肠粉，这是我替你叫的第二碗。昨天晚上回去之后，

0: 想了很久，确实这一路走过来我对你是太严苛了一点，但毕竟呢，我希望你优秀，希望你成才，但毕竟之前你还是个小孩，受到的压力呢也没那么大。今天我想通过这碗肠粉呢，能够换回你那些那个儿时欢乐的记忆。
1: 你知道小时候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就是您带我来吃猪肠粉，带我一起出海钓鱼，一起做很多很多各式各样。
0: 那你知道我对你最大的期盼是什么吗？我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够在记者媒体面前，我能够大声地说出这就是我林峰时的儿子，将来林氏集团的新继承人林恒志。可惜我这个愿望可能实现不了了。但不管怎么说，你还是我的儿子。吃点啊，来，
1: 爸，您不吃吗？
0: 老了，这胃口不如从前了，你爱吃，多吃点。

0: 这，
1: 爸，
0: 嗯，
1: 那件事，就按照你跟马咪的安排来办吧。但是，我不结婚，只订婚。

0: 你傻笑什么？你，
1: 阿娇，
0: 嗯，方恒之好像要跟我求婚啊！你可别吓我啊！
1: 真的，
0: 那你是怎么打算的呀？ 不知道呀，一到关键的时候你就不知道。哎呦，天哪！
1: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打算？
0: 我也不知道。

0: 是真正在一起，永远在一起。
1: 我不是你想的那么
0: 好，我知道你的过人。我给你证明，你的过滤都不重要。

0: Uncle，
1: 喂，找你。
0: 很久不见，
1: 欢迎欢迎。以后我们见面机会多了了。
0: 对对对对。哎，合同看过了吗？
1: 看过了。
0: 那就好。今天很简单，如果没问题的，我们就直接签了。
1: 好。
2: 啊，这一份是董事会人事变动协议，这一份是股份分配协议，还有这个注资协议。
3: 按照朱先生和林先生之前的商定，明理集团向林氏集团注资10亿，相应的，林氏集团出让25%的股份给明理集团，朱先生将成为林氏集团的董事会成员之一。
0: 哦，对了，还有订婚协议书。OK， 大功告成
4: 啊！以后啊，我们两家就是一家人了。
0: 以后还请 uncle 多关照我们朱家。
4: 客气了，两家合作，以后我们就是双赢啊！
0: 一定一定啊！
4: 好，
0: 好，我有事儿，我先走。
4: 好，我就不送了。
0: 行了，跟我走，我还是待在这儿。
5: 你先走吧。
0: 不好意思，我这妹妹从小惯坏，你以后要多包涵。OK，Uncle。

0: 你要吗？
1: 这到底是参加了一桩婚事，还是一桩生意呢？
0: 有区别吗？对他们而言，婚事就是生意，你和我整个的人生就是他们生意的一部分。
1: 生意的一部分。
0: 哎呀，心理成熟力还需要锻炼，有空的时候我可以指教指教你。

0: 这要去接他啊？航空公司的朋友帮我打听到的，说他下午航班就到。
1: 你这是要给他一个惊喜啊？
0: 他给了我个这么大的惊喜，我觉得我也应该给他一个惊喜啊。

你想好了，他是他离不开我。其实我觉得，是我更离不开他。他说我像小太阳一样，让他感到温暖。可即使他给我的温度，让我可以忘却一切不开心的事情，变成另一个自己。 简爱，你跟他在一起真的开心吗？你开心就好。你帮我戴上吧。

0: 真好看。你怎么啦？
1: 你穿这裙子太好看了。
0: 你别这样，你放心吧，就算将来我要嫁人，我们也还是最好的姐妹啊。嗯，你别哭了。
1: 高兴，我是高兴。
0: 别哭了，我知道你替我高兴，其实我自己也很高兴。欢迎回来。
2: 你怎么来了？
0: 因为这个。你和朱丽叶订婚了？
2: 这不是我的选择，是家里的安排。
0: 但是你接受
2: 了。我努力反对过，但这件事牵扯太多人太多利益，我没有任性的权利。这只是形式上，我和朱丽叶之间没有任何感情，以后也不会有，更加不会真的生活在一起。
0: 但她是你的未婚妻。
2: 她只是我名义上的未婚妻，和我们没有任何实质关系。心爱，请你理解我，现在是非常时期，为了家族，为了我父母，我不能扔下他们不管。
0: 那我呢？
2: 我也绝不会扔下你，我们还是能在一起，永远都会在一起。
0: 可是你已经有未婚妻了，我们还怎么在一起？
2: 我一定要和你在一起，我绝不放弃。
0: 这不可能。
2: 为什么？
0: 因为我不会做第三者。
2: 你不是第三者。
0: 那我是什么？情人？女朋友？是地下老婆？如果我们要在一起，就必须是光明正大的在一起。
2: 我也想这样，不然我不会主动去办结婚手续。不允许。
0: 不允许？是真的有人捆着你绑着你，还是拿枪指着你？
2: 如果我不加入林氏集团就完了，我父亲一生的心血，我母亲一辈子的期望，还有无数员工的身家全完。换成是你，能袖手旁观吗？

0: 我向你保证，只要林氏集团恢复元气，我一定第一时间想办法结束这段婚约。
1: 我真的不能接受，我知道你很痛苦，我也很痛苦。我们可以往宽处想，一切没有任何改变。 我们依然相爱，
0: 真的没有改变吗？你已经不姓方了，林恒之。
1: 我姓什么不重要，我还是我，我依然爱。

0: 怎么样，接到了吧？怎么啦？他跟你说什么了？他说什么了？啊？你说话呀，简爱。他不跟你们结婚了？不能啊，不是手续都办了吗？
1: 行了，阿娇，你别问了，行吗？是我自己想多了。

0: 简爱呢？怎么还没来？
1: 啊，她不舒服。
0: 是吗？那我们先开始吧。恒之外贸正式并入林氏集团，三个月之内，林氏集团总部会对恒之外贸注资1000万人民币。
2: 太棒了，我们终于不用担心破产了。
3: 有林氏做靠山，恒之外贸从此所向披靡了。
0: 你高兴得太早，并入林氏，恒之外贸现在的困境可以得到缓解，同时将来也会有更多的发展。但总部都。

0: 我们的考核会非常严格。我们金融风暴都没怕过，还怕考核？简爱，
1: 你不是不舒服吗？怎么不好好休息？来，我正跟他们说并入林氏集团的事啊。接下来要说关于你人事调动的部分。 我的新职务是林氏集团副总，负责集团中国板块，同时分管恒之外贸。从今天起，恒之外贸的总经理由简爱小姐担任。经过董事会批准，简爱同时拥有恒之外贸5%的股份。
2: 5%多呢？

0: 你们好好谈谈。
1: 谈什么？
0: 你还爱我吗？我也爱你。
1: 你爱的不是我，是林氏集团继承人这个位置。
0: 我不在乎这个位置，我也不在乎金钱跟权势，我在乎的是认可。和你不一样，你生下来就什么都有，父母的爱，家庭温暖，你从来都不缺。而我，为了争取这一切，我必须付出全力。简爱，你能理解我吗？
1: 我能理解你，但是对不起，我没有办法配合你。
0: 我能给你除了名分以外的所有一切。
1: 我要的不是名分，是尊严。
0: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委屈了你，但你放心，我用尽全力去补偿。刚才你也听到了，这是我为你争取的最大权益，也是我对你最大的诚意。
1: 总经理的位置，5%的股权，这是你给我的补偿。我所有的尊严就值这些。
0: 我也很无奈，我也不想这样，但这是唯一可以顾全一切的办法。
1: 你所谓的一切根本就不包括我。
0: 怎么会不包括你？我这么做就是为了你，为了我们的未来。
1: 我们是不会有未来的，因为我们根本就是两个世界的人。
0: 简爱，别走。
1: 人各有志，林总，我真心祝福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一切。
2: 简爱。

0: 怎么样？电话通了吗？
1: 通了。
0: 准备开张？
1: 是啊，一切都搞定了。这样，你再收拾一下。嗯。然后我呢，把过去客户那些联系都建立起来。这样就开始了。
2: 遵命，总经理。
3: 你是董事长。
2: 我是，行，我是。

0: 你好，精品制衣吗？你好，我这里是洁爱外贸。
1: 这新加坡的合同都核对过了吗？
2: 核对过了。
1: 有个地方表意不是很清楚，要改善。
2: 您看哪个地方？
1: 你要洁爱过来，我直接跟他说。
2: 林总，
1: 怎么？
2: 你忘了简小姐已经不在这儿了。
1: 不是说有缘，让他过来吗？
2: 好。

0: 这是什么？值日信。
1: 你看看落款的年月日。公司刚开的时候，你天天骂人，我真的忍无可忍，我写了很多封辞职信的。
0: 简爱，我是真的怕你走。
1: 你放心吧，我不会离开公司的。
2: 哎，圆圆，我听说简爱姐和阿娇做了一家新公司。
3: 阿娇姐早就告诉我了，叫简爱外贸。
2: 也不知道怎么样了。
3: 凭简爱姐的能力，肯定没问题。你呀，还操心自己吧。
4: 张明，
5: 林总，
0: 明天起，你担任代理业务总监，做得好，走完正式的。
5: 林总，我不太合适吧？
0: 我觉得合适就合适。
5: 好。
0: 阿娇和简爱的名字，以后谁也不许再提。
6: 哎呦，你怎么还没睡？这都3点多了。
1: 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马上就去睡。现在吧，主要很多客户呢，他都有时差。本来想熬夜的。
6: 不是你刚才1点多的时候就说忙完这个就睡，这又过2个小时，你这样不行的。
1: 你放心吧，没事的。
6: 亲爱，你是不是心里特难受啊？你要真难受就嚎出来，哭完了就没事儿。
1: 说实话吧，我觉得我还挺庆幸的，至少没有跟他发展得很深。如果真的都在一起了，才发现这样的事情，那才真叫难受。
6: 嗯，那也是。
1: 我现在唯一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你，让你丢了工作。
6: 哎呦，咱们两个还说这样话干嘛呀？反正你去哪儿，我就要去哪儿的呀。
1: 我们会越来越好的。
6: 嗯，你快点睡吧啊。嗯，
1: 知道了。

0: 林总，您的咖啡。
1: 是谁泡的？
0: 林总，是我泡的。
1: 我只要三分之一包糖。
0: 对不起，林总，我不知道你的习惯，我重新给您泡一杯。
2: 三分之一糖。
0: 走。
3: 是啊，我自己出来单干了，我开了一家简爱外贸，有机会我们多合作。
4: 钱小姐，我们这边是有固定合作伙伴的，你是知道的。啊，
3: 当然了，不过其实也没关系的，多合作一些其他小伙伴也好啊，我们货源是一样的，价格能更低，服务还更好，何必你不尝试一下呢？
4: 这个吧，你说的也没错，那等我跟我老板说一下，找时间我们见面详谈。
3: 好嘞好嘞，谢谢，那我等您电话。
4: 好，再见。
3: 嗯，再见。
5: 不好意思啊，上班时间还把你叫出来。
6: 反正也没什么生意，闲着也是闲着呢。啊，
5: 你也被那个什么金融风暴影响了？
6: 我也是亚洲经济的一份子，那当然也得受影响。
5: 嗯，你那儿没问题吧？
6: 哎呦，这不是也挺着呢吗？没事。
5: 啊，哎，我给你叫了一杯咖啡。哎，
6: 你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5: 简爱跟林恒之分手了，我们两个也都从恒之外贸出来了。
6: 那他现在什么状况呀？
5: 很不好，我怎么劝他都没用。要不你劝劝他吧。
6: 没问题，劝人我拿手。
5: 光是劝。
6: 又想让我追他呀？
5: 就我从那些杂志上看的，说想让一个女人忘记一个男人最好的方法，就是投入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6: 阿九姐呀，我求你了，以后少看那些骗人杂志吧。
5: 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
6: 对什么对呀？你真的是。
5: 你要不要先回个电话？
6: 啊。没事，催债的。
5: 怎么样啊？帮帮简爱吧。
6: 不。
5: 你不是一直都想追他吗？这就是最好的机会啊。
6: 但是我也有气节的呀。哎，他现在是最脆弱的时候，我去追他，那不成了乘人之危吗？哎，不行不行不行，这事儿我干不了。
5: 这怎么能叫乘人之危呢？他现在
6: 好了，九姐，放心吧，我还是会像老同学、老朋友那样去关心他。但是追他，现在真的不合适。
5: 真搞不懂你们两个。
3: 回来了，哎，你跑哪去了呀？
5: 下站了一下。
3: 我跟你说一事儿，啊。

0: 锦爱外贸成立到现在，还没有做成一笔生意。
1: 你是来取笑我的吗？
0: 我是心疼你。锦爱，你还是签了吧。要不你先拿着，再决定签不签。
1: 锦爱，你快看嘛，我妈出事了！怎么了？

0: 回来了，哎，你跑哪去了呀？
1: 消消了。我跟你说一事儿，啊？
0: 怎么了？我刚收到消息，新会展那边马上要召开一个外商洽谈会，
1: 咱们参加？
0: 咱们当然要参加了。哦，咱们这搞外贸的外商全在那儿，抓住一两个，下半年生意都不用愁了。
1: 行，都听你的。
0: 我们还有多少钱？
1: 咱们总共还剩6000多。
0: 6000多。
1: 报名费一个摊位数5000，那么贵呀？再贵也要去啊？不是，总共就剩这么多钱了，还是咱们省吃俭用省出来的呢？
0: 为什么要省吃俭用啊？就是要把钱花在刀刃上。你相信我吧。
1: 快，我跟你说，
0: 把钱取出来，然后呢，我赶紧填单子报名，一会儿还报不上了呢。
1: 好，都听你的。
0: 你负责坐镇啊！你别忘了，路过一个客人呢，你就给他们一个中国结，但是一定要提醒他们看中国结这上面的小卡片，知道吧？
2: 哎，我说你这招真高啊！这样他们就不会把咱们的名片看也不看就给扔了。
0: 对啊，这还他教我的呢。谁呀？没事，我去打游击了。
2: 哎，
0: 来，名片在这儿。
2: 好好好。我们的长得不错。
0: 这招真是太高了，这个。
2: But last year, you know, which is quite

0: Is that our counter?
1: Yeah, sure.
0: This way, please.
1: Okay.
0: The price of 1 meter is $18.
1: Can you make it cheaper?
0: There are also cheaper ones. You can feel it. The quality is certainly not as good as this one.
2: 还是挺精细的。
0: I have the same source of goods as China textile foreign trade. But the price is definitely not what they can give you.
3: Hi, Miss Andrew.
1: Hi.
3: What else can I do for you?
1: The offer you just gave me, can you make it cheaper? A company only needs 90% of your price.
3: Mr. Andrew, as you know, we are a big company. We provide not only goods, but also brand, reputation, and service. All of this, I promise, we are the most professional.
1: But for customers, the first is always the price.
3: Yes, I really want to cooperate with you all the time. But your conditions make me a little embarrassed. Okay, I'll go back to discuss with my boss.
1: Good. I will wait for your information.
3: Thank you for trusting me.
1: Thank you. Bye.
4: This one 确实是我们今年工资最高的。确实是。算
3: 了，文心，
4: 就放弃这些客户。不放。咱们也不差这么个客户啊。
3: 不是差不差的事儿。
4: 你说他把价格压这么低是吧？没道理啊，咱这样也没法跟总经理交代啊。
3: 怎么交代是我的事情。
4: 哎。
5: 好了，合同。看看。别的都没问题，但你记住了。我们价格上已经让了那么多，付款日期不能再让了。
6: 嗯，行，我再改改。啊，
5: 希望这个单子能为我们简爱外贸打开新的局面。
6: 一定行的。
5: 简爱外贸，文心，有事吗？
6: 是不是有病？
5: 就是一张废纸啊。安德鲁已经和我签约了，是吗？那恭喜你啊。
6: 论招牌，你这简爱外贸比起中纺外贸可差远了。论个人能力，你也不如我。论背景，你也没有我有说服力。你来抢我的客户，是不是有点不自量力啊？
5: 怎么叫你的客户了？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你没跟他签约啊？
6: 我原本不想落井下石，你要这么干，以后你简爱的客户我都不会放过，并且不惜一切代价。
7: 你是不是有病啊，文心？我们做我们自己的生意，关你屁事啊！你站住！干嘛呀？你怎么不骂他呀？
5: 骂他有什么用？
7: 他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
5: 放心吧。他在我这做的一切，我会如数还给他的。
8: 上个月菲律宾的提单没有及时发出，被银行扣了钱。印尼的合同中有疏漏，对方拒绝付款。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9: 林总，我错了。我也想把问题都避免，好好的把事情完成，但是总是顾了这头，忘了那边。我也不想这样。
8: 我不是要听你解释，我是要知道你打算怎么改进。
9: 林总，说句实话，代理业务部总监这个职位我真的是能力不足。要不我们把简爱接进来。
8: 为什么要让你当代理总监？我之前怎么跟你们说？
9: 对不起，林总。
8: 出去。
10: 按照今年的考核指标，恒之外贸还得另外完成至少5家国际型大企业在中国的原料采购任务。
11: 这个指标制定的太不现实了。前年来竞标的时候，你可是宣称 恒之外贸可以。

0: 一当十，
1: 随时比十。
2: 现在的市场环境跟之前没法相比，再加上金融风波，恒之外贸已经元气大伤，有很多能干的员工已经辞职离开了。
3: 市场不假，这谁都一样。至于那些离开的员工，能离开，你也有办法把他们再请回来。

0: 成立到现在，还没有做生意笔生意。你是来取笑我的吗？
1: 我是心疼你，我不想看到你吃苦，我是想请你回去，腾之外贸可以提供最好的平台，更多的机会，让你好好展现自己。
0: 我不需要。
1: 我是来求你的，你不在，公司一切都乱了，所有人都出错，我自己也混了头，公司需要你。 我也需要你，简爱。我每天都想着你，想你回到我身边，而我知道你跟我一样，所以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你想让我回去，是以什么身份？雇员、
1: 搭档、战友，还是伴侣？
0: 你已经有未婚妻了，我怎么可能以伴侣的身份回到你的身边？这不是固执，这是我的底线。
1: 好，那你做我合伙人，我给你恒之外贸10%的股份。
0: 我现在是简安外贸的总经理，董事长。你可以给我10%，我可以给我自己100%。
1: 那我再加5%。
0: 你认为我们之间的尊严和情感是5%、5%、5%的这样计算起来的吗？
1: 我不是这个意思。
0: 你还以为我在跟你斤斤计较这些百分之几？
1: 我只是想挽留你。
0: 我不会答应你的。你走吧。

0: 我没事，
1: 。
2: 早上起来，妈说她头疼，我又拿头疼粉，一转身就晕倒了，给她送到县医院拍了个片子，片子一出来，给拉到这儿来。
1: 什么毛病啊？
3: 我哪知道？我要知道，我在这儿干着急。
1: 那你怎么不问啊？
2: 行，别废话，赶紧把这钱交去。
1: 多少钱呀？不是你妹。行了，你们在这儿，我去交。能看见吗？
4: 这些有预约吗？
5: 儿科，孩子发烧。
4: 对，先预约吧。
6: 六百。
1: 我先交五百行吗？
6: 必须先交六百。
4: 是。
1: 您先打个针。
4: 需要麻药啊。高雄哥，
1: 一百，
4: 医药费，
1: 那这是100，600，
4: 行，好，
1: 谢谢，
4: 谢谢。
7: 病人大脑里有个瘤，已经压迫到了运动神经和视神经，所以会导致突然晕倒。
2: 现在呢？
7: 现在已经恢复自主呼吸了，但是意识还没有恢复。不过这个瘤随时有可能会破裂。一旦引起脑梗和脑溢血，那就危险了。
1: 那怎么办呀，医生？
7: 手术摘除，而且一定要尽快。
1: 手术？手术费要多少钱呀？
7: 你们先准备10万块钱吧。
8: 这么多？
7: 这是开颅啊，不是一般的小手术。
2: 姐，你有办法弄这个钱吗？
1: 但我是在印钱呀。
2: 那你呢？
1: 我拿不出这么多钱。
2: 不可能，你工作这么多年，你肯定有钱。
1: 你别犯浑啊，简爱没说谎，他有多少钱我有数。
2: 我不相信，他就算没有钱，他想办法弄。你身边没有朋友吗？我告诉你，简爱，这钱你必须出。
1: 你干嘛呀？凭什么？
2: 凭什么？你把我妈打伤这事儿还没算呢。你要把手术费交了，这事儿就过去了。你要不交，我到公安局我告你去。
1: 说什么呢你？
6: 你去告去啊！我告诉你，你妈的医药费我可以帮忙，但你要是拿过去的事情来威胁我。我不吃这套，
1: 简爱，你去哪儿？
6: 自首！
2: 我告诉你，现在必须出，要不我跟你没完！
1: 妈，妈，
2: 妈，
1: 他怎么不醒啊？不是说没事
2: 吗？妈，妈，你醒醒吧！
9: 你们家死得冷静点好吗？
2: 妈，
1: 妈，妈，
7: 家族有没有这方面的病史？
1: 没有。
7: 有没有对什么药物过敏？
1: 应该也没有，他平时不经常打针吃药。
2: 我妈就是你害的，你害死了你爸你妈，你过来害我妈来了。
1: 你闭嘴啊！娘，
2: 跟你在一起所有人都倒霉。
1: 你妈别胡说了。
2: 你再信，
1: 你还嫌家里不够乱呀？简爱，简爱。简爱，你听我说，你别听阿明的，他胡说八道呢。他
6: 说的没错，是我害死我爸我妈。
1: 不是，这些跟你都没关系。简爱，你是好人，你是好人，你是这天底下最好最好最好最好的人。
10: 行，别哭了，
1: 姐，救救我妈吧！
11: 你们一定是搞错了，我们家简爱一天到晚就知道学习，是个老实孩子，从来都是别人欺负她，从来没有欺负过别人。
12: 王主任、刘老师，你们看看她，她这是什么态度呀？
11: 我就这个态度。
12: 你什么都可以，是不是？
11: 怎么着啊？
12: 那好，那我要求开除简爱。
11: 妈，你说开除就开除啊？ 你自个儿什么人啊？
0: 我舅。我会想办法的。
10: 简爱
0: ，M 姐，
10: 让你等久了，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0: 其实我还挺不好意思开口的。哎
10: 呀，你跟我还有什么不好开口的？你快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姑姑在医院病重，我想问您借点钱。
10: 借多少啊？
0: 3万要是太多的话，1万也行。
10: 是不少。这样吧，我去想办法，明天给你。
0: 谢谢 M 姐，
10: 谢谢您。你就别跟我这么客气了。
0: 您真是我的大恩人。
10: 明天我叫你姐夫打电话给你。
0: 好嘞，谢谢。
10: 行了行了，你自己呀多保重啊。
0: 那我先走了。谢谢。手术费还有这后期治疗费还差得远呢，怎么办呀？再想想办法吧，我妈还等着手术呢。
10: 谁呀？
13: 冰姐。啊。
10: 哎，我听艾米姐说你们着急用钱啊，我这正好有1万，给你们了啊。
13: 冰姐，
1: 太谢谢你了，冰姐。
10: 哎，你干嘛呀？肉麻兮兮的，我受不了啊。那个，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冰姐，
13: 谢谢。我们有钱就会还给你的。
10: 没事儿，我这个钱你得带利息还。走了啊。
13: 又多了1万，可是还差好几万呢，怎么办呀？
0: 现在能有1万是1万，先顶着吧。
13: 能不能问问林恒之啊？
0: 你想都别想。
13: 那就还剩下一个人了。

0: 黎明，
1: 嘘，
0: 你怎么了？
1: 我躲债呢。
0: 你欠别人债啊？
1: 我等会儿。
0: 你干嘛不接电话呀？
1: 债主啊。
0: 你欠别人多少钱啊？
1: 别提了，大爷。
0: 可你这样大晚上戴个墨镜，你更容易引人注意。
1: 是吧？
0: 原来你也这么难。
1: 还行吧。其实我跟你说实话，有很多人欠我钱的。客户欠我的钱，我欠别人的钱，东欠西欠的，我只能拆东墙补西墙。但是欠来欠去吧，一堆糊涂账，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对了，找我来啥事儿？
0: 没事儿啊。本来想，这么长时间没见了，也不知道你怎么样。我跟阿娇也挺记挂你的，就说约你。请你喝杯茶嘛。
1: 对，你肯定有事，你撒谎，出什么事儿了？
0: 没有啊。
1: 哎，你说呀。
0: 本来也是想问你借钱的，我姑现在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姑住院了，需要多少？你跟我说。
0: 现在预计10万块钱。
1: 才10万块钱，给我吓死了！我以为你一开口就100万呢。没问题，10万块钱，小 case， 没问题。
0: 你不是也欠别人钱吗？
1: 没事儿，我不说了吗？很多人还欠我钱呢。是，包在我身上。
0: 谢谢。那你到底有没有欠人钱啊？
1: 我是欠人钱，但别人也欠我的。其实他们欠我的更多，我收过这点儿就没问题了，你放心吧。啊，
2: 姑姑睡着呢。
3: 你怎么来了？
2: 简爱跟我说姑姑病了，就过来看看。怎么一个个都愁眉苦脸的呀？多大点事儿啊！我知道你们担心什么，放心吧，我都给解决了。3天之内，10万块钱准时送到。这院办主任还是我爸的老同学，招呼都打好了，肯定是最好的医生，所以就放心吧。
3: 太谢谢你了。
2: 咱们谁给谁呀？哎呦！哎呀，这小伙子，你不就10万块钱吗？还弄得那么煽情，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行，那我先回去了，常联吧。
0: 我送你。
4: 4张公章都在里面了。10万块，我原来那个机器，德国生产的，就花了我10万块钱，还不包括生产线、原料、设备。
5: 李总啊，你也不看看，现在是什么年头了？
4: 是是是，就当花钱过了把瘾吧。但张总，我这是良心企业，您千万不能砸我的招牌。
5: 这个你就放心吧。
4: 啊，还有，您之前答应过我的，员工福利一定要保障，然后生产要保质保量，生产设备啊，
5: 哎呀，要按时维。李总，你就放心吧，我肯定能做到。啊，
4: 谢谢。
5: 李总啊，我呢，也欢迎你随时回来。
4: 回不来了。
6: 师傅，离省中心医院还有多远啊？
7: 快了，没多远了。
6: 啊，谢谢。喂，妈。不是，妈，等会儿。哎，妈，你慢慢说，你先别哭啊。我爸怎么了？不是，就我爸那点东西，他不应该吧？今天被带走了。啊，行，妈，你别着急，我想办法，你别哭，要交钱，还差多少钱？10万。好，阿星，妈你放心吧，我来处理。

0: 50C床，明天你们该交下一期的费用了，别忘了啊。
1: 这黎明怎么还不来呢？
2: 他不会骗我们吧？

0: 他不是这种人。你不会跟李明一伙票吗？
1: 怎么又这样说话呀？简安是在帮咱们，你有本事你去筹钱呀！
2: 我去打个电话。
1: 就是不长脑子。

怎么样？我就知道，短。不怕黎明出什么事儿了，他本来就欠钱，很多人在追他，那怎么办呀？这样吧，我去他家看看。

0: 喂，你好，帮我呼一下5178的机主，我有急事找你，速回电话。哎，帮我急呼3遍啊，谢谢。
1: 怎么了？
0: 打他电话他不接，我给他传呼留言了。
1: 哦，说不定已经知道消息回老家了。
0: 爸，你说李叔叔的事情咱们真的帮不上什么忙吗？
2: 潘哥的事情不好办。
1: 其实我来出差前也特地找过李一鸣的妈妈，说是该想的办法都想过了。
3: 黎明，他不在。
0: 你也听说了？
3: 听说什么？
0: 李一鸣的爸爸出事了。

0: 喂，阿娇啊，
1: 李一鸣，你可算接电话了，简爱担心你出事去找你了。
0: 啊，我能出什么问题啊？没事，啊，已经在路上了，啊，就是有点堵车。
1: 哎，好。

0: 你怎么去那么久啊？
1: 黎明的钱指望不上了，他们家自己也出了点急事，需要用钱。
0: 他刚

0: 黎明来了吗？
1: 啊，就在屋里呢。
2: 这事交给我了。
0: 黎明，
2: 好，
0: 你出来。
2: 好嘞，放心吧啊。
1: 干嘛呀？
3: 怎么了？还不去交钱啊？
1: 那，这给你，我们用不上了。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你拿着吧，我这钱凑够了。艾米姐和梁斌他们帮我凑了，然后我和阿娇本来也有些积蓄，加上我父母留下的钱，10万块钱够了。
2: 哎，等会儿，佳妮，你先别说话。阿娇，你说他有没有骗我？
1: 骗你干什么呀？我来的路上我都去取钱了，你看，真的够了。你放心吧，要再不够我会问你要的，行吗？
2: 啊，行。
1: 那行了，那你先回去吧，这边有我们就行了。
2: 那我先回去了，有什么事儿随时告诉我。
1: 嗯，
2: 阿娇，别那么愁眉苦脸了，姑姑没事儿，走了。
1: 嗯。
4: 为什么呀？干嘛呀？那钱都到手了，还还给他干什么呀？
5: 我是气壮病人家属吗？
4: 是。
5: 你们手术费交了吗？
0: 还没。
5: 那可得抓紧了，这次好不容易约到一个最好的主刀医生，要是再错过了，怎么都得等一个月之后了呢？
4: 哎呀，怎么办呀？咱们哪有钱呀？
0: 先把这1万交了，剩下的我再想办法。去吧。
4: 药费都不够。
6: 妈，来，把手术做完了，没问题，你放心。大夫说了，没什么大事，手术一切顺利。对对，放心吧，我每天做饭都送过来。
7: 喂，哎，哪位？
2: 喂。
7: 钱是你吗？

0: 喂，姐，
1: 找谁啊？
0: 请问刚才打电话的女生呢？
1: 她刚走。
0: 那你那边是哪里？
1: 我这是医院啊。
0: 哪家医院？

0: 太感谢了，太感谢林总了。林总说，如果钱不够，直接跟他说，他马上派人送来。
1: 够了，够了，够了。
2: 简爱姐，
1: 圆圆，你怎么来了？林总派我把这张10万支票送过来。他怎么知道的？
2: 你不是找过他吗？后来他又给我打电话了。阿娇，你安心照顾阿姨，如果没有其他事儿，我就先走了。嗯，简爱姐，我先走了。慢走啊。
1: 可以拿这张支票交手术费吗？你不会又想把钱还回去吧？
0: 去交费吧。
1: 谢谢你，简爱，也谢谢林总。你跟林总说，这钱我做牛做马一定还给他的。
0: 不用了。这钱我来还。
3: 今天快递出去。
4: 好的，林总。

0: 我之前说过的全部兑现，这是恒之外贸总经理的任职书，还有15%股份的协议书。
1: 你早就准备好了？你笃定我一定会回来？
0: 我无法笃定，但我会一直等。签字吧。

0: 我不要这些。
1: 你必须要。
0: 我只是来打工还债。
1: 你签了这份协议书你才能还债啊。
0: 先说清楚，我在这里只是你的下属，你的员工，
1: 只是在这个协议上你是我的下属，我的员工。
0: 你还想要什么？

0: 醒了。
1: 爸，
2: 我这是在哪儿？
1: 医院，爸，你在医院。
2: 阿明，
0: 还有我呢，妈，你不认识我了。
2: 阿娇，
0: 妈。
3: 哎，醒过来了，感觉怎么样啊？挺好，手术挺成功的，你们好好照顾病人，早日康复，应该没什么大的问题。
0: 谢谢医生。哎，
3: 不客气，应该做的，好好养病啊。
2: 哎，
0: 你看着妈。

0: 妈，你这次手术能做成，全靠简爱了，是吧，阿明？
1: 对，简爱姐，我时间太着急了，怕我妈出事儿，对你不太礼貌，别跟我一般见识。

0: 晚上一起吃饭吧。我的工作内容里没有陪老板吃饭这一项。
1: 那就一起开个会。
0: 亲，
1: 你要故意激怒我是吧？你是故意要我赶你走是吧？
0: 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会办公室了。
1: 你是不是爱上别人？李一鸣，不管你爱上谁，我都不会放手。

0: 的被子呢？
1: 我妈说我们两个盖一个。
0: 我去找被子。
2: 姑姑，姑姑，
3: 干什么？
2: 我拿被子。
3: 不是有被子吗？
2: 太薄了，还是破的。
3: 我这也没有啊。
2: 我妈前两个月做了新的。
3: 白天我找过了，哪儿都没有。有的话我能不给你吗？
2: 不可能。
3: 要不这样吧，你先将就一晚上，明天我找到钱我再给你做个新的啊。
2: 想要存折没有？
3: 那就是破的。

0: 你们好好照顾病人吧，
1: 姑姑对不起你。
0: 你为什么锁门啊？丈母，姑，
2: 别叫了，
0: 金艳萍，
2: 你姑姑走吧，别叫了。

0: 恢复的还不错，嗯，医生说下星期就能出院了。那就好。嗯，你家里边的事儿怎么样了？嗯，我爸呀，把他收了东西啊，钱什么都还过去了。然后他们说，看在我爸态度挺端正的，再加上之前。
1: 当厂长那会儿，兢兢业业的，所以就让他提前退休了。那就好。当时我们都担心死了，节哀了。
0: 怎么了？
1: 没事儿，还挺甜啊，这橘子。
0: 嗯，
1: 该。
0: 啊，这还有。嗯。哎，对了，这段时间。 我给简单打call，他怎么不回啊？是吗？那可能他忙吧。你不知道吧？他回林恒之那边了。他们又在一起了？没有。
1: 但现在没有，以后的事儿谁说得准，是吧？

0: 再来，别喝了吧，这苦酒啊，喝着没劲。谁说是苦的？我很开心啊，你们觉得我没有钱？我有钱。
1: 再加点，再来一杯，
0: 我请你。好，就敬这可恶的花花世界。
2: 亲爱，我妈说想来看看你，当面谢谢你。不用谢了，你妈的病本来又与我有关系。哎，不，就当我还清了吧。还是要谢的。这样吧，我妈走之前，咱们一家人找个地方聚一聚。我最近很忙，都安排好了，没有时间。哦，对了，今天李一鸣来医院看我妈了。
3: 是吗？他还好吗？听说他爸已经没事了，嗯，都挺好的。就是我跟他说了你回林恒之那儿了，他好像挺受打击的。
2: 这样也好。这个怎么处理啊？先收起来吧。

0: 北美市场拓展比较顺利，这个季度已经完成了两家大型企业的合作意向。照这个趋势下去，年底之前完成总部交给的 KPI 指标，也不是没有可能。晚上一起吃饭吧。我的工作内容里没有陪老板吃饭这一项。那就一起开个会。
1: 只不过开会的地点在餐厅，还要点餐。至于你吃不吃，随便你。
0: 行，没有别的事，我先出去了。

0: 喂，我说你真把我这儿当旅馆了是吧？你今天要再睡我这儿啊，可得给我房费了。哼，又喝多了吧？哎呀，
1: 这菜，啊，老板。
0: 你知道圆周率？圆周率是3.14159832。昨天喝了3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今天喝了5瓶，还能被圆周率呢？不错，破纪录了。
1: 点酒，少喝吧。嗯，老板，你知道派3.14589。
0: 四，二，喂，喂，啊，你好，啊，对对，他在这儿。

0: 还记得这残毒了？
1: 不太记得。
0: 我们拿下黄先生那单之后才这清楚的。
1: 我都忘了。
0: 以你的记忆力绝不可能忘了。你口是心非说明什么？你有意封闭了自己的心。你为什么？
1: 我今天还有些工作没有跟你汇报完。我跟工厂的质检部门联系过，他们有些建议。
0: 这的鹅肝不错，要不来一份？
1: 现在很多国家的质检标准都不一样，而且有时候翻译也会出问题。
0: 你真不饿吗？你真的？
1: 他们希望我们能够提供帮助。
0: 那喝一口总行吧？

0: 你也做，
1: 我不累，
0: 这是命令。

0: 一鸣，一鸣，
1: 干嘛呀？喝那么多酒？你是他女朋友吧？他天天这样，你也不管管。我回去说说他，给您添麻烦了啊。一鸣，走了。哎呀，
0: 行了，我来吧。你一个女孩子家呀，也扶不动他。
1: 谢谢啊。
0: 别客气了，这天天听你名字都成熟人了。
1: 我的名字？
0: 简爱嘛。他一喝多呀，就喊你的名字。我不让他喊呢，还跟我急。
2: 哎呀，还要砸我的东西！走了，回家吧。
3: 我有一个朋友的妈妈，跟你一样的病，年龄还比你大，但手术过后一年，现在都登山了。所以啊，你一定要有信心。
1: 嗯。林总，
3: 我来看姑姑。姑姑，那你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尽管跟我说。
1: 嗯，
3: 那我公司还有点事，我先走。
1: 谢谢您，真的太谢谢您了。
3: 真不客气，好好休息啊。
1: 娇，替我送送林老板。
4: 嗯。
3: 等你母亲恢复之后，你也会恒之外贸吧？还是原来的职位？你和简爱都是恒之外贸的老员工，我不会亏待你们。阿娇啊，帮我劝劝简爱，别老跟我较劲。
4: 你想干什么？
3: 我希望一切可以回到从前一样。
4: 这个我帮不了你。
3: 阿娇，
4: 林总，您出钱救了我妈的命，我非常谢谢你。但是，反正道理我也讲不出，这件事。太委屈简爱了。
3: 我知道，我已经在尽最大的努力去补偿他。
4: 可是他想要的不是钱。
3: 我给的也不只是钱，还有我的爱。
4: 我嘴笨，说不过你。反正这件事情，你比李一鸣差远了。
3: 李一鸣。
4: 好了，林总，简爱人都已经回去了，你就知足吧。

0: 资料都发给你们了，新加坡那边催货催得挺急的，你去看看工厂那边什么时候能交货。
1: 好，
0: 别的我们开会再聊，好吧？嗯，
2: 好，
3: 简总。

0: 托尔对你的印象，是在中纺外贸的洗手间外，你泼了我一身咖啡。
1: 不记得了。
0: 不记得。好，那重新再来。来，把咖啡泼我身上，我帮你重新回忆一下。
2: 要故意激怒我是吧？你是故意要我赶你走是吧？
1: 林总，如果没有什么别的事情，我回办公室了。
0: 你是不是爱上别人？李一鸣，就是因为他，你才这么对我。
1: 你就当是吧。
2: 终于承认了，是。我告诉你，不管你爱上谁，我都不会放手，永远不会。

0: 酒醒啦。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昨天打你电话，酒吧老板接的，说你喝得不省人事，我就把你送回来了。啊，你昨天吐在衬衫上了，我帮你洗干净了。
1: 啊，又劳女神大驾了。
0: 举手之劳。
1: 像你这么高冷的人，竟然做出这些事情，实在让我有点难相信。
0: 我一直是这样，好吗？只能说明你以前太不了解我。
1: 可能是不太了解吧。
0: 没关系，以后的是时间，可以慢慢了解。
1: 好，谢谢。
2: 走啊，啊，回家。好，我把电脑关了。
3: 简爱，你留下来。
2: 有什么事情？
3: 重要事情。
2: 你去忙，我等你。
3: 不用等了，你先回去。到办公室。
2: 没事，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回来。

0: 有什么重要的事吗，林总？跟我回家。
1: 你说什么？
0: 这是老板交给你的工作，按照我们协议，你有责任有义务完成我交付的工作。
1: 是，林总。

0: 来了。文信，你别这样，我好不习惯呀。
1: 你说你都这么大人了，好好一个家住的跟猪窝一样，你就不能对自己好点吗？
0: 你怎么说话口气跟我妈一模一样？

这是什么？你跟我说什么都不记得了，那真是什么？你说你不爱我，这又是什么？

0: 说你爱我。
1: 用你以前看我的眼神看着我，我不要这个女眼神，我有以前的真爱，你不要救回来，
0: 空着是吧？我告诉你，我比你痛100倍、1000倍、10000倍。

0: 为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
0: 为什么对我好？
1: 我一直都这样啊，只不过你一直不知道罢了。
0: 说什么呢？
1: 从咱俩上初中到高中，再到大学工作，还一直在同一个城市里，你觉得巧吗？
0: 小心。

0: 刚才买点什么？
1: 咱们做个鸡蛋醪糟喝吧。
0: 哎，这柚子看起来不错啊，这下火了。
1: 这可不行，柚子啊，你得选一个沉一点的，沉的柚子水做甜。哎，我想去那边买点零食吃。
0: 给我们拿两袋子。
1: 嗯，谢谢啊，不客气。一共是350。哎呀，你干嘛呢？大家说好了啊，我付钱的，你必须耍赖。哼，350正好。
0: 你刚才哼什么？
2: 又没哼你。哎，收起啊。
1: 哎呀，好沉啊，李一鸣，快帮帮我，拎不动了。走啦。

0: 好了，别生气了，别跟他们计较。跟别人没关系，我看不起我自己。你可别这么说，你在我眼里是最优秀的。
1: 那只是在你眼里而已。
0: 那你想怎么样？我不能这样下去了。那就去找工作吧，还是你想继续开厂？最好还是。
1: 算了，还是先找工作吧，反正我要振作起来。

0: 什么意思啊？
1: 我知道你想继续开工厂。
0: 我不能要你钱了。
1: 当时我借给你。
2: 我不能再花你钱，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1: 你说我把你当成什么了？至于吗？李一鸣，不就工厂没了吗？你看看你颓废成什么样了？以前我认识那个李一鸣，他去哪儿了？怎么了？今天怎么了？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别人怎么看你那么重要吗？你就那么在意别人的感受吗？工厂没了，咱们再干呗。第一回能干成，第二回也能。

0: 对不起。一鸣，我一直看好你，我相信你，我相信咱们现在的窘迫只是暂时的，你一定会成功的，你一定会让大家都仰望你的。
1: 好的，周先生，这些要点我都给您记下来了。嗯，等我安排好了，我再跟你联系，好吗？
2: 嗯，好，
1: 谢谢。
2: 辛苦了啊！
1: 谢谢谢谢，
2: 谢谢合作。简小姐又漂亮又有才华啊，希望我们下次合作。
1: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送您出去。
3: 老周，
2: 哎，林总，不是出去了吗？回来了。
3: 把手放开。
2: 哎，哎呦，简小姐这么漂亮。握手，你吃醋了？
3: 对。
2: 哦哦，哈哈哈！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李总。
1: 不好意思，我送你出去。
2: 哦，不用了，啊，不用了。
4: 最近业务下滑明显，今天找大家来开会，是希望我们能够找到原因，对症下药，尽快的回升。将军，你先说。
5: 我有两个老客户被恒之外贸抢了，当然，我自己也有问题，跟客户沟通不及时，才让人家钻了空子。
6: 没关系，既然抢得走，就一定抢得回来。
5: 我试试吧。
4: 你那个单子怎么样了？
7: 哎，这事真不怪我，这恒之外贸的政策比咱们灵活，拼不过人家。
4: 什么叫政策灵活？不就胡来吗？你有没有跟客户讲清楚这其中的利弊啊？
7: 我都解释了，人客户有自己的考虑啊。
4: 你那个菲律宾的男人呢？为什么没有消息了？
8: 人家也给恒之外贸下单了。
4: 又是恒之外贸？
9: 这简单的说呀，都是简爱。
5: 我听说简爱跟他们老板关系好像不一般啊，
8: 自己家生意啊，怪不得这么狠。
7: 我还听说啊，这恒之外贸的老总另外有未婚妻。
6: 别说了，能不能说点有用的？回去都好好想一想，怎么把单子抢回来。

0: 怎么样，帅不帅？
1: 一直都那么帅。
0: 那当然。
1: 哎，你打算今天怎么跟你朋友介绍我呀？
0: 那当然是老同学，股东，还有啊，工作拍档。
1: 没了。
0: 你想啊，今天来参加的都是咱俩工作上关系的人，哎，我要是把咱俩私人关系跟他们说了，那都不合适，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对，
0: 而电话响，
1: 就响呗。
0: 万一是工作电话呢？

0: 我李淼，李淼啊，什么事儿？哎，我问你个事儿啊，简爱怎么回事啊？她手机怎么停机了呀？啊，简爱不想再跟你有联系。啊，明白。啊，没事儿，那个你也别想太多。啊，我就是想告诉你，今天我新厂开业。
1: 看一眼，毕竟咱们是同行嘛，以后多关照点。
2: 好啊，
3: 新桥路6号，10点，
1: 我等你。
2: 哎，好，一会儿见。
3: 好，我知道了，等我，马上就到。
0: 真是太不巧了，难怪突然来了个客户，我下午必须得去见他，晚上可能还得跟他吃饭呢。去，你没事吧？我们有什么事儿啊？那我今天就不能陪你去了啊。放心吧，我一个人搞得定的。
2: 你是不是特别不希望我出现在那个场合？
0: 话可不能乱说，我巴不得。
2: 多几个像你这样的美女去我现场呢，那我那个开业仪式的档次就上涨了。
0: 行啊，哎，你记好了啊，你上台说话的时候可不敢这么平啊，一定得正经点。哎，跟领导一起上台的时候，你得让领导走在前面，你跟在后面。晚上敬酒的时候还得说，哎呀，少啰嗦，现在说话跟我妈一模一样了。
2: 走了啊，一切顺利。
4: 姐，吃饭了？嗯，来了。
2: 喂，买了这么多你？
4: 咸菜，吃吧。哎，
2: 鸡蛋吧。嗯。
4: 对了，黎明的厂子今天开业，刚打电话了，说让咱们去看看。
2: 我今天去不了。
4: 去呗，恭喜他一下。
2: 我知道，我今天真的去不了。我今天要去见一个南非的客户。
4: 那我去了。
2: 嗯。
4: 你得买个什么花篮什么的去吧。
2: 嗯，放心吧。

0: 朱小姐，你上报纸了？从来不看这个，我们不是有好东西？
1: 所以我不管。
2: 嘿，干嘛呢？跟你没关系。
1: 她是你妹妹，就是妹妹丫鬟。
0: 既然朱丽现在是我未婚妻，我就不能让任何人在我面前对她动手。
1: 好，那你快点把她娶了，我就可以省点心。

0: 对了，黎明的厂子今天开业，刚打电话了，说让咱们去看看。
1: 我今天去不了。去呗，恭喜他一下。我知道，我今天真的去不了。我今天要去见一个南非的客户。
2: 那我去了。嗯。
0: 你得买个什么花篮什么的去吧。
1: 嗯，放心吧。
2: 杨总，杨总，恭喜恭喜，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
1: 恭喜恭喜，
2: 好，感谢感谢，
1: 好，谢谢恭喜。
3: 有为啊，好好，啊，我是高总。哎，好嘞，好嘞。
4: 阿娇，恭喜你啊，李厂长，我是代表恒之外贸来祝贺你的。
3: 他
1: 让你破费了。
3: 他
4: 还好吧？
3: 不太好。
1: 他怎么了？
3: 他不让我告诉你。
4: 不，你说呀。
3: I can find some special ones for you.
5: Hi, Marshall.
6: Hey, how are you?
3: I'm good. Nice.

0: 林总，有什么事？我来向你道歉。
1: 您是老板，你说什么都对的，完全不用道歉。
0: 我们别再互相伤害了，我们心里都有对方，这是最重要的。别让其他事毁了我们之间关系。

0: 你去黎明那儿了。是，我们跟黎明没生意可做。我还是去了。这回就算了，以后别去了。
1: 你是董事长，你的命令我会遵守。以后我们跟他也不会有什么业务往来。私底下也不能见他。我自己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
0: 我绝不允许你见他。
1: 我不光要见他，我还要跟他在一起。反正我现在在整个行业里就是名声最差的人，我当情人抢生意抢男人
2: 贱男人。
3: 可你比我还贱，明明没有太子命，却天天盼着抢皇位。

0: 喝了多少酒啊？喝成这样。
1: 今晚上不是和那个什么南非客户吃饭吗？

0: 出了点意外，生意滑嘛。哦，没事，这买卖不成啊，气咱！你今天怎么样啊？顺利吗？
1: 热闹，特别完美，特别成功。
0: 好，你顺利就好。

0: 没关系，这一切我都要谢谢你。你不用谢我，你别忘了我对你好就行。
1: 说什么话？
0: 贾爱今天去了吗？没有。
2: 恒之外贸区的是阿娇。也是啊，简爱现在可是恒之外贸的总经理，咱们那种场合，人家肯定看不上。
0: 也许吧。
2: 哎，我听说，简爱现在是恒之外贸的老板娘了，但是不是明面上那种啊。林恒之好像有未婚妻，是一个什么 M 国。 大集团的千金，简爱怎么变成这样了？咱们还一起长大的呢，小时候也没看出来哈，这真是为了钱什么都不顾。
0: 啊，你没事吧？喂，妈咪，
3: 什么事？
0: 怎么样？ 就突然间想跟你聊会儿天，我想问一下，其实这么多年你有没有怨恨过我爸呀？你今天怎么了？我就想知道嘛。
2: 怎么可能没有？当然会有啊，但那都是一开始。但往下想想，就是你要有感情才有期待，有期待才会有恨呢。有感情，有期待，才有怨恨。嗯，但不过呢，我现在全部都放下了。我想想，你爸爸呢，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人，只是他没有心。
0: 好在他没有心啊，他有钱就行了。你想想，什么情啊、爱啊都没用，真正有用的呢，
2: 就是把握住实质的东西，知道吗？妈咪啊，你想我变成我爸那样的人吗？我不管你变成什么样的人，总而言之呢，我这一辈子就是最爱你的妈妈。
4: 妈咪，我想你了，我明天回家看你。还不睡呀？马上了，你先睡吧。简爱，现在外面有些话说的不好听。
5: 我知道。 那就离开恒之外贸吧，我不相信他还能杀了你啊！离开他又能怎么样呢？我就能过得好吗？幸福都是靠自己争取的。幸福，我这辈子是不会有幸福的了。
4: 你看你，动不动就这辈子啊，一辈子，你才多大呀？
5: 其实就算我离开。

0: 我也不可能跟别人在一起，这就是我的命。越说越不像话了，你都是见过世面的人，怎么还信命呢？我以前也这么想，我觉得我能够改变命运，所以我跟方二之在一起，我以为一切都会重新开始。 可是后来，方恒之变成了离恒之，求婚变成了分手，这就是命啊！这就是我自己的命运。
1: 不是的，简爱，你的命不是这样的。
0: 你不用劝我了，就是这样的，我自己可以面对，我也接受命运。
2: 恒智外贸最近三个月的业绩增长迅速，其中有市场回暖的原因，也有恒智外贸上上下下调整思路、主动出击的努力。
3: 你们能完成年度任务吗？如果能保持目前的进度，应该没问题。好，你那边呢？上个月的业绩多少？
4: 对吧？忘了。
5: 284.4万，209.9万，106.7万。
6: 中国板块都已经率先翻身了，其他板块还有什么理由没有？

0: 你今天到底怎么了？中国那边的发展势头挡都挡不住，方恒之也一样。我想尽了办法了。你真的想尽办法了吗？
1: 孩子，来多吃点绿色植物。
2: 行，
1: 你在那边自己有，不够。
2: 哎呦，
1: 我告诉你，健身教练说了，都是要吃点绿色的蔬菜。
2: 行。
1: 好吧，对，堆了跟山似的，我怎么吃啊？人比山高。还有这个，这个了不起了，这不是普通的一个鸡哈，这是我精心调制的，你爸爸特别爱吃。
2: 我爸？
1: 嗯。你呀，最近不在，他可是经常来这里哦，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啊，他每一次来，来一回赞你一回，你知道他不赞美人的，对不对？可是他夸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2: 嗯，是吗？嗯，你开心就好。
1: 开心，开心。哎，对，孩子啊，你回来，朱莉也知道吗？
2: 我没跟他联系。
1: 那怎么可以啊？我帮你打电话找他。
2: 没必要吧？
1: 什么没必要？他是你的未婚妻呀。
2: 哎呦，这
1: 现在去打。
2: 你干嘛？
1: 打电话。
2: 哎。

0: 茱莉亚，我是林伯母哦。
1: 哎，林太太你好啊！
2: 我告诉你啊，恒之他回来了，他想找你，可是又不好意思打电话给你。
1: 没事，你让他过来找我吧，我在 Mixer 跟一些朋友在一起了。
0: 好的，我告诉他。
1: 那太可爱了，好，拜拜。
0: 约好了
3: 什么呀
0: ？Max， 他在等你。
3: 妈咪，你怎么那么多事呢？
0: 什么叫多事啊？我在帮你制造机会。
3: 我跟他一丁点关系都没有。
0: 可是他忘你啊。
3: 什么乱七八糟？
0: 你听着，你不在的时候，我就把你跟他的八字拿去给一个好高好高的师傅去给你们批了。你知道得的结果是什么吗？你们合到不

0: 得了，你们是天生的一对福禄鸳鸯啊。
1: 哎呦，对，你也信啊？
0: 我信啊。你知不知道，当你认识他之后，你看看我们的生活，你的前途，你跟爸爸的关系是不是有突飞猛进的改变，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常常跟他联络联络。
1: 跟他没话说。
0: 找话说呀，多见几次面就有话说了呀。
1: 跟他根本就不是一类人。
0: 八字那么合，怎么不是一类的人呢？嗯，去不去？去不去？
1: 去去去去去。
0: 嗯。方恒志，你要走大运啦！来。真乖，再吃一块。
1: 哦，你还来啊？

0: 在哪儿啊？
1: 在医院。
0: 那您怎么在啊？
1: 我送你来的。
0: 哦，谢谢。啊，
1: 朱小姐，你上报纸了。
0: 从来不看这个，我们不是好东西，所以我不管。对了，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有一件事情要跟我说啊？什么事情？
1: 我们的婚约还是取消吧。
0: 哦，我没有问题，但是我哥肯定不同意啊。He wants to be elected for the next assembly。
1: 那等他选完区议员之后，要上哪儿？
2: 回家，洗澡，换衣服。
1: 楼下全是记者。
2: 那怎么办？
1: 等他们散了再走呗。
2: 不行，我还有工作。
1: 你还有什么工作？
2: 你不知道吗？我是一个模特。你太不了解你的 fiance。走吧。This way。
1: 怎么走楼梯啊？
2: 太没有经验了。This is how you sneak out.

0: Thanks。
1: 怎么了？在外面丢够脸，这原因回来了。我跟你说话。
0: 你讲了。
1: 你能少听点吗？天天在外面闹事儿。站着。
0: Oh, you're hurting me。
1: 你还有什么不干的？你不要脸，我还要脸的。

0: 到底你怎么骂我呀？
1: 你 still losing stuff？
2: 哎，干嘛呢？
3: 跟你没关系。
4: 她是你妹妹，
3: 就是妹妹要管。
4: 昨天晚上她跟我在一起，不是报纸写的那样。
3: 你别顾着她了，你给我回去。
4: 不好意思。
3: 快点回去。
4: 不好意思。既然朱莉现在是我未婚妻，我就不能让任何人在我面前对她动手。
3: 好，那你快点把她娶了，我就可以省点心。

0: 没事吧？
1: Yeah, I'm fine.
0: 我送你进去。
1: 我跟温水吧。我让你们林家丢脸了，你为什么还要护着我啊？我最近在感性林，所以林家的脸面跟我没有太大关系。你知道我喝酒跟那帮男人。 混在一起 ，My brother wants to kill me。
0: 你为什么还要对我那么好？这就叫对你好。当然，我从来没有有人这么护着我。如果你真那么认为的话，那听我一句，别喝酒了，更加不要跟那帮烂人混在一起了。只是。
1: 我跟那些人害完的时候，我一点不开心。但除了他们 ，I don't have anyone else to hang out with。难道你没有其他朋友吗？都是假朋友，一个比一个虚伪，比我红的看不起我，没我红。 They want to kill me.
0: 我懂。你懂什么？那我真懂。就我身边的朋友，身边那些人也好不到哪里去。
1: Yeah. 其实，我知道那个酒吧有记者。The more I can make my brother angry, the more I want them to take my foot.
0: 我是不是一个很坏的人啊？这不是很坏。这不算坏啊。That betrays me。你就好像一个小孩，想得到大人的认同，乱砸东西，乱发脾气。你呢？不就是个被宠坏的大小孩呗？ 好了，你好好休息，走了。哎，
1: 恒之 ，Thank you。
2: 传球，传呀你这，哎，臭死了！你说这传球，你这喂，爸。
3: 你来呀，没事儿，吃住行我都给你安排好。嗯，好好好，挂了啊。你爸爸来？
2: 我的爸爸妈妈想来广州玩一玩，
3: 多好呀！
2: 好是好，就是有点麻烦。
3: 你怕什么麻烦？你有我呀，我来安排呀。
2: 又得让你受累了，不愿意。
4: 你干嘛去？
2: 我赶紧查票啊！
4: 哎，对，让他，哎。你难道不应该为昨天发生的事情？

0: 跟我说抱歉吗？为什么？昨天你的行为非常让人难堪。难堪？就因为我亲了你？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是随随便便的人吗？我才不随便呢！那你凭什么这么对我？就凭我喜欢你，你生气是因为你吃醋。
1: 你其实也喜欢我，那我也喜欢你，对不对？Excuse
2: me, sir.
1: 啊 ，sorry, thank you.
2: Have a good flight.
3: 你好，我是简爱。我现在在机场。
1: 林总，您是要回来吗？您航班多少？我安排司机去接你。我想起了我们在这个机场的故事。
3: 但我们可以重新再来。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1: 没关系，只要有一个人做出改变，这次我来。
3: 你还有什么事吗？我这边很忙。
1: 我不要司机来接我，帮你来接我。
3: 收到。

0: 你还好吗？
1: 林总，你们在这几天公司一切正常，有一个美国来的客户主动找上门，想跟我们签大单，据说是林氏集团以前的客户，叫 Johnson。
0: 我不是想知道工作的事，我最想知道的是你最近怎么样。你不想回答无所谓，反正你来了就太好了。
1: 我来是因为您是我的老板，我来吧。你要没什么事情的话，我先走了。
0: 等等，
1: 还要做什么？
0: 我决定了，我解约，给你自由，让你走。没有你，恒之外贸在林氏集团不会得到那么大的肯定。没有你，我没有今天的地位。我真的很想你留下来，我一定会好好对你，好好尊重你。

0: 好久。
1: 如今的你让我很痛苦。感觉心被收留，如果离开我可以让你重新开心起来，变回以前的进来，我再把都行。你现在自由了，只要你想，随时都可以走。
2: 走，你说的真亲切。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朋友、合作伙伴、

我就想被你拉进一个深坑，我的心已经被你埋了，我也变成了一个人人瞧不起的蠢货。你现在让我走，请问我怎么走？是爬出去吗？你送到医院的时候。

0: 的心早已习惯了寂寞。
1: 波波，你好。
2: 哇，这里耶。来来来，请坐，请坐。
1: 啊，坐，谢谢。
2: 哇，你怎么会来的？朱小姐，你要喝咖啡还是喝茶？
1: 啊，我喜欢茶的。
2: 哦、oh, ，good， 这是我刚刚泡的啊。来，
1: 谢谢。
2: 哇，这么不巧，恒之刚刚出国。
1: 啊，没事，我就是专门来看你的。
2: 这么好？
1: 啊，对，我给你带过来了一个礼物。
2: 还有礼物啊？天哪！这是我梦寐以求要买的限量版，可是我托了好多好多朋友都买不到的，你怎么可能买得到？
3: 我去年帮他们拍一个广告，有点关系，他们该有一套。
2: 你看
3: 啊，冯小姐 ，You're beautiful 啦 ，The style suits you perfectly 。明年他们拍个广告，我推荐你，你当一个模特。
2: 怎么可能，我都那么老了。
3: 要你得相信我这个专业的眼中。
2: 我相信。
3: 所以那个恒之平常休息的时候他会做什么呢？
2: 他不休息的。
3: 嗯，
4: 我告诉你，最近这几年呢他都会经常去中国那边，
2: 我看他都很难呢。
5: 他在中国过得怎么样？
2: 挺好的啊，挺好的。
5: 是吗？
2: 他现在负责的那个板块呢是全我们临时集团最赚钱的一块，但是他也很能吃苦的。我们公司当初去创业的时候，他就是一个人，然后呢，那个公司并不大，很小，员工只有一个。
5: 那他真是辛苦啊。
2: 他喜欢吗？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整层都是他的公司，而且员工都有上百个，这么多了。当初跟他的那个员工啊，现在已经升为女经理了。
5: 那个简爱那个女生，
2: 对对，叫简爱，对，没错，就是她，一个乡下女孩。你认识她吗？
3: 一次。
2: 嘿，朱莉亚，你会喜欢珍珠吗？我收藏了好多好多珍珠，你等我，我要送一条珍珠项链给你。
5: 不用了，
2: 一定一定一定，等我别走啊。

0: 醒啦。
1: 洗几天还这么忙，真是劳模。
0: 你边吃边听我说啊，火车票我已经订好了，订的是23号的软卧下铺，但是我没有给叔叔阿姨订回程票，我想着他们可以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1: 你还是忙这个呢。
0: 酒店我最后选来选去，我选的还是如归，我觉得如归离咱们比较近，叔叔阿姨看你会比较方便。第一天呢咱们就一起去接叔叔阿姨，接完以后啊先安排入住，让叔叔阿姨休息一下，然后咱们就直接去这个海鲜城去吃晚餐，这个位子我已经订好了。然后第二天我觉得咱们可以起早一点。
1: 等等，你是打算从头到尾都陪他呗？
0: 对啊。
1: 你那么忙，哪有时间呀？
0: 我可以请年假呀。
1: 他们又不是小孩，不用管他们。
0: 哎呀，那哪行啊？叔叔阿姨好不容易来一次，我肯定得好好
1: 的。真的不用。你是不知道呀，我妈那个人从年轻那会儿就被我爸惯坏了，总是挑三拣四，嫌东嫌西的。我这不是怕你啊。忙活了一大圈再被他挑刺儿，那太委屈你了，是不是？
0: 那你的意思是啊，
1: 就给他们订宾馆还有火车票，其他不用管了，让他们自己玩去。
0: 好吧，那我会提前几天把我的东西拿走。
1: 不用拿走，收好就行了。

0: 贾爱姐，发给约翰逊那边的货已经到港好几天了，他们还没有打款。
1: 跟他们公司联系了没？
0: 连着打了2天的电话，没人接。
1: 我犯了一个大错，我被骗了。
2: 损失多少？
1: 16万美金，全部责任由我来承担。
2: 然后呢？
1: 这是我的辞职信。
3: 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用一心能力，生活更美丽。
4: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用一心能力，生活更美丽。
5: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6: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7: 是人生的高光，
8: 是你感动的泪光，
9: 是你肯定的目光。
10: 逐光而行，
6: 超越永无止境。
11: 逐光而行，
12: 看见更多美好。
13: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14: 一心一意是创作的初衷，
15: 一步一印是奋斗的足迹，
16: 一针一画是生活的缩影，
17: 一字一句是梦想的回音。
18: 前路步履不停，
19: 故事精彩继续。
20: 我们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1: 阅读是温馨的港湾，
6: 是肥沃的土壤，
21: 是想象的翅膀。阅读，
22: 阅读，
21: 阅读，成就更好的自己，
6: 看见更美的世界。

0: 水，才能源源不断地陪伴我们。更理性的你，生活
1: 更美丽。喜欢看它，不光是因为好看，也不光是因为有趣，也不光是因为开心，最重要的是，它总能打开我对生活无限的想象。我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2: 这是美丽的海洋，可是它被污染了。
3: 守护纯净，才能安享纯净。拒绝白色污染，守护海洋，从我做起。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
4: 丽。事情的真相是，哎呦，我把这个喝了，胃脘雾气。珍惜点滴，从日常做起。更理性的你，
5: 生活更美丽。木，生机无限。双木成林，三木成森，植树造林，共建生态家园。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丽。
6: 吃喝要看场合，公共交通请勿饮食，和我一起文明出行。更理性的你，生活更美丽。
7: 我在寻找一束光，是璀璨的星光，
8: 是破晓的晨光，是舞台的追光，
9: 是人生的高光，
10: 是你感动的泪光，
11: 是你肯定的目光，

0: 什么是家呀？
1: 家就是安心。
2: 不负家的期盼，
3: 你们六姊妹团结一致了，这个家往后才能兴旺发达。
4: 爸，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您说，也有好多事儿想跟您一块做。
2: 倾诉爱的心声，
5: 一次是小河，两次是偶然，那第三次呢就是命运了。
6: 相爱的人眼窝里的目光是烫的。
2: 助力梦想起航，
7: 哪怕有再多困难，只要有那一点点小小的光亮，绝望也能变成希望。
8: 相信你可以成为你真正想成为的人。
2: 一句句情真意切，
9: 只要坚强，什么事儿都能扛过去。
10: 你要把这个坎儿迈过去，姐陪你一起迈。
2: 一幕幕暖意融融，
11: 老妈，你是最棒的，我永远爱你。
12: 我们永远不分开。
2: 台词有戏，温情荡漾，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

0: 英语单词的前缀也是有规律的，比如
1: come 是过来，
0: go
1: go 是走，
0: 还有呢
1: Mommy I love you。
0: 掌握这些规律啊，你记单词就能事半功倍了。
2: 谢谢夏先生，我回去再好好琢磨一下，
0: 期待你下次考个好分数。
2: 一定的。
0: 嗯，加油。怎么了？
3: 没什么。哎，对了，你娘这些天怎么样？
0: 在医院呢。
3: 啊，她病了吗？
0: 没病，跟我和大哥赌气呢。
3: 因为我吗？
0: 跟你没关系啊，是她自己没想开。
3: 那你觉得我能做点什么吗？
0: 不用了，
3: 我理解他，我也失去了很多亲人，我知道那种痛，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再跟你的亲人产生隔阂。
0: 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只怕无论你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他对你的想法。
3: 他对我什么想法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作为儿子应该让你娘开心。你娘这辈子也挺不容易的。
0: 要让她开心很简单，顺从她的意志。但这事我绝不会妥协的。
3: 不，夏初，我觉得你不了解你娘，你娘最想要的绝对不是一个儿子的顺从。
0: 那是什么？
4: 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日前召开第二次临时大会并发表宣言。
5: 哎，今天是17号吗？
4: 不是17号。
5: 真的是17号，
4: 这都写着呢。
5: 哎，
4: 上海各界，
5: 看来他们都把我给忘了。
4: 忘了什么？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隆重召开第二次世界。
5: 哎，你来了。
6: 你好些了没有？
5: 好些了，好些了。怎么就你一个人呢？
6: 啊，夏园这两天特别忙，店里走不开。
5: 那夏初呢？
6: 我也不知道，好几天没见到他了。
5: 那又文又泽呢？
6: 他们还在学校上学呢。
5: 唉，算了，谁也指望不着。
6: 怎么了？心情不好？
5: 没有。
6: 我陪您出去散散心。
5: 不去。
6: 必须得去，医生专门叮嘱了，您这病啊就是心病，要多出去散散心才行。您看今天天气多好呀，我陪您出去散散心，走，咱们去晒晒太阳。
5: 我不去。
6: 走吧，娘，快点。您看您怎么像小孩一样呀？咱们出去散散心，这样病也好得快些。累不累啊，娘？累了咱们就歇会儿啊。
5: 我不累，我倒是想知道今儿是什么日子。
6: 今儿是17号呀。
5: 17号是

0: 什么日子呀？哎呦，糟了！今儿我忘了跟裁缝铺结账了。哎呀，你看我这……行了行了，我白换了这身衣服了，我回去躺着等死。
1: 娘，您看您换的这么好看，难得天气这么好，咱出来多走两步。
2: 不去不去，
0: 去吧去吧，再走两步。走走走，看看前面。
3: 哎，奶奶来了！
0: 奶奶！这不是我孙子孙女吗？你们怎么？哟，你俩也在这儿啊？
3: 娘，
0: 你们这是干什么嘛？一个一个往外冒。
3: 您待会儿就知道了。
0: 哎呦，你们这是搞什么呀？非带我上这儿？哎，这是……
3: 娘，这是专门从老家请来。
0: 给您祝寿的戏班，
1: 河北梆子，
3: 是，
1: 唱花木兰，
3: 是。
0: 哎呀，开演快开演！
3: 哎，再等等。
0: 哎呦，还等什么呀？唱吧。
3: 演花木兰的角儿还没准备好呢。
0: 哎呦，那
1: 娘，
0: 我们还有礼物要送给您呢。
1: 还有礼物呢？
3: 当然有了。

0: 这
1: 娘，我从小就知道您箱底珍藏着这么一套行头，我经常看见您夜里一个人的时候把它拿出来，不停地看，不停地摸。后来我出去做生意缺本钱，您就毫不犹豫地把它给卖了。
0: 这是我当年那一套吗？
2: 是比照着您当年的那张老照片重新定制的。
1: 嗯，
0: 真是难为了你们一片孝心。
3: 娘，半晌吧。
0: 半晌？
1: 对呀，娘。
0: 哎呀，
1: 您十岁登台，最拿手的就是这出花木兰。如果当初不是因为嫁给我爹，说不定您现在就是一代名角啊。啊，来，
4: 是
1: 扮上，让我们开开眼。
0: 不行不行，现在老了唱不动了。
3: 娘啊，娘，您不是常说舞台上的您扮相可漂亮了，那段唱戏的日子也是您一生中最开心最轻松的日子，今天我们就重温一下。
0: 不行不行，哎，不会唱了。
5: 娘，
0: 哎，不行，我真唱不动了。
2: 娘，你看今天也没有外人，您就给我们唱一个吧。
1: 对呀。
6: 是啊，我也想听奶奶唱花木兰。
7: 我也是我也是，奶奶您就唱一个吧。
0: 好，我唱。

0: 先帝
1: 大祸，
0: 先帝一人再次发呆，不知你心想何事？
1: 是才我遥对明月，思念家乡，父老乡亲，兄弟姐妹。
2: 上主桌了，等一下，等一下，我看看。行，推慢一点。哎，来，过来。

0: 楠楠，哎，唱得真好，
1: 娘。
2: 哎呦，老了老了，根本就唱不动了。
3: 太好了，哎，娘。哎，再次登台，感觉如何？
2: 哎呀，我感觉呀，我像又回到了从前。
4: 娘，您开心吗？
2: 开心。今天是我60年以来最开心的一天了。
3: 那就好。您知道这都是谁安排的吗？
2: 谁呀？
3: 今天所有这一切，包括订礼堂、请戏班、定制行头，全都是楚韶华精心安排的。
4: 韶华说，您这一生都在为夏家、为我和大哥操劳付出，几乎就没有轻松的时候，所以务必要在您60岁生日这一天，帮你把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找回来。
2: 那他现在在哪儿？哦，
3: 我们还在旁边给您订了寿宴，他应该在那边忙活呢。
2: 走，去看看他。
5: 哎，老夫人，
6: 夫人。恭喜，哎，
2: 好好好，谢谢谢谢，请坐吧，哎，请坐，
6: 请夏老夫人，
5: 哎，夏老夫人
6: 参您的福啊，
2: 多谢多谢多谢
7: 老夫人，
2: 多谢大家，
7: 恭喜恭喜老夫人，
2: 多谢，哎，请坐吧，
6: 哎，哎，
2: 好好好，
5: 恭喜老夫人，
2: 多谢多谢，来走，
8: 组长你好，动作快点啊，哎，老夫人。
2: 韶华，辛苦你了。
8: 应该的。
2: 这一路走来，也挺不容易吧？
8: 哎呦，
2: 夏初，以后啊，跟夏初在一起，日子会越来越好。
4: 娘，您同意我跟韶华的婚事了？
2: 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般配，别管别人怎么说，只要你们两个人觉得开心，其他都不重要。
8: 老夫人，谢谢你。
2: 哎，不用谢，今天我还要谢谢你呢。你们要是想让我继续开心呀，就赶快结婚啊，给我多生孙子孙女。
4: 娘，等北伐军光复上海，我们就结婚。
2: 哟。那还要等多久？
4: 快了。嗯，

0: 看被法军这个势头，中国统一指日可待啊！
1: 还真让夏初给说准了。当年我们留学日本的同学里面，就夏初最有政治眼光。
2: 那看来当初我同意他搞政治，还赌对了。
3: 卫少队的开支，得你签个字。

0: 上海各界欢迎北伐军的庆祝大会，咱们一起去吧。
1: 好，
0: 知秋。夏初跟楚小姐正在筹备婚事，
1: 那恭喜啊！
0: 我原来是看好你跟楚小姐的，没想到缘分不由人。我希望这事不要影响咱们今后的合作。
1: 放心吧，我这人不跟钱过不去。

0: 夏先生，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您随时跟我说。谢谢。
1: 感觉就像做梦一样，比梦还美。多少年了，我终于娶到你了。我们终于在一起了，再也不分开了。
2: 不好意思，楚小姐，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
1: 啊，
2: 婚礼穿婚纱，酒席要穿旗袍啊。
3: 试一下吧，还没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呢。好，来，小姐这边请。
1: 好。
2: 夏先生，小华，五爷的急事必须马上处理，我先走一步，你试完旗袍就先自己回家吧。
4: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2: 我忙完了找你。

0: 楚小姐，
1: 您先生，
0: 走了。
1: 楚小姐，您穿这身衣服，真好看。

0: 你醒了。我这是在医院。
1: 你昏倒了，我们就把你送过来。
0: 慢点，
1: 今天是几号呀？
0: 14号了。
1: 哎呦，哎，你干嘛呀？
0: 还有2天就要婚礼了，很多事儿还没落实呢。
1: 少华，
0: 啊，
1: 夏初，
0: 我知道。
1: 他在忙呢，我跟他商量好了，那婚礼的事呢就交给我，他只需要出席就行
0: 啊。
1: 哎呀，哎，你怎么也在这儿？他已经守了你1天1夜了，
0: 你很闲啊？文氏大药房你不管了？

0: 喂，大华饭店吗？对，我是16号举办婚礼的楚韶华。我现在想再加2桌酒菜，可以吗？好的，谢谢啊。喂，鲜花店吗？啊，我是楚韶华，我想跟你们确认一下，我婚礼的鲜花准备好了没有？哦，好的，谢谢啊。
1: 好了。
0: 你真的很闲是不是？你要是闲的话，就帮我去取喜饼吧，在采芝斋。
2: 韶华，嗯，没有婚礼了。哎，
0: 二娘，我这改圈的戒指也该取了，要不你陪我去一趟吧？啊，走。
2: 他这是怎么了呀？

0: 夏夫人，哎，夏老板呢？他在处理夏初的后事。
1: 节哀。
0: 老夫人怎么样了？现在也在医院，佑泽和佑文在那陪着他。
2: 韶华是怎么回事？他一直在准备婚礼，
1: 还是不愿意接受事实。
2: 不管我们怎么劝、怎么说，他都不相信，只能请你来了。也许夏家人说的话，他能相信。

0: 少华，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我看看明天婚礼的菜单吧。少华，别忙活了，明天不会有婚礼了。夏初，他已经走了。他去哪儿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1: 不可能，他肯定会回来的。少华，你听我说，夏初他已经死了，
0: 他会死而复生的。人死是不会复生的，但夏初可以。曾经有好多年都没有他的消息。
1: 大家都以为他可能死了，给他办了葬礼，还立了墓碑，但最后呢，
0: 他不都回来了吗？这次是真的，真的是夏初啊！嫂子，别哭了啊，你放心吧，他明天一定会来的。 他一定会准时参加婚礼的。

0: 这婚纱真美，哎呀，真好。明天就是我和夏初的婚礼了。哎呀，好了，你别哭了，我知道你舍不得我。二妞，你放心吧啊。
1: 我就算是以后结婚了，咱俩还是能再见面的，咱还是好姐妹。嗯，一辈子的好姐妹。嗯，
0: 你知道吗？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少年吗？11年。
1: 我知道。 睡觉，来，好好睡觉。
0: 好，那你也快点睡啊。睡吧，都睡了。美美的睡个好觉，明天我还要举办婚礼呢。

0: 你要去哪儿？
1: 你要去厂下住。
0: 他死了。
1: 你胡说！
0: 他中了5枪，胸口就3枪。
1: 哇，他还在大华饭店等着我呢。
0: 我们所有人都见过他的尸体，包括你。

0: 今天是我和夏初大喜的日子。今天是他下葬的日子。
1: 放开！你是马上就要到了，婚礼马上就要开始，如果我现在不去的话，我就来不及了。夏初，夏初，
0: 说实话，清醒点。你看看你自己现在什么样子，你太令我失望了。之前的你不管遇到任何的挫折都不会倒下，你明明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你选择做一个懦夫。 做一个胆小鬼，你选择逃避，你就是一个懦夫。
2: 我不是，
0: 那你就面对现实。夏初死了。

0: 今天想吃什么呀？
1: 呀，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怎么这么浪漫？
2: 我哪天不浪漫了？
1: 不算。
2: 喜欢吗？
1: 你发财了。
2: 难道就不能既发财又升官呀？
1: 这要带出门了，他们的眼睛都得被闪瞎。哦，天哪，我太爱你了，老穆。
2: 要是爱我，就嫁给我。
1: 你这是在跟我求婚吗？
2: 你看，我们两个在一起也好几年了，我这个年龄早该成个家了，而且我师父马上就要改行，我以后再也不用打打杀杀的了。

0: 我只想和你一起好好过日子。嫁给我吧。
1: 韶华，你看，韶华，你干嘛呀？
2: 楚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
3: 别删了，小楚。
2: 我都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3: 别装了，穆队长。
2: 是谁造的谣？谁？
1: 韶华，你是不是弄错了？
3: 好，那你告诉我，你是怎么升的职，又是怎么拿到那一大笔奖金？
2: 是谁告诉你的？
3: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2: 别开枪，误会。
3: 夏初死了，
2: 是枪走火了。我发誓，我没想开枪的。
3: 他身上五个弹孔，全都是走火吗？
2: 当时场面太乱了，墙上一响都在开枪，谁是谁根本就不清楚。
1: 真的是你？
2: 我当时在执行任务，我发誓，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是他自己突然出现在那儿。
3: 是你开的枪？
2: 当时有人在喊，有人拒捕，我就稀里糊涂的开了枪，我真的不知道那个人就是夏初。
3: 你连开了三枪，他都已经倒地了，你还补上两枪？
1: 是你杀了夏初，
2: 少华。我当时真的是昏了头了，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做了什么。我现在也很后悔，少华。
3: 后悔？穆队长，你在庆功宴上可说的是，如果知道杀共党这么来钱，你愿意多杀几个？
2: 我知道，我现在讲什么都没用了，请你看在你和二正的情分上，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条件你随便讲，只要我穆子如能做到的，我绝对去做。
3: 别扯上我们姐妹，你要谈条件也可以，你去找家书谈，如果他能原谅你，我没有意见。
1: 不要，
3: 二正，让开！
1: 不要开枪！
3: 让开！家书死了，我要替家书报仇。
1: 我知道，但是我求你，不要开枪！

0: 这个臭女人差点杀了我！我让你们不要放下！出去！穆子若，你要是敢开枪，我保证你下半辈子再也见不到我。你，慢点。
1: 哎，都在这儿。文之秋，老穆。
0: 不是我说你，太没风度了，拿枪对着女人那真是。
2: 别动！
0: 大哥，还有你儿女啊，枪不是这么玩的啊！
2: 放下。
3: 这没你的事儿，快走。
1: 我们不是约好看一场电影吗？
0: 这是什么地方？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能走的吗？行。
1: 东西都别走了，你可以走，但是他不行。那不行，这电影票满2张，他不跟我走，你跟我开。走了，兄弟，看电影。
0: 走。

妈的！我跟邵欢从小到大过命的姐妹，为了你这么个男人。

0: 我知道你对我好，我以后一定会加倍还你。
1: 吴子如，咱们俩没有以后了。
0: 什么意思？
1: 今天我救你一命，算我换了你这几年对我的感情。

0: 你居然为了一个不相干的男人要跟我分手？
1: 你不知道家出对于少华来说意味着什么。从今往后你不许去找少华，更不能动他一根汗毛。
0: 就算我不动他，他也不会放过我。
1: 你自求多福了。

0: 枪吗？你怎么知道我拿了你的枪？有我家钥匙，知道我枪藏哪了，也没别人了。对不起。不是我说你在想什么啊？不让我去跟王国栋同归于尽，你现在来找穆子如，抓他陪葬啊？ 脑子呢？
1: 我真是想给下主报仇。
0: 那用这方法？你的精明呢？判断呢？还运筹帷幄啊？刚要手雷炸了呢？

0: 一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这是三成定金，我朋友想要这三个人永远消失。
2: 包房都确认过了，
3: 确定202
2: 送客。
4: 你们觉得这事会闹多大？
5: 应该不会太大，但这事儿会埋下一颗种子。
3: 韶华，
6: 姑姑，快叫姑姑呀！哦，姑姑，太好了，韶华。

0: 受伤没？
1: 没有。
0: 下次别这么冲动了。木子如不会放过你的。
1: 不想放过他的人，只怕更多。

0: 白小姐让人送来了，
1: 大哥，别伤心，过两天你再买个大钻石给白小姐，说不定她就回心转意了。恐怕要2克拉的钻石才能让她回来，
2: 那就买呗。
0: 买呗？你知道2克拉的钻石多少钱吗？这成500大洋！啊，
1: 大哥，有大生意！
3: 我朋友想要这三个人。 永远消失。我们只做正经生意。这是三成定金，事成之后再付七成。你们老板还挺懂规矩的。下周三有个饭局，到时候。 这三人都会出席，席上是你们动手的最好时机。
0: 席上还有什么人？
3: 放心，宴席7点开始，但是这三个人的请柬16点，所以席上不会有其他人。

0: 大哥，金先生才说过不准我们再接这种生意。
1: 要是别的生意就算了，但是这一单就算是没有金条我也要干。
0: 要是被金先生知道，
1: 要是被金先生知道了，那也是田家找人干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0: 田家
1: 自从田大少丢了国药工会主席的位置，他可是对夏元恨之入骨啊。另外，
2: 大哥，要是杀了楚韶华，你和白小姐可就再没法挽回了。
1: 先搞钱。

0: 哦，对了，你穿我新做的裙子去。
1: 哎呀，不用，我是去谈生意，我不是去拍电影。
0: 哎呦，谈生意更得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我的这一根给你，当年你把它扎在头上，是其中钥匙上最美的女孩。不管你遭遇了什么，你在我心里永远都。

0: 都还挺准时的。
1: 大哥，进去吧。
0: 包房都确认过了。
1: 啊，确定，202。
0: 他们的脸兄弟都记下了。
1: 照片给他们都看过了。
0: 宋柯。

0: 先生，你们的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1: 来，小弟。啊？这下面怎么样了？
0: 巡捕房的人已经撤了，抓走了一个人。
2: 刚发生什么事啊？
0: 好像是巡捕房一个捕头过生日，青帮小弟竟然去闹事，双方居然开枪了。
2: 你看这帮人太不长眼了。
0: 可不是吗？哎，谢谢老板，请慢用。
2: 你们觉得这事会闹多大？
3: 应该不会太大，但这事儿会埋下一颗种子。嗯，
4: 假以时日再施些肥料，这颗种子就会发芽。
5: 我三令五申，既然上岸了，就不准再沾过去那些肮脏的生意。你竟然还敢接满胸的活，拿我的话当大门放屁呀、啊！
6: 师父，是田大少找上门，我以为您知道此事才应下的。
5: 还敢糊弄我？我问过田大少，他说这事儿跟他没关系。
6: 现在这档口他肯定不承认。
5: 你这是背着我接私活，啊？他妈的！你他妈的！禁烟局的差事不肥吗？你还挣这份脏钱？挣钱也就挣钱吧，最起码干活的时候手底下要利索点。可是你竟然点错了人，点错了人，点错了人也就罢了，你竟然还撞上了巡捕房，让人抓了活口，你给我惹了多大个祸，多大个祸！告诉你小子，要是因为这事儿我进不了行政院，当不了参议，我第一个把你扔进黄浦江，听到没有？
6: 师父您放心，我早就已经对外放话了，说臧哈三几年前就被我们逐出青帮了，他不是青帮的人，不管他以后在外面干了什么，都不会影响您的政。

0: 我不会让你们这些人毁了我的名声，我会让你们知道我的政治前途。
1: 放屁！你说不影响就不影响了，就这个小小的进烟局局长，
0: 多少人眼红，多少人想把我拉下来，你今天这事儿岂不是授人以柄？知道吗？
1: 师父，我错了，你饶了我吧。
0: 巡捕房的事，自己花钱去摆平。再让我知道，你罔顾师命、自作聪明给我惹祸，我绝不饶你。
1: 我知道了，师父，你放心，
0: 滚！

0: 我们账上还有多少现银？还有3万多大洋。都取出来。但愿这3万大洋能让巡捕房消消气。那曾阿三呢？
1: 牢里待着去，
0: 不捞他。
1: 捞他？要不是他把3-2搞成2-2，我会赔这么多钱，我会挨这顿揍。
0: 捞他？我不把他扔进黄浦江已经够仁至义尽了。
2: 大哥，消消气。哦，还有，你们把这个楚少华给我盯紧了。哎，等这件事情风平浪静之后，哎，还是要找个机会给他除掉的，要不然我这眼皮老跳。
3: 明白。
2: 这木子如肯定得老实一阵子了，但我觉得他还是会想找机会对你下手。
3: 我希望那颗种子赶紧发芽。
4: 楚小姐，外面有人找。
3: 谁啊？
4: 不认识。
3: 人在哪儿呢？
4: 大门口。嗯。

0: 姑呀。
1: 哦，姑姑啊。
0: 小华，太好了，太好了。
2: 赶快进来坐吧，啊，进来坐会。
3: 大哥，嗯，娘这两年的身体还算硬朗吗？
4: 都怪我，没照顾好娘。你跳崖以后，她就一直闷闷不乐的，没多久就走了。生病，在床上躺了半年。民国十二年腊月十三早上走的。娘走了以后，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你嫂子就跟我商量，说要不咱们去北京闯闯吧。我想想也是，就把家里的田都卖了，我们一家三口就去北京了。
3: 你把大顺儿赎回来的田给卖了？
4: 也是没办法，一连几年大旱，租子都收不上来，守着那几亩田，饭都吃不上。
3: 那你们去了北京以后怎么过的？
4: 刚到北京的时候，开始我还做点小生意，但生意也不好做，不到一年把本都亏没了，七州也回不去了，我就只好去拉车，你嫂子呢给人帮佣，勉强挣口饭吃吧。
3: 哥，吃吧。
4: 哎，
3: 边吃边聊。
0: 你怎么不吃啊？
3: 不吃。那你们怎么知道我在上海呢？
4: 你知道吗？特别巧，有一天我拉车的时候碰见一个老乡，他在守园药庄当伙计，他说你在上海，

0: 那个夏老板，那个夏元，说一块做生意。我一听啊，给我高兴坏了。一来呢，为你还活着；二呢，为你这么有出息。所以我就连夜带你嫂子还有你侄儿，跑上海来找你来了。
1: 你吃啊，
2: 我吃。
3: 大壮，
0: 哎，文老板，
1: 我还要吃排骨。
3: 好，一会儿给你点啊。
1: 黄烧肉，再来一份啊。
3: 好的啊。
0: 坐下吃吧，老板。啊，
3: 没事，你们吃吧。我店铺呢还有些事要忙呢，我先回去，改天请你们吃西餐。
0: 好，好。
1: 太好了，我们还没吃过西餐呢。
2: 我送送他。
0: 哎哎，
3: 不送不送啊，跟你坐，
4: 慢走
3: 你坐
4: 啊。
1: 哎，快吃呀！
5: 你这两天就不要来店里了，带他们到处晃晃，车跟司机都留给你。
2: 谢谢。
5: 看你那儿。被子枕头够不够，我找人给你送。
2: 不用了，一会儿让他们吃完饭，我就直接送他们去旅馆住。
5: 不住你那？
2: 嗯，
5: 行。
2: 哦，还有，如果我大哥和嫂子他们跟你说什么，你不用理会的。他们如果求你做什么事的话，没有我的同意，你坚决不要答应啊！
5: 行，知道了。
2: 谢谢。
1: 这么多房子，天哪！这些女人都穿成什么样了？小宝，你快看，洋人。
6: 娘，那个是什么？我想吃那个。
1: 别闹，娘没钱，一会儿让你姑给你买。
0: 小华，
2: 哎，
0: 这个车得多少钱啊？
2: 哦，这辆的话要2000多大洋吧。
0: 2000多呢？
1: 2000多大洋？妹，你这些年没少挣钱吧？
2: 啊，这车也不是我的，这是公司的。
1: 哎，妹，那你在公司挣多少啊？
2: 也就能糊口而已吧。
1: 哎，
0: 小宝，爹穿这个衣服怎么样？好不好看？怎么样？
2: 挺好的。啊，您好，再给他配双皮鞋吧。
1: 好的，请稍等。
0: 小华，
1: 哎，妹，我也要双皮鞋吧。这，
0: 正好。
2: 他也来一双。
1: 好，你看我这个蓝色的旗袍，好看吧？
0: 好看。
1: 哎，刚才这个红色的也好看，两件都好看。妹，要不两件都要了吧？
0: 哎，买一件就行了，买两件干嘛？浪费。
1: 哎呀，人家没愿意，你管呢，是吧，妹？谢谢啊，谢谢啊，包起来。
7: 好的。
1: 哎，这个大衣真好看。马上天凉了，这个旗袍外面是不是得配件大衣才行啊？哎呀，老钟，你让开，我看看。我这身段儿，这模样，不比上海的摩登小姐差吧？
0: 嗯，不差。
1: 跟韶华比呢？
0: 差不多。
1: 韶华呢，就是有钱，会打扮。我要真是打扮起来呀，只怕比她还强几分。我问你话呢。
0: 嗯，听着呢。
1: 嗯，咱们这次来上海可不能白来啊。
0: 没白来，你看韶华给咱们买那么多东西，吃的穿的用的，还给小宝买了这么多玩具文具， 咱们这是满载而

0: 龟啊。
1: 归哪儿？
0: 北京啊。
1: 回北京干什么呀？韶华在这儿有房有车有公司。
0: 他在上海有房有车有公司，那是他的事儿，咱们替他高兴就行，好像跟咱们没什么关系吧。
1: 你是他哥，按理说你能做他一半的主，他的那些东西有一半都应该是你的。
0: 哎，我跟你说这些话你当我的面说说也就算了，千万别当韶华的面说，他那脾气你知道的啊。
1: 那行，就算他不认你这亲哥吧，咱小宝他得认吧，那是他亲侄儿，那是他唯一的继承人，将来他死了，他的那些钱都得是咱们小宝。
0: 说什么呢？好好怎么咒人死呢？
1: 那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刘上海的事儿吗？小钟，难道说你真的想回去住你那个破房子，拉你那个破车，继续喝棒子面粥，啃窝头？

0: 以前在老家的时候都说北京好，这来了上海才能感觉到这个上海才是个适合生活的地儿哈。
1: 比起来上海相对商业一点啊。
0: 嗯，就像我们家邵忠这样的人才要想发展呀就得来上海，
2: 在北京是不行的，
0: 得留在上海才行。
1: 啊，大哥的专业是
0: 邵华没告诉你啊，我们家邵忠也是做药材生意的。哎呀，只是这些年运气不太好，生意没做成。
1: 这样，谢谢啊。
3: 哥，
4: 哎，
3: 小宝今年11了吧？
4: 啊，
3: 上几年级了？
0: 哎呦妹，看你这话说的，就你哥这那俩子儿，上什么学啊？马马虎虎十几个字儿而已。哎妹，前些天我逛街的时候，路过了几个小学，我当时就在想，要是我们楚小宝能够在上海上这样的小学就好了。
1: 小宝，
3: 啊，那要论到教育的话，北京的氛围应该比上海更浓厚。
0: 这不没钱吗？
2: 小宝，小宝，用刀叉。
5: 公公先去给你洗洗手去，过一会儿我给你弄。

0: 起吧。这是香皂，拿着它搓一搓就会出泡泡，可以把手上的油洗干净。小宝，你想上学吗？
1: 不想。
0: 那你以后想做什么？
1: 我想去拉车。
0: 可是拉车不挣钱呀。如果你上学的话，你就可以读书学知识，那以后就能挣比拉车更多的钱。
1: 我不用挣钱，你的钱都是我的。
0: 谁跟你说的？
1: 我娘说的，说我是你的继承人，等你死之后，你的车子房子就都是我的了。
0: 来，擦擦手吧，你先回去啊，姑姑也洗个手，马上就过

0: 文老板，你看你生意这么兴隆，你店面一定缺人吧？要不让邵忠留下来帮帮你，好吧？
1: 我们药房的人事主要是邵华的管理，如果大哥有什么需求的话，直接跟他说。嗯，我相信他会做最妥。

0: 善的安排。
1: 好。
2: 文老板，我们家妹妹面薄，不好意思跟你说，这不让我来说的吗？
0: 行，要不一会儿我……
2: 文老板，就这样吧，咱们说定了，明儿啊就让韶中去你那儿上工，好吧？你啊这么照顾他大哥，韶怀一定会成你的情，有他们兄妹辅佐，你的生意会越来越好，是不是韶中？
1: 啊，
2: 来来来，我们敬文老板一杯啊！
1: 好，
2: 来，
1: 文
2: 老板，祝你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日进斗金，发大财！哟，
1: 来，
2: 妹，刚才你不在的时候啊，文老板已经邀请你哥哥在文氏大药房上班了，我跟你哥也都答应了。
3: 谢谢文老板，但是我大嫂、大哥还有小宝明天就要回北京了，
4: 他们不能接受你的邀请。
5: 谁说我们要回北京了？
6: 我说的，我已经给你们买好了回北京的车票，明天一早就走。
1: 啊？
2: 为什么要走？我们不走。
1: 我们走？
4: 随便吧，反正房费呢，我只付到了周末。
0: 那就祝大哥大嫂一路顺风。
1: 好，谢谢。
2: 不就是挣点钱吗？至于吗？楚少华，亲哥哥都不认了是吗？
1: 主燕，
2: 我告诉你，我就不信你能风光一辈子。等你倒霉的那天，你别怪我们不认你。
1: 主燕，
2: 抓宝，走，别吃了，人不待见你，吃什么吃？
1: 主燕。文老板，真是不好意思啊，少华，

0: 这是何必呢？
1: 我说过，这是我的家事。
0: 毕竟他们是亲人。
1: 未经他人事，吴老板。
2: 我以为经历了那些事儿之后，他能够改改了，哼，结果他比从前还变本加厉，他是生怕我们占他的便宜啊。为富不仁，说的就是他。
3: 你这话就说过分了啊！就凭少华给咱们买了这么多东西，就不能说他为富不仁？
2: 就这些东西吗？就这些？啊？这些东西对于他来说，那就是九牛一毛。
3: 九牛一毛？人家凭什么给咱们买啊？完全可以不买的。周燕，你的心是不是太贪了？
2: 是，我是贪。我贪了半天，我为谁？我是不是为你、为小宝、为这个家呀？啊，楚耀中，大凡你要是有本事，你能够给我在上海挣钱买洋车、买洋房，我也可以不贪呀。别人给我，我也可以不要的。我告诉你，我也可以很大方的。可是我男人他不行啊！哎呀，他连拉车都养不活自己，还得靠我给人家当老妈子，给人家洗衣服、做饭。楚耀中，你在你们面前，你连屁都不敢放一个。你成天除了睡觉和叹气，你敢干什么呀？
3: 啊，谢谢啊。
4: 大哥。
3: 哎，少华。
4: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3: 哎，没事儿，就是过来跟你道个别。明天我们就回北京了，下次见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呢。所以虽然有点晚了，但还是想过来看看你，跟你说几句心里话。
4: 其实北京和上海的距离也不算远，要是见面的话也很容易。如果你想见我了，你可以随时来看我。我如果有事去北京的话，也会看看你的。
3: 我知道，但是我想说的是，首先呢，我代表我们这个家向你道个歉。

0: 这次过来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呢，从小到大都是有情有义的人，现在也没变。我们这次过来，你对我们这么大方，但是你嫂子这个人吧，怎么说她呢，就算她心直口快吧，反正她说的那些话你千万别往心里去。
1: 她的问题哪只是心直口快，
0: 都怪我没本事，让她跟我吃苦受累一辈子，她想不开也正常。
1: 大哥，你也别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0: 搁着年轻的时候我肯定不认，但现在我都40好几了，自己什么人自己知道，传了三代的祖业没守住，最后的田产也给当了，如果不是你，我可能早就没命了。少华，你知道我这辈子最自责的是什么事儿吗？就是土匪来的那一天，我这个当哥哥的没保护好你这个妹妹，我真的是恨我自己。如果当时我再勇敢那么一点，也许就能把你救回来了。
1: 别这么说，当时已经很勇敢了，如果没有你的话，我可能真的落在土匪手里，也就没有今天了。
0: 能有今天，你也吃了不少苦吧？

0: 少华，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们这次来真的不是打你秋风占你便宜的。
1: 我相信，
0: 自从你被那匹马带走以后，就一直下落不明的。有人说你跳崖了，有人说你被土匪杀了，还有人说你当了压寨夫人。我这心里啊，就一直没好受过。所以一听到你的消息，我就立刻赶了过来，不为别的，就是想看看你现在变成什么样子，过得好不好。看到你现在过得这么好，我真的很高兴。我这颗心呢，也就算是放下了。少华，虽然我是你哥，但是从小到大你都比我聪明，比我注意多，所以这临走前呢，我也没什么好叮嘱你的，就一句话，你一个人在上海不容易，如果遇到合适的人，就给自己成个家吧，这样你哥我在北京也更安心。行，也没什么别的事儿，我就先走了，你自己保重，不哭了啊。

0: 大哥，哎，以后你就在那边做扎柜，
1: 嫂子呢就在作坊那边看库房。啊，
2: 维氏大药房的规矩啊，是每个月除了底薪之外，还另拿一份钱的，所以只要你们勤勤恳恳，收

0: 入将是你们在北京的十倍还不止。
1: 租房、吃饭、生活，那也是绰绰有余了。嗯，
2: 太好了，妹，放心啊，哥和嫂子一定不会给你丢人的。
1: 还有小宝上学的事儿，我也联系了。至于读几年级呢，那要等入学考核之后，学校自有安排。不过学费啊、杂费啊、书本费这些都不用担心，都算我的。
3: 哎，少华，
2: 妹，太好了。
3: 少华，真的谢谢你啊。嗯，
1: 但有些事儿，我还是要说清楚的。在家，你们是我的大哥和嫂子，但只要进了这个门，你们就是这里的职员。文氏大药房的一切规章要严谨遵守，如有差错的话，也要按照规章严正处理的。
2: 啊，不，不，绝不会有差错，放心啊，妹，不会的。
3: 没问题。
1: 那老李，
4: 哎，楚经理，
1: 来，
0: 带着二位去办入职吧。
4: 好的，楚经理。嗯，
2: 谢谢美啊。
4: 二位这边请。
2: 老李，你来多久了？
4: 两年了。
5: 楚经理，这种子可以发芽了。
6: 商家对外说是汉口来的药材，但是搬货的工人偷偷拆了一袋，发现里面全是烟土。
7: 有多少？
6: 20担。
7: 哪里的货？
6: 哦，是一家苏州的商贸公司，我查了，背后没有大佬。
7: 好。终于可以干票大的了，跟所有兄弟说，今天晚上12点行动。
6: 哎，
7: 回来
6: 啊！
7: 要严格保密，

0: 我敲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开门！快 搞倒货，对，怎么这么少？暂时只找到这么几单。你不是说有20单，这他妈最多2单。我让兄弟们正在继续找，
1: 左右角落都好好翻翻，
2: 都好好翻翻。处长，到处找了，确实没有，再找找，那些木箱，还有那些麻袋，找了吗？
3: 哎，都快送资金了，
1: 去。
0: 把守门的叫来问问。守门的听见风声不对，都跑了。这些人还真识相吗？处长，又搜了一遍，确实没有。难道情报有误？我记得他们说的是20单。2单就2单，
1: 也算是没白忙活。
0: 按照您的吩咐，上交一单给局里，肖建基先生60斤。
1: 我们自己留了100斤，另外报告我也找人写好了，已经放到金先生的桌上了。我们自留的100斤你处理给谁了？哦，还是给老胡了，他出的价最高。据说金先生的60斤也给了他。
0: 我们上缴到局里的那一担，应该也在他那儿。这就不知道了。
1: 下次你可以试一下，上午我们上缴的赃物，下午在他那儿就能买到。
0: 老胡这么神通广大。
1: 什么神通广大，后面有人罢了。喂，师傅，对对对，我在。好，我马上过来。金先生找我，
0: 一定是你复出扶正的事儿。你小子从早到晚净想好事儿。不过话说，
1: 这事儿也该了。
0: 处长，等你回来庆祝啊！
4: 来，
1: 师傅，您找我。嗯。

0: 坐。刚刚警备司令部来了个处长，说他们缴获了一批鸦片，暂存在外滩18号仓库。前两天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给劫了。
1: 18号仓库？那不是？
0: 对，就是你刚刚查的那个案子。经过他们的秘密调查，在老胡的烟馆里发现了这批鸦片。一审讯，老胡就全招了。老胡说这鸦片是我们的人卖给他的。
1: 妈的，
0: 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啊？
1: 把老胡给做了，给他们来个死物对证。
0: 老胡现在就关在警备司令部里，在警备司令部杀人，你想什么呢？
1: 那就找个下面的人当替罪羊，就说他跟老胡内外勾结。这样的话，我们最多就当个视察之责。
0: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小子，你上回惹的是巡捕房，这回又惹上了警备司令部。吴子如，你答应过我不再自作聪明了，这才过去多久啊，又给我惹这么一大祸。
1: 师父，我提前查过了，那批货是一个苏州商人的，跟警备司令部没有关系。
0: 放屁！你要是查过了，能有今天这事儿？饭桶！
1: 师父，我错了，我以后一定谨小慎微，不再给您捅娄子。您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算了吧，警备司令部那边我去解释，就说是个误会，大不了陪他们一桌酒席。不过那批货要足额退还，这事儿你自己想办法吧。
1: 好，您给我2天时间，我把那2袋烟土给补上。
0: 2袋？他们跟我说的是20袋。

0: 我是毛子俊，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吴子若，你不能这样对我！
2: 吴子若，我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对我！
3: 躲开！
1: 我要杀了你！
4: 大哥现在想把上海的市场全都交给你，
5: 找个合适的时间地点，把这批货销毁吧。
6: 销毁？运去东北不好吗？
5: 你这么说，我们就很难当兄弟了。
1: 小马，
6: 刀给我放下！你就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7: 敢吐我唾沫，反了你了啊！
8: 再这样，他们都欺负我！

0: 二十弹，怎么可能？警备司令部一口咬定就是二十弹，现场所有的兄弟都可以作证，绝对只有两弹。警备司令部一定在报虚账。
1: 金先生认定报虚账的是我们，
0: 为什么？
1: 我怎么会知道？
0: 是不是金先生不敢得罪警备司令部的人？又或者，他知道这两年我们报虚账的事了？大哥，我们该怎么办？
1: 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怎么办？还不是你，要不是你的破情报，我会惹出这么大的事？你不是说苏州的公司没有背后大佬吗？是，是没有大佬，人家背后是警备司令部。
0: 大哥息怒，现在金先生让我还出二十弹的烟土，我上哪儿去找？
2: 大哥，你不觉得这件事有点蹊跷吗？警备司令部缴获的烟土。
0: 为什么要交给苏州一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贸易公司来运输，还要伪装成药材，还放在不起眼的仓库？要我说，他们这批货肯定有见不得人的内幕。之前确实有传言，说军方也在偷偷的走私鸦片。对，如果我们能掌握他们走私鸦片的证据，不仅这二十弹烟土不用赔，恐怕你提什么要求，他们都得答应了。
3: 你再去调查一下苏州那家公司，我去找个熟人打探消息。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利用一下舆论。
4: 是。
5: 卖报卖报！看上海鸦片屡禁不绝的内幕。看外滩十八号仓库的秘密。知情人士透露，有军方人士参与鸦片走私。
0: 喂，
6: 金石荣，我这里是财政部。哎呀，
1: 财政部，还是这新闻报我敢写啊！
0: 好，
1: 竟然直接点出熊市会的大。
0: 这边一会儿我给你问一下。<笑>主要采访什么？
1: 这大金报一定是被熊市会给收买了，居然说我们禁烟局是贩烟局，混蛋！
0: 处长，朝晖日报的记者想要采访你。
1: 行啊，纪时报不是也想采访我吗？
0: 那就约在一起，我正好跟他们谈谈现在上海的禁烟局势。
6: 好，金先生，
7: 师傅，
6: 滚蛋！老子不敢当你师傅。
0: 出什么事了，师傅？
6: 我还在帮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你怎么敢把十八号仓库的事捅给记者？

0: 师傅不是我，是记者自己查出来的。
1: 放屁！我亲耳听到你要接受记者采访。我，
0: 你给我听好了，这件事，要是记者再问，就四个字，不可奉告。要是有人敢私自接受记者采访，我通风报信，就地乱棍打死。
1: 师傅，现在社会的舆论对我们有利。
0: 上海市民都在呼吁罢免熊式辉呢，
1: 有利个屁呀！你以为你招惹的是警备司令部呢？
0: 不是他们，那是谁？
1: 是他们财政部。啊！这回我也保不了你。明天去把那20弹烟土还给人家。至于以后的事，就看你自己的命了。

0: 冰心，冰心，快开门！
1: 老莫，
0: 快开门！
1: 我们分手了，你还来干嘛？
2: 快收拾东西，我们走。
1: 怎么了？
2: 我去查鸦片，得罪了财政部，他们要让我明天之内交出20担烟土，要不然的话就要上交200万的大洋，不然的话就会军法处置。
1: 你师父呢？他不管你吗？
2: 别提那个老东西，他为了自己的前途，把我推出去当替罪羊。
1: 怎么会这样？
2: 200万大洋，我要交出去，这辈子就白干了。我们不如带着钱远走高飞。
1: 我们去哪儿啊？
2: 我们有钱，想去哪儿去哪儿。
1: 我就这么跟你走了？
2: 冰心，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
3: 二妞，跟我走吧，我会一辈子对你好。我给你买各种好吃的，给你买漂亮衣服穿，买大院子给你住。等将来我发达了，咱俩再回来，我带着你，咱俩风风光光的回齐州。
2: 船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今晚就出发，先到广州，再到香港，之后我们再决定去哪儿。
1: 老莫，我不能跟你走。
2: 为什么？
1: 我还有电影要拍，也还有生意要做。
2: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什么破电影？我倒台了，你的生意很快也会垮的。
1: 是，拍电影虽然不怎么赚钱，但至少我可以糊口，生意也一样。虽然挺难的，但这段时间我自己确实把它撑起来。
2: 你要为了这些东西抛弃我？
1: 我们两个人已经分手了。
2: 你之前不是跟我说过，不管我以后怎么样，你这辈子都认定我了吗？啊，
1: 对不起老穆，变了，我现在只认我自己。
2: 你是不是另外有人了？
1: 你胡说什么？
2: 一定是。
1: 出去。
2: 我早该知道的，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我们不是夫妻。
1: 我让你出去，走了。
2: 我可以出去，但钱我必须得带走。
1: 什么钱啊？
2: 你这几年要是没有我，你能有现在的身家？你可以不跟我走，但钱我必须得带走。
1: 莫子如，我警告你，你别想打我钱的主意啊！
2: 既然你对我无情，那就别怪我对你无义了。过开。
1: 莫子如，莫子如，你不能这样对我，你停下来。莫子如，我现在就给你师父打电话，我告诉你要跑。
2: 胡来啊！
1: 莫子如，你放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给我，莫子如，我求你，求你，你别让他！我这是我这么多年所有的家当，不要，不要！莫子如，我求你了，你不要这样对我！
2: 躲开！

0: 他妈知道你小子贪，没想到你他妈是个巨贪。死有余辜。
1: 小叔，大哥替你报仇了，可以瞑目了。
2: 夏初，你放心吧，我会继续向前走，去看外面的世界，去做所有我想做的事情。
1: 怪我呀，怪我，我就是从小什么都太依你了，我就该狠点心把你留在家里，不让你去留学，你也就不会认识那些革命者，你也就不会有今天。
2: 你是拦不住他的，这是他的信仰。
1: 人都不在了，有信仰有什么用？活着不好，和家里人待在一起不好吗？说话，虽然说你跟夏初没有举办婚礼，但在我心里已经是一家人了。我曾两次邀请你加入寿元耀主，你说你要自强自立，婉拒了我，但你现在已经是夏家人了，没有理由再拒绝我了吧？
2: 夏老板，我
1: 说话，像夏初那样叫我大哥，
2: 大哥。
1: 哥信任你，大哥现在想把上海的市场全都交给你，好吗？
2: 但是文氏大药房离不开我，
1: 可夏家更需要你啊。
2: 你给我一点时间考虑，可以吗？
1: 大哥等你。
3: 二位请慢用。小姐，您请坐。小姐，小姐，
2: 你怎么来了？你也是来笑话我的，笑我认人不清，遇人不淑，牺牲了姐妹情救下的男人，居然抢光了我全部的积蓄。哎，我傻吧？活该这一辈子啊，被男人骗。又来吃饭。点菜吧。

0: 还记得那年有个人送了你一张油饼，你舍不得吃完，还给我留了半张。
1: 给你，快吃，专门给你留的
2: 油饼。
0: 那半张油饼的美味，我到现在都还记得。二娘，我们是姐妹，我怎么可能笑话你呢？这些年来，你们相互支撑着、拉扯着，从那个烂泥潭里面爬出，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我的苦就是你的苦，你的痛也是我的痛。我当年什么都没了，因为我流泪，而现在你如此狼狈，我也只想着，我想着想用我自己的办法尽量的去疼惜你。

我想点半张油饼，齐州药市小摊上卖的，一文钱一个的那种，虽然很便宜，但是对当年的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的美味。

0: 我一直以为木子如跟其他男人不一样，但是到最后才发现，他比之前任何一个都要可恨。为什么？哎，为什么我遇到的男人都是这样？命吗？可能就是命中注定吧，就像。 我和夏初一样，命里就不能在一起。你还好吗？还活着。你呢？
1: 生意一天不如一天了，不知道还能撑多久。
0: 需要我帮你吗？
1: 真需要的时候，我会开口的。好，咱俩都是一无所有的来到了上海，你看你现在生意做得多好，我呢，折腾了一大圈，还是一无所有啊。
0: 运气太差，二妞，你有没有想过，有可能跟运气无关？也许，是你一开始的路就选错了。
1: 你的意思是，我不应该总想着怎么靠男人赚钱？
0: 应该像你一样，靠自己。我是想说，自己挣的钱，别人是拿不走的。同意。哦，对了，我要告诉你件事情，夏媛想邀请我加盟菊景堂，
1: 那你去吗？这是夏媛。
0: 第三次邀请我加入了。于晴呢？他是夏初的哥哥。于礼，他给我的舞台的确要比温室大药房要大，所以，我可能会答应他。哎呀，少华。
1: 厉害。

0: 你真厉害，真的。你每次在做选择的时候，都拎得清，厉害。 你去了菊景堂，见到他会不会想夏初啊？我怕你伤心。
1: 我已经没有心了。

0: 我娘呀，就姓的找你们家的药。谢谢，来了。
1: 文老板，
2: 等等啊！哎，这你带回去，备着吧。
1: 谢谢文老板，给你一张新名片。林处长，多谢文老板相助。老板，您的药已经好了。
3: 再见。嗯。伍子荣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好像大上海根本就没有这么个人。
4: 他们干这行的，不都是这样吗？也是。说说吧，说说行动细节。
5: 那种子可以发芽了。刚收到消息，有20担烟土伪装成的药材从汉口运到了上海，现在就在18仓。20担？那批烟土的主人是有点来头的。
6: 购买这批烟土的是一个在苏州的贸易公司，表面上看起来是没什么背景，可是向老板花了点钱，还有关系找到背后的控制人，就是财政部宗子文。那既然如此，咱们就送一份大礼给吴子荣吧。今天晚上12点。谁呀？
7: 我今天早上送货的，单据搞错了，老板要我来换个单，啊，帮我开个门，谢谢啊。
8: 快，拖出去。

0: 原来是这样啊。
1: 穆子如之前不顾金先生的政治前途，接下买凶杀人的生意，就已经让金先生十分不满了。而这次又因为鸦片案得罪了财政部，他从中私吞了100多斤。就算是金先生再大度，他也不可能再把他留下来了。
0: 更何况金先生本来也不是什么大度的人。
2: 现在政府的几个部门为捞钱，各种办法走私鸦片，还互相攻讦。
3: 与其说穆子如

0: 是死在金先生手下，不如说，他是死于这场内斗吧。嗯，嘿，这穆子如的手下也是功不可没呀。其实也要谢谢夏老板，是你先查出宋子文是幕后的主使，还提供了我们人手，我们才能执行这样的计划。嗯，
1: 哎呀，咱们都功不可没，来。
0: 找个合适的时间、地点，把这批货销毁吧。嗯，销毁？为什么要销毁啊？运去东北不好吗？
2: 运去东北做什么？
1: 卖呀。
3: 卖？
0: 嗯。
1: 当药材卖吗？
0: 当什么卖不重要。
1: 该不会是卖给鸦片贩子吧？
0: 卖给谁也不重要吧？嗯，
1: 夏老板，你可不能那么做啊！为什么不能？18担，这可都是钱呐！
0: 就为了这点钱，就害国害民？这就瞧你说的，这点钱，这可不是一点钱，这是100多万，而且。 这批货本来就是国民政府采购的，它就是国民政府要大大方方卖给国民的，啊，国民政府都能卖，我为什么不能卖？难道我还要跟钱过不去吗？啊，师傅说话。好了，不说这个了，来吃菜。志秀，吃。
1: 这有些钱是不能挣的。我倒是觉得，一个优秀的商人必须什么钱都挣。
0: 夏老板，如果你真把我当兄弟，这次听我的。
1: 志秋，什么事儿我都能听你的，但是钱这事儿，你还必须听我的。
0: 这计划是我们想出来的，也是我去执行的。这批货交给我们处理吧。志秋，刚才你也说了，这个计划没有我是实施不了的，所以我也有一份吧。行，那这样吧，你的那份我折成钱还给你。
1: 那这样，你那份我卖了货，多分你一成。
0: 夏老板，你这么说我们就很难当兄弟了。
1: 志秋，你要这么说，那抱歉了，货已经装船了。

0: 先走了。
1: 小秋，他这是怎么了？以前不这样啊？啊？少华，哎，怪我啊，没跟你们商量一下。这次算我的失误，下不为例，好吗？
2: 大哥，我们做药铺生意的，是治病救人，而这鸦片，伤人害人之物。并且如果用鸦片来牟利的话，是有违我们的本心的。
1: 是，你说的有道理。开药铺要治病救人，但开药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挣钱呐。你不挣钱也是违背初心的，对不对？而且退一万步讲，这些吸食鸦片的人都是无药可救，死不足惜的。
2: 如果夏初还在的话，

0: 你觉得他会怎么劝你？好了，少华，不说这些，不说这些。那个，什么时候来聚精堂报道啊？我考虑好了，
1: 夏老板。 我还是会留在温氏大药房。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和温之秋在一起更合拍吧。不好意思啊，我也有点急事儿，要赶紧先去忙，就先走一步了。
0: 少华。

0: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
1: 我也这么觉得。
2: 你的
3: 好，谢谢。
2: 周燕，
4: 哎，
2: 来签这就可以了。
4: 哦。
2: 哎，这个可不能看。你的。来，后面来。签这。
1: 哎。哎，回来了。
0: 哟，怎么了？这是这么多肉？
1: 今天不是发薪水了吗？哎，你领了多少？
0: 20个大洋。
1: 你领了20，我领了32，咱们俩加起来都超过50了，那还不得吃点好的庆祝一下？
0: 什么好庆祝的呀？我跟你说啊，少忠，我可是看见了，高经理、小潘。对了，还有那个童老头，他们都50、60的领。
1: 哎呀，你看看这多好啊！咱不跟人家比啊？
0: 为什么不比？论亲疏，论资历，咱比谁差了？凭什么少拿这么多呀？
1: 哎，你要这么想啊，跟北平比起来，咱们现在过的日子那是神仙日子，不是吗？
0: 嗯，那明明还可以过得更好的。
1: 好，好，好，以后会更好的啊。
0: 哎，小宝呢？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啊？
1: 是不是又被学校给留下了？
0: 哎，这
1: 没事，很快就回来了。嗯。哎，
0: 哟，
1: 哎，你找什么呢？
5: 等会儿，老子要杀人！
0: 楚小宝，你胡说什么呢你？你杀谁？
5: 刘远航。
1: 那不是你校长和老师吗？
0: 对呀，
5: 他们敢开除我，老子要杀他们！
0: 你说什么呀？啊，他凭什么开除你？
5: 哎，你小马，
6: 都给我放下！你就别再给我惹事儿了。
0: 小祖宗，你是不是在学校跟人打架了？啊，
5: 呸！
6: 你
0: 敢吐我唾沫，反了你了啊！
5: 娘，在学校他们都欺负我。
7: 楚经理，
8: 嗯，
7: 文老板说陈慧马上要出去留学了，所有费用从公账上出。
8: 不用了，陈辉的留学费用我已经都给他准备好了。来，
7: 另外还有件事儿，不能耽误，您看一眼。
8: 好。我来处理吧，还有吗？
7: 没有了。
8: 嗯。

0: 找我有事啊？
1: 妹，一个让我请你去家里吃顿饭。嗯，你看我们不是到上海来了吗？能够留下来，全凭你的帮衬。一直说想要谢谢你，但是这不是店里的事儿多，没到出时间来吗？

0: 那你哥空了，说让我来请你。哎呀，妹，
1: 你就别推辞了，好吧？哦，行，
0: 好啊，那要不就今天晚上？
1: 好。
0: 哎呀，太好了，那我回去准备了啊。晚上见。
1: 嗯。

0: 都好吗？
1: 嗯，就那样。不过生意还是很让人欣慰的。春江花月因为韶华出了几个主意，有起色了。
0: 听说你们恢复从前了，挺好。
1: 你呢？
0: 我怎么了？
1: 还是单身吗？
2: 二妞，我们不适合啊。
3: 你想什么呢，文志秋？我二妞再缺，我也不能找朋友的男人啊。我是想问你，要不要继续把韶华追回来？
2: 算了吧。
3: 为什么算了？你不爱他了？夏初已经不在了。
2: 就是因为他不在了。
3: 哎，嘿，文之秋，你跟我认识的那些男人还真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你太绅士了。你说以前有人在你前面挡着，你往后退，现在没人了，你怎么还退呀？我就跟你直说吧，韶华现在状态不好，我很担心他。
2: 他怎么了？
3: 你看，你还是很在意他。他现在看起来很正常，但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眼里没光了，也完全没有以前那个劲儿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在意他的话，咱们就一起努努力，把以前的韶华找回来。
4: 小宝，一会儿姑姑来了，你跟姑姑要说什么话，记住了吗？
5: 姑姑，我每次看见你都觉得你比我娘还亲。
4: 还有呢？
5: 姑姑，我给你当儿子好不好？将来我一定孝顺你。
4: 记住了啊，就这么说。
6: 我觉得你啊，就别白费心思了。韶华要想要个儿子的话，人家自己不会生一个吗？
4: 他那孤寡的命，生得出儿子吗？
6: 说什么话呢？
4: 小宝，不许偷吃，你给我放下，你听没听见？嘿，你给我站住！哎呀，
5: 没长眼啊！
4: 哎，你
6: 怎么跟姑姑说话呢？
4: 跟姑姑说话的，
6: 韶华，
4: 你怎么跟姑姑说话的？
6: 来，
4: 你给我坐下。
6: 行了行了，别闹了，韶华都来了。哎，韶华，
4: 妹，你快坐啊！
6: 来，坐，
4: 我坐下。这么大一块掉地上，
7: 好久不见。小宝又长个儿了，
6: 嗨，长个儿不长心。
4: 妹呀，这个房子太小啊，有点太挤了。小宝，你不说想姑姑的吗？姑姑来了。
5: 姑姑，我每次看到你，总觉得你比我娘还亲。
7: 是吗？
4: 是啊，成天就念着想姑姑，想姑姑，姑姑肯定也想她，是吧，小宝？
5: 姑姑，我当你儿子好不好？将来我一定孝顺你。
4: 看这孩子还想给姑姑当儿子，不要娘啦。
7: 小宝，你如果想当我的儿子的话，那以后你们温功课都给考100分，

0: 姐还给品学兼优，你做得到吗？
1: 那还是算了吧。
2: 小宝，
1: 你没听见吗？门门功课100分，我还活不活呀？
3: 嘿，你怎么说话的呢？怎么就不能100分？
4: 哎，好了，
3: 小宝，
4: 韶华好不容易来家里吃顿饭，别说那些有的没的。
3: 这小兔崽子，
4: 韶华，来吃菜吃菜。
0: 大哥，你都吃点吧啊！我看你最近都瘦了，
4: 是吗？
3: 哎呀，是啊，妹，你看你哥都瘦了，他在店里啊干活是最多最累的，拿的薪水是最低的。哎，
4: 不低不低。
0: 薪水和工作量还有业绩是挂钩的，大哥干多少拿多少，应该还好吧？
4: 还好，
3: 哎呀，妹，这是你亲哥哥，你就给照顾着点呗。
0: 在生活上呢，我是可以照顾大哥的，但是在工作上，如果坏了药铺的规矩的话，那是要出大问题的。哎，
3: 啊，对啊，你刚才说到生活了，妹啊，我跟你说，小宝让学校给开除了。
0: 为什么？
3: 你说男孩子嘛，淘一点，打个架，那肯定是难免磕着碰着了，好吗？这校长不依不饶的，不让小宝念了。
4: 韶华，能不能你跟学校那边说一说，再给小宝一次机会？
5: 这个，
3: 哎呀，妹，咱不求他了，咱们转学。我觉得那个盛方记挺好的，咱们上那儿念。
0: 盛方记的学费，你知道一年要多少钱吗？
3: 那再贵也贵不过出国留学吧。
0: 其实不管是盛方记还是出国留学，只要是小宝的成绩够的话，我都是支持的。不过我看他现在这个样子，也是不想继续读书了吧？
4: 我现在头疼的就是这件事情，他就是不爱读书，感觉不是读书的料。
0: 那如果这样的话，还不如去学门手艺算了。
4: 也是个出路，啊。
6: 那钱怎么办呢？
4: 什么钱？
6: 小宝读盛方记的钱呀，还有出国留学的钱呀，那不得都给小宝啊？
4: 不是，不读了，还给什么钱啊？
3: 那不读书了，咱们拿这笔钱给小宝置办点产业不好吗？反正是花在他身上。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你闭嘴吧！
2: 要我闭嘴也行，把你的钱全部转给楚小宝，不然我去警察局告你。
3: 谁是楚韶华？把他女的给我抓起来！让开！
4: 妨碍公务，连你一块抓！
5: 我跟你们吵，韶华的确杀了人，
6: 你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认罪。
7: 我不想用谎言来自己辩护，也不想在隐瞒。
8: 只要韶华可以无罪释放，我再给你加2000大洋，足够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
9: 赤水和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那不读书了，咱们拿这笔钱给小宝置办点产业不好吗？反正是花在他身上，那不挺好的吗？
1: 你这就过分了。
0: 也对哈，不太合适。哎，要不然这样吧，妹，你看啊，我觉着反正你也一个人，要不然小宝给你当儿子，娘给儿子花钱不过分吧？天经地义。
2: 我没有儿子，我只有一个女儿，她死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小宝不管了，钱也不给了？
2: 对，一分钱都不会给。大哥，我告辞了。
1: 好。
0: 楚少华，你觉得你这么做对得起你大哥和我吗？
2: 你倒是说说看，我怎么对不起你了？
0: 你自己做的事儿自己不知道吗？
2: 我还真不知道。
0: 你为了和野男人私奔，你杀了陈二顺全家。
1: 你胡说什么呢？
0: 我没胡说。我和你大哥替你保守了这么多年的秘密，成天为你担惊受怕，现在是你报答我们的时候了。

0: 还说。
1: 警察已经结案了，陈家人是土匪杀的。
2: 可是警察知道你还活着吗？警察知道在出事之前有个野男人在你药铺里进进出出吗？
0: 你闭嘴吧。
3: 要我闭嘴也行，把你的钱全部转给楚小宝，不然我去警察局告你。
4: 走啊，要不我们一起吧，看看警局是受理你的杀人案，还是受理我告你诽谤。
3: 你别以为我不敢。
4: 我等你。
0: 少华，你是不是疯了？你
3: 他挣那么多钱不该给我们点吗？
0: 少华，
5: 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跟谁都没说过，包括娘。周燕她根本就不知情，刚才她说的那些话都是她瞎猜的。少华，你对我对我们一家人的好我心里明白着呢，但是周燕吧，她就这么一个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我也是真拿她没办法。
1: 你可以有办法。
5: 一直以来我都是这么告诉自己的，她再不好也是我老婆，小宝的娘，跟着我也吃了不少的苦，还为咱们楚家生了个儿子。我总不能半道上把他给扔了吧？
4: 大哥，我今天来其实有另外一件事是要跟你商量。这段时间，库房的消耗突然增大，进出账也总是对不上。这一个季度以来，就差了100多大洋，我就让小学暗中查了一下。
1: 发现有问题的账都是出自周燕之手。
5: 这个蠢女人。
4: 大哥，这个亏空我是可以添上的，但是周燕不能再待在文氏大药房了。
5: 确实不能再待了。这样，我跟周燕一起辞职。
1: 不，这个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5: 文氏大药房上上下下有谁不知道我跟他是两口子？现在他干出这样的事情，我怎么可能待得下去？
1: 这件事情现在只有我、小薛还有文老板知道。
5: 还是算了吧，我也没脸再面对你们。我带着他还有小宝回齐州老家。
4: 回老家？老家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你们回去该怎么生活呢？
5: 再说吧。
4: 大哥，
5: 别劝我了，其实我们早就该走的。少华，你就安心过好你自己的日子，周燕那边我会看好她，不会再让她来打扰你。

0: 跟你妹谈好了。问你话呢，干嘛呢？翻箱倒柜的，
1: 收拾东西回齐州。
0: 过得好好的，回齐州干嘛？
2: 你还知道过得好好的啊？那为什么总是不满足，总是想把别人的钱往自己兜里揣呢？
0: 我把谁的钱往自个儿兜里揣了？
1: 你没问少华要钱吗？
0: 那不是他该给的吗？
2: 凭什么给你啊？
0: 凭小宝是他侄儿，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陈辉。

0: 花他那么多钱，小宝花点怎么了？
1: 程辉是他干弟弟。
0: 小宝是他亲侄儿。
1: 那我问你，库房账上的手脚是不是你动的？是不是事实？谁说的？谁诬陷我？你说，你把他找出来，我们可以去对质。少主。行了，周燕，别犟了，你就是嘴硬，你有没有被冤枉？你比谁都清楚。
0: 楚少忠，你跟那帮人一起欺负我是不是？你行啊你！

0: 行了行了，有事说事儿，你哭什么呢？
1: 少总，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我是什么样子的人你不知道吗？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
0: 行了行了，小宝还睡着呢。我知道我知道，
1: 少总，肯定是有人想赶我走，他们栽赃陷害我。
0: 也许是吧。
1: 你要给我撑腰，听见没？
0: 行了，别哭了。
1: 不行，你明儿得去找少华，也得跟他把这事儿掰扯清楚。我可不能白白的就背上这么个贼名。
0: 我可以和少华去说说，但是咱们俩在文氏大药房可不能再待下去了。
1: 为什么？
0: 你把韶华都得罪成那个样子了，还怎么待啊？
1: 所以我让你去找他。那他上一次要赶我们走，那你去找他了，他不就回心转意了吗？这一次肯定也可以。
0: 我跟韶华已经说了，我们回齐州老家以后绝不再打扰他。
1: 你怎么说胡话呢？
0: 还有啊，韶华和陈家灭门案没有半点关系，那些风话以后你不许再提了，听见没有？
1: 当初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0: 我说什么了？
1: 你说楚韶华杀人了。
0: 那是我当时吓懵了说的胡话。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收拾东西吧。

0: 要走你走，我不走。当年楚少华什么都没有，他都可以闯一番天地，我也能。
1: 老板，您找我有事吗？
2: 嗯，来跟你说个好消息。从上海到大连的航道上有一条货船搁浅了，人没事，但上面18担药材全部都沉到海底。
1: 上海到大连18担，是那些鸦片？太好了，咱们自己人做的。
2: 夏老板做的。
1: 他不是说什么都不要销毁吗？不然咱们也不会找别人做呀。
2: 可能跟我们聊完觉得我们说的对吧。
1: 嗯，他能这么想通也是好事，那生意上可以继续来吧。
2: 对了，我从他手里买了个东西。
1: 什么东西啊？
2: 嗯，
1: 是春堂的招牌。
2: 现在这招牌归我了。
1: 他多少钱卖给你的？我可以双倍价钱。
2: 双倍
1: 啊？
2: 这可是你楚家太爷爷亲手创立的牌子，双倍。

0: 怎么也得十倍吧。
1: 十倍也行，十倍有多少钱？
0: 十倍就十大洋。啊？
1: 他一块大洋卖给你的？
0: 要不要？
1: 要。
0: 还有，你接下来要在上海滩挂这牌子，我可以资助你啊。啊，
1: 谢谢你，老板。但是我还是想靠我自己挣的钱再把它挂上去。对了，老板，是不是该给我加薪了呀？
0: 去年不是刚涨过吗？
1: 文氏大药房的收入每年都在涨呢。
0: 这分红也涨了。
1: 薪水是薪水，分红是分红，各论各的，都给涨啊。
0: 哎，你这女人怎么那么贪心啊？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钱明天给你啊，谢谢啊。
0: 哎，欢迎回来。啊？
1: 什么？
0: 晚安。
1: 晚安，老板。老板，记得那个加薪的事儿啊。
0: 你说什么？
1: 加薪，还有分红，都给涨。

0: 老板，保险公司的赔偿款已经全部到账了。按照之前跟他们签订的全损保险协议，一共赔偿了132万大洋。
1: 嗯，
0: 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本来这批鸦片我们可以赚150万大洋，现在倒好，因为要交保险费，我们至少损失了20万大洋。
2: 用20万大洋换德文之秋和楚韶华继续为咱们办事，也值了。
0: 这倒也是。
2: 如果说这批货真卖到东北去，还得跟文之秋分成。可如今这100多万全落到咱们兜里了，不也挺好的？
0: 还是老板会算账。
2: 哼，顺势而为，何其生财嘛！
3: 我们招聘启事上写得清清楚楚，只招熟手。
4: 经理，我是熟手。
3: 那你说说，你都在哪些药铺干过？
4: 华顺药铺。哦，对了，还有驰骋堂。
3: 你说的这些药铺名字我都没听说过。
4: 哎呀，经理，这些药铺在北平可有名了。
3: 周小姐，我还有事，你请回吧。
4: 文氏大药房听过吗？
5: 文氏大药房，
3: 对，她说她之前在那做库管，她丈夫做扎柜，
5: 人呢？
3: 就在下面等着呢。
5: 啊，让她上来吧。
6: 老板，这女的不会是文氏大药房派来当奸细的吧？
5: 你笨呐！如果他是奸细的话，怎么可能自己说自己就是从文氏大药房出来的呢？
6: 也对。
5: 哎，这也说不定啊。以文之秋、楚韶华的阴险狡诈，说不定他们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啊。
6: 那你还要见他？
5: 见啊！为什么不见？他能派人到我这来打探消息，难道我就不能从他那套点话出来吗？不动脑子。
3: 老板，
6: 进来吧。
4: 老板，

0: 你是从文氏大药房出来的？
1: 是啊。
0: 文氏大药房付给他手下人的薪水是业界最高的，你为什么要离开啊？
1: 说高那也得看人呐，那些个捧楚朝华的臭脚的人啥活不干，薪水都高，其他人那就未必了。
0: 哦，

0: 我一看你呀、啊，就是那种有能力、有本事，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心高气傲、小脾气的，哈哈。
1: 哎呀，你说的太对了，老板，你真的是太厉害了，一句话就说到要害了。我呢，就是不愿意捧楚少华的臭脚，我不想看他脸色，所以我不干了。
0: 哦，哎，楚少华最近在做些什么呀？
1: 是，忙着搂钱呗。
0: 我听说文氏大药房要推几款新药，都是什么种类啊？
1: 什么药啊？就还是那些，没啥药。
0: 口风还挺紧啊，行。
1: 哎，不是老板，我是真不知道。哎呀，
0: 我听说这楚韶华呀，做生意还是很有天赋的，是吧？
1: 他有个屁的天赋，他能够做药材生意，是我丈夫带他入行的。
0: 你丈夫又是谁？
1: 楚韶华的哥哥呀。老板，我跟你说哈，楚朝华这人吧，他脑子不清醒，他不知好歹，他能够把生意做到现在，他全凭运气。我跟他是不一样的，我是有真本事，我能干。如果说老板能够让我留下来，我一定在您这儿好好的、认认真真的干，而且我
2: 滚。
1: 怎么？
0: 你明明就是楚朝华派来的奸细，还在我这儿好好干，好好干。干个屁你！
1: 不，老板，你误会了，我跟楚少华没有关系。
0: 还敢说没关系啊？你自己刚才亲口说的，你丈夫是楚少华的哥哥，你就是他嫂子，他还能把他嫂子给开了吗？
1: 开嫂子算什么呀？那小叔子他都敢杀。
2: 是的，轰出去！
1: 不是，老板，我真的跟楚少华没关系。我
3: 你在这儿逍遥撞骗，走，
1: 老板。
0: 哎，等等。啊。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1: 我跟楚韶华没关系。
0: 不是这个，是后面那句。
1: 没了。
0: 他杀了谁来着？
1: 瞎说的，我没有。

0: 他杀了谁呀？他杀了谁呀？
1: 老板来了，哎，那个分店的选址，您今天呀、务必要去看一下了。还有和福建客商的合同呢，比去年是有点小变化的，不过你不用担心，我都已经标注好了，但是今天必须要寄出去。还有明年的这个新品，今天也要定下来了。还有明年的这个预算，咱们也要有个结果。对了，昨天我给你的那个报告，你怎么还没有返给我？已经24小时了，你可以现在给我。
2: 我能歇会儿吗？
1: 不能。我还希望今年收入翻番，这样我的薪水和分红才能拿得更多，我的职能才能早日开起来。哎，
2: 为了你开店压榨我？
1: 文老板，有员工愿意压榨你，那是你的福气，你得感到珍惜。
3: 谁人出山火啊？
4: 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不能乱闯，你们找谁啊？
3: 谁是楚朝华？
1: 我是楚朝华，怎么了？
3: 你就是楚朝华，
2: 有什么事吗？我是这个老板。
3: 把那女的给我抓起来！
2: 哎，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3: 让开！那是妨碍公务，连你一块抓！
2: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1: 志清，让开吧！
5: 走开！别动啊！走！
1: 不用拖我，我跟你们走。

0: 哎呀，好了好了，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急呼呼的干啥呀？听我说正事。
1: 韶华被抓真的跟你没关系？
0: 别韶华韶华，你老婆的事你到底关不关心啊？
1: 你有什么事儿？
0: 少庄，我找到工作了，薪水是文氏大药房的5倍，而且老板还给了我1笔安家费。我们不用离开上海了，我们可以买大房子了，小宝可以留在上海上学了。
1: 你找什么工作？
0: 人家的公司在上海可是数一数二的大药材公司，而且呢，老板说了让我当经理。对了对了，他说如果你愿意去，他给你安排个好位置。哼，
1: 怎么可能呢？
0: 怎么不可能呢？你就说你老婆能不能干，能不能干？哎。

0: 周岩，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把韶华以前的事情拿去卖钱了？啊？
1: 是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0: 我再问你一遍，是还是不是？
1: 不是你告诉我的吗？韶华把陈二顺全家杀了，我又没撒谎。
0: 你这是把韶华往死里坑啊！
2: 你没打我，你也敢打我是吗？楚少楚，我嫁给你没过一天好日子，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我没嫌弃过你，你现在居然敢打我是吗？
0: 你就是欠打。
2: 我欠打？你才欠打！一个男人当不了官，发不了财，现在我能挣钱了，你居然还敢打我？
0: 你挣的都是什么钱？都是黑心钱。你还敢说你挣钱？
2: 嫌我黑心了啊？我给你生儿子的时候，你咋不嫌我黑心呢？我给你娘养老送终的时候，你咋不嫌我黑心呢？我伺候你洗衣服做饭，你咋不嫌我黑心呢？你攀上你妹了，你有钱了，你嫌我黑心。
0: 周燕，以前无论你怎么做，做什么事情，我都能让着你，但你现在这样害韶华，害我的亲妹妹，那真是天理不容。我楚韶中如果再让着你，那真是对不起我楚家的祖宗了。你给我滚！

0: 警察都还在调查，这些小报记者为了自己报纸的销量，擅自给少华定了罪。我们完全可以告他诽谤。
1: 告是最后一步，先搞清楚事情原委。林律师，
2: 北洋政府的档案显示，当年华盛药铺的火灾现场一共发现了三具尸体，分别是陈二顺、陈母还有陈轩，这三个人其实都是在火灾发生之前就已经死亡，其中陈母和陈二顺死于刀伤。

0: 陈轩是窒息而亡。
1: 档案上有提到韶华吗？
0: 有，档案里面说楚小姐是被土匪掳走了，半路跳崖而亡，所以呢找不到尸骨。但是六年多前三兽帮的那个匪首二秃子不是被抓了吗？根据二秃子的口供，他们当时的确是想把楚小姐抓走，但是中途出了岔子，所以韶华是被一匹精马带走了，下落不明。
1: 那陈母、陈安顺还有陈轩呢？
0: 这个二秃子的确承认啊，是他们抢劫并且烧毁了华顺药铺，为了报很多年前他们抢劫韶华夫妻不成，反而被韶华挟持的奇耻大辱。但他拒不承认这三个人是他杀的，但是当时这个巡警局啊，他们急于结案邀功，所以就把杀这三个人的帽子扣到了这个二秃子的头上。
1: 那这案子为什么又重启啊？
0: 据说是有人举报楚韶华才是当年陈氏灭门惨案背后的真凶，而且这个人愿意出庭作证。
1: 谁？
0: 我还没有打听到。
1: 你那有消息了吗？
2: 找了警局的熟人问了，都说是无可奉告。
1: 无可奉告，我看是欲加之罪吧。
3: 韶华的确杀了人，

0: 都还好吗？
1: 二妞应该已经跟你们说了我8年前发生的事儿了吧？
0: 嗯。
2: 楚小姐，我不管
3: 8年前
2: 确切是发生了什么，但是上了庭之后，你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认罪。如果法官追问你，你就说：“哎呀，时间过得太久了，已经记不得了。”总而言之啊，你把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我有把握让你脱罪。
1: 刘律师，我不想用谎言为自己辩护，也不想再隐瞒。8年了，这事儿也该有个了结。
0: 你想怎么了解？
1: 我要在法庭上，当着所有的旁听者和记者，说出真相，让法律来决定我该受什么样的惩罚。
0: 现在的事情没那么单纯。是啊，陈文胜是该死的，可是现在所有的卫道人士都把矛头指向你，再加上我们这一路走来得罪的人结下的仇怨也不少，就怕有人想要借机生事。如果你要公开这案件的事实真相，那能够承受舆论所带来的后果吗？
2: 楚小姐，不是所有的记者他都追寻真相，有很多人他们只关心艳情凶杀，也不是所有的公众心里都有正义感，有的人他要的只是八卦。从我们现在的庭审策略来看，土匪灭门的这个说法，从现在的风气，从你个人的声誉上来讲，是最好的了结。
0: 这个案件会重启，是因为警方那边找到了新的证人，估计就是当年的土匪。而一个土匪的证词是很容易在法庭上推翻的，只要我们坚持就是当年的土匪杀了陈家满门，那林律师就有把握帮助你在庭上当庭释放。
1: 你新的证人不是土匪，是周燕。
2: 周燕是谁？
1: 是我嫂子，可能他从我哥那儿听到了些什么吧。
2: 那这个事有点棘手啊。
1: 没事儿。

0: 这事我就这么决定了，你们不用管了，回去吧。
1: 少啊，
0: 至于接下来要面临的风暴或者不测，我都能承受。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做掉周燕？
1: 对，做掉他，警方的所有指控就都可以撤销了。
2: 不行，我们用这种手段做掉周燕，万一失手的话，反而让事情不可收拾。再说沙华想要公开事实，就是不想再带着秘密过生活，我们这么做只是给他添了个包袱。
0: 你说的特别有道理，那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任由周耀就这么诬陷沙华吧？
2: 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楚朝忠。这样吃够不够？
3: 够。
2: 你这净吃肉不吃点青菜？
3: 我就喜欢吃肉。
4: 文老板，
3: 爹，你怎么才回来？要不是文老板给我买吃的，我要被饿死了。
4: 爹给你买饼去了。小宝，爹跟文叔有话要说，你出去玩一会儿。
3: 哦。

0: 少华被抓了，都怪我。周英在哪儿？我能跟他聊聊吗？我也不知道，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哎，温老板，少华不会有事吧？官府不会让他给陈二顺抵命吧？
1: 现在不知道，但警察有对他不利的证据。如果你能出庭作证，证明周燕在撒谎，也许能帮到你妹。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之前你们不是说要回老家吗？少华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这笔钱。
0: 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买块地，还替小宝准备了一份特别说明，任何人都不准用。要给他读书，学手艺的。原本是少华要亲手交给你的。我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就是少华。
1: 可我最对不起的人也是韶华。大哥，我能多问一句吗？韶华对你们一家这么好，为什么周燕还要举报他？周燕
0: 他就是为了钱，他应该从警局领了一大笔赏金出来。
1: 可已经结案的案子，警察那不会悬赏的。
0: 可他就是突然变得有钱了，而且他还说。 他现在在上海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当经理，可他根本就不懂业务，他怎么可能当经理呢？他的钱肯定是出卖韶华得来的。大哥，如果你见到周燕，帮我劝劝他吧。文老板，不瞒你说，周燕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不过你放心。 我会在法庭上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都说出来，而且我还会跟法官说，周燕当时根本就不在场，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他瞎编的。

0: 原来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是田氏药号。
1: 这儿的钱是田大少给的。
2: 我也想这些警方办案效率怎么这么高，还把事闹那么大。田大少啊，不奇怪啊。
1: 田大少可以收买周燕，我们也可以，只是看谁的价出的高而已。
2: 哎，少正已经答应作证了，我觉得周燕不足为虑啊。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怎么除掉田大少这干扰。
0: 交给我吧，券商今晚还有些关系，徇私枉法做不到，秉公执法应该没什么问题。
3: 你要干嘛？
1: 田大少给了你多少钱？
3: 听不懂你说什么。
1: 你的头发是在小弄堂里烫的，旗袍穿的是去年的款式，包包、皮鞋都是二手的，手链是玻璃的，香水也不是进口货。田大少没给你多少钱吧？
3: 管你屁事儿！
1: 我看你这身行头啊，田大少最多给了你2000大洋，我给你4000，足够你买好看的口红、洋气的包、巴黎的香水和法国的高跟鞋，你觉得怎么样？条件很简单，只要你在法庭上不要胡说八道就行。
3: 我已经得罪了楚韶华，你让我再得罪田大少啊，那我在上海还怎么待呀？
1: 只要韶华可以无罪释放，我再给你加2000大洋，足够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甚至出国。
3: 康二妞，如果楚韶华像你这么大方，哪有后面的事儿，是吧？
1: 法庭上说话，过点脑子啊！
4: 法官大人，这是当年华顺药铺的伙计王双喜和宋大为的证词。他们证实，楚韶华案发前和一个男子关系密切，并准备和这个男子远走高飞。这是死者陈张氏的妹妹宋张氏的证词，她证实楚韶华在案发前，她的婆婆陈张氏反对楚韶华再嫁，但楚韶华一意孤行，两人的关系势如水火。综合以上证据，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楚韶华为了达到再嫁的目的，杀死了阻碍自己再嫁的陈张氏、陈二顺和陈轩，并利用土匪抢劫毁尸灭迹。
5: 你们胡言！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因此杀死陈章氏、陈二顺和陈炫的真凶，正是我。
2: 我这辈子除了连累你，什么也没为你做过，就让哥为你做点什么吧。
0: 什么都没了，你竟然没死，
2: 没有死。
1: 宋平，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是不是？
2: 你别问我了，我就算知道，我也不能说。
1: 为什么？

就是喜欢啊，就是有钱难买我愿意，就是你喜欢你就能坚持下去，如果不喜欢早就不干了。有苦才有乐嘛，苦中作乐嘛。我入行25年，我是表演系毕业，这给自己的最大的回礼就是成长。我是应届高中毕业生，考中戏，所以呢，我比较喜欢阅读，我也喜欢给大家出主意。我自己又感受到另外一种快乐，就是作为创作者、作为导演的这个角度的快乐。所以我在毕业之后，我其实就做了一个特别重要的决定，是到底要走哪条路。等到毕业之后，都先跟着曹保平导演就入行了。其实就是从一张白纸这种状态去进入的，慢慢的成长，从场记到副导演，再到执行导演，最后到导演，其实一步一步走上来。征服是严格说，我是第一部执行导演的戏是征服，这个戏导演是高群书导演，也跟他学了很多东西。因为其实对于执行导演，他是最接近导演的一个位置，他不是仅仅是帮导演喊个预备开始，调度一下群众演员这么简单，他一定是得有导演思维。而且你要给导演做执行导演的话，你要了解导演的喜好和他对这个戏的看法，因为你的风格得统一，在统一风格的过程中，也是你在向这些导演学习的机会，你能体会他的想法，他要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些东西，这是一个财富。我其实除了古装戏之外，所有的这个戏剧种类都已经接触过了。在拍戏的过程中，它是给你一个圆梦的过程，就是你在不停地去体会不同人的生活，从不同的视角来看这个世界，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刚开始拍戏的时候，我可能更加注意于影像、光效、声音，因为我更希望用外化的方式来表达一些东西，就是我可能自己导演思维会站得

比重会比较大，甚至会拍摄的时候会通过一些影像的这种烟的流动啊，做一些这种半手持的这种飘动感啊，就可能做一些这些。但是到后来在拍的时候它肯定会产生变化，因为你的认知，你的职业路程走的时间越来越长，你的认知肯定会产生变化嘛，可能更加放手给灯光摄影自己去发挥。我的状态就是往后退一步，我最关注的其实只是演员表演本身，还有这个戏它的这个生活质感能不能更真实。在做戏的过程中，就有时候能收到这个观众的这个一些一点点的这种赞同或者是疑问，哪怕是一些批评，我觉得都挺好，因为最起码他在认真看你戏了，不看哪来的批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的快乐就是在现场的工作以及播出了之后大家观看的这种愉悦感。当你进入这行的那种兴奋到现在的这种我觉得比较淡然，因为就是你在一个行业时间久了，它这个神秘感褪去之后，它其实就是一个工作。但是这个工作呢，它是个造梦的工作。我们可能通过很多假定性的这个故事啊，假定性的情节，让我们仍然像一个有童心的这么人一样，在做着游戏似的去工作，我觉得已经很幸福了。所以岁月给我留下的就是我能继续坚守这个行业，继续爱着这个行业，就挺满足了。

0: 去问一下何应清的秘书，看他有时间没有，就说我要见他。
1: 是。
0: 啊，宋子文我也要见。
1: 是。
2: 回来了。
3: 好。
2: 老李。
3: 啊。
2: 什么事这么急啊？不能把大姨拖了再说。
4: 怎么了？
3: 没事，你先去休息吧。
4: 好，我给你泡杯茶。
3: 嗯。

0: 建生啊，是我。我跟你说啊，刚才
1: 跟司徒雷登那边已经谈过了，他表示全力支持我们。
0: 你现在一定要记住啊，武汉那边的兵力一定要看好了，那可是咱们最后的本钱了。如果老蒋要是调兵的话，切记一兵一卒都不能给的，切记。

0: 总统，这几日李宗仁先后见的人有司徒雷登、何应钦、立法委员刘不同，还有
1: 哪一个都讲出来。
0: 宋子文，
1: 只是坐不住了，都想成立影子内阁了，和当年的西安兵变有什么不一样？谋反啊，这是要置我蒋某人于死地。
0: 他们绝没这个能力，请总统不要担心。
1: 李宗仁现在是哪一个在盯的？
0: 是叶祥之在负责。
1: 他是个文人出身，不行的，要找一个老手来。

0: 你是黄埔毕业的名将，也曾经写下“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红”这样的绝句，让士兵发这样的毒誓有点不伦不类了。这当兵的最怕的就是男盗女娼、红炮的传心，让士兵赌这种恶咒，有利于提升士气。哎，这可是我秋疯子的独创。你和李明的兵团。 现在距离碾庄不足40公里了，共军一定会出来阻援。能不能救出黄百韬，下面就看你们的了。
1: 您放心，就凭我这全美式装备，2天之内必定杀进碾庄，让黄百韬请咱们喝酒。
0: 好。